0: 4.01，加元5.515，新西兰元4.451，欧元8.9264，每百日元对港元4.82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38。一号戒备信号在上午7:40发出，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8:00，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630公里，即是北纬16.7度，东经113.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按照现时预测，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情况。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新界噶，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对出咧快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噶，咁影响到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孖环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啦，快线咧系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咁影响到而家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咧都系比较车多啦。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孖环路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咧都系有坏车阻路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坏车阻路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噶。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啦，龙尾喺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有条支路落翻启福道嘅，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黄博，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你的最爱。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8:11啊，提提大家两样嘢啦。第一呢就係1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1号风球啊。咁另外就酷热天气警告都係验证生效嘅。立即接通电话，我哋今日有呢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事啊。Dicky 早晨。
2: 喂，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好啊。
1: 係，咁我知道你嗰边呢都仲係有少少时差，不过我见你喺嗰边都好开心啊，除咗睇波之外呢仲去啊当地嘅电台嗰度啊重拾你呢啊呢、這个做 DJ 啊，即係当年你都入行啊，咁我见到你都写咗一篇感性嘅文章出嚟啊，咁啊嗱呢度呢又返香港电台大电波呢又係你发挥嘅时间啦，咁啊当然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跟住下外围市况啦，以至同我哋分享下啦，即係北美方面情况又是怎样，再贴士一点，交给你讲好吗 ,Dicky?
2: 是，咁上次呢就是上个星期啦，转眼间咁都有讲过，就话啊即是零售市道啊，呢一个等于呢好似香港嘅内地嘅两间上市嘅企业啊，即是嚟多次是在香港上市的两间内地平台经济企业，即是讲緊好像四条一啊，购物日同618咁样啦，即是 Amazon 嘅 Prime Day 啦，咁啊即是销售都唔错嘅，咁但呢即是始终呢在过去呢段时间啊，大家都比较担心就是通货膨胀嘅呢个阴霾呢挥之不去，咁亦都令到呢即加息嘅即是话预期呢甚嚣尘上啊。不过咁啊，新任啊联储局啊主席啊沃什，咁大家都知道呢佢呢第一次呢見完大家呢，嘩完全呢就改變曬過往啊鮑威爾鮑威爾的作風。首先呢就話喂點陣圖呢啲呢即係其實點唔過㗎喎、啊、點完呢都令到呢話聯儲局呢即係喺制衡貨幣政策呢太多掣肘咁講啊，即係講到呢好似呢即係個貨幣政策透明度太高呢，反而係對於局方嚟講係一件困難嘅事。咁大家就覺得嘩呢、這個新嘅聯儲局主席嘅真係新官上任嘅幾把火嗰隻，咁啊擔心咧比較鷹派嘅作風咧就係加息嘅陸續有嚟啦。不過咁最近咧，即係佢嘅言論咧，又為近期咧呢一個通脹再升温嘅風險有少少降温。咁啊沃什啊講咩，即係新嘅聯儲局主席啦，佢就過去嗰幾個星期咧就見到通貨膨脹嘅上升嘅風險壓力咧就有所下降啊，只不過咁局方咧都會繼續會重新咧維持住啊物價穩定嘅決心。甚至乎呢即係傾向呢未來呢都係繼續呢就係縮減呢呢個資產負債表，並且講咗一樣嘢，市場就真係睇下點睇啦，就話呢喺即係未來呢就唔會啊，就呢、這個利率嘅政策咧提供啲前瞻嘅指引嘅嚇。咁嗱呢樣嘢咧就真係市場就梗係會覺得係未必係正面啦，因為過往咧無論係鮑威爾再之前嘅耶倫啊，甚至乎當年咧接任啊格魯啊，即係剛剛離世嘅呢位都偉大嘅聯儲局嘅主席100歲嚇、就離世啦。咁啊呢一個接任佢嘅人就伯南克啦。咁伯南克咧亦都係即係推出咗好多啲令到市場對於聯儲局下即係貨幣政策透明度更加增加嘅啲嘅舉措嘅，包括例如好似會後嘅呢一個記者會啦，就係、是、佢任內嘅時間推啦。咁而家咧即係聽阿沃什咁講咧，好似就係、是、即係未來咧要前瞻貨幣政策咧，就可能咧嗰、那個透明度會低啲，有少少翻去格林斯潘嗰個年代嗰種感覺。但係無論如何點都好，起碼佢嘅言論咧都為近期都係與日俱增嘅通貨膨脹嘅擔憂咧係有所降温。咁我認為咧，呢、這個都係有少少正面嘅，對於即係全球股市啦，因為畢竟咧，即係始終咧都係喺目前呢一秒鐘咧，對於貨幣政策都有個即係不確定性，都係擔心咧個別嘅央行咧都可能會繼續咧好似歐洲央行啦、日本已經喐咗手啦，咁但係你話喂，由英倫銀行啊到加拿大央行，甚至乎到聯儲局咧，其實去到即係今年嘅下半年，甚至乎第四季咧，即加息嘅預期咧都係非常之大。咁但係咧就即係到現在咧就真係講減息就真係冇乜機會，但係講唔加息住又或者加唔加息咧，呢、這個都有一個即係話變數喺度，因為畢竟就係依一場即係美伊戰爭究竟去到而家呢一刻係點咧？但係咧即係講到一啲地緣政治嘅局勢啊，或者係各國嘅一啲博弈嘅關係咧，又係仍然充滿變數。咁啊，我而家就仲身處喺多倫多啦，咁但係咧即係比較貼近當年北美洲嘅消息啦。咁啊，美國咧就啱啱咧亦都講話即係決定咧就唔會延長呢個美墨 家嘅呢一個貿易嘅協定，而改為咧就實施一個年度嘅審議。咁當然咧，其實你話係咪都即係負面咧？咁一定㗎啦，因為對於即係無論係美國、加拿大或者墨西哥嘅一啲廠商啊、企業啊，喺未來佢哋要即係點樣去鋪排啦，佢哋嘅生產線啦，點樣去控制成本啦，就變成一個好大嘅變數。因為每一年去審議個協議咧，對於一啲製造業嚟講咧，就是、一件好困難嘅事。即係我整咗個廠喺度啦，跟住啊今年又話突如其來要有一個龐大嘅入口嘅關税，咁啊點搞咧咁樣？咁所以咧，即係近期我同啲即係本地嘅一啲營商嘅朋友傾偈咧，咁佢哋都話啦，例如一啲德國嘅車廠，即係本地嘅一啲嘅管理層咧，都講啊，即係好頭痛啊，因為喺過往咧嚇即係就講當德國嘅兩大主流嘅品牌都上市嘅企業嚟講啦，咁其實唔多唔少咧，都有唔同嘅型號嘅車咧，都係產自於咧由美國嘅，咁有啲咧又喺呢個墨西哥嘅，咁啊對於咧呢個美墨加嘅協議喺過往嚟講咧，即係特朗普之前啊，即係拜登做總統嘅年代咧，咁其實咧就大家咧就都係可以話係即係合作無間嘅嚇，即係三個國家咧都係真係同舟同煲嘅感覺。咁但係而家咧就真係未知勢成水火嘅，咁但係咧就即係政策上高咧就係令到咧啲廠商咧就都係講得一句簡單啲啊，生意難做咁樣啦嚇。咁但係咧就無論如何點都好，咁啊而家喺即係聯儲局都係叫做好鷹派嘅呢一個主席又放翻些少，都唔係話好夾㗎啦，即係冇咁鷹咧。咁對於個即係全球，特別係即係美國股市咧，都係帶嚟一個支持嘅效果啦。咁啊，都叫做靠穩啦嚇，外圍美股。咁而亦都因為即係講緊尋日咁係我哋香港嘅即係回歸假期啦。咁其實加拿大亦都係即係呢一個國慶啦。咁啱亦都係同日都係7月1日啦。咁啊，兩地都係冇事嘅。咁啊，而咧見得到無論係即係美股又好啦，即係以至到金融指數都好啦，以至到我哋有即係港股都好啦。咁啊，即係都寄望下，即係今日都希望可以即係叫做彈翻少少啊！即係都係嗰句啦。之前真係恆指咧，亦都試咗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支持黃金比率0.618，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就亦都喺外圍都叫做穩定嘅情況之下。你唔望升得多啊，都希望大少少嘅啫咁样。
1: 咁啊，非常认同 Dicky 嘅睇法啦。不过都问多两三句港股嘅情况咧，因为散户股民系好在乎啦。讲真，即系你话做翻个半年嘅总结，咁一定系外围市况啊，无论系南韩啊、日本啊，以至即系周边地区啲股市全部都做得好。哇，美股啊做得更好咁样。咁啊，港股咧就低低沉沉咁样啊吓，真系咧行翻个传统智慧五穷六绝。七系咪可以翻身头先呢？ Dicky 就话短线呢都有机会反弹下嘅，不过下半年布局啦，究竟点睇呢？咁啊，我估计心机旁边嘅听众其实即系 ATMXJ 其实高位都坐落嚟，系可能揸住只汇控比较妥帖啲、靠谱少少。咁啊，下半年有冇啲转阵嘅方法，以至就系睇法究竟系点呢？都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叫前瞻埋啦，下半年有一个睇法啦，好嘛？唔该你。
2: 好啊，咁啊，真系港股应验咗，真系五穷六绝啦。咁我都好寄望咧，就真系迎嚟一个真系七翻身噶吓。咁啊，好快就踏入七月噶啦。系啊，六月挨完噶啦。咁同埋即系港股喺六月份咧，都真系年年下市低位啦吓。好几个重要嘅支持都叫做系下市咗噶啦。咁啊，真系去到22,500嘅水平。咁亦都即系叫做考验咗吓，黄金比率0.618，22,620上得翻嚟，企得稳住。咁所以咧呢？一个指数点嘅吓，只要如果唔再失手，即系22,620或者就当系22,600啦，咁有望啊吓，港股都否极泰来。同埋如果你话即系过去嗰个零月咧，其实唔讲外围，唔讲通胀，唔讲货币政策。唔講地緣政治，淨係講啲本地嘅一啲嘅負面因素，即係由對於內地證監會一啲即係跨境券商嘅一啲嘅懲罰啊，又或者本地證監會即係對於一啲即係12個持牌券商咧一啲即係勸喻啊，叫佢哋即係加強盡職審查啊，一啲即係話市監局要整治內卷式嘅競爭啊，無論外賣平台啊、電商啊、 互聯網旅遊服務啊，咁我諗咧都成為咗過去。同埋咧又真係睇內地近期嘅經濟數據咧，其實咧都唔算話真係太差。譬如話之前講嘅呢一個製造業嘅 PMI 都叫做喺50呢啲水平啦，都叫做靠穩住啦。咁所以我諗即係都叫做消化咗，譬如話再之前一個星期話國務院關於呢一個對外投資新嘅規定啊，個別嘅銀行有一啲即係話門稅事件啊，嗱就叫做咧。之前跌到22,500咧，就反映曬㗎啦。咁所以咧，即係喺踏入即係七月份啦。咁雖然你話喺而家呢刻，暫時都未見到話啊，真係有一啲比較即係大嘅一啲政策性嘅措施去刺激經濟嘅一啲嘅消息啊等等，都未見到嘅。即係你話哇，真係會唔會係有啲大力度啲嘅？譬如我舉個例，可能減息啊、降準啊，咁的而且確又未係一個即係最適當嘅時候啦。咁但係起碼喺過去嘅呢段時間，即係我哋嘅港股係好低迷嘅指數，咁但係真係即係每一個黑雲咧，背後都可能有一線嘅曙光。咁個曙光就係喺過去啲新股啊，以至到一啲半導體硬件嘅股份。咁但係當然我哋即係大陸七月份咧，亦都係另外一件事要注意咧，就係話喺過去半年啊，即係都有好龐大嘅新股上咗市。咁呢啲新股咧，的而且確咧，禁售期咧就即將解封。咁亦都有部分迎嚟一個。即係可能都會有啲沽壓，原因就係過去呢段時間累積嘅升幅都好大。但係如果我哋嗰個正面積極嘅思維去消化呢件事咧，就係話，咁如果真係有啲部分嘅一啲嘅基金嘅資金嚇喺呢啲新股度獲利，咁套現咗啲錢，咁究竟會唔會回流翻入嚟？就當係一啲恆指嘅一啲嘅權重嘅成分股當中咧，咁其實亦都可以有一個咁樣嘅期盼。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叫做港股經歷咗一個都比較低迷嘅，即係五窮六絕之後，咁七月份，咁當然我哋都要注意啦，即係包括頭先都講到股份禁售期解封啊，呢啲都係叫留意嘅情況嚟嘅，尤其是個別嘅本身股真係上市有半年啦，咁而股價即係都過去有累積好龐大升幅嘅，亦都有好多啲所謂嘅基石投資者嘅，亦都佢哋真係有禁售期，有無權拆漲等住禁售期過嘅，咁真係唔可以排除，即係佢哋可能係把握機會部分下沽貨獲利套現，呢個係可能會發生嘅事咯。咁但係都係嗰句，即係如果你話就咁睇而家呢刻就內地嘅經濟狀況啊，或者企業嘅盈利啊，甚至乎部分啲平台經濟股份，即使計入埋一啲所謂即係資本性開支增加嘅因素，其實佢哋估值都係處於一個相對比較，即係我認為都係一個好吸引嘅一個水平啦。咁所以即係係咯，都係有望慢慢疲極太耐，咁跟住就希望七月盈利一個大翻身啦。
1: 好啦，大翻身正啊嚇，咁啊聽到都興奮啊，希望即係股價都大翻身啊，鯉魚翻身。今日早上非常多谢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全方位咁样咧，由外围市况讲到嚟港股啦。咁啊，的奇唔阻你晚餐啦。咁啊，祝听日再同你倾偈好嘛？多谢你，
2: 多谢你倾偈，
1: 拜拜。

0: Chantel 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1: 晨光第一线，
2: 星级主持，
3: 我是阿欧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觉咧，就系每一日都系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1: 听住晨光第一线，
2: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真的要看下天气的情况、哦、现在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酷热天气警告都是验证生效的。那两位拍档啊，迎来 又打风，大家是不是其实都已经很适应到香港呢，就是天气的变化，尤其是夏天即是极端酷热，然
2: 后
0: 一年落雨落九日啦，咁样落足十日啦，咁样跟住依家又会哇打风啊，咁样啦，
2: 即系连续咁样，有啲潮潮湿湿，我相信大家都开始适应噶啦，连我个胃口都开始适应。
0: 但屋企嘅宠物啊，即系毛蟹啊，未必适应到嘛。即系有时你哋你两位都养啲大只啲嘅狗仔啦，咁而有养个大狗咧，一定知道喂放狗都系好重要嘅一件事嚟。
2: 一落雨打风咧，
0: 系啊，
2: 同佢哋落街就好麻烦。
0: 连续啊叫做落雨落八日啊或者九日咧，即其实对于大狗仔嚟讲咧，即系佢能够散步或者出去放电嘅几率都唔高喎，系嘛？
2: 前排咪就系咁黑雨嘅，黑雨、黄雨、红雨嘅，
0: 嗰
2: 排系咁落雨嘅时候，真系喺日头，我喺屋企嘅时候，一见到好似细雨快啲即刻同佢着件雨褛，同佢落去行下先咁样，即系都要俾佢放电。
4: 系我嗰只咧就反而系打雷，佢好惊
2: 啊！
4: 即系一落雨咧，打雷好大声噶嘛，佢就会缩埋一格咯。呢啲天气状况都会令到啲宠物咧，都要去适应一下。
0: 宠物咧打雷瞓唔到觉咧，其实妈咪啊，即系宠物嘅妈咪，即系你两位啦，其实你都瞓得唔好啊，
2: 系嘛？因为半夜佢就会不断喺度喐来喐去，行来行。
0: 跟住啲脚咧就会哒哒哒哒哒咁样咯，系即系啲脚哒哒哒哒哒哒哒咁样。
4: 你都知啲
0: 嘅，知嘅，我都中意狗仔咁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七点四十分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央视报道，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号导弹护卫舰衡阳舰。央视报道，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日上午抵达香港，展开为期五日的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今次是南宁舰、衡阳舰首次抵达香港，听日起至到本月五号，两艘军舰会在昂船洲军营码头向港澳民众、青少年学生等开放，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香港澳门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美国与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资产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和卡塔尔首相会面，并没有出席具体谈判环节。特朗普就形容会谈进展顺利，说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他强调谅解备忘录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看待。伊朗会成立监督小组，通报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日经平均指数 69,325 点，跌1,149 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41.98 美元，卖出 4,044.27 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34， 港元 7.843， 日元 162.6， 瑞士法郎 0.81，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95， 英镑对美元 1.328，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9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一号戒备信号在上午7点40分发出，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以南大约630公里，即北纬 16.7 度、东经 113.2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按照现时预测，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温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咧喺呈祥道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啦，咁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有坏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蝴蝶谷道。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嘅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噶，咁仍然系影响到红天路啦，同埋朗天路咧出翻去元朗公路车多噶，咁分别龙尾咧排到去朗平路同埋红字路噶，咁再重复多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红天路，咁亦都仍然影响到啦朗天路同埋红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啦，同埋红字路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啦，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咁而家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啦。咁另外将军澳道去翻观塘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都系慢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高尔夫球中心。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海之恋。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豪景花园嗰段咧都系车多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月亮的自白。

0: 阿 Moon 本身嘅名字，歌词仲用咗月亮嘅背面去讲难以被了解嘅孤独，同时亦都温柔道出，即使未被摸透都好，但有被陪伴过，仍然应该有月下当歌嘅安慰。
1: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为何总差一首月亮代表我？
0: 祝歌满唱 Nick Choi Music by AP Eason White Chan Daniel To 电视王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oung 监制满唱 Nick Choi 首播4个星期啊，回落6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14位，满唱月亮代表我。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周星驰，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仪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去新疆随时可能要面对高原反应，等歌手堂妹话你知可以点样预备啦。
4: 咁其实咧 ，over 4000海拔咧，先至会有比较大嘅感受嘅。我自己嘅体感上觉得，我当然都有事前出发嘅时候咧，买定嗰啲药物，我系有
5: 啊，待定喺身，
4: 待定喺身。
0: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106位太阳使者即将前往新疆交流，想留意住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6: 近年生态旅游成为本地发展新方向，然而各个乡郊热点频频逼爆，会对大自然带来什么考验？推动城乡共融背后又有什么挑战和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乡郊旅游》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次，我都做得到。
2: 早晨啊，8:42，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今日咧，我都做得到，要做啲咩啊？
3: 就系、是、要观察下你嘅屋企人，睇、下你屋企人有啲咩优点，然后咧就请教下佢。
2: 哦，咁
3: 可唔可以教我啊？
2: 系啦，咁啊 ，Vicky 头先就话，诶、俾你讲啦，俾你讲啦，就系、是、话叫我，因为
4: 你要学咩啊？
2: 我唔识煮嘢食，咁啊，即系其实我都觉得系咁嘅，即、就、系、是、我爹哋妈咪。媽咪就爭嘅，爸爸煮嘢食真係叻嘅。咁、
3: 哦、
2: 但係我爸爸就是長時間都唔喺香港嘅、
3: 哦，
2: 但係佢一翻嚟香港，佢就會煮啲佢好拿手嘅嘢咯。即
3: 係
2: 我細個都唔用個拿字啊，都係嗰句，即係都係好巧手嘅嘢啦，好巧手嘅，包括咧喺屋企整煎釀三寶啦，包括咧喺屋企整酸甜骨啦，包括
4: 咧，
2: 包括
4: 酸甜骨都，
2: 包括喺屋企咧整芝士焗龍蝦啦，同埋咧我記得咧嗰時咧喺彌敦道咧一間好老牌嘅酒家咧，好、出名一道菜叫紙包骨咯，咁、跟住咧佢就鑽研啦。跟住再
3: 幾研究、啊，
2: 佢研究咧，研究完將佢買，跟住再買啲咧紙包嗰啲袋啊，唔知喺邊度買，跟住就真係好似個個酒樓咁樣攞支牙籤一嘢篤住咁樣，跟住再炸啲骨咁樣，即係紙包骨咁樣咯，係、好好食噶，我可以食到四碗飯啊！
3: 對於你爸爸嚟講，係煮飯係一個放鬆嘅時間，係咪咧？
2: 唔知啊，佢好欣賞我哋欣賞佢咯。
3: 啊，都係啊，
2: 咁我覺得煮嘢食從來都係咁啦，即佢好。即煮完啲好嘅嘢食出嚟啦，咁大家全屋人都係欣賞咧，咁、就有嗰個一家之主個感覺。所以我其實都對F&B 即飲食行業咧，如果唔係太漏爆同埋太瀨啡咯，我通常都賺咗先。即有陣時你譬如出去食飯咧，咁跟住嗰啲部長啊，或者即食貴嘢又好，食啲親民嘢又好，嗰啲部長啊或者嗰啲經理都過嚟話，誒點啊啱唔啱食啊咁樣。即通常我哋去嗰啲店都係有啲朋友介紹，咁嗰啲朋友介紹得你放心啊，阿 Vicky 姐介绍嚟嘅，我哋好好招呼噶。阿 Yana 姐介绍嚟嘅，我送多个叫做白汁猪肺汤俾你饮啊，咁样嗰啲咧，即系通常都系咁啊。你知我哋活到呢个年纪，通常都系咁样生活噶啦嘛。咁跟住我都就算有啲挑剔嘅嘢咧，我都唔会讲出嚟，除非真系好过分咯。
3: 即
2: 系譬如
3: 系啦，
2: 食物唔干净啊，甚或乎嗰个饮食体验好差啊，或者即系明明7:00已经啲老人家坐晒喺度等开饭噶啦，8:00多9:00都未有第三道菜食咁样，即系一道菜系要等半个钟头先有。咁你啲长者，尤其是即系长者好心急噶，一个族群嚟噶嘛，
3: 同埋肚饿噶嘛，
2: 系咯，
3: 人哋惯咗早食噶嘛，
2: 系啊，
4: 系肚饿啦。
2: 同埋咧，尤其是大家中意食粤菜啦，即系喺中菜厅食啦。我爹哋妈咪咧就好在乎嗰条鱼嘅，因为佢哋本身咧蒸鱼都好叻。如果咧你出去街食，佢由细到大都咁样教。你出去街食咧，如果咧条鱼蒸得唔好咧，就好差噶啦。呢个饮食体验就好差啦。咁我系认同噶，我依家都系咁噶。如果咧譬如我哋晨光嘅团队出去食个中菜咁样啦，咁诶食有蒸条鱼咁啊，蒸条斑食下啦，嗰条斑咧蒸到老咗火咧，
3: 即系好硬噶嘛，
2: 我会好唔开心噶。虽然大家都系 share 翻钱啦，唔系我俾晒，就算我俾晒，我都真心觉得系好唔好嘅一件事，
3: 影响咗成个嘅感觉系咪啊？
2: 鱼系嗰个灵魂嚟噶嘛，即系尤其是我哋食香港嗰一种嘅围餐咧，咁你同你讲嗰条鱼系好劲嘅，同埋香港真系食海鲜嘅城市嚟噶，即系我哋沿海城市咧，即系你譬如喺西贡、鲤鱼门、三星咁啲，即系传统食亲海鲜嗰啲，嗰啲地方条鱼真系会蒸得好噶。如果嗰条鱼蒸得唔好咧，我有试过喺西贡咧蒸得唔好条鱼，嗰个店长咧，佢真系成条换咗佢，系啊，佢都觉得
3: 有要求啊，
2: 佢觉得失礼啊，系啊。佢都覺得失禮啊！因為你用得嗰個價錢去做一件咁嘅事，我特登揸車或者搭車咁老遠跑到嚟你嘅店嗰度食， 你唔係咁啊咁樣咯。即係但香港海鮮都係 keep 住高質素嘅，我覺得都。嗯、所以頭先講煮嘢食呢個環節，
3: 你會想學爸爸煮咩餸咧？
2: 芝士焗龍蝦咯，係啊。
3: 嗯、OK。
2: 依家佢成長嘅年代或者佢整嘅年代，嗰啲龍蝦仲要喺街市劏劏完之後，仲要放料啊嘛。
4: 好新鮮。
2: 咁但係呢啲即係依家我哋嗰個年代就係已經你喺急凍嗰啲龍蝦已經幫你又放曬料，跟住又
3: 切開曬一半，
2: 切開曬一半，係啊。中間黑色嗰條腸啊定咩？佢污糟嘢又已經搞曬出嚟咁樣，即係基本上龍蝦肉已經係浮現咗出嚟，求其黐翻個殼俾你點綴一下嘅啫。
3: 意識
2: 感係咪？意識感即係有啲地方食抄都係咁啊，即係個殼還殼，毫還毫啊嘛。即係我心諗，咁如你齋俾隻毫我未得，你唔使俾埋個殼，你已經鋸咗出嚟，你已經鋸咗出嚟㗎啦嘛。咁樣咯，即係嗱，呢個純粹主持人有個觀點。你兩位咧，如果係要屋企人傳承一啲好嘅東西俾你哋，究竟係傳承啲咩好嘅家風咧？
3: 我本身咧就係覺得啊，爸爸跑步，我就要跟爸爸咧跑好啲個步咁樣啦。但係其實咧，當我諗下呢個題目嘅時候咧，反而我會想請教媽咪同我教我寫字啊，因為我媽咪寫字好靚嘅，無論係英文定中文都好優美，真係用優美嚟到去形容。我啲字咧就比較正方形大粒啲，即係冇咁優美嘅。咁我覺得喺練書法啊、練寫字嘅時候，其實都係即係令到我個人單止心情可以平靜到啦，其實都係訓練緊我自己本身個人噶嘛。
2: 有啲字就一定優美啊，西洋書法。
3: 系啊，
2: 我未见过人哋西洋书法唔优美，所以我几建议你学习一下，系啊，
3: 可以啊，
2: 几好啊吓，咁啊，即系有啲传统女校都会教啲女仔咧，
3: 一定要学噶嘛，
2: 系啊，同埋草潦草咯，
3: 不过潦草而家都少写咗我。
2: 少寫咗，我見唔到添。
4: 你話中文定英文啊？
2: 英文係啊，英文嗰啲、英文嗰啲潦草，大街細街，我哋舊時細個要寫 copy book 噶嘛，係，但係好難㗎。我記得個 Eset 都係畫啲出嚟，
4: 畫即係好似階梯咁樣。
2: 總之 Eset 係難嘅，仲有一個係你意會唔到嘅，有英文。
3: 我成日會調轉都唔知 T 定係
2: T 嗰啲都容易啲，
3: 有啲唔知點樣都係咁樣，好容易調轉咧，容易睇。
2: Q 啊 Q 都係好難。
4: 係 Q 係。系咯，
2: 好
4: 难
2: 形
4: 容啊！
2: 系啊，
4: 即系你发现我正常 Q 之后，
2: 唔使形容，亦都形容唔到。
4: 形容唔到，
2: 如果你能够形容潦草嘅 Q 字系点咧，你系一个好专，你本身都好专业噶啦，你一个好高超技巧嘅广播员嚟嘅。我自问咧。做咗十几年我都冇能力去形容，千祈唔好
3: 千祈再勾咁样，
2: 即系嗰句嗰难做嘅嘢唔好做咯，唔好系要有难度挑战，我哋做啲简单啲系咪先？简单就是美咁啊 ，Yana 你咧吓，
4: 我发现咧有好多嘢都可以跟妈妈学嘅，本身谂住学煮菜啦，不过煮餸啦，不过我讲咗，跟住谂，咦，其实我可以跟佢学煲汤。
3: 哦，
4: 因為媽媽煲湯真係好犀利啊，我學唔到啊。譬如有時候我同佢講話啊，我呢排咧就失眠啊，咁佢就話你煲
2: 白失眠咩？
4: 我有時候即係之前同佢講話，咁啊煲下啲百合啦。
2: 咁你可以日日翻晨光喎，唔使失眠，因為你可以直接你話你要失眠，你咪五點鐘
3: 就
2: 已經翻咗嚟咯。
3: 係
4: 啊，好啊，所以要飲多啲媽媽煲嘅湯啊，或者我要學識咗佢點樣煲湯。
3: 我認同啊 ，Yana， 我自從自己搬咗出嚟。住之後咧，我發現我真
4: 係好水啊！
3: 唔係，我有自己會嘗試煲，但係真係煲唔到媽咪嗰種味，係唔知係啲乜嘢因素令到
4: 我知就係媽媽的愛，
3: 媽媽嘅耐心
4: 係啊，融入喺一碗湯入面。
2: 好好啊，呢個結
4: 你就咁飲就知道㗎啦。
2: 報告啦，好嘛？
4: 好。

0: 好喜欢呢一首作品啊，嚟自张曼莎 Sabrina 嘅作品《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啊吓，写词嘅有耀辉老师。
1: 平时想约朋友出街食饭，拎起电话，一系打电话俾佢，一系咧就传送个信息俾佢。不过古代嘅人冇电话、冇通讯软件、冇电邮，咁佢哋点样联络嘅咧？唔通真系好似古装剧咁样捉只白鸽就飞得？想知古代有啲咩传讯方法？转头 Yana 话你知。喺古代咧，要送信咧，或者系传送一啲嘅信息啦、发布消息啦，系唔容易嘅事情啊！今时今日咧，我哋就好便捷啦，手机咧、电脑就可以送到。你又估下以前嘅人系点样传送一啲？

0: 揾熟人啦，或者系揾商人，或者揾顺客。顺客就系头先你哋讲嘅，真系揾啲人帮下手啦。咁、仲有一个比较普遍啦，或者我哋睇电视剧成日都睇嘅就系、是、飞鸽传书，
1: 系咪真嘅咧？
0: 系咯，其实我喺做资料搜集之前，我一路都怀疑呢个飞鸽系咪真系会飞到？
1: 点样 train 嗰只嘅鸽？
0: 系啊，一真系咁醒，点解会佢翻？即系我要飞走佢，跟住佢又飞翻嚟。
1: 佢又知边个目的地？
0: 咪系咯，跟住又会记到噶，咁犀利，中间唔会见到其他嘢，又分心又走咗去。嘅系咯，一飞要飞十几日噶嘛。嗱，我就揾咗啦。原来首先啦，呢一样嘢咧喺公元前3000年左右咧，古埃及人咧就开始用紧鸽去传递书信啦。咁去到中国咧，系先秦时期咧都有呢一个通讯嘅方式。咁点解会利用鸽咧？原来咧就系使用咗佢恋家恋巢嘅一个习性啊。因为无论佢去到边咧。佢都會想揾翻自己嘅屋企，
2: 係唔係㗎？香港嗰啲白鴿咧，成日飛喺馬路嘅，依家我唔知道你哋駕駛啊搭車咧。真係我試過幾次啊！依家飛得好低嘅啲白鴿，
1: 同埋佢喐得好慢。
2: 係啊，佢慢慢咁樣啄下啄下。首先喺馬路路面有咩俾佢啄咧？我唔明啊。跟住咧，你又唔忍心去剪過佢啊？咁當然啦，同埋我哋依家
1: 少少佢就會飛走。
2: 同埋我哋啲電能車一靜啲啊嘛，哦、即係冇以前，即係譬如。嘣嘣嘣嗰啲，即係譬如你話哇，我揸架GTR 咁樣，哇咁大聲咁樣，喂人都驚啊，冇話雀仔啦，
1: 聽到啊，
2: 係啦，咁但係依家相對多咗電能車喺路面嗰度係靜咗嘛，其實我都真係發現路面好多。野鴿嘅屍體，呢個係真嘅，呢個係真嘅。咁所以，我估大家都不忍啦，即係你自己一個駕駛者，你點會想碌扁只白鴿啫？
0: 生命，
2: 即係呢個又即係搞唔掂啊！即我以為白鴿都係代表聰明啊、和平啊，
0: 和平嘅，
2: 但香港嘅白鴿咧係肥啦同埋鈍嘅，我自己覺得，我真係唔想搞到佢哋啊！
0: 慘啊，都肥鈍，可能佢哋太多嘢食啦。
2: 係咯，香港
0: 肥咗。
2: 唔係多嘢食唔緊要啊，你都喺個公園都係食，或者即嗱，當然我哋梗係唔鼓勵大家餵哺呢啲野鴿啦。咁、但係你個馬路嗰度點解會多嘢食嘅？你唔會喺馬路嗱，你食嘢
1: 中途休息，
0: 係啊，
2: 佢休息佢
1: 人唔知咩叫馬路嘛，因為
2: 佢知成日有車喺度過兩路，點會唔知啫？
1: 多車嘅地方咁樣，
2: 農場道、啊，農場道都有，
1: 唔係真嘅，真係多咗好多白鴿喺個馬路上面出現，係
2: 啊，你都有見過好多即係野鴿屍體啊，即係路面。咁呢個我估好，即係你稍為有少少人性，你都唔會想動物受殘害啦。我亦都知道啲車主唔係一嘢就咁樣。剪過啦，有得避一定避啊！其實有得避一定避啊！即係大家，但係就係咁咯，即係所以古代啲白鴿咧係醒啲嘅，醒啲。
0: 嗱，因為佢哋可能真係有任務在身啦，要訓練佢出嚟，又要做咁多運動，所以唔會變肥鴿。咁二嚟咧，原來飛鴿傳書都真係要訓練佢噶。你就咁求其揾一隻鴿養一隻鴿咧，佢係唔會幫你傳書到嘅。咁點解會咁樣咧？首先白鴿啦，原來佢哋係靠感應磁場啦。去找回不同的方向，就好像指南針那樣，因為它會靠太陽、星辰和明顯的地理的標誌判斷回家的方向。但是如果你要訓練它，我們平時看電視劇呢，不是就這樣飛回，即就這樣在家放它出去，它又飛回來家呢，其實它是不得的，原來是不得的。怎樣做呢？你無論去什麼地方，你要帶著它在身，那你認了那個地方之後再放翻佢走，佢就會翻到屋企，
1: 即好似養狗狗咁。
0: 係，因為佢嘅重點係佢知道屋企喺邊，但係佢唔知道你去緊嗰個地方係乜，佢唔會認得你去嘅第一個新嘅地方，但係佢一定記得你原本嘅屋企喺邊。咁所以你就要訓練佢喺一個新嘅地方，之後咧可能有信件啦，就再飛翻去屋企俾屋企人咯。咁但係咧你就唔可以即靠佢啦，你去一個新嘅地方就揾到路翻到屋企咁樣咯，即一定要認咯。咁所以咧原來白鴿咧都係要少少嘅 training 啦。動物咧靠佢哋啦，都幾聰明喎。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早上约八点经鲤鱼门进入维港，停靠昂船洲军港，展开为期五日来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

0: 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其中昂船洲军营会在星期六日早上八点半至下午五点半向香港居民开放。舰艇的开放活动早前已通过微信公众号免费发放14000张参观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要在明日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俄罗斯批评日本部署美国中程和短程弹道导弹，严重破坏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美国和日本近期举行多场联合演习，美国再次部署提供中程弹道导弹到日本。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日本的行为对俄罗斯远东边境构成直接威胁，俄方已经多次警告日方不要作出这类破坏性决定。俄罗斯正在加强和地区国家合作，维护亚太地区和平。日经平均指数69010点，跌1439点。港金报37870元，比上日收市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6.76美元，卖出4067.45美元。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昼9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00公里，即北纬17度、东经11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嘅慢线咧，现时咧系有坏车阻路噶，咁一带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嘅慢线咧有坏车阻路，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警署呢曾经有交通意外㗎，不过啱啱呢已经清理好㗎啦。车龙呢现时就去到太古城，大家经过呢记得要保持忍让。咁仲有之前呢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嘅坏车呢已经拖走咗㗎啦，一带呢现时比较慢车。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屯門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咧都有坏车阻路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就系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有坏车阻路，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东隧嘅九龙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启田道汇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慢车，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是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攞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车龙就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咁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 推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 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6: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5: 咁点做好啊？
6: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7: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上秋余卓飞，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

0: 随身版，
1: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2: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3: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2: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3: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 全新 RTHK on the go。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八分啊，先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嘅。阿 O 同大家跟进下隔晚美股啦。伊朗嘅谈判代表团咧指美国啊违反呢个谅解承诺，咁啊市场投资者咧情绪系相对审慎嘅。美股三大指数咧喺下半年首个交易日咧要低收啦，咁啊道指咧要跌啊，跌13点啦。至于标普500指数咧跌16点啊，纳指跌多少少嘅，跌173点啊！港股 ADR 咧，储咗两日气啊，咁啊，希望今日升翻啊！嗱，ADR 咧就升302点嘅，睇翻咧大型蓝筹股嘅 ADR 咧都系普遍向好嘅。指数咧系开出嚟，理论上喺23000之上嘅，咁系咪有机会企得稳呢？有冇机会再升得好啲咧？系咪行紧传统智慧五穷六月七翻身咧？嗰几只重磅嘅股份系咪拉住恒指上咧？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嚟嘅。转个头开始咧，大家就会知道更加多股票市场嘅资讯啦。呢、這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喎，
2: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今日系2026年嘅7月2号，农历咧系5月18。今日除咗咧可以同大家喺大气电波分享一下啲生日嘅祝福啊，周年纪念嘅爱的宣言啊，亦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寻日七一啊嘛，
1: 系啊，
2: 去咗边度玩啊，有咩优惠啊？
1: 系啊，咁啊，琴日如果Family Day 同屋企人好好咁样一齐过嘅话咧，过得开唔开心啊？同我哋分享一下18723888，
3: 晨光第一线，嘉明、小白、阿欧、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0: 同你讲健康。
1: 早晨，早晨啊！今日咧，阿 O 喺运动嘅环节咧，请嚟啊中国香港男子15人榄球代表队嘅经理啦 ，Charles 啦，张浩玲啦，同埋咧我哋啊呢一位咧超新星啊，喺榄球队入边咧 ，Eric 啊，徐伟立喺电话旁边嘅。早晨啊 ，Charles 同埋 Eric， 早晨，早晨，
4: 早晨好，
5: 早晨，早晨，
1: 早晨啊！问下阿 Charles 先啦，因为我都知道你系好资深噶啦，喺榄球队入边，当初。有啲咩原因吸引到你咧接触啊榄球运动嘅？而你系点样开始参与呢个运动嘅？不如你又讲下用你嘅丰富嘅经验好嘛 ，Charles？
4: 好，我之前就细个嗰阵去英国读书啦，咁喺嗰度接触榄球，咁就因为佢嘅速度啊刺激，咁样就俾佢吸引咗。咁同埋呢个运动系我啱啱英国读书细细粒咁样，但系呢个运动就啱唔同 size 啲啊嘅人去打，所以我就系咯，就参与咗呢样运动。咁打完而家差唔多完咗我个运动生涯，就做开始做 management， 做经理，就 support 喺唔喺球场上面帮球队啦，就喺球场外咁样帮而家个香港球队啦。
1: 系成日讲到咧经验嘅传承啊，咁啊 Charles 咧做球队嘅经理啦，咁就扶持住好多年轻新生代嘅一啲嘅球员啦，包括咧Eric 啊，咁啊 Eric 咧就迟少少起步接触榄球嘅，并且为到咧嚟紧啦吓，真系好荣幸或者好犀利啊！我哋中国香港15人嘅榄球队咧就会准备世界杯咁啊嗱Eric 你决定咧gap year 啊咁样吓，咁啊喂问下你啊，其实。你对榄球的感觉是怎样？一开始其实你有什么难忘的时刻，你觉得喂不得了，我大学都要休学一年去打榄球先，交给你讲好吗 Eric？
5: 好啊，一开始呢其实我你都讲了我比较迟接触榄球，我是接触排球先的一开始，我觉得排球好似唔係咁適合我，因為我比較細粒啦，之後就開始接觸其他運動嘅，咁就嗰陣時就揀咗籃球啦。之後就點解會選擇 gap year 一年先呢？因為我第一次接觸呢個全職嘅籃球啦，咁我就唔知道會唔會影響到籃球同埋學業，會令到我如果同時間進行，會影響曬兩邊嘅成績啊，同埋表現啊，所以就決定咗 gap year 一年，就全力去 focus 籃球先嘅，就去為世界盃去作準備啊。
1: 咁啊，依家咧要准备打世界杯啦，再问多少少 Eric 先啦吓。咁啊，回想咧当日啊，你对葡萄牙嘅国际赛嘅处子战啦，到而家咧成功入选世界杯嘅叫培训队啦，你觉得喺个技术同埋心态上边咧啊，系咪一个急速嘅成长啊？咁样亦都对个对抗性啦，或者咧个强度一个考验嚟啊？你自己觉得系咪自己都喺度 upgrade 自己啊？将 Eric 变成 Eric 2.0、3.0 咁样啦吓？
5: 其实系嘅，因为喺葡萄牙之前啦，比较少喺国际赛事上面表现过啦，其实比较少接触一啲国际性嘅选手啦，所以其实个挑战性都几大嘅。咁我觉得其实心态咧，只要系要 keep 住 remind 自己系要保持谦虚啦，要学习啦，要 keep 住向唔同嘅人学习。就算人哋强到几唔同都好，其实都有学习嘅地方嘅。更加同埋我哋球队啦，我哋成个 team 嘅经验咧，都其实好丰富嘅。所以其实我有好多嘢向到佢哋学习啦。
1: 嗯。
5: 咁加上球技咧，就其实我覺得訓練咧，其實就每個禮拜四五日，其實係令到自己球技冇可能追得上佢哋噶啦，所以要自己喺自己休息時間啦，都要保持一啲嘢，做一啲額外嘅 training， 去令到自己可以追到上佢哋。
1: 嗯，真系啊，做球員真系唔簡單啊，咁啊，做球隊經理更加唔簡單啦。不過咧，值得恭喜嘅係香港男子15人隊呢歷史性第一次入到呢籃球嘅15人世界盃啦。咁啊喺成個晉級嘅路線入面呢，大家都下咗好多嘅苦功啊。其實睇返呢上世界盃嘅整體路線圖呢，入面呢都有好多嘅點滴可以同我哋分享喎。我哋香港嘅籃總呢 HKCR 呢今次就創下歷史啦，第一次打入呢男子15人嘅世界盃，由當日咧确定出线嗰一刻咧，到呢几个月嘅密集筹备咧，你观察整个团队嘅心态上边有啲乜嘢嘅转变先啊？交俾阿经理讲下先，好嘛？唔该你。
6: 咁最大嘅转变喺球员同埋，唔系除咗球员同埋 manager 咁，大家都成熟咗好多啲，即系而家我哋打嘅水平咧，之前好似咁講，我哋都打過亞洲比賽，係咯，都七連冠。但係而家就係打到世界盃、世界級同埋世界盃之前，我哋有一個 Nations Cup 國家杯，咁個水平係會高好多嘅。即係之前對亞洲嗰啲，可能個世界ranking 係同香港差唔多，或者低過香港。但係而家我哋去打嘅國家都會係美國啊、捷利啊、多加啊、什麼啊嗰啲，全部都係會是高過我們的 ranking， 所以以這些比賽是密集了很多，所以大家在訓練啊和所有的準備都是我覺得是成熟了很多。
1: 估計呢心機旁邊的聽眾呢，好像主持人阿 O 那樣啊，每年呢都會入去看 Sevens 的啦。咁當然啦，看 Sevens 呢入面都有香港隊嘅，咁啲規矩呢會有啲唔同啦。咁但去到呢15人嘅世界盃呢，又另一樣嘅叫做進行之中嘅。咁啊講到另一個進行之中呢，籃總呢採取咗一個非常大膽嘅雙線並行嘅策略啦，一邊呢派咗30人嘅世界盃培訓隊呢去日本呢進行高強度嘅熱身賽，另一邊呢就同步咧留守香港咧，就打头先咧经理有讲嘅 ARC 啦，咁样作为球队经理啦，当中啊面对最大挑战系乜嘢咧？两边都有好成绩，系咪咧喺榄球方面，其实咧你都觉得啊，政府我哋可以深度发展啦，我都觉得系噶。Sevens 咁成功，哇！我哋嘅榄球队出去比赛有好成绩，资源又应该要多啲啦，或者当中有啲咩点滴又可以同我哋喺今集节目嘅尾巴再分享埋咧？
6: 系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因为我哋觉得我哋像头先讲嘅国家杯嗰啲比赛，我哋要作为呢个做准备咧，系要对一啲其他嘅强队。咁日本系世界排名12啦，而家咁我哋就啱，我哋就去，所以就分开两队去，一边就去日本做一个训练同比赛，另外一边咧就继续喺亚洲。就俾一啲新進啲嘅球員去打啦，依個喺所有籌備係難嘅，但係都兩邊都有成績，所以係非常之滿意同開心啦。
1: 有冇諗過係會有咁好成績呢？其實啊，張浩玲
6: 知道個挑戰係大嘅，但係係啦，我諗係比我哋嘅想象中好啦，而家。
1: 嗯，咁就非常之好啦，继续 keep 住团婆，继续咧为到中国香港队咧攞到更好嘅成绩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中国香港男子十五人榄球代表队嘅经理啦，有咧张浩玲啦，同埋咧一位我哋球队入边嘅超新星啊 Eric 徐伟立咧，同我哋分享咁多嘅。咁下一集咧再请两位多讲少少啦，比赛嘅内容啦，以至咧备战嘅情况啦，同埋咧深入探讨一下啦，即系其实个杯赛嘅形式又系点样啦，好冇？下集再同两位倾偈，好嘛？多谢你哋。
3: 晨光第一线，嘉明、
0: 阿欧、
3: 小白、
0: Vicky、
3: Yana， 晨光第一线。

0: 神光追踪三十一。
1: 星期四嘅我哋追踪三十一，继续邀请到阿畅喺度嘅。早晨阿畅。
2: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星期四晚上我记得呢就有铿锵集啦，但系议题方面要等你介绍下喎。
2: 嗱，今晚铿锵集呢同大家讲下旅游，讲下香郊旅游。即係我哋香港。係啦，我哋香港嘅香郊旅游。咁话说呢，即係近年香港政府呢就推广无处不旅游啊，大家都有听过啦。咁所以好多生态旅游呢成为重点嘅发展方向。咁好多个香郊热点呢因为咁样所以频频逼爆、大家睇新闻好多人喺网上睇好多短片都睇到啦。究竟呢种即係无处不旅游香郊旅游会对大自然带嚟乜嘢考验呢？我哋推动城乡共融背后有啲乜嘢挑战，又有啲咩机遇呢？嗱，今晚铿锵集同大家考察一下。咁节目呢会带大家去到西贡嘅盐田湾。小白你有冇去？
1: 有去过喎，盐田湾。
2: 嗱，我冇去过，我唔知点样嘅，系点样噶？
1: 一片见到好靓嘅海啦，咁亦都如果我冇记错，因为嗰度以前咧都系制盐嘅，香港好多地方以前都系制盐嘅，咁仲有啲简陋嘅房屋喺度啊，望起上嚟咧就有潮涨潮退嘅时候咧，附近都啲高低咧都会见得到嘅，用两个字去形容嘅话咧，都市人就中意听到就系荒芜两个字，都想喺度哇呢度咁样嘅，咁荒芜嘅咁样，咁但系盐田湾咧都有好多历史嘅背景喺入边，我自己就知啦，我咧就行山嘅时候咧。次次都趕時間，啲隊友喺度話：喂，唔好睇咁耐啦，行啦咁樣。
2: 可惜喎，
1: 你一行完咧，即係停咗咧，又要泵個人再起過。所以變咗行山人咧，雖然係行山，但係其實未必對每一個嘅地方有香港歷史嘅地方咧係咁認識嘅。咁咪要黐住鏗鏘集喎。
2: 係啊，嗱。話說呢個鹽田灣呢，我冇去過啦，咁對於好多都係正如小白咁講，頭先佢話荒涼
1: 荒無
2: 荒無荒無以往就荒無嘅，但係而家呢，因為即係以前呢俾香港好多遠足愛好者呢，佢哋認為係隱世秘境㗎嘛，即係好荒無嘛，但係今時今日因為內地遊客好多啊，佢哋喺好多嗰啲小紅書打卡呢分享完之後呢，好多人慕名去啊，所以呢好多時嗰啲長假期呢，鹽田灣呢據講話嗰啲帳幕帳篷密密麻麻㗎喎，人逼人㗎喎，究竟即係呢個當地呀嗰個承載力係咪真係頂得順呢？
1: 係囉，如果嗰啲泥土或者濕地係咁踩搞唔掂喎。
2: 係啦，即係究竟即係除咗睇唔到靚景之外，其實嗰個地方嗰、那個地貌嗰種生態頂唔頂得順嘅呢？嗱，原來漁護署呢就正研究緊優化管理嗰個措施。
1: 係。
2: 究竟細節係點呢？今晚鏗鏘集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另外啦，原來2026年啦，今年嘅財政預算案呢，阿財爺話撥出2億呀。去推出呢個北都城鄉共融基金，涵蓋咗北都200條村咁話，咁佢哋會資助咧嗰啲村屋咧改建民宿啦，即係做起一啲文化徑啦，舉辦。
1: 我都記得呢單新聞，我有睇過啊。
2: 係因為即係幾關到大家事，
1: 係啊，
2: 即係又話舉辦嗰啲一日深度團等等啦。
1: 啊、
2: 喂嗱。會唔會變成鹽田灣 2.0 呢？
1: 係喎。
2: 北都佢哋係咪承載得到嘅呢？但我哋當然知道啦，香港咁好，俾多啲人認識梗係好啦，亦都帶嚟我哋香港嘅經濟嘅。
1: 特別旅遊收益添啦。
2: 冇錯啦，呢一樣嘢都好重要。但係究竟我哋點樣可以平衡到生態，又平衡到我哋利益呢？對我哋香港人嚟講，即係又愛又恨啦。咁多人嚟，我哋都想睇下靚景，都想俾多啲人睇下靚景，但係背後嗰種挑戰同嗰種機遇，我哋點樣平衡呢？今晚鏗鏘集9:30夜晚，大家一齊留意，一齊研究一下啦。
1: 呢個一定要睇啊！如果你話攞翻鹽田灣咁舉例啦，咁如果佢行到爛曬冇嘢睇，其實嗰度就變咗唔會再係一個有價值嘅地方。
2: 完㗎咯，跟住就
1: 完㗎啦。咁啊冇咗添，咁啊 game over。咁我哋點樣可以將佢延續落去，如果保護到佢咧？咁啊今日夜晚應該去揾到啲 hints 嘅。好，10:00嘅時間係乜嘢節目咧？
2: 送俾大家一個新嘅美食紀錄片，叫做《老館正浪》啊。咁啊好得意一個名字。老館咧講緊係全中國咧唔同地方嘅民間老店子啊，
1: 係
2: 嗰啲食館。咁啊同大家睇下咧，佢哋每一間老店咧，佢哋有好多嘅拿手好菜啦，佢哋嗰啲大師傅、老師傅烹調，佢哋有獨門嘅秘訣啦，
1: 係隱世廚藝添啦，
2: 冇錯啦，嗱，同埋嗰啲地道嘅食法，咁啊唔同地方咧，中國地大物博，食嘅方法都有好多種，食材亦都有好多唔同嘅，
1: 係，
2: 咁啊呢個節目會帶大家周遊去全國去認識一下，
1: 哇！呢個節目我都想睇，因為我都有見過好多，我用普通嘅食材。但是用好奇怪的制法 都有嘅，即係例如可能一啲肉類，你就不斷喺度分一年嘅。跟住先可以攞出嚟食嘅咁樣，
2: 好特別喎、
1: 啊，好特別啦、啊，係啊，咁啊會唔會有呢一類型咁樣嘅烹飪方法咧？我都有興趣知喎、
2: 啊。嗱，今集第一集啊，先同大家介紹一下嗰啲大廚啊。嗱、啊，嗰啲大廚唔係星級大廚嚟嘅，全部都係好地道嗰啲，做咗幾十年同一間店嘅大廚嚟嘅、啊啊，先帶大家去到好遠，黑龍江嘅哈爾濱。
1: 哇，真係好遠喎、啊！呢、這個
2: 係好
1: 真係好遠、啊。
2: 哈爾濱菜大家未必
1: 一南一北喎、
2: 啊。係啦，嗱，所以哈爾濱菜大家未必成日都食到啦，我未。食过添，咁啊会带大家去到当地一间嘅食店，嗰位总厨咧系一位好热情嘅东北大妈，咁啊佢本身好热情，但系佢做对于佢煮嘅饭咧好执着嘅，所以佢煮嗰啲嘢咧好地道之外咧，佢因为好执着啊嘛，所以好细致，佢同佢个人好有维和感嘅，佢一位好热情嘅大妈，当地嗰啲熟客咧觉得佢唔系一位大妈，系好似妈妈一样咁样。咁究竟佢做嗰啲煮嗰啲菜式係咪都有一種屋企嘅味道呢？嗱，節目會帶大家睇下、
1: 嗯。
2: 另外啦，會帶大家去到天津另一間老店啊。咁一個相反嚟嘅，認識一下嗰位大廚叫柴師傅。佢、已經七十幾歲㗎啦、都係咁多年嚟呢喺嗰度煮飯嘅。咁佢個人呢就慢條斯理得多。咁究竟佢個年紀大咗之後，佢煮嘢嗰個精細度呢有增無長嘅，雖然佢年紀大啫，佢、可能眼蒙，可能手慢啲，但係
1: 佢睇都唔使睇話俾你聽、啊、
2: 但係佢個精細程度呢只有與日俱增嘅啫、究竟佢煮嗰啲天津菜係點樣嘅呢？我都好有興趣知道，大家都想開下眼界，大家都想有一日去到旅行去食嘅話呢、今晚十點鐘一齊睇呢個新嘅節目《老館正郎》啊！
1: 好，唔該曬阿七人，拜拜，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度戒备信号生效，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由解放军海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朝早大约八点经鲤鱼门进入维港，停靠昂船洲军港，展开五日来港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并展开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交流活动，让港澳同胞更加深入了解新时代国防同军队建设发展。其中昂船洲军营在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朝早八点半到下午五点半向香港居民开放。舰艇开放活动早前已经透过微信公众号免费发放14000张参观票。美国和伊朗当地星期三在卡塔尔举行间接会谈，由卡塔尔与巴基斯坦担任斡船方。据报会谈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包括解冻伊朗资产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知情人士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会面，但并没有出席具体的谈判环节。特朗普就形容会谈进展顺利，说伊朗无核化进展良好。至于伊朗技术谈判代表团由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领，他强调谅解备忘录的各项承诺是一个整体，不能够单独看待。伊朗将会成立监督小组，通报涉及谅解备忘录的违规行为。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早上9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约600公里，即是北纬 17.0 度、东经 113.0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76点，升295点，总成交金额37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43点，跌6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8点，跌52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5.2升15.4，中芯国际81.15，啱啱跳咗81.25，跌8.15，盈富基金23.62升3.4，阿里巴巴96.5升3.65，华虹宏力187.8跌27.4，建滔积层板83.25跌15.9，长飞光纤光缆215.2跌40.2，友邦保险71.7升2.5，小米集团22.4升7.6。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58，瑞士法郎0.81，加元1.422，人民币6.792，英镑对美元1.328，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 日经平均指数报 69,497 点，跌977点。港金报 37,870 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6.69美元，卖出40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马会道去粉岭公路方向，跟住唐坑村咧有交通意外噶，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马会道去粉岭公路方向，跟住唐坑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屯门公路咧，去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嘅慢线都有交通意外嘅，现时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跟住福亨村，咁就系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兆康港铁站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跟住福亨村，咁前面跟住青龙头嘅坏车仍然处理紧嘅，大家经过请小心，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青龙头嘅坏车仍然处理紧，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跟住黄大仙港铁站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一带啦仲有少少嘅车多。隧道情况方面咧，后系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西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九龙面粉厂。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窟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咗我。
7: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8: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9: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8: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之内就已经有310万嘅点击，而当 music video 正式推出嘅时候，更加系48小时之内冲破2000万人流睇过啊！呢一首作品集合 The Seraphim、Elite 同埋 Cat's Eye， 有咩可能唔会爆红啊？星期 Hong Kong Top 10环球榜本周推介 Iconic Biostick。

0: 车，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 做嘢做嘢，
2: 咦？地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不如你休息一下先啦，好唔好啊？
1: 石兰姑妈，我要张勤保证。
2: 哎呀，地强，你咁搞法对于身体唔系几好噶。
1: 吓？
2: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3: 酷热工作要留心，慎防中暑齐降温。我系陈怡 Christy。

0: 晨早晨啊，9:42提提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嘅、
1: 嗯。
0: 直播室齐晒人啊，咁啊阿 O 咧就同啊两位啊少女一齐做节目啊，今日咧有 Vicky 同埋咧 Yana，Hello，
2: 早晨，少女喺度，
0: 喂，仲有 Eva， 仲有 Eva 都系少女啊 ，Eva
2: 早晨，
3: 主持人你好啊，各位主持你好，
0: 喂你好啊，
2: 早晨 Eva，
0: 有咩开心嘢同我哋分享啊？
3: 吓系啊，咁今日咧想点唱俾我屋企三个成员，我哋都系七月之星嘅。咁我个女就嘉晴就七月二号今日八岁生日，
2: 生日快乐！
3: 系啊，我个仔就嘉兰就七月六号生日，
0: 都
3: 几一岁。我老公就七月二十号叫阿石生日咁样。
0: 石哥，石哥，石哥，石哥，我祝你啊坚过一粒巨石啊！巨石叫得巨石都系劲嘅，巨石强心，The Rock 系咪先？劲唔劲？大唔大只？阿石哥系咪大大只嘅吓？
3: 大只同埋加肥佬
0: 啊！依家肥咗啫，旧时后生嘅。有胸肌有腹肌嘅，
2: 我明白 Eva， 你哋一家四口系咪咧成日食唔晒啲嘢就俾晒老公食？
0: 系啦，
3: 冇错，你讲得啊。
0: 系啦，咁啊开心啊吓，琴日就去咗玩噶啦，我知道你哋已经系咪出咗去威威噶啦，系咪？
3: 系啊，食咗自助餐同埋周围又行下咁样。
0: 正啊，正啊！喂，我想问你，琴日咧七一假期咧食自助餐系咪有啲特价嘢啊？我想问一下你嗰间。咁啱你嗰间系咪？
3: 应该冇喎，好多人咯、
0: 啊。我以为食自助餐有啲地方有七一节，我记得琴日做节目都有报出嚟嘅，有啲地方。
2: 因
3: 为嗰间又冇，不过都好爆咯、
0: 啊。
3: 我
0: 都好想食自助餐啊！你搞到我，等我一阵去食先。唔得，今日好多嘢做，搞唔掂啊吓。系啊，开心啊。
2: 老公都喺隔篱喎，系咪啊？
0: 系嘛？
3: 系阿女系嘅，不过我想讲埋就我补咗翻我哥哥阿志超就6月23号生日，咁我祝我哋生日快乐同埋身体健康，就特别想点唱埋俾我狗医生阿车医生同埋戚太同埋只医阿张医生，就好感谢佢哋啦，咁就同埋仲有一个阿君豪爸爸就教导我咧，点样样用咩方法可以帮家庭就温习嗰啲测验考试，对佢就帮助好大咁样样。
0: 好啊好啊，喂，我听到叫咩爸爸话，光头爸爸呢样爸爸。
1: 系我都系光头。
0: 系咧咩？
3: 花名。
0: 君豪爸爸，唔好叫错人哋个名啊嘛！我惊我哋叫错啊，所以我都想清楚啲先。君豪爸爸咁啊，即系总之就可以好好咁样去愉快地学习啦，系咪啊？
3: 系啊，同埋头先好话感谢阿医生咧，因为佢经常同我同阿嘉兰二诊睇症，佢中医西医都 OK 嘅。
0: 哦，学贯中西，学贯中西系咪？
3: 系啊，嗰个。阿张医生咧就系帮阿嘉兰即系整翻好嗰个颈椎同埋嗰个脊柱，因为佢比较严重啲，而家阿张医生脊医就好好噶，除咗帮佢调节翻呢两个方面，同埋譬如学习上有啲咩困难，佢上咧都可以同佢倾偈，佢都解答到佢，好好噶，
1: 系啦，
0: 即系正所谓呢啲叫咩？医者父母心咁嘅意思。
3: 系，咁我俾我细女嘉晴同你哋讲几句啊。
0: 好啊，我派啲姐姐同佢讲啊，我呢啲叔叔行埋一边先啊，你哋同啲细路女玩下吓。
2: Hello， 嘉晴，生日快乐！
4: 多谢，
5: 多谢。
2: 今日放假喎，系咪啊？
5: 系啊。
2: 嗯，咁几时要再翻学啊？
5: 听日咯。
2: 哦，听日要翻学咯。
1: 你拍拖未啊？我想问下你。
2: 未咁早嘅。
1: 你拍拖未啊？咩话？
3: 佢八岁，而家八岁啫。
1: 你拍拖未啊？咁样
3: 未？
2: 八岁啦，人哋叔叔。
0: 哇！你哋问嘅
2: 喎，
0: 姐姐嚟
2: 喎，
0: 着裙嘅喎，头先嗰人嘅八姐。
2: 系咁啊！嘉晴就快放暑假啦，系咪啊？
3: 你系啊？阿嘉晴想点唱俾佢啲老师听，你讲
2: 啊！好啊，
1: 系啊，好啊，
0: 你讲啊！
5: 高富芬老师、林子任陈老师，
2: 点解
5: 李老师、同学王雅瑶、李思瑶、徐斌浩，
2: 仲有冇啊？
5: 老师， 钱老师，冇啦，
0: 有好多老师同学、啊、叫佢哋点唱俾我哋，希望佢哋身体健康系咪？
5: 系啊，
0: 咁又好啦，咁我哋一齐听歌啦。嗱，有只 Justin Bieber 嘅歌叫 Baby， 系边个中意？我想问呢只歌。
6: 多谢。你话你
0: 唱答系咪？
5: 我
0: 系咪
2: 你跳舞嘅时候会听呢首歌啊？
3: 系啊，因为佢而家好中意听啲英文歌，同埋佢就听日翻学咧就会参加嗰、那个。
2: 歌唱比赛表演，
3: 参加军营，咁下个礼拜咧就有学校有个闪亮表演咁样，
2: 才艺表演，
3: 系啊，才艺表演系要帮手即系跳舞嗰啲成分，佢
2: 好叻，好犀利，
3: 多谢晒你哋啊，
0: 唔好客气，系啊，咁你表演成功啦，好嘛吓，
3: 好啊，多谢晒，希望你哋主持人啊就身体健康啊，
2: 多谢，
0: 我都想身体健康，好啊，我哋一齐听歌啦，咁样好嘛，
3: 好，唔该晒，
0: 拜拜，
2: 拜拜。

0: fear in the street.
1: 喂，睇睇今日个天气啊，不如好唔好啊？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有几阵柔雨，日间系酷热嘅，吹和缓至清劲嘅东至东南风，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展望啦，明日咧风势增强啊，骤雨咧逐渐增多啦，海有涌浪啊。星期六咧风势颇大啊，间中咧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随后两三日咧天气依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听日会唔会挂高啲嘅波咧？你估
2: 真系可能有机会。
1: 可能挂高啲嘅波咧，都有机会影响啲小朋友仔翻学啊。虽然依家就差唔多踏入七月咧，市就应该考完噶嗰啲试校活动，好似头先啊小朋友咁样话自己会表演咁样啦。啊，突然间都谂翻起自己细个咧，都喜欢参加歌唱比赛。你哋两个中唔中意参加歌唱比赛？我想问一下。
2: 细个就系跳舞多啲嘅。
1: 你中意跳舞啊？
2: 中国舞，我记得采茶舞啊、哦！你突然之间勾起翻嗰啲
1: 真噶采茶舞啊？
2: 系啊，
1: 即系采茶嘅。
2: 有个篮咁样孭喺背脊度，跟住要咁样摆下。
1: 咁你成个村姑咁样咯？
2: 系咁噶啦。
1: 哦系啊，系啊，
3: 中式嘅，
2: 有嗰啲草帽要戴，
3: 中华传统特色嘅又叫。
1: 我唔系啊，
2: 跟住然后
1: 我话你
2: 细
1: 个，我话你成村姑咁样，
2: 小朋友跳呢啲舞几可
3: 爱啊，
1: 好可爱，可爱，得意，得意，得意，唔系你而家都好得意啊，你而家都你都好特别啊，
3: 有唔同嘅得意嘅感觉，
2: 系
1: 唔系啊？阮娜成日话啊嘛，如果你话呢个年纪仲赞你可爱，系一个系一个褒词定一个贬词啊？
3: 都系一个褒词，
1: 系呢个褒词嚟嘅，
3: 系 positive 嘅，
1: 系啦，你啱啦，你做持平嘅角色好啊。
3: 但如果咧，你话你好搞笑，我就谂啦，因为有时候你唔知道点样形容佢好，就话你好搞笑咁。
1: 好多人都赞我好搞笑，
3: 咁真系谂下，咁可能你真系幽默咧，咁你真系搞笑啊！
1: 幽默大师傅，风趣啊，中鞋并重啊，咁样唔系，即系谂翻起旧时细个都有参加好多啲课外活动，你哋都多。头先啊 ，Vicky 就话跳舞啦 ，Yana 你细个有冇都跳唱歌跳舞呢啲，或者吹木桶笛嗰啲都表下演嗰啲啊？
3: 木
1: 桶笛最中意吹龙的传人啊，系嘛？
3: 嗱，木桶笛小学，我就冇吹呢首歌嘅，但系小学要学木桶笛啊嘛，但系我都有勾起啲回忆就系我小学有参加过啲。学校入面嘅歌唱比赛嘅、
1: 哦，你唱边个嘅作品啊？
3: 我记得唱金沙嘅四季啊！
1: 哇，劲咯呢啲！
3: 系我仲记得首歌嘅，跟住
1: 仲要唱到啲味道啊！你明唔明啊？即系我有啲朋友咧，个小朋友咧，啱啱参加歌唱比赛咧。我在咩啊？我在加纳咩结婚定离婚喎、啊？细路仔八岁，
2: 大荣九
1: 岁人仔喺度唱，无端唱呢、這个呢、這个我在咩加纳
3: 共和国
1: 系共和国唔知
3: 跟住再婚啊？唔记得
1: 离婚定咩咁
3: 样？我知呢首歌好似网络红歌嚟嘅，
1: 震撼我啊！你明嘛？即系啲小朋友
2: 感情先最重要，佢唱得
1: 佢啲细路仔好中意唱呢啲噶嗰啲。嗰啲內地歌曲嗰啲
3: 係
1: 跳樓機嗰啲啊，我們的感情好像跳樓機咁樣嘛，
3: 呢首我都中意唱，好洗腦啊！因為
1: 第一個七歲嘅細路仔唱啊，幾搞笑啊！嗬，即係純粹即係勾起我一啲嘅兒時嘅回憶啫，咁嘅一樣嘢咁啊，睇下大家啦，即係往後嘅時間都即係做家長啊，入去一定會幫啲小朋友拍片啊，即係有個回憶啊嘛，係咪先？
2: 开心啊嘛！大个睇翻嘅时候，我而家谂翻转头都觉得开心。
1: 系啊，喂 ，Vicky 今日有咩好食啊？
2: 梗系要同大家咧继续咧分享一下有啲乜嘢简单嘅嘢食啦。嗱，我知道阿奥咧就系唔系厨房嘅能手嚟嘅，系咪？
1: 系啊，
2: 系啦。咁所以我
1: 承认咯。
2: 系啦，我呢几日咧都系揾咗一啲咧，我真系好想阿奥尝试下，可以好容易拣
3: 点名啊！奥要尝试，
2: 又真系啱而家嘅天气，其实都啱小朋友整嘅，系咩？嚟嘅咧，唔知道大家有冇喺网上边咧，喺网络上面睇过有炒雪糕啊？
3: 有，系啦，都睇
2: 嘅，系啦，有，
3: 我有食过添，
2: 系咪啊？
1: 炒雪糕啊，
2: 系啦，系点样嘅咧？其实炒雪糕就系有发有个炉啦，扁平嘅，咁样就好似张台咁样，咁但系佢即可以发冷嘅，然后就倒啲牛奶啦，又倒啲生果落去啦，然之后炒，有个铲嘅，炒完咧到咁上下就压平佢，跟住咧就一嘢卷，咁啊变成好似蛋卷一条条咁样嘅。
3: 有啲时候咧，佢会有唔同形状，会变花嗰啲嘅，我都睇过，
2: 冇睇过花，
3: 因为佢都比较硬身啲。炒完之后可以整唔同嘅形状咯，
2: 系啦，咁但系你话啊，屋企冇呢啲咁样嘅。

0: 時候大家咧都好喜歡咧，就係、是、買個西瓜翻嚟啊，哈密瓜翻嚟啊，放喺雪櫃裏面雪噶啦，係咪？係。呢個時候咧，就係、是、你買咗個瓜翻嚟之後，切一半，之後喺中間刮咗嗰啲核出嚟之後咧，就擺落個冰箱，你雪一整日。然后在个冰箱攞翻出嚟嘅时候咧，佢就变咗一个硬刮刮嘅嘢啦，系咪？咁我哋就将佢咧代替咗嗰个嘅冰冻机、冰冻板，然后你就可以加你自己喜欢嘅牛奶又好啦、酸奶又好啦，倒入去，攞只匙羹不断喺个西瓜底嗰度不断刮刮刮刮刮，就好似炒雪糕咁样。
1: 喂，
0: 然后真系可以整到好似沙冰咁样。
1: 好食哦，諗都好食。
2: 我想象想象緊㗎喎。
1: 喂，你呢個好好喎、
0: 啊。但係當然啦，都要
1: 好
0: 要啲時間嘅，你炒嘅時候。
1: 好都不得了喎，睇波嘅時候好啱喎，消暑嘢。
0: 同埋仲要係你要有西瓜味嘅，又有、
1: 啊、
0: 哈密瓜味嘅，
1: 又
0: 有
1: 蜜瓜味嘅，又有。系啊，
0: 系咪方便简单整啊？
1: 方便啊，
0: 系咪、
1: 啊、
0: 气炸锅都唔使、
1: 啊。最好系咩啊？碗都唔使洗啊，呢、這个先高级啊嘛，
0: 洗只匙羹就搞掂。
2: 嗯，
1: 系啊，
0: 开心，
1: 开心、啊，成个人精神晒啊！
3: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嘉明、阿欧、小白、Vicky、Yana， 晨光第一线。
4: 我的享乐时代。
2: 呢几日天气麻麻地啦，落雨啦，亦都可能会打风啦。星期六日咧都有骤雨，咁去边度玩好咧？唔知你哋有冇去过室内竞技乐园啊？即系入面有啲斜滑梯啦，有啲攀石墙啦，有一个好大嘅空间俾你试晒唔同嘅竞技嘅游乐设施。有冇试过玩呢？
0: 我有玩过嗰啲攀墙嗰啲
2: 啊，
0: 系啦，有玩过咯。
2: 嗯，
1: 我都有，
2: 啊、
1: 我
2: 都
1: 有。系啊，又为咗配合情节，我有玩过。年轻嘅时候玩
0: 過，有上滑梯嗰啲就冇
1: 咯。有啲依家好兴嗰啲忍者训练噶嘛，因为嚟紧叫名古屋亚运啦，都会加咗呢个栏目嘅，系啊，叫做Ninja Challenge， 类似系咁样，即系嗰啲体能极限大挑战啊、
2: 嗯。
1: 你到时到亚运会嘅时候，你就会睇到噶啦、
0: 哦，
1: 即系好似加咗呢个项目入去玩咁啊、
2: 嗯，
1: 即系估计俾啲小朋友放电啦、
2: 嗯，
1: 即系揈嚟揈去，吊嚟吊去，跟住就爬石啊，嗰啲碌嚟碌去啊，嗰啲系啊，跟住跌咗落去都系啲波波池啊，嗰啲咁嘅嘢啦，应该系咁
2: 啊
1: 嘛。
2: 啱啊，讲起波波池，其实我最中意咧就系玩波波池啦。
1: 系咪就系咁？
2: 系啊，因为好有童真嘅感觉，跳落去咧。
1: 得噶，细个啲波波池咧成日有湿乸
2: 啊，有又冇？我都
1: 系啊，好痕噶，每次玩完都系。可能污糟咯，我哋成長嘅年代，嗰陣時好似太古城有個波波池咧、
2: 嗯，
1: 都係嗰啲好想去冒險嗰個地方啦，同埋好歡樂嗰啲地方去玩啦，跟住咧就玩完之後成身都痕嘅。
2: 哦，咁真係可能
1: 依家健康啲啦，
2: 加埋啲汗，依家清潔多咗咯。
1: 係啦，應該係
2: 嘅。咁仲有另外一種咧，因為我就畏高嘅，但有好多咧爬上去啦，跟住行唔同嘅即係設施，跟住又揈過去啦，嗰種我就驚驚地嘅。你哋係咪都 OK？
1: 我畏高啊，
0: 我
1: 畏高啊，咁佢係
0: 我
1: 畏高嘅。
0: 如果
1: 你成為咗，你成為咗小眾喎。唔畏高嘅人成為小眾，
2: 好
1: 難。
0: 我
2: 唔畏
0: 高啊，我仲好中意玩呢啲嘅。
1: 好叻啊，林敏儀，
2: 係
1: 啊，你下次請我哋去玩啦，咁樣，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解放军南宁舰同恒油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并在本月4号至5号开放给已经预约的公众参观。早上接近9点，恒油舰先进入昂船洲军港，军上、舰上海军向岸边挥手，码头上的海陆空三军和军乐队奏乐欢迎。约九点半，南宁舰亦都进入军港，有市民和学生代表等在场欢迎。南宁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可以执行区域防空、对海突击、反潜搜索等任务。恒洋舰是国家自主设计建造的导弹护卫舰，具有较强的警戒探测和对岸、对海、对空、反潜等多方面综合作战能力。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

0: 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与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又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今次通话积极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的方式保持沟通。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地震增加至2295人遇难，12000多人受伤。政府说，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已经调动20000多名的军警、消防等参与行动，亦有17000多名义工支援。当局说，地震发生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虽然余震强度和频率都有所下降，但提醒民众要保持警惕。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时间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七日。他发文说，代表政府向所有受灾人士表示慰问。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10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00公里，即是北纬17度、东经 112.8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按照现时的预测，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154点，升273点，总成交金额108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87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15795点，跌32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41元，升11.2，中芯国际83.75，跌5.65，盈富基金23.62，升3.4，阿里巴巴95.7，升2.85，华虹宏力202.4，跌13元，长飞光纤光缆214.4，跌41元， 建滔积层板87.5跌11.65，恒生中国企业78.76升1.36，美团72.8升4.3。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25，瑞士法郎9.7，澳元5.411，加元5.519，新西兰元4.457，欧元8.929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2。日经平均指数69,742点，跌732点。港金报37,870元，比上日收市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43.73美元，卖出4,044.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挤塞，龙尾咧就过咗会场道少少，咁亦都影响到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咧就挤塞噶，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啦，都系过咗御金国峰少少噶，咁就重复多次，广东道去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会。长道咁亦都影响到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嗰段咧就挤塞，龙尾咧排到去连翔道啦，过咗御金国峰少少噶。咁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啊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小心，位置就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青龍頭都係有壞車阻路，咁現場都係冇擠塞㗎，咁但係呢喺高速公路屯門公路啦，咁所以揸車朋友經過呢要小心啊，位置就係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青龍頭。咁另外啦，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另外一段嘅兆康港鐵站啦，咁頭先意外呢就已經清理好，咁呢段嘅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兆康港鐵站啦，交通就回復返正常。咁馬會道啦去返粉嶺公路方向近住唐坑村嘅意外就清理好，咁而家马会道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塘坑村一带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就喺芜湖街。西隧九龙入口车多啦，排到去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啦，同埋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常德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嘅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系仍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系减慢车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 YT 周韵婷。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 粤满之据点。

0: Selina 一直都想拥有一首充满诗意嘅作品嘅，今次就用上最后一夜为题，表达关系完结之前两个人最后嘅道别，画上关系中月圆般嘅句号。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周耀辉，编曲 Justin Yao， 监制陈夏威。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圆满》。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最真情嘅分享，最难忘嘅回忆。每位上嚟安歌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日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歌同学会。
3: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4: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5: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4: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5: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4: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6: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7: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8: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7: 轻轻松松电力放风，小心120分钟戏，西亚全场主持嘉宾阵容强，
8: 节目品质优良，永保半场开咪讲讲讲，我哋大肆铺张，
7: 一家大细全部埋。

0: 風騷
1: 慢咗，
2: 我都唔記得咗呢件事。我放棄，
0: 我每一次我爭取，我自己爭取，
2: 咁咪好咯。
1: 咪都要我開咪俾你
2: 嘅，係啊，有啲嘢就未必你自己爭取就得嘅。係啦，當然要同大家要提一提嘅就係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同埋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嘅。現時天文台錄得嘅温度攝氏31度，相對濕度80%啊！大家好啊，聽緊我係風騷派會人，我係瑞瑞，
1: 我係欣欣，
0: 我係強仔，
1: 點啊強仔？呢位同學今日有咩題目考大家？
2: 係啦，
0: 唔忍今日好出啲系列式嘅題目，
2: 好
1: 系列式
2: 係
0: 啦，
1: 唔沙膽嚟啊！
0: 沙膽
2: 做咩？好耐冇聽過人哋叫佢哋
1: 沙膽強，我突然間諗起佢名叫係嚟啊！
0: 其實我之前叫沙撲佢。聽住，
2: 係
0: 點解咧？
1: 系列啊嚟啊！
0: 係點解咧？孔雀咧，我哋喺南部見唔到嘅
1: 孔
2: 雀東南飛啊嘛，
0: 係啦，啱啦，東。
2: 哦，
1: 都唔错。
0: 嗱，你个样子太衰啦，我即刻追问你第二条。
2: 唔系，我唔系太衰，我系攰啫。你分得出，系啊，因为真系好攰。
0: O K，
2: 系啦，好，瞓得唔系几好。
0: 好得，瞓得唔系几好啊嘛。咁你通常寻晚咧，啲人咪睇波。
2: 睇波啊，系啊，我哋两个都系啊。
0: 去酒吧嘅，你有冇发觉咧？有啲酒吧养咗孔雀喺度啊？点解嘅？
1: 吓？
2: 酒吧養孔雀，
1: 我哋聽嗰啲人養金魚啫喎，
2: 係我唔飲藥，
1: 唔飲
2: 嘢嘛，你養
1: 金
2: 魚
1: 啊
2: 咁樣嚇，酒吧養孔雀，我唔巴閉，邊度夠你咧？誒，睇下先啊，
1: 養孔雀係因為
2: 估乜嘢？
1: 估乜嘢啊？
0: 估點解啦？即係類似頭先孔雀東
2: 南飛，
0: 東南飛
2: 哦，
0: 係啦。
2: 酒吧養孔雀啊，其他地方係冇嘅，
1: 一定係酒吧。
0: 酒吧貼切啲啦，
1: 吓，
2: 嗱佢呢一啲咧，永远咧，
1: 佢依家咧佢自己都
2: 系啦，
1: 佢自己都唔肯定
2: 啊。
1: 我哋问一问佢，挫一挫佢咧，佢有啲动摇
2: 啊。系啊，
0: 我使惊你哋咩？我自己挫
2: 唔使惊，你自己就无无谓谓咁作埋啲嘢，跟住咧又喺度人哋问你究竟佢点解咧？佢又会唔知点解会带你唔知去咗咩地方嗰度嘅？
1: 我俾只歌你
2: 挫
1: 一
2: 挫，
1: 我哋又挫一挫，翻嚟睇下估唔估到啊
2: ？OK。

0: 一首嘅 YMCA 開始我哋今日嘅節目啊！
1: 我頂曬啊！
2: 我知啊，
0: 嗱，揾只歌坐一坐，
1: 系啦，
2: 系啦，佢喺酒吧咧就負責幫啲客人咧開酒飲。
1: O K， 咁你好多地方都有開瓶啦，嗰啲啤酒妹都可以嘅啫，
0: 收開瓶費添啊。
1: 係啊，收開瓶費好貴，我真係覺得
2: 一嚿水
1: 啊，開瓶費好唔抵啊，係咪啊？
0: 自己費都係嘅，
2: 係啊，
0: 不過佢就要咁樣賺下你咯，
2: 係啊，
1: 但係真係係啦，有時你可以數我嘅啫，咁我下次我生日我又嚟嘛。咁講啊，
2: 你一年都係得一次生日啫。
1: 咁我仲有朋友嘛，
2: 你農曆生日真係兩次，
1: 冇朋友。
0: 可能同三堆唔同嘅朋友都去噶嘛，
2: 又係喎，真係啦，得唔住，
1: 唔好咁講，我今日搭中大喎，
2: 好彩冇俾住歌紅豆餅。
0: 冇應承啊！
1: 咦，係喎，
0: 尋日因為你，尋日阿古家路輸咗啊！尋日古家路，
1: 唔係，最後你追咗分，
2: 係三比三，
1: 我夾硬要佢再出多一條，我答應咗係呢個抉擇，
2: 係啊，
1: 三比三，
2: 係啊，
1: 我哋全部都係三分，我哋
2: 打我，姑姑姑
1: 好開心
0: 啊！有時鼓勵唔到啊，
1: 冇得估嘅，
0: 好似啲賽果咁都係鼓勵唔到啊。
1: 係嘅，
0: 一開始誒睇波啦，要又同埋，所以今日翻嚟有少少。
1: 你明知啦，因為其實係兩點幾，我都仲復你機。
0: 係啊，好少噶，
2: 正。
0: 因為咧有時我哋
2: 點佢已經唔
1: 瞓咗噶啦，
0: 八點幾有時 send 出嚟已經冇復噶啦咁樣。
1: 我早啊，蔡依林瞓嘅，你明嘛？我九點瞓覺噶。
0: 跟住我尋日應該係咪我十點零 send 出嚟，我
1: 都冇十二點零 send，
0: 係我都冇預你復我噶啦。
1: 係。
0: 咁咧，跟住即係。諗住第二朝先覆啦咁樣，咁點知我昨晚睇完波兩點幾，佢覆我喎，
1: 咁
0: 我知道
1: 佢又覆我，
0: 係啦，
1: 即係我又覆佢，我秒覆到天光，
0: 係啊，
2: 唔怪得啦，
1: 喺度覆嚟覆去，
0: 地球就大覺瞓啦已經，
1: 冇錯，
2: 係啊，
1: 你瞓到㗎，
0: 我瞓到啊，
1: 我太興奮啦，
0: 久經訓練啊，
1: 係咩？哎呀，
2: 慣咗啦，
0: 咁昨晚啲球迷爭啲就瞓唔著，因為好多英格蘭球迷㗎嘛，
1: 係啊，
0: 輸一球先啊嘛，
1: 係啊，
0: 跟住好彩反勝到啫，
1: 係啊，
2: 哇，其實呢啲波好睇，
1: 成個永遠都係咁啊，加時嘅時候你邊皮嗰啲時間嗰啲，哇，突然之間入一粒
0: 就醒曬啦，咁樣，
1: 係咪
2: 即係又絕殺啦？
0: 係差唔多絕殺，八十幾分鐘咯，仲有幾分鐘，
1: 哇，
0: 終於係我哋叫做反勝。
2: 系啊，
0: 系啊，即系上半场输一粒，
1: 二比一，系啊，咁样啦，
0: 哇，真系好彩咋，如果唔系又一队欧洲队咧，又出局咧，又好多球迷话唔使睇啦，咁样，因为最多球迷
2: 系
0: 即系通常
2: 欧洲
0: 队多球迷噶嘛，即系荷兰啊、德国啊咁已经出咗局啦。
1: 你见到
0: 英格兰出埋局就大件事啊，
1: 同埋啲球迷系激动，
0: 激动啊，
1: 真系非常之激动，入一粒啊，跟住哇，
0: 唔系啊，英格兰嘅球迷咧系比较复杂嘅个情
1: 况，系咩？点解？
0: 英格兰嘅球迷因为好多年咧都系叫做恨鐵不成鋼，
1: 係
2: 啊，
0: 成啊咁多年，
1: 幾多年啊？
0: 佢上佢第一次唯一一次攞咧係六六年，
1: 我錯，我未
2: 六十係啊，差唔多，
0: 係六十年啦，今年六十年啦。
1: 但係大家都會覺得嘅就係佢應該係睇高佢一線㗎嘛，係嘛？即係足球係
0: 即係年年都話呢個即係現代足球英格蘭發明啊，跟住如果佢哋贏咧就叫做 football is coming home， 即係足球終於翻翻
1: 佢
0: 位置
1: 啦。
0: 尋日因為輸一粒先啊嘛，一開頭咧啲人話唔係 football is coming home。England is going home。
2: 要翻屋企，系啦，要翻屋企真系惨
0: 啊！
2: 但佢依家系再踢下 round，
0: 系啦，喺 round 就
1: 入到十六强，
2: 哇，好玩啊！
0: 即系对呢个刚果民主共和国啦，寻日就
2: 系，
1: 但系都好睇，
0: 都好睇，
1: 系啊，佢哋都真系，
0: 因为西一粒先，咁佢哋复工系啦，因为好多年啲人话佢哋永远都系即系死守啊，或者啲人咧唔识攻啊，永远大赛脚软啊咁样咯，咁起码寻日叫做又过一关啊咁样咯，
2: 你对住嗰啲非洲雄狮，个个都即系高大威猛。
0: 今年非洲队好犀利，
2: 我知啊，
1: 好多非洲国家
2: 系啊，
1: 表现
2: 得好好，又高又大只，哇！你唔惊？
0: 跑得快啦，同埋
2: 系啦，又够气。
0: 我哋成日话身体质素
2: 系
0: 好强，
2: 系啊，
0: 同埋依家即系可能科技啊、成啊，所有嘢咧，嗰啲战术啊、嗰啲咧，其实嗰个差距就冇咁大，
1: 系嘅，
0: 系啊，所以打落都系哇，即系有来有往咯，好好睇。即系球迷就最想睇呢啲啦，
1: 系啊，我都觉得系。
0: 最紧要寻日系早场，
1: 系嘅，
0: 十二点开始，
1: 真系非常之好，最
0: 好跌系
1: 啦，十二点
0: 三点。我都睇唔到啦，
1: 唔得啦，
0: 睇完我应该翻唔到嚟啦。
1: 你唔好啊！我哋翻到嚟都已經
0: 翻到嚟都
2: 半夜。你喺上面睇咯，喺電台睇咯，
0: 係啊，直接喺度瞌兩個鐘就。
1: 我記得有一年我哋奧運都係咁，
0: 係啊。
1: 今日嘅就係有一啲就係香港嘅，係啊，香港嘅運動員要出賽，跟住我哋就要落嚟做節目啊嘛。就喺上面就係咁啦，睇到最後尾嗰種，哇好嘢，跟住落嚟，跟住又再扮舞姿咁樣，
2: 嗰啲氣氛
1: 幾辛苦，開心嘅，尤其是一班 人睇，我覺得係爭好遠。
0: 唔係、啊、就喺我哋電台，因為早幾年在之前世界盃，我哋都有聲音轉播嘅。咁、樣我哋、即係我都要做嘢啦，翻嚟啦，哇！嗰真係正啦，攞正牌，大家一齊睇，跟住咧就
1: 啲賽事有滿齊曬
0: ，跟住我仲記得嘅，即係18年世界盃呢個決賽，就係呢個法國對克羅地亞啦咁樣。哇！跟住就我就喺直播室出面一齊睇咯，係、哇！因為入面就評述緊啦，咁我哋又喺度出面又做嘢又喺度睇緊啦。哇！所有嘢緊貼得好好正，哇！雖然第二日大家都係攰到飛起㗎啦，咁但係哇嗰種係好開心嘅，
2: 開心啊，難得啊，
1: 係啊，我都開心嘅。其實我一直睇嘅時候我都諗緊嘅，就雖然我哋兩個喺身處嘅一個喺將軍澳，一個喺新界北區，但係我覺得就唔緊要，我哋嘅精神係一齊，
0: 係大家都睇埋，
1: 大家都知道大家係睇緊同一樣嘢，
2: 真係好浪漫啊！
1: 係啊，我都好正呢樣嘢，超越時空嘅界限。
0: 咁啊，希望大家哇，即係世界盃不經不覺咧，即係已經開始下，即係去到
1: 進入到
0: 八
1: 月
0: 八
1: 啦，係
0: 啊，已經淘汰賽啦，三十二強仲有一兩日就踢完啦，跟住十六強、八強、四強跟住決賽啦，
1: 好快，
0: 哇，好快，咁大家
1: 10號就完㗎啦，
0: 係啊，19號就
1: 完啦，
0: 決賽啦，咁啊，大家。

0: 做嘢。
1: 耶、yeah, ！地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不如你休息一下先啦，好唔好啊？
0: 石兰姑妈，我要张勤保住。
1: 哎呀，地强，你咁搞法对于身体唔系几好噶。
0: 吓、啊！
1: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2: 酷热工作要留心，慎防中暑齐降温。我系陈怡 Christy。
3: 冇错啦，今日稍后时间会有职安剧啦，提提大家。依家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现时咧室外气温哇31度
4: 好热啊，
3: 相对湿度80%都几湿，湿湿立立咁样。
4: 辛苦，所以就谷沤风啦，呢啲所谓系咪？
3: 大家出街就带翻把遮预备好，因为唔知几时有落雨噶啦，会有狂风骤雨啊，咁大家都做好准备啦。转头翻嚟咧，继续有我哋风骚快活人，
4: 有我哋嘅歌舞噶，
3: 仲有一马当先生。的文學世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编队，今早抵港并开展为期五日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军舰今早进入维港时，已有市民和游客在维多利亚港迎接和观看。有市民和旅客走到岸边观看，亦都有人带备摄影器材拍摄军舰经过的时刻。市民刘先生表示，近距离看到军舰好震撼，他早上七点几已经来到海边等候。旅客张先生就说，在香港回归29周年之际，能够在维港看到祖国强大的军舰，觉得国家现在有能力保护大家，保护祖国，感到自豪。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并会在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按照现时的预测，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说，刚过去的六月平均气温较往年同期高约摄氏 3.2 度，是1961年有纪录以来的第二热六月。当局估算过去一个月西班牙与高温天气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数字。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就说，6月21号的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上升至 20.86 度，打破同期纪录，比2023和2024年创下的纪录高 0.1 度。组织警告，海洋表面高温可能影响天气模式，增加风暴、极端暴雨和洪涝风险，亦对海洋生态、渔业和沿岸经济等造成压力。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早上10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00公里，即是北纬17度、东经112.8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按照现时预测，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随着该热带气旋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明日风势会逐渐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增多，而受地形影响，部分高地可能短暂吹烈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却吹强风。展望明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23点，升242点，总成交金额146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89点，跌22点，深证成分指数15842点，跌276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56升2.8，腾讯控股440.4升10.8，中芯国际82.35跌7.05仙，恒生中国企业78.56升1.16。 华行宏利197.7，跌17.5；阿里巴巴95.4，升2.5毫半；南方恒生科技4.43仙6，升4仙6；长飞光纤光缆214.8，跌40.6；建滔积层板86.1，跌1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4，日元162.52，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1，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69,591点，跌883点。港金报37,870元，比上日收市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0.91美元，卖出4,051.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广东道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呢一段咧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咧就唔系太过多车，咁反而后少少啦，近住柯士甸道嗰段咧就开始挤塞，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噶，咁再重复多次，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喺后少少嗰段嘅柯士甸道咧就开始挤塞，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佐敦道噶，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对出有交通意外，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快富街。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都系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同埋青衣南桥落斜葵坊。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系一举两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系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做嘢做嘢，
9: 耶！地强，酷热天气警告同埋工作鼠疫警告生效，不如你休息一下先啦，好唔好啊？
8: 石榴姑妈，我要张勤保存。
9: 哎呀，地强，你咁搞法对于身体唔系几好噶。
8: 吓！
9: 大家想知更多关于酷热天气下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日星期嘉宾有佢。
10: 酷热工作要留心，慎防中暑齐降温。我系陈怡 Christy。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文学唔只系故事，仲系一种修养，一种态度，让你思考、感受、成长。
0: 走入文字嘅宇宙，一齐开拓你心灵嘅疆界。
3: 一马当先生的文学世界，
0: 主持一马当先生，
3: 就是我啦。
4: 一马当先生，早
5: 晨。一马当先生，早晨。
3: 哇，喂，就嚟放暑假咯。
5: 系啊，
3: 跟住又派成绩表咯。
5: 系啊，而家咧，唔知点解翻嚟嘅时候咧，啲车咧都少好多噶。
3: 系啊，
5: 系啊，
4: 因为而家啲学校通常考完试或者已经有半日喺，
5: 对对对，系啊，好舒服啊，而家
4: 最中意呢个时间。
5: 系啊，
3: 我都觉得系啊，
5: 好地享受下。
3: 争啊，
5: 又冇咁讲嘅，
4: 有啲或者有啲咩班制足球比赛、篮球比赛都系呢啲时间。
5: 呢啲时候咯，
3: 正啊，
5: 系啊，
3: 系啊，
4: 嗰啲升 con 啊，嗰啲又系咁样。
3: 星 con 添啊，
5: 系啊，
4: 你有冇参加过啊？
5: 星
4: contest 啊，歌唱比赛，
5: 你有冇参加过？其实我想问，佢好似话有，
4: 佢俾人踢出校，
5: 佢有打个三角零啊嘛，
3: 唔系嗰个三角系小学嘅啫，
5: 哦，
4: 歌唱比赛咧
3: 有，
5: 打大三角啦。
3: Form two 嘅时候咧，我同一个同学组织唱嗰类嗰个叫做
5: 组织啊，
3: 组。
5: 哇 ！Global Affair
3: 啊，
5: 點唱啊？
4: 即係扮 Simon 嘅舊風格啊！
5: 佢係扮你係 Simon 定係一定係 Simon 啦？
4: 你係
5: 你定
4: 係舊
5: 風格啊？
3: 係啊係啊係啊！我唔記得咗邊個啦。
5: 你連自己唱咩都唔知？
3: 記得
5: 嚇點唱？
3: 冇提嘅。Say goodbye。
4: 嗰個係三角 Silence 喎，唔係 Double Fair 喎。
3: 你俾多一分钟我諗下。
5: 我真係懷疑我
3: 今日。咕咕咕咕咕
5: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4: 咕咕
3: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4: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咕咕咕咕咕咕咕
4: 咕咕咕咕
3: 咕咕咕咕咕
5: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4: 咕咕咕咕咕
5: 咩名啊 ？Patrick 啊，
3: 好似叫 Sammy 啊
5: ，Sammy 啊，你 friend 喎
3: ，friend 啊，
5: 佢點解揾你嘅？
3: 唔記得咗啦。
5: 早 boy band 大佬，
4: 唔係我都早過，
3: 你又早過
4: 去升 con 啊嘛。
5: 你就話啫，佢你為咩同佢喺班？就佢又唔識得吉他，
3: 但係好玩嘅，
5: 係好玩，
4: 定係播音樂啊？
3: 唔記得。
5: 你又要同佢一齊練歌咧，
3: 係啊，
5: 好正㗎，放學之後去練㗎嘛。
3: 系啊，攞張紙睇
5: 咁冇人喎。
4: Sammy and Danny 啊
5: ，Sammy and Danny 啊，或 Danny and Sammy， 係啊 ，Dan Sam，Dan and Sam， 正啊你！咁你咧，你嗰陣時候係同邊個
3: Patrick 啊？
4: 唔係啊 ，Patrick 唔係同我同中學，我中學去咗，我哋嗰隊叫 Messy
5: Boys，Messy Boys。
4: 嗰時好興嗰啲咩 Backstreet Boys 啊
5: ，Westlife
4: 嗰啲嘛，
5: 叫
4: 你全部
5: 靚靚啤啤
4: 咁咯，叫 Messy Boys 啊。
3: 你係咪長頭髮嘅嗰陣時？
4: 唔係，
5: 瘦瘦嘅嗰陣時候，
4: 瘦瘦地咯，
5: 係啊，
3: 即係唔長頭嗰啲
4: 嚇，
5: 長噶，
4: 長。
5: 你俾我睇過長過少少，都有嘅，但
3: 係
5: 唔係即係 Beyond 嗰啲，唔係 Rock and Roll 嗰啲咯。
3: 咁啊，鋭鋭你有冇組織過呢隊啊？
5: 我係個人嘅，
3: 你個人嘅，
5: 我個人嘅比賽嘅，仲要。就係嗰時候係有一個音樂老師 train 我㗎，
3: 我
5: 講過㗎啦，
3: 上
5: 次
3: 校長都話你。上次個校長我還數師妹嚟
5: 嗱，但係又咁講，佢咧就有少少嘅資料上面嘅錯誤嘅，
3: 係
5: 啦，佢話我還數各大嘅嗰啲即係歌唱比賽啊嘛，唔係學校嘅歌唱比賽我一定會參加嘅，因為你可以走堂，同埋你可以被訓練，你感覺你覺得你
3: 威
5: 勁係啊，即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
3: 係
5: 啦，哇！你覺得代表學校去
3: 上堂嘅時候，我
5: 就可以行出真心嘅，因為嗰時候要參加呢一個嘅就係校。校制歌唱比赛就要喺呢个大会堂度比赛。
3: 哇！
5: 我嗰时候仲要吹手风琴，
3: 你识吹噶？
5: 咁同埋我就系佢教你咯。咁同埋就系佢首歌就系原创嘅，系新曲新词哦。你谂下嗰时候几正啊！
3: 好正，
5: 系啊，喺新界嘅一间学校，但系你要代表住你间学校要去出赛啦。咁你要去训练啦，你要练嘢啦。咁同埋我又要唱，我又要吹噶，好犀利噶！我嗰时
3: 喂，介绍你出场先，你唔好紧张。
5: 我哋系赢噶吓，我哋系赢第三名嗰时候。
3: 乜中学？李丽睿同学
5: 又唔系我嘅嗰时候就系 choir 啦，自己一个人嘅咧就系中学嘅时候就会系自己一个人去参加比赛。咁就系我嘅老。 老师叫我去参加嘅，好、奇怪，因为咧嗰啲可能 form four、form five 嗰啲姐姐啊或者哥哥咧，佢哋就会唱呢啲啦，嗰啲咩 Scarborough Fair 啊，又或者系 You're My Everything 嗰啲啦，即系眯埋眼唱。
4: 中学生唱呢啲好老积噶，
5: 但你唔好理佢赢，我好记得，因为佢赢第一，我第二，咁我参赛嗰首歌曲就系月光光。
2: 月光光
4: 照地堂，
5: 照地堂。
2: 哇！呢首又
5: 正
2: 咯，系啊！
5: 哇！你真系估唔到噶，佢有啲手段，你明唔明啊？
2: 有咩手段啊？
5: 当所有嘅人都喺度唱嗰啲欧西流行歌曲嘅时候，你有翻一首广东系啦，
2: 好嘢！
5: 咁你会觉得就哇，因为其实你有呢个即系疲劳噶嘛，系咪？疲倦都会噶嘛，只只都系呢啲咁样。跟住你突然之间有只咁嘅，就哇生晒啦嘛！
2: 我同你当年都不谋而合嘅，我音乐老师叫我唱花非花，呢首又好嘢嚟噶。
5: 花非花，
2: 花木非木，夜半来天明处。
4: 完全唔识啊！
2: 喂，你唔识啊？
4: 我梗系唔识啦。
5: 其实几好噶，
2: 呢首
5: 歌
2: 又好
5: 听，
2: 系啊，好听好听。同埋咧，真系好似你话斋咧，疲劳嘅，当个个都唱，
4: 突然间。
5: 系你一出嚟，跟住有人同你鋼琴伴奏，跟住你唱翻首即係廣東嘅歌曲咁樣咧，係高分啲嘅，你 feel 到嘅，即係佢哋個眼睛會雪亮嘅。咁我嗰陣時我又有穿透力咧，
4: 穿透力。
2: 阿周國芳老師有冇做乜唔滿啊？
5: 咩
2: 佢細路仔
5: 另外一間學校，
2: 細路仔坐啫，
5: 已經有一種穿透力，
4: 穿咗過去
2: 啊！係啦，
5: 好開心㗎，係
2: 冇錯。
5: 你個 Messi Boy 有冇攞個 MVP 啊？
4: 冇啊，MVP 三隊定四隊，我哋攞第二咯。
2: 啊，都好啊，
4: 係啊，但係佢淨係 announce 第一嘅，我後屘問翻啲人先知我哋第二。
5: 你點解要問翻人哋？你要頒獎㗎嘛？
4: 唔係，佢淨係頒第一嘅啫嘛，佢唔會話俾你聽其他啲名次。系啊，一路問翻喂，咁其實我哋個分係幾點？
2: 咪咯，
4: 我爭幾分都攞第二啦，咁樣我好啦好啦，咁樣冇所謂。
5: 咁你咁你咁你參賽嘅歌曲係咩歌？
4: 我哋係唔係 Massive Boy， Drowning 係 Backstreet Boys。
5: 哇，
4: 係啊，英文歌嚟嘅，係啊，
5: 因為 I want it that way。
4: 又唔係嗰隻，唔係嗰隻，我哋冇跳舞嘅。
5: 我以
2: 為
5: 你嗰啲
2: 豬啦，如果佢同阿 Patrick 一齊個 stage 嗰啲跳舞都幾正，
5: 我會俾高分，講真，
4: 又 Patrick
5: 跳啲辣身舞。
2: 即係淨係著條短褲，
4: 依家嗰時個社會，嗰時個社會冇咁接受啲咁嘅嘢。
5: O K 噶，有我哋有噶，我哋以前有啲人真係難為噶。
4: 我哋比較保守啊，都係唱正正經經地唱歌咁樣。
2: 係啊，我哋正經噶都。
5: 正經噶，有冇人揾你過檔噶？
4: 咩啊？
5: 我試過有一年啊，
2: 真係去第二間學校。
5: 唔係，佢叫我去同佢一齊組隊。
4: 即係今年佢同我 part 嘅。
5: 係啦，點知下一年就你同我講話，不如咁樣啦，我哋今年係啊，我哋一齊組隊啊咁樣。跟住咧，我竟然同佢讲，我提出个要求，我可唔可以听下你首歌先，同埋一齐弹吉他弹成点？好差，
2: 真系啊！你
5: 真
2: 系
5: 好差，
4: 因为拒绝咗佢，
5: 因为我都会惊俾佢会拖垮我，
4: 拖累啊！
2: 点解冇人揾我嘅？唔通佢哋唔知我电话号码？
5: 嗰个同学叫乱毛，
4: 乱毛。
2: 亂舞同
5: 唔係亂舞，
4: 唔係個個亂舞彈吉他都叻
2: 嘅。男仔啊，
4: 係啊，
2: 男仔啊，
4: 因為好多亂舞彈吉他係好叻嘅。
5: 師兄嚟嘅，高我一屆。
4: 阿 Joey 哥彈吉他
5: 係
4: 亂舞
5: 嚟
4: 叻嘅，
5: 佢就係亂舞啦。
4: Tommy Chan
5: 我同 Joey 都有出賽過㗎，
4: 係咪？
5: 係啊，
2: 同一屆啊。
5: 係啊，
4: 學校你同學校
5: 誒係同喺學校嗰度表演，係啦，同佢一齊組過一對即係男女嘅組合。
4: 哇！
5: 係啊，但係唔成功。我哋冇愛上對方，我哋如果愛上對方嘅話，應該會成功。
4: 但你愛上對方，跟住又分開，咁之後見面咪好尷尬。
5: 冇錯，我唔想咁，我就唔想咁。所以一開頭嘅時候，我就已經揮慧劍斬情
2: 劍。哇！你好正喎，同周兒哥。
5: 同周兒哥啊，我仲記得一首歌叫咩名啊？
2: 咩名啊？
5: 叫 Rest Your Love on Me 啊！
4: 哇！
5: 係兩個男女對唱噶，我問佢，佢一滴都唔記得。
4: 佢可能好唔想
2: 佢呢咁黑歷史就永遠 delete，
5: 真係有
4: 咩？係你作㗎？
5: 唔係真係有，真係有你自己問
2: 啊！
4: 係
2: 啊，
4: 佢彈吉他，
5: 佢彈吉他，我哋兩個一齊合唱，男女對唱，金童玉女。
2: 你坐喺度啊？
4: 金童玉女
5: 坐喺度，我坐喺度同佢企喺度一樣啫嘛。
2: 係啦，我知啊。如果你兩個企喺度，
5: 應該係話佢坐喺度嘅話，我同佢企喺度一樣，好似係企喺度嘅。
4: 係。
5: 如果唔係，我就
4: 有冇啲心情對望咁樣？
5: 有心情對望啊！
4: 入唔入到戲啊？
5: 到啊，佢唔得，
4: 所以
5: 跟住佢同我，
4: 所以唔記得咗，
5: 佢唔記得
4: 咩壓力創傷後遺。
5: 冇錯，我問佢嗰種，佢一直都唔記得。我就真係有咧，我哋仲練歌添，
2: 去練歌，
5: 係啊，唔記得咗去邊個屋企度練歌啊？
2: 去屋企。你都系学校啫，去屋企练歌，
4: 系啊，
5: 醉翁之意不再走，你
2: 明白？
5: 系啦，好可惜就系咁样啦。
2: O K， 我今日我去完咗，
5: 系我哋讲完咗
2: 啦。因为其实今日咧想讲呢个探化，即系放榜啦，
5: 我科举试嘅，
2: 系啦，
5: 名次
2: 系吓讲
4: 探花榜眼状元，
2: 系啦系啦。其實探花咧去到
5: 第三名啊嘛，
4: 第三名咯應該，
5: 進士第三名。
2: 唐朝嗰次先有嘅，你知唔知探花意思係乜嘢嘢？
5: 探花，我覺得其實咧有啲嘢，即係啲靚仔啊，探花。
4: 唔係因為睇以前睇小李飛刀嘛，阿李尋歡係咪就係
5: 探花咯？
4: 係啊，
2: 係啊，你講得啱。要才貌相傳先做到探花，
5: 咁咪好難咯、啊！即係如果唔靚仔嘅，
4: 偶像同偶像派加實力派，
2: 係、
4: 哦、
2: 啊！
4: 即係如果你純實力派就係狀元，係
5: 啊！又或者綁眼，
2: 又或者收你出局。佢原來探花係有工作的，
5: 因為我覺得好奇怪，個名叫探花，係
2: 啊！嗰個好似好靚咁
5: 啊，
2: 原本叫探花郎，
5: 探花郎。
2: 系啦，有两个人咁啊，准备迎接状元公翻嚟嘅时候咧，两个探花咧就要去后花园嗰度摘花，
4: 两个探花
2: 啊，两个，
5: 哎，好开心啊！
2: 准备迎接啊，
5: 行
2: 孖鞭系，你知唔知？
4: 即系可以有两，诶，嗰时未系第三名先叫探花嘅，
2: 系啦
4: ，OK， 即系所以可以有两个，
2: 冇错啦。你估佢摘咩花迎接啊状元公啦？
5: 我觉得唔知点解，我哋觉得系白色嘅啲花，系咪啊？系咪白色噶？
4: 唔系菊花啦，应该应该我估
5: 菊花系秋天先有，
4: 系啊，
5: 都系拜山之用，剑兰系咪？我哋会唔会有嘅？我哋嘅花园会唔会有？
4: 杜鹃，
2: 我真系唔知
5: 吓，
4: 桂花
5: 牡丹
4: 食唔食得噶？
5: 系咪啲好贵气嘅？贵食得嘅，
4: 可以入赞嘅，
2: 系啊，
5: 食得嘅，蝶豆花，
4: 蓝色嘅会变得。
2: 是杏花，
4: 杏
5: 花
2: 系啊，
5: 杏
4: 花酒嗰只杏花
2: 系啦，咁啊要迎接佢哋嘅，因为佢哋觉得咧探花呢个位置咧好紧要，一定要有靓仔又有学识先得。
5: 哇，好难做到啊！
2: 好难系啊系啊，
5: 因为通常都系个天道公平噶。
4: 系啊，
2: 啱。喂，嗱，
5: 我真系啊，你好难两样嘢俾晒你，
2: 系啊，
5: 俾晒你一日短命，
4: 系
5: 讲得啱
2: 啊，又有计。
5: 佢一定會有一樣嘢，咪拉翻你嘅姜落嚟
2: 嘅。嗱，話說咧，清朝嗰陣時咧，如果係啲考科舉咧，要中高中咧，佢其實有要求嘅，即係除咗你學識之外，你要仲要求咩啊？
5: 跳舞
2: 唔使，
5: 彈琴、唱歌、唱歌，
4: 關鬥
2: 要靚。样靓，要面
4: 咁佢哋有冇个
5: 标准
4: 咧？系咯，标准
5: 有黄金比例咁样
4: 啦。有
2: 一样嘢唔可以有残缺，即系你个样唔可以有残缺，
4: 疤痕都应该唔得啦，
2: 系啦，因为佢哋有严格嘅标准嘅。仲有你有冇乡音啦？嗱，当时嘅乡音系点啊？我未做到呢个功夫啊，即系唔可以有口音，你口音要纯正，可能要系满清嗰啲口音，
4: 系
2: 系啊，总之有严格嘅
5: 要求，
2: 冇错啦。
4: 即系讲样讲嘢呢就唔得噶啦，咁
5: 明噶啦，大家明噶啦，系啊。咁有冇嗰啲譬如我啲样咧，譬如可能要单眼皮啊，凤眼啊，
2: 哇！你阿
4: 粗眉大眼，哇！
5: 你乜凤眼好靓？眼好靓，男仔如果真系凤眼，你谂下
2: 系啊，
5: 张国荣嗰啲咪就
2: 系
5: 咯，
2: 有
5: 个美
2: 人
5: 灯，好耐冇人哋讲过系美人灯呢单嘢，从唇齿白，真系噶，呢啲咪就
4: 系
5: 标准咯，系咪？
2: 讲晒我啲，
5: 如果凤眼会好靓啊，觉得咁，就我望嘢望唔系好懂，喂，其实真系我单眼皮会唔会其实望嘢比较窄，
4: 有啲夸张，
2: 好用噶。话说当年有一个人，有个人好叻嘅，
5: 叫咩？我识唔识啊？
2: 识，姓刘嘅。
5: 刘
2: 啊，姓刘嘅，佢叫阿高仔。
5: 刘高
4: 系，
2: 唔系中间有个字嘅。
5: 哦，
2: 系啦，
4: 刘咩？刘
5: X 高，你唔可以开个全名，系咪？
2: 可以，可以，可以，冇事，冇事，冇事。凤高啊！ 凤
5: 刘凤告，
4: 无可凤告，凤告啊，
2: 唔系啊，凤
5: 我凤啊，我就系刘凤告，
2: 系啦，但系咧，可惜咧，佢单眼嘅，
5: 哎呀，
2: 系啦，咁
4: 即系有残，
5: 少画落去咯，
4: 戴个眼罩，
5: 另外嗰只咪画落咪得咯。
2: 嗱，因为咧，乾隆咧，佢又系好，即系对呢啲好有要求嘅。
5: 佢自己都唔係
4: 佢要咩嘛？十全老人啊嘛，佢成日要少所有十
2: 係啊！咁有一年咧，咁佢又去睇下啲人考試啦。咁佢見到，咦？呢個人得一隻眼啫喎。但係咧，佢啲文采好勁。咁咧，佢咧就嫌佢太醜樣啊，就出咗佢做乜嘢啊？你
5: 我諗起佢可以做啲咩嘢？
4: 係啊，佢可以做。
2: 啊！你估佢做啲咩啦？
5: 賣兩集。
4: 佢出咗条题目考佢系嘛？
2: 佢仲可以做按摩。
5: 嗱，我哋唔系就我冇心笑啲，即系唔系我哋冇嘅，我哋冇系啊。
2: 系啊，乾隆啫，最衰系乾隆。
5: 系咧，咁得闲走去睇人哋考试嗰啲做乜嘢？
2: 佢出咗佢上年羞辱佢啊！
5: 吓，
2: 系啊，当场读出嚟，独眼不能登金榜。
5: 嗯哼，
2: 系啦。
4: 哇！
2: 即係呢句嘢其實係
4: 即係擺明係針對佢
5: 啦。
2: 滿朝大臣咧喺度偷偷。

0: 东启明、西长庚、南基北斗，朕乃翟星汉。咁啊，乾隆就话东南西北，我咧就系专系翟星嘅。翟星嘅意思咧就系话天上嗰啲北斗咧，以前嗰啲讲星系好讲究嘅。哇，咁啊个个咧就觉得
1: 讲星，你觉得香港嘅明星啊？
2: 点啊？
0: 有黎明，
1: 有天王系咪？又有刘德华。
0: 咁啊，高仔咧，你估佢点啊？
1: 佢又系用呢啲，
2: 系咯，用
1: 又写翻
2: 点对啊？佢
0: 春卯丹，夏卓药，
1: 用春夏秋冬嚟
2: 对
1: 你，
2: 对应东南西北。
0: 最绝就系最后嗰句，神是探花郎。即系佢净讲
1: 我就
0: 系探花啦，系啦。
2: 虽然我就残缺，
0: 系啦系啦。咁其实佢对得好好啊，就系东南西北对春夏秋冬
2: 啦，啲星又对梅诶啲花啦，
0: 系啦。然后佢翟星汉又对呢个探花郎。
1: 其实咪讲打麻雀啊，
2: 系都有啲似嘅啫。
1: 我其实你我都用得落去
2: 探花，
0: 系我东南西北，
1: 东南西北系咪先？
0: 扑
1: 春夏秋冬有咩花？
0: 系啦，喂，以前咧讲都几讲究呢啲嘢，系啦，咁啊，于是咧就真系要揾咗佢做探花，系啦，咁同埋呢个人咧都几出名嘅。后来咧佢喺北京咧，响呢一个大明湖嗰度咧，啊，对唔住，唔系北京，喺大明湖咧就留咗两句，到而家啲人都游大明湖都会见到咧，就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
2: 城湖。
1: 哦，
2: 我读过、哦，
0: 系啊，就系阿凤告，系啦，呢、這个真系几出名嘅呢、這个故事。咁同埋咧，因为以前咧满清咧。佢哋都幾愛財嘅，即係對於一啲有學識嘅人咧，佢哋都幾中意幾喜歡嘅。但係冇辦法，因為咧佢哋覺得咧，如果你做官咧，因為咧你考到咧就係即係代表你踏上仕途可以做官啊，一路做。
1: 梗係啦，
0: 佢哋覺得咧，如果你要代表朝廷咧，必須要。样要事事正正啲啦，
1: 都系嘅，系咪啊？即系虽然系啊，虽然大家都知道唔好用以貌取人，
0: 系啊，
1: 系啊，
0: 但系你冇办法，你即系出事嘅时候咧，或者你代表一个国家嘅时候咧，系必须要有啲嘢，所以我都唔做官啊，
1: 做惯乞儿懒做。系咪好有文采啊？
2: 真系好有文采，
1: 因为你做惯乞儿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编队，今日抵港展开为期5日组织开放参观交流活动。军舰今朝早进入维港时候，已经有市民同旅客到维港迎接同观看。有市民同旅客走到岸边观看，亦都有人带备摄影器材拍摄军舰驶过嘅时刻。市民刘先生话：近距离见到军舰，觉得好震撼。佢朝早7点几已经嚟到海旁等候。旅客张先生就话：喺香港回归29周年之际，能够喺维港见到祖国强大嘅军舰，觉得国家依家有能力保护大家、保护祖国，觉得自豪。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并会喺今日维持。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嘅强度变化、相关强风区与珠江口嘅距离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喺听日改发3号强风信号。喺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昨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朱凤莲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关注台湾前途命运和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始终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

0: 态奋斗。他又说习近平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展明对台工作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强烈地震增至2295人遇难，11200多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确认新增一个中国公民遇难，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丧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7日，并代表政府慰问所有受灾人士。政府表示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已经调动26000多个军警和消防等参与行动，亦有17000多个义工在后勤支援。当局又说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虽然余震强度和频率有所下降，但民众仍要保持警惕。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早上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近香港西南偏南约610公里，即北纬 17.0 度、东经 112.6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路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早上11点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80点，升199点，总成交金额175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59点，跌359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盈富基金23.52元，升2.4元。腾讯控股437.4元，升7.6元。中芯国际81.35元，跌8.05元。恒生中国企业78.44元，升1.04元。南方恒生科技4.08元，升1.8元。华虹宏力194.7元，跌20.5元。阿里巴巴94.9元，升2.05元。长飞光纤光缆213元，跌42.4元。建滔积层板86.65元，跌12.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21，瑞士法郎9.697，澳元5.407，加元5.518，新西兰元4.453，欧元8.9284，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31。日经平均指数报69591点，跌883点。港金报37870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7.27美元，卖出4057.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尖沙咀消防局一带咧交通回复正常。咁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快富街咧有交通意外噶，咁现场就冇挤塞噶，经过小心。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青衣南桥落斜葵坊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吉吉周吉佩。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

0: 台话你知。
1: 你上个月咪去咗越南嘅顺化嘅，嗰度有咩玩噶？
2: 顺化系越南古都最出名嘅顺化皇城，即系越南版嘅故宫，里面嘅宫殿同城墙咧都好有历史感，打卡一流啊！
1: 听落好似好有文青 feel， 仲有冇其他景点先？
2: 有啊，我哋用坐船游香江，沿途参观天纽寺，嗰度有座七层嘅八角形砖塔，可以话系顺化嘅标志性建筑。
1: 咁食过啲乜嘢顺化美食啊？
2: 必食嘅梗系顺化牛肉粉啦，佢咧系一只咧较粗身嘅米粉，而汤底就加咗虾酱同埋香茅、酸辣浓郁，仲有猪手同猪红，非常野味啊！
1: 哇，听落好重口味，但系我中意啊！
2: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到八点嘅 Beautiful Sunday，
3: 声音演绎黄天怡、超 B。
0: 台话你知，
4: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和周志恩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们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的两位作家，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周嘉宁和来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新的陈宇恩，来和大家一起谈下他们的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啦。
3: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5: 其实冇咩事系解决唔到嘅，不过可能你要多啲时间去解决。咁但系如果你永远都转喺嗰个窿嗰个角落头嗰度咧，你就比较辛苦。即系人生匆匆几十年，即系我哋唔应该俾自己每一日咁辛苦。
6: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方無間。
1: 今日我哋點多咗個人嘅？定係其實我
2: 歡迎
0: 各位，唔好錯過。
2: 係
1: 啦，
2: 冇人啊，冇人，
1: 冇人咩？冇人乜嘢？
2: 七月啦嘛，
1: 我大家嚟
2: 咩啊？咁而家新歷七月，
0: 新歷
2: 我經過啫，我係年年，
0: 年歡樂年年，
1: 歡樂年年，
0: 你四個
2: 今日翻上堂，上堂。
0: 是啊，
2: 即
0: 是
2: 你知道啦，我哋长者经常要搵啲人学
1: 习咧，都要噶啦，
2: 都要嘅，
3: 要啊，
2: 咁啊，等个脑筋咧可以灵活啲，
1: 系
2: 啊，唔好似表哥咁成日打麻雀咁，
1: 系啦，
2: 我又唔识打，
0: 系
2: 打啲新嘢咯，
0: 系，
2: 好难啊，
1: 学
2: 完
1: 咩啊？
0: 好难，
2: 学完啦，学完啦，我同阿李志刚一齐上堂啊，
0: 系啊，
3: 使唔使考试噶？
2: 考唔到啊，冇时间考，
0: 冇时间考，
1: 冇办法啦，我哋喺度就
2: 好
1: 难
2: 得
1: 节
2: 目，好难得，即系今日可以同大家见面啊，
0: 系啊，
3: 真系好耐先真系撞到你一次，
2: 都几年啦，都几年。
1: 系啦，你小心啲，因为呢个黄色工作鼠已经告
0: 假，十一点钟就已经
3: 收啲水啦，
0: 系啦，
3: 系啦，
2: 好啦，
0: 系阴凉嘅地方。
2: 好啦，冇咩事，我出翻去做嘢。
1: 你知好啦，
0: 继续上堂，拜拜，年年，
3: 再见。
1: 好啦，歌舞间今日咧，我哋嘅主题就系
0: 老地方啊。
3: 哇，呢个好多，
1: 好好，
3: 故事好浪漫，
1: 我大把，
0: 系。
1: 你睇下我哋，我写咗一篇。
0: 哇。其實唔係，因為咧好多香港好多係香港一個變化得好犀利嘅地方。
1: 冇錯，
0: 其實咧可能咧即係過兩年去翻同一個地方咧，已經完全唔同。
1: 我非常同意你講，正正就係咁樣嘅話，所以咧老地方咧唔係一般人能夠知，因為咧其實你講嘅話，可能好多人都唔知，因為已經拆咗啦，
0: 拆咗啦。
1: 我講嗰個就係啦，係
0: 啊，
1: 係啊，好彩有留低啲相啫。
0: 哦，
1: 係啊，仲有以前影嗰啲三 R 嗰啲相啊。
0: 嚇！
1: 系啊，
0: 即系你冇再将佢
3: 光面定系猪面？
1: 光面，同埋就黄黄地，已经摆咗面一段时间。
3: 系啊，
1: 我几开心，我嗰阵时候有影低，系啊，佢对翻呢啲嘢咧冇晒啦，已经。
0: 因为嗱，依家近呢几年咧。香港好多地方都係 keep 住都係會轉嘅，即係可能又即係又拆咗，又唔同啦。咁但係近呢幾年呢就有嗰個地圖㗎嘛，有冇上網睇個地圖呢？你可以，你知唔知可以 trace 返去，即係可以追溯返去之前嗰幾年㗎喎，即係可能你可以撳返去2008年咁樣去睇啦。咁你會真係會睇到呢嗰笪地方係好唔同。
1: 係㗎。係呀，
3: 唔同啲街呀都唔同晒。
0: 係呀，嗰啲路可能又改到晒啦，又好多即係舊樓去拆咗。啊！又有啲新樓起咗啦，咁樣啦。因為我自己我喺港島區嗰邊大咧，有好多有筲箕灣、西灣河一帶嗰邊咧，好多我哋叫舊樓啊，有
3: 棟曬。
0: 我以前住嗰度咧，直情後邊咧有棟係戰前嘅唐樓，係啊，即係到依家都仲喺度，係得兩層嘅啫。咁嗰個建築方式好特別嘅，即係你一睇就知係戰前嘅嗰個風格。係
3: 咪木樓梯啊？
0: 我冇人行過入去，我唔知係咪木樓梯。咁佢就咁兩層嘅啫，
1: 個
0: 樓底都幾高，
3: 好高㗎，
0: 係啊，
1: 佢一定有一個露台。
0: 係啦，有個露台嘅。
1: 佢哋話係呢個係嗰個戰前嘅建築物，佢就必須會有嘅嘢。你一睇你就知道㗎啦。
0: 係啊，
1: 兩層又可以方便有啲人嘅咩前鋪後居。
0: 係啦，
1: 係咪啊？
3: 有冇前座
0: 後
3: 座？
1: 係啦。上面就
0: 住人嘅，
3: 有冇前座後座啊？
0: 前座後我冇行過入去，睇得好仔細。
1: 呢啲好正，
0: 但佢就喺我屋企住嗰棟樓後面嗰條街嗰度，所以我有時即係放工都會經過。
1: 而家變咗乜嘢啊？
0: 依家都係鋪頭嚟㗎，即係下面就花店，跟住上面我諗佢會住人咁樣。
1: 你知唔知我成日都好恨咧，可以咧租到呢啲咁嘅地方住啊？
0: 哦，但係好難。
1: 你唔覺得好浪漫嘅咩？
0: 同埋咧，佢隔離嗰度又有啲好舊式嘅，我係咪叫辦館啊？
1: 係，
0: 係叫辦館啦，唔係士多喎，係啦，有米嘅，有即係
1: 柴米油鹽，
0: 係啦，有隻貓，唔止一隻添，好似
1: 係
0: 啊，係啊，貓店長咁樣，跟住行過即係會見到哇，好多依啲你依家都未必揾得翻嘅嘢，係但係仲喺度默默地喺度喺個街角嗰度就
1: 係。你會唔會想翻去嘅就係啲咁樣啊？即係舐下呢啲味道啊！
0: 有時我咧，因為我已經搬嚟咗唔係所區啦，咁但係有時可能探屋企人或者經過我都特登過去行一行，過去望。
1: 系啊，我有時會專登去呢一啲我即係幫襯過嘅，可能文具鋪啊，
0: 買支茶咁樣，買啲水咁樣，係嘛？
1: 買兩支筆啦咁樣咧。
3: 即係等於我會去彩虹村嗰個錶行嗰度整錶，
0: 哦，
3: 換粒電。
1: 仲有喺度，
3: 仲喺度啊！
1: 第幾代？
0: 彩虹村都就嚟係
3: 嗰個爸爸已經90歲。
1: 係啊。
0: 有時係就係呢啲咁嘅地方咯，係啊。我自己又會，因為嗰一區好多呢啲樓嘅，咁之前早兩日都見過講過，就係有一棟咧就係好出名夜市嘅，即係好夜都仲有好多嘢食嘅嗰度啦，嗰棟啦，係咪污糟？係污糟嘅，係但係咧好舊，即係入到去咧嗰陣油煙味、
1: 油
0: 煙味嗰陣油煙。同埋嗰啲塵咧，就會令我啊，好似翻翻去好多年前，
3: 是
0: 由細都喺嗰度大啊嘛。
3: 嗰陣時個陣味就
0: 你話，如果佢哇，即係有朝一日可能佢再重建、再翻身過嚟，
1: 就
0: 完全冇咗嗰陣味啦，係
3: 啊，
0: 所以好唔同嘅，係啦。咁啊，今日就為大家帶嚟一啲即係講老地方嘅一啲歌啦。
1: 我仲以為佢會講同 Patrick 添，
0: 冇啊，
1: 即係邊度吉魚蛋啊嗰啲我好期待。
0: 加拿大讀書啊，嗰度冇乜老地方。
1: 咁你都唔係因為有
3: 會冇地方啊？
0: 學校咧，
1: 唔係你由細到大
3: 第一次相遇
1: 嘅地方，係啊，嗰啲係老地方嚟噶嘛，係啦，或者嗰次接吻，
0: 冇
3: 錯，我第一次
1: 話你同 Patrick， 即係
3: 你
1: 同某個人接吻，嗬，跟住就係會響起就 BGS 嘅就 Who is the girl with the cry？
0: 我決定用一首歌去冚咗你唱嗰只歌。
1: 點解？
0: 呢只歌我覺得好聽嘅，亦都講一啲老地方啦，有嚟自連詩雅嘅呢首《舊街
1: 巷》。

0: 听过有连诗雅嘅呢首《旧街歌》。
1: 系啊，嗱，音乐总监系咪中意呢只歌啊？
2: OK 啊，呢只歌
1: 系啊，
2: 好听，好听，好听。
1: 香港有好多呢啲咁嘅
2: 旧味道，但系都冇传统七八十年代啲旧歌嘅感觉。
1: 嗯哼，
2: 我觉得好正呢首歌，好正。
1: 你真系明，
2: 我明，
1: 佢讲到好似头头是道咁。
2: 我真系明咧，你信我啦。
1: 咁啊，讲开咧就系老地方啦。我今日要介绍嘅呢个老地方嘅咧，就系旧联和墟街市。
2: 哇，
1: 你哋有冇去过最近？
2: 有
1: 竟然
2: 我最近咪成
1: 日，系你成个出席喺粉岭。
2: 嗰個聯和墟咧已經係改建咗啦，
1: 係啊，
2: 我成日久唔久咧就喺嗰度對面行個圈嘅，
1: 嗯、
2: 我覺得好正嘅嗰度一層嘅啫，
1: 冇錯，
2: 咁就係一個傳統嘅街市嚟，
1: 係，
2: 咁而家已經變咗，
1: 冇啦，剩翻個橫匾喺度啦，寫住嘅就係聯和墟街市，係
2: 啦，
0: 但入面就完全唔係，
1: 冇曬啦，即係總之佢係活化一啲嘅舊嘅歷史建築咁樣啦，但係裡面咧就係賣一啲就有啲檔攤，係，誒，你認識我就係講緊嗰。度啦，其實我咧佢喺講嘅時候咧，真係留低唔少腳毛，亦都喺嗰度使唔少錢。
0: 買錯
1: 嘢，唔係
2: 定使對方嘅錢啊！你搞清楚喎、啊。
1: 你細個一定會有嗰啲零用錢噶嘛？
2: 係啊。
1: 咁你而家你會買咩？你買咩啊？
0: 買嘢食咁樣。
1: 買無謂為嘢咯，買餅乾咯，係咪？買糖咯，買嗰啲厚垃圾咯，食孖條咯，孖條阿欣欣應該唔知啦。
0: 孖條唔識喎，孖條
2: 你未食過，即係兩支。
1: 雪條其實佢係雪條嚟嘅，但係佢就係兩條棍嘅。咁佢冇錢嗰啲窮鬼咧，就會買一
0: 人一半，
1: 跟住搣開佢一人一半，
2: 係啦，
1: 直到周圍都係嘅。嗰條孖條好細條嘅啫，就好似得一個味嘅嗬，係咪橙汁噶嘛？
0: 嗰啲食完之後你食，
1: 冇錯，一條脷橙食嘅。跟住你唔食飯嘅時候，你阿媽鬧你嘅，因為食咗條脷橙曬，一定
0: 伸條脷出嚟睇咁樣。
1: 對，好啦，咁啊講翻呢一個嘅就係呢個舊嘅。聯和墟街市咧，咁啊就因為而家已經改建咗啦，咁其實咧而家有啲少少食肆喺度嘅，喺我嘅印象裏面咧，其實佢係充滿住以前活生生、好有生活感嘅一個地方。
2: 係，
1: 因為阿嫲咧喺嗰度買餸啦，你會去嗰啲地方度玩啦，同埋嘅就係個街市，我而家拆咗我先見到咁細嘅。
2: 好細啊！
1: 但我以前我覺得佢一個重慶森林咁大，
0: 因為你知道你細粒啲嘛。
1: 我而家都細啦，我冇高過。
0: 以前再細啦，
1: 係啦。喺我印象之中就係咁樣啦。我記得嘅啦，魚檔永遠咧都係濕粒粒，血淋淋。
0: 正運運係啊嘛，
1: 冇噶啦，而家冇噶啦，你以前係咁樣噶，哇啲水滴落嚟啊，啲冰啊嗰啲咁樣咧，但係其實你係有味道、有視覺、有聽覺嘅，因為啲人喺度剁啲魚嘅時候，
0: 仲有啲魚咧未死得曬、未死透咧，會掙扎一兩下，有冰水過嚟啊咁樣。
1: 啱啦，另外仲有
2: 跌咗落地下，我真係見過有人
1: 有啊，有啊，一路踢翻屋企咯。
2: 我真係見過㗎，我想舉報佢啊！
1: 係啊，嗱，仲有咧就係啲雞檔啦，嗱，雞檔以前又係嘅，佢有一陣好獨特嘅雞味嘅，同埋嘅就係咧，因為飛甩雞毛嘅，嗰啲雞毛飛到周圍都係嘅，
0: 少好多啦，
1: 係啦，咁啊啲雞又咯咯嗰啲此起彼落啦，有聲音啦，
2: 同埋俾一塊竹牌仔你攞住，
1: 冇錯，你就去攞翻只幫你劏咗
2: 嘅雞，
1: 啱啦，好啦，另外仲有咧，我好記得嘅，左邊咧就有間士多，有一個名字我都仲記得叫英元士多，咁咧其實我度咧已經使唔少錢
0: 嘅，因為
1: 成日請人食嘢，
2: 你
1: 咁我買嘢，只俾自己食。咁其實嗰陣時候咧，我唔知啊，你細個嘅時候啲士多咧一個好大個嘅樽。
0: 嗯，
2: 系啊，
1: 玻璃樽系啦，
2: 上面有盖银色嘅，
1: 盖银色嘅，你系只，其实你帮衬咧一两毫子嘅咋，系嘛，一两毫子，跟住买饼啦，买糖啦，买嗰啲厚粒湿啦，
2: 陶瓷饼啦，
1: 啱啦，就系买嗰啲咁样嘅嘢嘅，
0: 眼镜朱古力啊，
1: 眼镜朱古力就已经好有钱先至买得到啦，我哋买唔起噶，
2: 系啊，
1: 我哋要去即系做暑期工做到先至买到眼镜朱古力嗬，买唔到嘅，夏天嘅时候咧佢会有啫喱同埋有汽水饮嘅，咁啊永远都系咁样噶，买一支啦，跟住插好多
2: 飲桶，
1: 跟住呢幾條靚仔去倒塊磚，
2: 仲有個樽蓋要執翻搣開嗰塊膠，睇下有冇贈飲，
1: 有冇贈飲？
0: 你會唔會按樽又會收翻錢
1: 嘅？按樽有嘅，係啦，有嘅，但係其實係啊，一定要添啦呢個。嗱嗰頭你飲完嗰頭你俾翻佢㗎啦，你唔好拎翻屋企啊。好啦，咁就係右手邊嘅話咧，就有一間我一定要同大家介紹，我覺得嗰個就係全世界食過最好食嘅一間，叫做油雞糯米飯。
2: 哇！我未食過，
0: 冇咗啦嗰時。
1: 冇。 冇啦，冇啦，油鸡糯米饭，佢净系卖油鸡糯米饭，乜都唔卖。你谂下佢几劲？
0: 配糯米饭咁得意。
1: 配糯米饭，同埋佢就永远你去到嗰间嘢咧，佢冇嘢俾，冇地方俾你坐嘅，你只可以买外卖嘅啫。永远咧，你都系听到佢手起刀落，嗒嗒嗒嗒嗒咁，跟住好多人企喺度咧喺度等嘅。永远我感觉咧就系佢哇热辣辣啦，仲有啲蒸汽热腾腾啦，
2: 真系未食过油鸡糯米饭。
1: 系咧，系咪好好嘅配搭？
2: 最本事佢系几多花生嘅咋？
1: 因为咧你好饱噶，
0: 又
1: 有油鸡，
0: 系啊糯米好，
1: 又有入边有少少油咁样啦，有少少。
2: 饮嘢系饮咩噶？
1: 冇嘢饮，佢净系独孤一味，净系卖呢个油鸡糯米饭。如果大家都系喺呢个附近，我唔记得。
0: 净系行过去问佢，就同佢讲几多碗嘅咋，佢唔使问你要乜嘢
1: 系
0: 嘛？
1: 佢外卖嗰有时佢就会用块白色嗰啲纸咧包咗之后咧，你就攞翻屋企啊，热辣辣好好食嘅。咁其实你就做早餐咧是一流嘅，再有钱啲啦，咁我就会去再前少少嗰个位嗰度咧就会斩大嚿叉烧，你知唔知我衬乜嘢啊？
0: 衬
2: 汽水、
1: 忌廉扣鲜奶，
2: 都唔 match
0: 呢个都呢个都系好耐冇听过咁样饮法，
1: 系咪好耐冇饮过忌廉扣鲜奶？
0: 系啊，
1: 系咯，电影都有套啦，
2: 系啊，
1: 冇人再咁玩噶啦。我哋以前就会系咁样咯，好有钱嘅时候就会咁做咯。咁啊，随住你哋即系日常嘅生活啦，你唔同晒啦。咁呢个少少嘅街市咧，里面有好多嘢嘅发生啦。随住佢变迁嘅话咧，其实呢个街市咧，亦都就剩翻一个牌匾啫。但我记得嗰阵时候咧，有一段时间咧，有杨千嬅。在那裡就拍那套電影的，跟陳奕迅拍那套電影的，他們就是坐在那個牌匾上面那裡揈一揈我對腳那裡講的，就是一個都市一個地方的變遷。所以在今天我選你的這一首歌曲，我覺得不知道，我每一次我聽到這個前奏的時候，你都會有一種就是黑白的電影在你前面播放的，是許冠英先生唱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编队，今日抵港展开5日组织开放三观交流活动。军舰朝早进入维港嘅时候，已经有市民同旅客到维港迎接同观看。有市民同旅客走到岸边观看，亦都有人带同摄影器材拍摄军舰驶过嘅时刻。市民刘先生话：近距离见到军舰，感到好震撼。佢朝早7:00已经嚟到海边等候。旅客张先生就话：喺香港回归29周年之际，能够嚟港维港见到祖国强大嘅军舰，觉得国家依家有能力保护大家、保护祖国，感到自豪。在北京，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說，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昨日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大會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展現出團結廣大台灣同胞、深化兩岸交流合作和融合發展的誠意善意，表明堅決打擊台獨分裂勢力，反對外部勢力干涉的堅定意志，彰顯堅定推進祖國統一大業的堅強決心。朱鳳蓮說，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年來，始終關注台灣前途命運和台灣同胞利益福祉，始終為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統一不懈奮鬥。他說，習近平深刻把握歷史大勢和台海形勢，深刻展明對台工作大政方針，為兩岸關係發展進一步指明方向，是做好新時代對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在澳門，1號風球仍然生效，預料會在今日維持。氣象局預料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逐步增強，大致移向海南島，受它的影響，預測明日澳門風勢逐漸增強，改發3號風球機會中等。天气预测，听日开始骤雨较为频密，周末期间有骤雨及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另一方面，由于热带低气压同澳门保持一定距离，加上并非天文大潮，出现明显风暴潮的机会低。天气方面，1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昼11:00，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约610公里，即是北纬17.0度、东经112.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风势增强，骤雨逐渐增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路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71点，升190点，总成交金额1,99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33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54升2.6，腾讯控股438.2升8.4。恒生中国企业78.38升9.8，中芯国际81.6跌7.8，南方恒生科技4.4升1仙，华虹宏力192.6跌22.6，长飞光纤光缆209.2跌46.2，阿里巴巴94.9升2.05，建滔积层板86.05跌13.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4，日元162.54，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幣6.787，英鎊對美元1.329，歐元對美元1.138，澳元對美元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 69,662 点，跌812点。港金报37,980元，升3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2.99美元，卖出4,064.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啊不过现场冇挤塞噶，经过小心。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龙山隧道去大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都系有坏车噶，咁经过咧就要留意翻啦。龙山隧道去大埔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咧就有坏车阻路。咁另外较早前啦，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塘坑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塘坑村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咧入口都系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北打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咧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青衣南桥落斜葵坊、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将军路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行车线信号一旦亮起红色交叉，就表示绝对唔可以驶入该灯号以后嘅行车线，顾己及人，切勿违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今日我哋嘅歌舞间咧要讲嘅就系老地方。
1: 哇，呢、這个真系正，好正。
0: 中唔中意我头先介绍嗰个地方啊？
1: 中意。
0: 听讲就系呢一排你又会比较多时间你会去做。
1: 系啊，我其实觉得咧粉岭、上水呢两个地方系几好玩嘅个地方嚟嘅、因为有时我坐巴士咧。佢要由粉岭兜去上水行一个圈先出返去市区。
0: 系啊，
1: 咁咧有
0: 都几长时间，有时会瞓着噶，唔记得咗落车。
1: 喂，有几多地方我觉得好正嘅，
0: 例如
1: 塘坑
0: 哦，
1: 你实知啦，
0: 知，
1: 仲有一间叫基新中学，
0: 系
1: 佢嗰间，我觉得好似村校嘅感觉，一个矮矮嘅一个学校，我觉得好有特色嘅，即系去到呢啲位咧，我就唔瞓嘅啦，但去到啲乜乜中心咧，现代
0: 你都系斋望啫，
1: 斋望，
0: 即系你喺个巴士嗰度啊嘛，你都系睇
1: 啊
0: 嘛，
1: 系啊系啊，我觉得几特色嘅呢个地方，因为同埋咧嗰啲嗰间学校咧，我哋呢度學校你而家好少有，好少有。咁我自己咧，而家今日嘅主題咧，老地方咧，我就諗翻起我由細細個一路大嘅彩虹村，因為好快咧佢就要拆噶啦。咁、包括我嘅小學啦，都要拆噶啦，所有
0: 鋪啦、文具鋪
1: 啦、文具鋪冇咗咯。
0: 哦，文具鋪冇啦，
1: 冇咗咯，好多鋪頭執曬啦。因为知道就嚟拆咧，好多铺头执晒
0: 啦。
1: 我最细个咧，嗰间书局叫基达书局，
0: 系咪真系记得噶？喂，特别我一定会，我死我都会记到嗰间使晒我啲钱嘅英元时代。
1: 喂嗱，我真系记得，系啊，佢第一间嘅，我哋细个冇嘢做啊嘛，咁啊好多文具睇嘅，
0: 系嘅，跟住睇咩啊？你嗰阵时候
1: 睇擦纸胶咯，睇啲簿咯。
0: 你恨唔恨嗰阵时候嗰嚿擦纸胶噶？
1: 恨。
0: 四四方方嘅，
1: 有嚿颜色，有英文字母。
0: 冇错啦，下边系白色嘅，上面总会有一格咧就系绿色嘅。
1: 系啊，
0: 系啦，你永远咧你都会系唔舍得擦绿色嗰一格嘅，但系佢自己会甩嘅。
1: 系啊，
0: 跟住就有 A 字到 2Z 嘅字母。冇喺下边嗰度嘅，
1: 冇错，
0: 我好恨嗰个擦纸胶，好、想揾翻。
1: 嗰条街咧，所有铺头我都记得。跟住再行落去咧，就有一间士多，叫大方士多。
0: 系、
1: 冇咗啦呢啲。
0: 大方士多食咩啊？去嗰度？
1: 买嘢食咯。如果我爸爸响到我细个嘅时候咧，就星期六日咧帮佢落去买啤酒咯。
0: 哇！
1: 系啊，跑落去买啤酒咯。
0: 有冇钱打斧头啦？
1: 少少啦。嗰陣時我係
0: 咋，
1: 我係仲要著住條水褲落去買嘢，因為好細個，
0: 係啊，細佬又嚟買嘢啊，
1: 係啦，
0: 幫你阿爸買啤酒咧，
1: 大個咧就唔敢著水褲落街啦，驚撞到啲同學啊，
0: 係啊，
1: 因為你全條彩虹村低我啲同學嚟，
0: 我知啊，同埋男仔啲水褲其實有啲奇怪，你因為你哋成日都好唔小心。咁我咪見到啲著睡褲嗰啲同你一齊玩嗰啲朋友呢，
1: 係呀，
0: 係囉，唔係幾好喎、
1: 唔係幾好，
0: 因為見到嗰時就會諗起好尷尬，
1: 係呀，嗰間鋪頭呢就係我又係鍾意以前嗰度買汽水飲嘅、因為嗰啲汽水櫃呢燙開咁樣，
0: 以前我哋飲嗰啲汽水呢同而家啲汽水都唔同，
1: 係唔同㗎啦，
0: 冇 Cola 啦，
1: 係
0: 呀，係咪冇曬啦，我記得以前仲有一隻嘅就係青檸味嘅，我成日同人哋講，佢哋都話冇飲過白雲汽水，
1: 成支綠色咁啊，青綠色咁啊，
0: 唔係綠色，唔係綠色嘅，佢係白色嘅，一個普通嘅玻璃樽，就係、是、貼住一塊膠紙。咁其實好多時候咧，都會因為你擺落去啲汽水嗰啲
1: 汽水機，
0: 汽水浸住，啲凍水浸住嘅啫嘛，邊度有雪櫃冇雪櫃㗎？係
1: 啊，
0: 咁跟住咧，你就會一拎出嚟嘅話咧，就永遠嗰塊膠紙都會甩咗嘅。
1: 啊，
0: 咁你就係純粹只係
1: 啤酒
0: 都會甩咗嘅，
1: 係
0: 咪？咁跟住你就唔知道佢叫咩名，跟住攞住咧，哇！因為點解我好中意飲咧？因為第一佢比較平，第二嘅就係佢嗰個青檸味咧好闖喉啊，即係你咁樣飲完之後你就會，你覺得好抵啊，單嘢。咁囉，我好鍾意飲，但係冇人同我，即係我同任何人講，任何人都話冇過一支咁嘅，
1: 我都冇乜記憶，
0: 青檸味。
1: 咁再由大方行過去呢，好似一家鞋鋪嚟嘅，鞋鋪即係賣嗰啲膠拖鞋呀，
0: 係
1: 核突返落鞋呀，
0: 係
1: 嗰類啦。
0: 你以前係著人字拖定係著
1: 我普通拖鞋，我媽唔俾我著人字拖，佢又會整到個腳趾呢抹開，
0: 即係中間有條罅，
1: 係啦，再過去呢一間曬 相铺嚟嘅。
0: 系
1: 晒相铺咧，就以前我咧跑落去晒相啦。
0: 嗯
1: 即系我咪话星期日我老豆好中意同我女影相嘅，跟住我就跑去晒相啦。然后三日后咧，就攞相啦。系啊，嗰阵时仲系黑白嘅年代，咁就问我嗰啲相边咧要系。刮一刀啊，定一啲花纹嗰啲啦，系啦。
0: 哦，我中意花纹嗰啲嘅。
1: 系啊，几靓。
0: 靓噶，而家冇啦。
1: 系啊，
0: 其实都几有美感。
1: 系啊，再过去咧就系嗰个表行啦，而家仲响度，唯一仲响度。跟住有啲卖肉啊，嗰啲街市嗰啲档口啦。嗰个表嗰个伯伯咧，佢真系年纪好大啦。
0: 咁奇怪嘅，嗰头卖表，但系嗰头跟住隔篱就系卖肉。
1: 系啊。系咁啊！
0: 個個規劃係咁啊！肉檔，
1: 唔係嗰啲係鋪頭嚟嘅，中間先有一個街市。
0: 好明啊，好明啊！
1: 鋪頭嚟嘅，因為屋
0: 即係佢唔係街，唔係濕地街市裏面嗰啲，係咪啊？即係分一個區一個區。
1: 係啦，咁啊賣豬肉啊咁樣嘅，咁啊跟住去標行嗰度啦。以前咧就覺得嗰啲標好老土嘅，咁後來咧而家呢個翻咧，敢唔敢？我中意咧去換電就去揾嗰個伯伯，因為佢50蚊一粒電咧，我啊中意。即係幫襯下啦，係啊，傾下偈。
0: 你順便又探下佢啦，
1: 係啦，
0: 其實
1: 係啊，係啊，
0: 因為你都知道係嘛，
1: 係啦，年代都
0: 你要預咗喎，因為我試過
1: 預啊預咗，
0: 我試過就係有一次嘅，就係一段時間冇去，跟住一去嘅時候，我就變咗有一個佢仔喺度，
1: 係
0: 跟住佢話俾我聽嘅就係話，即係佢已經
1: 係啦離開咗啦，
0: 冇
1: 錯。
0: 哇！你個心真係會 check 一 check，
1: 係啊，
0: 唔舒服。
1: 咁跟住再行翻出去咧，就係我間小學啦。嗰小學咧。我覺得真係好鍾意嗰個小學，咁雖然唔係。
0: 你嗰小學叫咩名啊？
1: 基華小學。
0: 基華小學啊，哇正啊！
1: 支持佢。
0: 校服係點㗎？校服係點㗎？
1: 白色嘅恤衫，啡色嘅短褲仔。而家唔同咗啦，應該唔同咗啦。以前呢，如果去體育堂呢，我哋就著運動裝返學嘅。
0: 係。
1: 我記得我。
0: 系
1: 啦，我第一件嘅体育衫咧就系毛巾 T 恤嚟嘅，你着过未啊？
0: 梗
1: 系
0: 有啦，
1: 毛巾噶，索汗噶，我妈话
0: 噶，
1: 系啊，咁就要佢联校章喺度嘅，
0: 系嘅，
1: 好正嘅，我觉得呢个即系吓，我唔知点解咧，嗰阵时咧就我哋放学嘅时候咧，全部小朋友。企晒喺足球佢个运动场嗰度，然后哔一声咧吹喇叭咧，跟住吹个哔哔咧，跟住啲人就散队啦，行翻出去啦。六年班嘅时候最开心，因为六年班我哋翻去补习啊，咁咧就要系可能点零钟又要翻去啦。咁我哋12:07放学嘅，咁啊放完学之后咧翻屋企食饭食完饭跑翻出嚟。我哋点解个个都中意补习咧？因为咧一补完习咧，成班同学六。年班青春少艾，就走去一间士多，而家又执埋啦，叫旗昌饭馆嗰度，买嗰啲咧斋鸡啊，斋鹅啊，
0: 系咪？
1: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徐伯伯，哇！我觉得好正啊，嗰个年代。但系你依家睇住佢慢慢拆啦。我记得我第一次学坏嘅地方咧，就系个巴士站有个茶水亭嘅，系啊，咁
0: 有几坏咧？茶水亭可以做到啲咩嘢？你竟然喺茶水亭，你都为非作歹，你真系冇人做哦！喺嗰度真系
1: 系啊，
0: 好日突咁冇学。
1: 第一次饮杯咖啡，亦都系喺嗰度，
0: 哦，
1: 成晚瞓唔着。嗰阵时就为咗考呢个会考，系
0: 啊，
1: 就跟一个即系老友死党，就走去嗰度，享受我哋嘅 me time。
0: 嗰啲唔系叫 me time 咩？咁都叫 me time，
1: 但系嗰个茶水亭拆咗咯，
0: 哦，
1: 系啦，冇晒啦。
0: 我有谂过呢一只，
1: 系啊，变晒真系。
0: 讲咗有咁多一啲，即系我哋以前啦吓，即系随住个变迁同埋发展嘅话，有好多都喺我哋回忆当中。
1: 冇错。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1: Sarah 姑妈，我觉得有啲唔舒服，成身好热，个头好晕，仲好似唞唔到气咁啊！
2: 哎呀，肥强，你搞乜嘢啊？今日餐厅咁忙啊，我一个人真系搞唔掂啊，先至急 call 你翻嚟帮手咯。点知啊，你做得嗰一阵嘅话又话唔舒服啊？你系咪想偷懒？
1: 唔系啊，姑妈，我真系觉得好晕，做咗啲想甩狗啊！
3: 咦，肥强，你做乜摊咗喺度？你面色好苍白、啊，系咪唔舒服啊？
2: Christy 啊，你嚟帮衬啊！哎呀，你唔使担心佢啊，佢啱啱仲行得走得嘅，转个头就变成咁啦，肯定就系想扮唔舒服走人啦、
1: 啊。我真系唔系扮噶。
3: Sarah， 你唔好咁快下定论先，睇肥强佢而家个样子真系唔似扮嘢。今日天气又热又湿，你间餐厅又焗，厨房又多热源，加上肥强要搬货，走嚟走去，有机会系热衰竭，甚至中暑。快啲拎杯水俾佢饮啦。
2: 哦，得得得，嗱嗱嗱，水到啊，肥强，你快啲饮两啖先啦。
1: 唔该 ，Sarah 姑妈，我好似舒服少少啦。
2: 哎呀，肥强啊，做咩你咁渣噶？少少热啊，你都顶唔顺嘅。
3: 唔好咁讲，当身体喺高温环境下工作，就会不停出汗散热。如果流失太多水分同盐分，又补充得唔够，就好容易出事。尤其喺户外工作，例如建造业、清洁、保安、园艺，或者喺通风唔好、好多热源嘅地方工作，中暑风险都会高好多。
2: 咁中暑之前呢，通常会有啲咩嘅症状噶？
3: 症状其实可以好唔同，有啲人会先觉得好攰、头痛、头晕、口渴，有啲人会作闷、想呕、面色苍白，亦有人会出现痉挛，即系肌肉突然收缩疼痛。最严重嘅情况就系中暑，体温可以升到好高，皮肤变得干燥、潮红、发热，亦会出现意识混乱，甚至昏迷。
2: 哇，咁严重噶？
3: 冇错，好多时大家都以为热少少顶得住，但系情况可以恶化得好快，尤其系要赶工嘅时候，最容易忽略身体发出嘅警号。
1: 我啱啱就系咁，觉得自己顶得住，点知咧越做越唔舒服啊！
3: 记住，唔舒服就唔可以死撑。第一步，立即停低手头工作，去阴凉通风嘅地方休息，最好坐低或者瞓低，帮身体降温。第二步，慢慢补水，唔好急住一口气灌落去。第三步，通知主管或者负责人，跟住紧急应变程序处理，必要时即刻召唤医疗协助。
2: 咁如果要预防工作时中暑啊，可以做啲乜嘢预防嘅措施呢？
3: 预防措施包括工作环境同工作安排两方面。首先，雇主要对工作环境做热压力风险评估，睇下工作地点有几热，工作量有几大，员工要唔要长时间喺户外晒太阳，或者是不是要在熱源附近工作，然后再决定适合的预防措施。
1: 即是要做些什么？
3: 例如尽量将高温设备和工作区分隔，减少熱力直接传到员工身上。如果在户外工作，可以尽量避开正午最熱时段，或者设置臨時遮阴位置，例如太阳傘，设置臨時上蓋，减少阳光直接照射。在厨房或者焗速的地方，亦可以加强抽风，令空气流通一
2: 点。那工作安排呢，有没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
3: 最好安排轮班制度，去减少员工长时间困在高温的环境中工作。在酷热时段可以加密休息，给员工稍作歇息、饮水，和给机会身体降温。当劳工处发出工作暑热警告的时候，雇主就要按警告级别参考相关指引，根据工作的劳动量、环境因素和个人因素，适当增加休息时间，严重时甚至要暂停部分工作。
2: OK OK， 明白晒。
3: 另外，饮水都很重要，工作地点的负责人必须确保工作地点有提供足够的饮用水给雇员饮用，而且尽可能在不多于10分钟步行时间内就可以拿到。在炎热环境下，建议每小时补充大约250至500毫升水分，不要等到口渴先饮，因为口渴很多时已经代表身体开始缺水。
1: 哦，原来饮水这么重要。
3: 还有一点要留意，就是雇主和管理层要预先制定紧急应变程序，不可以等真的有人出事才想。平时应该透过讲座和定期演习，教大家认出中暑初期症状，怎样通报，怎样初步急救， 咁一旦有事就可以快速咁处理。
2: 哦，咁即係话工作时要主动留意自己同埋同事嘅身体状况。
3: 正確，你哋要记住中暑唔係小事，尤其喺炎热潮湿嘅日子，如果有头晕、作呕、心悸、抽筋、无力，就要即刻讲。雇主就要提供足够支援、飲水、休息同培训，大家一起合作才可以减低风险。
4: 西兰姑妈，下次呢我一觉得不妥呢，一定即刻讲，不会再死撑。
2: 好啦，今日你休息多阵先啦，我会找人顶住档的啦，你慢慢喝多几啖水啦。Christy 啊，多谢你教咗我咁多嘢啊。
3: 唔使客气。酷热工作要留心，慎防中暑齐降温。我是陈怡 Christy。
2: 政府正是全力修改法例，推行在所有的建筑地盘禁烟。修例之后，违例者会被定额罚款，承建商亦都有法律责任，要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没有人吸烟。
5: 携手提升工作安全，地盘范围切勿吸烟。
0: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时话，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向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藉住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到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而军舰朝早进入维港时候，有市民和旅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昨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朱凤莲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关注台湾前途命运和台湾同胞的利益福祉，始终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不懈奋斗。他说，习近平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展明对台工作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王毅又强调，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外交部表示，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的通话积极和具建设性，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的方式保持沟通。

0: 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强烈地震增至2295人遇难，11200多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遇难，至今一共有9个中国公民丧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7日，并代表政府慰问所有的受灾人士。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约620公里，即是北纬17.0度、东经112.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该热带低气压今朝早维持较弱强度，卫星云图显示对流主要集中在南侧，零散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邻近海域。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本港今早部分高地间中吹强风，而随着该热带气旋在明日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离岸和高地风势会有所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会较多。天文台会视乎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离岸和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181点，升300点，总成交金额2,12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336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64，升3.6。恒生中国企业78.8，升4。腾讯控股439蚊，升9.2。南方恒生科技4.4毫，1.8，升2.8。中芯国际81.5，跌7.9。华虹旺力194.5，跌20.7。长飞光纤光缆209蚊，跌46.4。阿里巴巴95.5毫，升2.7。建滔积层板86.2，跌12.9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22，瑞士法郎9.7，澳元5.407，加元5.518，新西兰元4.452，欧元8.92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1。日经平均指数报69,493点，跌981点。港金报38,030蚊，升3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2.01美元，卖出4,073.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嘅快线咧，由于有滑车，现时车龙咧去到沙田围路，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嘅快线有滑车，现时龙尾去到沙田围路。 而另外龙山隧道去大埔方向管道内的慢线都有坏车阻路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就是龙山隧道去大埔方向管道内慢线有坏车，大家经过同样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顺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一大慢车，车龙去到小辉台。另外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青衣南桥落车方向葵芳、元朗公路洪水桥界恩平去元朗，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八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看看啦。
6: 全新指标榜上有名，我是唐汉霄，听我的上榜歌曲，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0: 我本身对公仔咧冇咩兴趣噶，屋企啲公仔咧接近全部咧都系人哋送嘅，所以大家咧流行玩啲咩盲盒啦，我系完全冇玩过噶。不过咧，我啊发现咧，每日嘅音乐中年咧就不自觉咁同大家玩紧盲盒，每日嘅歌单唔知会唔会好似你抽中盲盒一样带俾你兴奋呢？

止你，连我都好耐冇听过呢一首歌啦。商业化嘅音乐世界，喂，要做一只咧咁说教嘅歌啊，真系要好够吉屎噶。咁当然，罗技又会怕啲咩嘅咧？佢想做一只咁有意义嘅歌，系因为罗技咧自细啊家教好严，好重视礼教。佢又觉得咧当时唔少年轻人啊轻视传统嘅道德，咁希望咧针对呢一啲毛病，培养佢哋要守礼啊。嗱，听呢一首歌咧，即刻咧时光倒流，翻去班房。想起学过的论语入面的名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开始今天的音乐中年。没错，刚刚听过有罗技罗文的

粉红色的一生啊，嚟自陈百强一张咧好重要嘅专辑啦，系百强八四嘅呢一张唱片嘅录音咧，咦系惊涛骇浪嘅，其中嘅一首歌咧就系画出彩虹啊。录音之前咧，陈百强因为咧细菌感染啊，患上咗急性肝炎咧，需要住院嘅。但系电视剧监制认为咧 ，Danny 嘅气质同埋歌路咧系最适合呢一首主题曲噶啦，一直坚持咧等佢出院，唔想换人噶。Danny 又感受到监制嘅诚意啊，喺医生嘅批准之下咧，去到录音室几个钟完成录音。Danny 就系一个咁专业嘅歌手啦。

0: Madonna 嘅 La Isla Bonita， 創作人 Patrick Leonard 咧，本來諗住咧係作俾 Michael Jackson， 但係 MJ 又唔要啦。Patrick 就彈俾 Madonna 聽啦，佢一聽咧就非常中意，仲親自填詞。歌詞又提到一個叫 San Pedro 嘅小島啦，而呢一首歌咧就係 Madonna 送俾美麗而神秘嘅拉丁美洲人民噶。嗱，暑假就快到啦，聽呢一類歌曲咧，假期 mood 咧好似提早嚟咗，又或者會撩起你條筋啊，當年一直未成行嘅旅行，咁啊趁住仲行得就得，快啲起行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你可以賦予夜晚咧唔同嘅形容詞，可以係浪漫、神秘、孤寂、恐怖、纏綿、性感、寧靜、狂野，乜都得噶。嗱，夜晚咧係唔少創作人啊熱愛嘅題材啊，包括以下呢位男歌手都唱咗唔少關於夜晚嘅歌曲，好似《千億個夜晚》、《每一個晚上》。又或者以下呢一首香港流行乐坛比较少见的音乐品种，林子祥《这一个夜》。
1: 这一个夜，有一个人

0: 第一个嘢咧就系林子祥啊，加上林振强啊，两位鬼才嘅合作啊。林振强嘅歌词咧可以非常催泪，又可以咧非常搞鬼嘅，令人想入非非嘅。好似以下呢首歌嘅情节，好踩界噶。一个血气方刚嘅男主角咁啊，同女主角咧喺屋企听住慢歌，气氛啊暧昧，所谓咧美梦即将成真啊。啊，点知咧正当情到浓时，突然之间电话响起，一听，切。原来打错喎，双方即刻咧兴致大减，咁女主角咧更加好冇瘾咁开灯，男主角啊癫咗啦，正正系心痒难耐，好事成空啊嘛，一首好搞鬼嘅作品，何家劲、方小敏啊。
1: 和我的他家中听音乐，我俩背着那暗灯，他脱掉鞋，他不拘谨。我那美梦快变真，轻松开朗是他衣襟，君子心也难不分心。

我看快有事要发生，怎知不有电话响，激愤点知佢好声好气讲 ：Hello， 打错咗，骚扰晒 ，Goodbye。呢个痴线佬偏要拣依家打错。

再炮制热烫气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时话，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向特区政府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藉住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到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友谊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朱凤莲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关注台湾前途命运和台湾同胞利益福祉，始终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不懈奋斗。俄罗斯向乌克兰发动自上月中以来最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全国大部分地区发布警报，首都基辅当地星期四凌晨传出多下爆炸声，至少两人死亡，十多人受伤。基辅市长克利奇科表示，有建筑物被导弹和无人机击中，其中一栋住宅大厦部分楼层倒冧，伤者包括救援人员，有人被困。网上照片就显示，位于市中心的一栋建筑物顶部火势猛烈，不少民众走到地铁站避难，邻国波兰就紧急出动战机戒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早前警告俄罗斯可能在夜间发动攻击，又说会缩短访问欧盟轮任主席国爱尔兰的行程。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入在香港西南偏南约620公里，即是北纬 17.0 度、东经 112.4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该热带低气压今早维持较弱强度，卫星云图显示它的对流主要集中在南侧，而零散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邻近海域，预料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本港今早部分高地间中吹强风，而随住该热带气旋在听日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离岸和高地风势会有所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会较多。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听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和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度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154点，升273点，总成交金额2133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5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2点，跌336点。 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6升3.2，恒生中国企业78.68升1.28，腾讯股438.4升8.6，南方恒生科技4.41升2仙，中芯国际81.45跌7.95，华虹宏力194.2跌21蚊，长飞光纤光缆210蚊跌45.4，阿里巴巴95.35升2.5，建滔积层板86.2跌12.9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4，日元162.46，瑞士法郎0.809，加元1.422，人民币6.786，英镑对美元1.329，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89，新西兰元对美元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69,216，跌1,258，港金报38,030，升39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5.47，卖出4,066.67。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98.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还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到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最近我做了一次細規模的斷捨離，今次只是處理一些衫褲鞋襪，都發現不少是連包裝袋都未開，根本是未用過的。有些可能是不捨得用，有不少是人家送的，其實自己不喜歡穿的。 OK， 今次坐言起行，跟自己說好好地珍惜現在手上的東西，不要再浪費了，決定有些是送給人，他會是更加適合的主人翁，有些捐出去可以幫到個世界嘛。至於自己會用嗰啲咧，就要拆開個包裝袋，好好咁享用啦。嗱，每日咧，我為大家準備嘅音樂咧，都係適隨轉變。有邊首歌你有共鳴嘅，就隨便享用啦。

呢一首 Danny's Song 咧，背后有一个好温暖嘅故仔噶。嗱，1972年 ，Kenny Loggins 嘅哥哥咧 ，Danny 咧初为人父啊，咁啊写信咧同细佬分享喜悦噶。咁啊 ，Kenny 咧读完封信，决定咧将信入面嘅情感咧写成一首歌，送俾哥哥、大嫂同埋咧初出世嘅侄仔噶。歌词当中 ，People smile and tell me I am the lucky one， 简单嘅旋律隐藏住咧对 B B 嘅爱。如果你做咗父母嘅话，听到呢一首歌会想起当年望住仔女第一眼嗰一刻，嗰种劲落拥有全世界嘅感动。

实我多么喜欢，多么喜欢，多么喜欢，该怎说好？其实我很爱，很爱，很爱，很爱。

句机嘅其实我引证咗一句名言嘅，蔡翁失马焉知非福噶。点解咁讲呢？原来机仔咧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因为感冒啊，唔可以正常发声噶，但又要赶工，唯有依赖咧系唱假音咯。咁啊，制作人张佳添啊，添 Sir 咧顺水推舟啊，改一改个编曲，咁啊叫机仔咧尽 show 啲假音啊，反而咧呢一个错有错着，成为咗呢一首歌嘅一大特色，亦都奠定咗机仔往后情歌当中温柔细腻嘅假音王啊。

0: 梁咏琪嘅呢首《胆小鬼》嘅创作灵感咧，系嚟自一次会面嘅。唱片公司嘅高层啊，带住梁咏琪咁啊，同新加坡音乐人李思松会面噶。李思松咧就用电钢琴啦，同阿梁咏琪试音嘅。梁咏琪又好紧张，但系一直咧掩饰自己嘅情绪。李思松啊睇到，咦，佢只手有啲震，但系脸上面嘅笑容咧就好甜噶。就系呢一个画面俾咗李思松咧创作灵感啊，就好似一场咧爱情嘅邂逅，幸福而又紧张。最终咧，李思松就将呢一种感觉啦写成咗呢一首歌《胆小鬼》。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基本上咧，唔少歌手喺乐坛嘅发展咧系唔顺利噶。佢嘅经历咧都好辛酸噶。初出道嘅时候咧，佢系选唱哥哥张国荣嘅歌曲攞到新秀冠军啊。但系令佢早期咧经常俾人批评啊，扮张国荣噶。好啦，去到第四张个人专辑啦，佢又决定咧豁出去，向唱片公司争取咧制作自己真正喜欢、充满强烈个人色彩嘅音乐。咁于是咧喺92年啊，呢一张 Body and Soul 嘅专辑里面咧，就有呢一首破格嘅作品《长夜怨曲》，佢系谭耀文。
2: 不要走，你说你等我。

在爱情世界，三角恋呢是令人好痛苦的，而中外不少的情歌呢都是围绕这个热门话题的。以下这首歌就是经典，讲述一个无奈的三角恋爱故仔，男主角深爱女方，但个女仔仍然留恋住旧情人。当她的前男友打电话给个女仔，完全搞乱了两个人本来发展紧的感情。歌词深刻写了在爱情当中作为后备的复杂心境和情感纠结。完结今日的音乐中年，她是 Glenn Frey, The One You Lov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今个月15至17号举行第6轮一共3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6轮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和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行政长官就宏福苑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事故原因以及相关问题，提出建议，防止同类事故再发生。委员会至今已经举行了5轮一共27场的听证会。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5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时说，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就向特区政府以及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藉住香港回归祖国29年之际，到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而军舰朝早进入维港时候，有市民和旅客在两岸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在北京，国大办发言人朱福年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昨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朱凤莲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始终关注台湾前途命运和台湾同胞利益福祉，始终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不懈奋斗。他说，习近平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展明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青海省海东市发生农夫车翻侧事故，造成8人死亡。海东市相关部门说，事故在昨晚7点多发生，出事的农夫车载住15人，4人当场死亡，4人经抢救无效不治，事故亦造成7人受伤。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西南偏南约610公里，即是北纬 17.1 度、东经 112.3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大致多为

0: 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同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一路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跟住一次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暴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东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7.0度、东经112.4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可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后转吹旋风达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后转非常巨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初时吹旋风达到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8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120点，升239点，总成交金额2209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7点，跌3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88点，跌33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58，升3毫；恒生中国企业78.6，升2.2。腾讯控股439.6，升9.8；南方恒生科技4.42，升2.2；中芯国际81.95，跌7.45；华虹宏力194.6，跌20.6；长飞光纤光缆210.2，跌45.2；阿里巴巴95.05，升2.2；建滔积层板85.55，跌13.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28，瑞士法郎9.702，澳元5.41，加元5.519，新西兰元4.456，欧元8.9333，每百日元对港元4.8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3。日经平均指数报69,438点，跌1,043点，港金报38,030元。升3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0.59美元，卖出4060.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林士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啦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博康村嘅快线啦，之前坏车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就去到沙田围路。咁进入之前，青沙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美林村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正常噶。另外咧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青衣南桥落斜方向葵芳、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同埋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詹天文，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2: 感情从来都不是一条直线。

0: 话今次作品喺感情上有更多嘅推进嘅，由前段嘅自责到追问对象嘅不甘，再到最后问天无语嘅无奈，而唔系单单失去一段感情嘅伤感。作曲 Lester Chan， BC 曾家伟，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舒文。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詹天文无疾而终》。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希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咩切卡。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QB 洪其俊
3: Jenny 林正利
4: Made in Hong Kong。
1: 究竟是香港人呢即是贪新鲜呢定是没什么做呢没什么精神寄托呢即是无啦啦有些快餐店呢无端端即是整个一个即是新的一些包呢就好疯狂譬如那个朱古力包啦。
5: 嗱
1: 朱古力汉堡包你真係可以係好服㗎喎係咪先咁但係亦都有呢朋友呢就係、是、網上面 book 同埋現場去令到呢即係嗰一間嘅快餐店咩輪陷啊等咗45分鐘都等唔到嗰個朱古力漢堡包。
3: 嗱我要先糾正你先 ,Alex, 佢唔係漢堡包其實佢係一個 pancake 嚟嘅。
1: 哦朱古力 pancake。
3: 係啦但係呢其實最當初呢唔係朱古力呢原味嘅時候呢即係講有冇一年啊定半年。
5: 年
3: 已經係好瘋狂㗎啦。嗰陣時香港未有你知唔知呢已經係嗰個熱潮呢我哋呢去到其他地方啊即係譬如日本啊我哋就會即刻衝去食㗎啦。
1: 就係、是、嗰個啊
3: 係呀
1: 嗰個 Goo Goo 啊
3: 係呀。
1: Goo Goo Goo
5: 啊 Goo Goo Goo 啊。
3: 除咗三個音之外冇嘢。
1: 冇嘢係呀係呀。我就係嗰個。
3: 係啦咁去到完美其實半年前定一年前呢
1: 已經 hit 咗㗎啦。
3: hit 到爆㗎。今次呢其實我又覺得係值得去搶㗎喎。因為喺香港自豪喺香港首個地區有呢個朱古力味㗎，
5: 即係全球香港第一個。
3: 係啊，
1: 咁、哦、你如果想香港首個地區，
3: 你健康康
1: 㗎。如果你就係想全個即係亞洲係第一個，話你整24味咯，24味咪冇人有啊？
5: 切，你咁樣講啊，人哋長洲嗰度每年嘅太平鮮
1: 魚
5: 數包全世界都香港有啊，
3: 所以好自豪㗎。你哋唔自豪咩？
1: 我唔想食啊，因為不嬲我對呢間都麻麻地啦。
5: 咁啊
1: 係，下一啦，二就係、是。咁其實佢呢一樣嘢有好多小店都做到啦呢一啲朱古力 pancake 係咪
5: 咁但係你又嗰間嘅咁傳統嘅快餐店大家你諗唔到哎呀佢有喎咁樣
1: 我覺得係出咗名啫佢而家係一個名牌嘛即係一間係人都識嘅快餐店佢做乜嘢呀俾你呀你都會吔㗎啦。
5: 但其實嗰間即係如果我係一個呢比較唔中意嗰啲新嘢啲人嚟㗎即係咁朱古力
1: 包。你唔使戴定頭盔呀講呀講呀。
5: 其實我唔係好OK 嘅，其實我又反而
1: 你有冇食過先？
5: 我冇啊，但係咩？我係覺得咧鹹嘢還鹹嘢、哦，甜嘢還甜嘢、
1: 哦。你係傳統嘅，即係
5: 呢個又甜又鹹咧，我係覺得
1: 阿 Jenny 就係新派嘅，佢見到啲人佢想試，你又想試嘅衝動啊？
3: 其實我係非常想試
1: 嘅。有冇叫你男朋友幫你買啊？
3: 嗱，我先講下原味咧，我係
1: 唔答我，
5: 答你先
3: 講
1: 原味點啊？
3: 最前面即係前設咧。完美呢我第一日呢就衝咗去試㗎啦。今次呢其實一有嘅時候呢我男朋友說喂使唔使即刻買俾你呀咁樣。
1: 咁好嘅男朋友。
3: 但係我呢想但最後咩冇做到。原因呢唔係我唔想試係因為我近排呢覺得自己好肥所以想減肥。哦、但如果我冇呢一個想減肥嘅原因呢我係會即刻衝去
1: 嘅。咁你真係唔使試啦。因為你日日都會有減肥嘅感覺㗎嘛。
5: 一個包仔啫嘛怕咩啫你。
3: 唔係因為夏天要到
1: 嘛我想知道呢
5: 下
1: 次要到佢係一個係漢堡包嘅入面係夾住嗰啲咁嘅餅係咪
3: 其實呢佢呢就好似平時大家食豬柳強咁樣咁但係呢你食豬柳強呢你嗰個夾住就係一個包嚟㗎嘛咁但係佢今次呢就唔係用包夾佢就係用一個朱古力味嘅 pancake 去夾住所以其實佢已經唔係但佢個名係叫漢堡 包但其實佢個餡呢已經冇包嘅成分
1: 咁入面有冇肉咁嗰啲嘢
3: 入面就係、是、都係豬柳強囉即係有芝士、哦、有嗰塊豬柳
1: 唔得㗎唔得㗎
5: 你想明我啲
1: 有鹹有甜
5: 嗱係咪呢
1: 你唔使咁開心我第一次贊同你啫唔使咁開心、
5: 有鹹有甜嗰啲我真係唔因為之前呢一個嗰個咩蜂糖包呢其實我有食過嘅我第一次食嘅時候我覺得幾得意啊但係甜甜地又咁漏呢我就唔 OK 啦即係我已經覺得好搞唔掂啦
1: 其實呢我覺得佢哋呢唔使搞咁多即係新產品嘅佢整返呢好好地你個包呢係同嗰張 poster 差唔多樣嘅唔好變化太大咁就得㗎啦其實
5: 係呀你淨係俾個魚柳包我嘅時候嗰塊芝士唔好切一半
1: 係咩就切一半㗎唔
5: 係成塊㗎啦而家芝士
1: 不過嗰間嘅快餐店呢我始終呢即係唔係話全部都咁鍾意啦但係有一樣嘢好鍾意嘅就係個圓雪糕哇真係投降啊食到
5: 你喜歡吃它的軟雪糕反而是
1: 很肥膩
5: 是啊
1: 好但是很好味 系，
3: 我系中意食个薯饼，
5: 我都系啊！
1: 啊，我啱啱先就系我最唔中意食。
5: 嗱，咁我哋一齐买早餐，我就可以攞你个薯饼。耶！咁真系好多朋友系特登入去就系想要食个薯饼噶咋。
1: 吓，但系其实呢一间咧，即系少少外籍啦，即系 Grill Feel 嘅一个快餐店咧，佢整啲新嘢咧，其实都 OK 嘅。但系我有阵时咧，譬如有一啲喺香港嘅连锁快餐店啦，譬如大开心啊、大 Happy 嗰啲咁样咧，佢成日整埋啲怪嘢出嚟咧，我觉得尤其是晚市啊，每啲出推出一啲你从来未听过嘅口味嘅一啲餸菜咧，我觉得太有古怪。我都系嗰句啦，你将啲原本你嘅 menu 有嘅嘢整翻好啲好过啦。
5: 但系如果对于即系普罗大众嚟讲咧，佢觉得哎呀，咪你有新鲜感啊！即我就會願意，無端端入下嚟食下先。
1: 我覺得都係計嗰、那個性價比嘅，因為咧，譬如你冬天咧，嗰啲連鎖快餐店咧，佢整嗰個打邊爐咧，哇！真係嚇死你，$60咧就可以有打邊爐。我仲見到嗰啲姐姐咧，咁啊喺度打啦打下之後咧，手袋嗰度攞炸魚蛋出嚟，
3: 自己加料，
1: 自己加餸，呢、這個真係好正啊！
5: 無端端自己拍個即食面自己擺落去咯，
1: 係啦，或者嗰啲咁樣咯。
5: 都會嘅，所以我覺得佢好犀利一樣嘢咧，就係嗰個爐咧，嗰、那個火咧，係真係計到。啱啱好時間就完噶啦，
3: 哦，
1: 系咩？我唔知噶，
3: 我
1: 未食過啊，咪
5: 佢系真嘅，即系你譬如佢預你食嗰個嘢都唔會好耐啫，可能半個零鐘或一個鐘之後咧，佢真系個爐咧係啱好一個鐘咧就會自動熄噶啦。
1: 咁應該啦，
3: 其實佢
1: 係
3: 唔想你坐咁耐啫，
1: 一來唔想你坐咁耐，二來佢冇理由燒一世噶嘛，同你。
5: 同埋佢預咗就係唔使俾，即系就唔會俾你咧。自己入解啲魚蛋啊，擺其他嘢。
1: 唔係你又唔好咁陰謀論，又未必人哋咁樣預嘅。佢預咗係嗰個燃料咧，唔可以嘥咁多嘅米飯嘅、
5: 哦、
1: 真嘅。不過我覺得即係快餐店打邊爐係咪爽咧？我唔知喎。
5: 但其實咧，嗰間快餐店咧，前夜晚咧，你去到嗌個兩味餸，唔知又加個例湯加個飯嗰啲咧，那個套餐真係好抵㗎，
1: 好抵㗎，
5: 唔使三位數字，有時買到九㗎啦。
1: 咁都係都幾抵嘅，因為我有一次咧，差唔多咧8:36咁樣去到咧，佢都話冇嘢食啦，你真，我哋收工啦，收工啦，係好慘。
3: 太
1: 受歡迎啦，係啊，佢哋好早收啊，而家
3: 係啊，
1: 以前佢哋起碼收10:00咁，而家9:00已經冇曬嘢食㗎啦。
5: 你落去啲餐廳啊，9:00行埋去拉蘇達。咗啦，
1: 系咯，嗬，
5: 系咯，
1: 系咪要逼我而家即系重操故业去翻去煮饭咧？
5: 除咗咩未收咧，就系嗰啲快餐店咯，即系嗰间食包嘅快餐店就未收住啦。
1: 佢就收得夜啲嘅，
5: 收得夜啲嘅，
3: 24:00有啲。
1: 但系咁样整整下，香港咪冇晒呢个饮食文化咧？
5: 冇夜生活噶啦，你。

0: 編曲監製都係 Johnny Yim 啊，填詞有佢主唱呢一位啊，何俊樂 My Only。
1: 一首歌可以幫人抒發情感。
2: 欣賞你被謀君，一刀插入你心，加點眼淚陪襯。
1: 一首歌可以振奮人心。

0: 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喂 ，Jenny， 讲一讲有啲咩嘅报告先？
2: 好啊，而家咧就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啦。另外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会去到今日3点钟，酷热天气警告加上咧由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点钟生效噶。
1: 嗯，大家要留意住天气啊吓。
3: 系啊，真系要留意住，因为出边室外气温咧摄氏32度，好热嘅天气。
1: 喂，今日拣嚟呢一首歌咧，一定会笑鼠，因为系我好中意嘅歌手啊，就系 Eason Chan 陈奕迅嘅一首旧歌《与我常在》。
3: 系呢一首歌咧，哇，睇翻咧就系已经系1997年嘅时候，
1: 接近初出道嘅时候啦，佢
3: 系啊，即系仲系华星时代嘅 Eason 啦。
1: 我中意呢一只歌嘅歌词咧，佢讲得好有意思嘅，即系啲人唔系好黐身嘅，成日都要黐住喺你身边啊咁样。佢话。除非你是我才可与我常在，系啦，有阵时做人唔好咁黐身，系啦，即系唔使一定要咩都一齐嘅。
3: 系，但系其实咧，啱啱最近咧，即系华星咧都有个新嘅一个搞作啊嘛，即系佢哋而家成立咗，即系一个咁耐嘅年期啦，都揾咗一啲旧嘅朋友去倾下偈啦，尤其是 Eason 啦，咁啊同华星三宝即系阿杨千嬅啊梁向文一齐倾偈嘅时候咧，都讲到原来当其时咧呢一个与我常在咧拍呢首歌啊，佢就话咧公司当其时原来采取一个叫做三无状态。冇化妆啦，冇整头啦，冇服装啦，淨係佢着咗一件呢白色 T 牛仔褲就去开工嘅年代咁樣。
2: 哇、哦、真係俾自己一个最 pure 嘅状态。
1: 但係好聽啲就係咁讲啦，即係其实冇钱啦，冇budget啦。
3: 但係嗰陣时嘅 Eason 呢，你又觉得咦佢有另一种嘅味道出嚟，大家都会欣赏到佢把聲囉，係特别地係动容㗎係会。
1: 咁我都觉得呢，其实 Eason 唔需要咁多花巧嘅，即係佢有陣时扮日本艺伎呀咁樣，有陣时我觉得即係多咗少少，即係佢可以夸张，但系咧唔需要就系太特别夸张。譬如佢上次嘅演唱会咧，即系 Dreams and Fears 咁样咧，佢临尾咪着件 T 恤出嚟嘅。
3: 系，
1: 我觉得最正就系咁样咯，
3: 最 pure 咯，最系当其时大家认识嘅陈奕迅咯。
1: 但系有呢一只话，即系脍炙人口啊！与我常在 ，Eason Cha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会在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书面证供和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行政长官就宏福苑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的事故原因和相关问题提出建议，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委员会至今已进行五轮共27场听证会。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陵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陵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陵舰编队向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藉着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有参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军舰今早进入维港时已经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展现出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入发展的诚意善意，表明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的坚定意志，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朱凤莲说，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始终关注台湾前途命运和台湾同胞利益福祉，始终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不懈奋斗。他说，习近平深刻把握历史大势和台海形势，深刻展明对台工作大政方针，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是做好新时代对台工作的根本遵从和行动指南。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离岸和高地风势增强，寒风骤雨较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38点，升157点，总成交金额2428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56点，跌55点。深证成分指数15640点，跌47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5升2毫2。恒生中国企业78.28升8毫8。南方恒生科技4.376跌了1.4仙，腾讯控股435.2升5.4，中芯国际79.75跌9.6，华虹宏力187.3跌29，跌咗27.9，长飞光纤光缆205跌50.4，阿里巴巴94.65升8，建滔积层板84.1跌15.0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844，日元162.41，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86， 英镑对美元 1.329， 欧元对美元 1.138， 澳元对美元 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 日经平均指数 69,349 点，跌1,118 点。港金报38,030 蚊，比上日收市升3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7.07美元，卖出4058.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交通意外啦，大埔公路琵琶山段近住长源路系有交通意外，亦即系大埔旧路近住马骝山公厕对开啦。呢一段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带稍为慢车噶。咁另外喺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宝麒利街亦都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稍为车多少少。至于喺港岛啦，较早前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林士街嘅意外已经系处理好噶啦，呢一段交通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就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比较慢车。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嘅车龙排到接近果栏。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都系慢车，龙尾喺界限街桥面。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半山嘅旭和道系有挖掘工程噶，直至下昼接近四点，跟住旭和消防局呢段啦，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系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青衣南桥落斜去葵芳、元朗公路洪水桥及音平去元朗、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最后是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了，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住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们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00到1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7: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8: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7: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8: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7: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啊。
9: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朱恩。香港是我成长的地方，虽然地方小小地，但是就是一个充满神奇力量的地方。由我做女到我生女，都是在这个地方和大家一起成长的。生活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而令到你心灰意冷，不妨给点时间自己休息充下电。我就有个好正的充电方法，就是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林静丽主持的 Make in Hong Kong。听完我就充满晒力量啦，嚟到一齐听啊！
11: 啱啱时间1:08啊吓，今日咧除咗有 Alex 啦、Jenny 咧，同埋有超 B 之外咧，亦都有两位咧劲人咧就系上到嚟啊，包括有咧就系保良局主席啦，谭旭正博士 Jenny，Hello 你好
12: ，Hello 大家好，
11: 欢迎，系啊，躲住你食晏时间都要上嚟啊。另外一位咧就系我哋嘅好朋友啦，亦都系咧为呢一个慈善事业咧真系不遗余力啊，善业拓展筹募及企业推广总主任啊，就系刘善婷 Sandy，Hello 你好
13: ，Alex
11: 系啊。咁先同呢就係、是、主席傾偈先啦，事關呢我知道呢近排無論喺網上面啊，喺好多唔同嘅媒介呢都見到有一個呢好勁嘅 show， 好多歌手喎、
13: 啊。好想睇啊。
11: 係啊，就喺、是、紅磡香港體育館呢就係、是、會做嘅呢一個 show 呢，日子係幾時呢？
14: 8月14日係咪？
13: 係啊，係
11: 啊，係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個節目名叫咩名呢？林靜麗。
13: 就係、是、Shine On 保良慈善演唱會。
11: 嘩，其實呢真係譚主席阿 Jenny 你要 line up 咁多歌手咧，其实都几难嘅，好彩话有啲朋友帮你
15: 啫。系啊系啊，我好多朋友帮我问，因为好多啲歌手都比较年青啦，咁我真系唔识嘅，但佢哋都好不遗余力帮我揾，咁所以我好开心。今次个 line up 咧真系好强劲，咁同埋咧，其实主要系集唔同嘅唱片公司同埋独立 artist 咁啊，为我哋慈善献出。
14: 嗯，一次过集合晒咁多，即系本地而家炙手可热嘅歌手朋友，那个概念系最初系点样嚟嘅咧，主席？
15: 因為我哋想搞一個演唱會，我哋亦都想創新年青化少少。因為你諗下保良局，我哋係148年嘅一個老字號，但其實我哋受惠群眾其實大部分都後生嘅人。我哋有112間學校，咁嗰度有幾萬個學生，咁仲有我哋局童啦，都係後生嘅。咁啊，仲有青少年服務，咁我諗我哋過80%係後生嘅人嘅，即係我哋啲受惠群眾。咁所以想年青化呢、這個我哋呢個保良局呢個字號，所以想搞一個咁嘅演唱會，希望 reach out to 一啲90后啊、00后嘅朋友咯，等佢哋知道我哋保良系乜嘢，同埋希望今年咧，我个主题系汇聚星光，闪耀人生，保良局 shine on， 系希望多啲人嚟帮我哋做义工，咁我哋想 reach out to 呢个群。 呢、這个群众
11: 啊。群众啦，系啊，咁我哋啲即系年纪比较长少少嘅鸡知道咧，保良局嘅即系呢个善业嘅个范畴啦。但年轻人都要了解多啲啊，因为咧其实咧即系去帮助咗香港好多有需要嘅朋友噶，系啊。
0: 咦，咁啊嗱，今次个演唱会咧就有好多唔同嘅歌手咧，会唔会都有啲特定嘅主题咧？
11: 嗯，系啊，咁啊，主席讲下有啲咩特定嘅主题，系咪要人大家多啲做下义工啊，多啲出嚟帮手？
15: 一方面有个有一部分咧就系讲义工噶啦，因为我哋好多义工嘅，咁中年好声音义工团队啊，仲有好多星咧都系我哋义工嚟嘅，咁佢哋会有一个 segment 系即系呼吁多啲人做义工啦。咁另外咧，我哋都有想有我哋嘅元素，咁所以可能我哋有林文灿学校嘅小学嘅 choir 亦都会同有啲歌手一齐合唱嘅。咁呢个咧就系神秘嘅，咁我哋到时现场睇到啦。
11: 唔好话俾咁多人知啊，神秘啊。
15: 咁宝良局好致力为咗青少年提供展现他们的才华的平台，所以我们的舞团叫做 Girls Effect， 即是全女班，还有一个男的舞团 Rocks Element 都会参与的。 Rocks Element 就刚刚就拿了青年舞蹈比赛香港迪士尼舞动挑战派对的冠军，他亦都会来帮我们做开场的演出的。
11: 哦，那么好啊，
15: 是啊，所以都有我们的 Elements，但亦都有，當然啦，亦都有啲好頂級嘅歌
11: 手嚟
15: 支持啊，係啊，咁同埋咧有啲歌手咧，其實本來都應承嚟，但因為啱啱撞咗佢哋啲演唱會嘅期，但佢會幫我哋錄一啲 appeal， 咁到時現場會播嘅，咁都會好 surprise 嘅，因為呢啲真係好勁嘅歌手。
11: 其實保良局咧，即係劉善廷而家嗌我話，我去保良局咧幫手，唔使講啦。我一定幫手，因為我去過咧就係做義工啦，亦都試過咧就係去到即係保良局，去到唔同嘅家舍嗰度咧，就係即係服務啊，亦都咧即係助養過一啲兒童咧，其實都可以話咧係幫助一啲咧即係有需要嘅人士咧，好著力嘅一個慈善機構，亦都係歷史悠久啦。
15: 咁另外咧，仲有一個演出都好特別咧，就係湯令山會同我哋做開場嘅，因為其實湯令山係我哋學校嘅學生，佢係賽繼友嘅，做讀咗即係由小一一路讀上嚟嘅，咁亦都佢好支持學校，成日翻學校同我哋啲學生打 basketball 啊，
11: 打波啊，
15: 打波啊，
11: 打籃球啊，
15: 做互動啊，所以佢一聽到亦都好樂意嚟支持我哋。
11: 係啊，其實你下好多嘅一啲學校咧，都有多名人之後咧，都係喺嗰度讀書。阿陳展鵬嗰啲細路都喺嗰度讀
15: 啊，小鼠比啊，
11: 小鼠比啊，
15: 杏兒嗰兩個仔啦，係
11: 啊，
15: 係
11: 啊，
15: 係
11: 啊，
15: 都好多嘅人。
0: 係咁，啱啱主席咧就有講到啦，咁啊湯令山咧就會係開場嘅表演啦。但其實咧，我見到個 poster， 哇！真系咧非常之多嘅歌手啊，好似有咩咧，有 Twins 阿撒娇啦，有林家谦、冯允谦、Jenny 李杏毅，有 Tyson Yoshi、Jeremy、关心妍、JW、曾比泽、云浩影、黄淑曼、CY、Chantel， 又咪有 Aska， 咁啊仲有即系中年好声音啦，夹埋咧。起碼有超過20位嘅歌手朋友
14: 喎，好犀利！因為我見到網上面之前你嘅宣傳咧，好特別嘅，就係話，我哋估下有咩歌手咧，就對啲 hints 俾大家估嘅。我見到網上嗰啲人咧，個個都不停估咧，喺度究竟係咪佢係咪佢咁樣，幾開心喎！呢個宣傳。
15: 同埋今次個演唱會咧，我哋計嚟計去咧，應該係超過3個鐘頭嘅，所以我哋都好擔心要加時俾錢啊 ，overrun 俾啊紅館，但係因為冇辦法，你睇到啦，咁多歌手每人唱2至3隻歌。都已經真係 overrun 啦，
11: 係啊，咁啊即係2026年過咗一半啦。以我暫時目測咧，這個 show 咧就係2026年咧，即係紅館嚟講最多星嘅一個 show， 最陣容鼎盛喎，真係非常之犀利。咁啊，其中都可以咧就係為呢一個保良局籌款啦，同埋希望可以有多啲朋友咧參與呢一個義工嘅行列嘅。
15: 係冇錯冇錯，
14: 一次過集結曬咁多即係而家當紅嘅歌手喺同一日可以嚟到現場出席，哇！那個檔期都好難就係咪啊？
15: 是啊，當期難受，同埋其實我哋有個 producer 啦，阿 Mark， 佢都好辛苦嘅，點樣安排邊個出場先後。但係好多歌手呢，因為聽到係做慈善呢，都唔係好介意即係嗰個前後個次序囉，所以我都好感恩啦，好多謝佢哋囉。
14: 嗯，有冇啲咩特別嘅，即係今次可能去籌備呀嘅時候嘅挑戰呢？
11: 約人最大超挑戰啊！
15: 係啊，咁啊就可以要多謝我啲朋友，好多都好幫我，
14: 即係交友廣闊，好多朋友幫手。
15: 其實我自己反正係啊，同埋仲有係今年嗰、那個即係個主委咧，就
11: 籌委會主席，
15: 籌委會，因為我係主席啫，但佢係籌委會嘅主席。阿何友亨亦都用咗好多揾咗好多朋友啦，好似 Twins 啊、麥曾啊，同埋Jin Lee 嗰啲咧，都係 through 佢個 contact 係揾英皇嘅，係啊，咁都要好多謝佢啦，佢都好。 好好用心去做好即今次呢个演唱会啦。
11: 即阿何猷铿先生，即其实系即今年咧宝良局个副主席啦，亦都系呢一单 show 咧筹委会嘅主席啦，即可以话大家一齐携手咧做好单 show 佢嘅。
15: 系啊，咁我哋仲有啲联席主席啦，好似阿郭豪全先生啦，即阿莎莎郭系啊，
11: 郭生
15: 个太个仔啦，咁阿严子瑜先生啦，司徒立先生咧，同埋阿李文斌 M H 太平绅士系啊，佢都做咗好多嘢。其实李文斌亦都帮咗我好多，亦都提议应该揾啲咩 artist 啊，直情提议埋个 song list。咁我俾咗係啊，咁我將個 song list 咧就交咗俾導演啦。咁啊，好多 artist 都願意係跟我哋嘅 song list 嚟唱嘅。
11: 哦，咁我都可以 foresee 到咧，既然陣容咁鼎盛咧，當晚喺紅館咧開 show 時間就唔會遲噶啦。大家要準時入場。
15: 係一定要準時啊，因為如果唔係啊，我真係要唱足三個小時。
11: 咁就抵囉，
15: 係啊，係抵啊，
11: 三個小時，如果準時嘅話係啱啱好，唔使罰錢嘅。
15: 係啊，係啊，我哋淨計到秒啊，咁滯啊，
11: 要秒數都計埋。
15: 而家我哋計到係啱啱好爭一兩分鐘就要俾錢㗎啦，即係、哦、就超時㗎啦，係啊，即係過三個鐘囉、哦。好問，好問，好問。
14: 係，咁大家要準時入場啦，因為要支持。咁好似見到要亮燈儀式都係個早啲啲㗎嘛，係咪八點搭二就好咯？入到場。
15: 我哋之前咧有少少儀式啦，始終我哋都有個籌款啦，要多謝有啲大嘅 sponsor。咁同埋咧，我哋今次好開心咧，請到阿羅淑佩局長，係啊係啊，好多謝好多謝佢嚟做我哋嘅主禮，咁所以會有少少儀式嘅，好真係好感謝。
11: 咁既然係一個咁大型嘅慈善活動咧，好肯定咧，羅淑佩局長咧就一定義不容辭咧，就係支持啦。同埋我知道咧，即係我咧，即係近年咧，因為咧 Sandy 嘅關係咧，我都了解更加多咧，即係寶良局佢哋嘅一個即係籌款嘅路向啊方式咧，都好多時咧好多新嘅主意。我記得上次有一個咧，即係步行籌款咧，係同一啲咧卡通人物咧就係合作啦，好多人好喜歡嗰啲卡通人物咧。就籌到個善款嘅數字咧，就係爆曬標喎！
2: 多謝 Alex 你嚟義務做我哋嘅主持人啊，
11: 今日做義工
2: 啊嚇，
11: 整個做義工
2: 搞到咁好氣氛啊，真係創新就揾咗你啦，仲要
11: 係啊
2: 係
11: 啊！
2: 但係即係主席同埋咧董事局們咧，佢哋真係好能力好強啊，凝聚力又強，又好有善心，好用心，所以咧佢哋一號召咧就好多朋友啊，身邊好多人咧都會大力咁樣支持，成一嚟就打我要朋友，我要50張飛啊，你快啲攞俾我啊，點樣
11: 係
15: 啊？今日啱啱又買咗一堆飛，係啊，
11: 咦咁好快可以賣曬啲飛咧？籌到。變本㗎喇喎，
2: 但我哋仲有呢，我哋自己呢都留咗一啲嘅VIP 飛，咁咧我哋嚟緊咧都應該希望咧就可以多啲朋友可以買到，咁所以咧而家我哋咧陸陸續續你會喺街度見到我哋啲廣告啦，巴士啊、紅隧啊等等啊，咁樣咧都會見到好多宣傳，咁啊快啲買飛啦！如果仲想要飛嘅朋友就少量嘅飛嘅啫，
11: 又可以睇到一個咁勁 artist 嘅一個演唱會咧，又可以幫到咧有需要嘅朋友，最重要係可以幫寶良局咧籌到善款啊嘛！
14: 最緊要係做善事，呢個係
15: 冇錯啦，係做善事，即係又可以睇到個好好睇嘅 concert， 又可以做咗善事。
14: 係善心呢樣嘢緊要啲，因為其實我自己都參與過啲寶良局嘅活動咧，譬如之前嘅盤菜宴啊，都好吸引啊！真係有好多朋友都會係哇好開心，因為其實寶良局為香港嘅市民都做咗好多嘢，真
11: 係佢都保護一啲即係有需要嘅兒童嘅成長啦，係 啊，其實今時今日咧，香港咁發達嘅一個社會咧，但其實仲有一啲咧，即係好需要幫助嘅人士咧，係需要我哋社會嘅賢達咧伸出援手噶。嗯，今次嘅 lineup 當中咧，嗱你趕時間啊嘛，你揀咗有一個歌手咧。就你揀佢就最啱，因為佢係最叻就係唱歌，但係講嘢就好渣嘅。林家謙，
14: 佢講嘢都叻嘅，
11: 啱咪啊？
14: 叻咩？
11: 你幾時聽過啊？
14: 同我哋傾偈嗰時都叻㗎。

0: 林家谦啊嘅呢一首旧歌翻唱咧，有呢一只小时候啊，咁今日咧喺 Made in Hong Kong 嘅现场当中咧，我哋就揾到咧保良局嘅主席咧，就系谭旭晶主席啦，谭旭晶博士啦，就系仲有咧就系阿 Sandy 啊刘善庭咧一齐同我哋倾偈啦，讲紧就系呢一个 Shine on the show 啊吓。
1: 系啊，呢、這个慈善音乐会头先喺咪后咧，我听到阿 Sandy 话我听，哇，今次好犀利啊！呢、這、一个表演咧，原来系四面台嚟嘅，红馆到四面台好难处理嘅、哦，系咪啊？即系主席。
2: 是啊，因為去年我們在convention 呢就是5000多人而已。
0: 會展。
2: 所以今年是在會展下，所以今年是一個很大的突破。
0: 由5000多變成1萬多人。
2: 未試過。
0: 未試過從未試過。
2: 第一次。
0: 是啦、啊、那8月14號星期五呢就在紅磡香港體育館舉行這個 Shine On 保良慈善演唱會呢，剛才我們就這樣輕輕咁數呢、
1: 啊、
0: 都差唔多接近20%啊。
1: 係啊。即係有好多嘅朋友呢一聽都係做慈善呢，即係話欸乜冇問題呢，義不容辭，淨
2: 係
1: 啲檔期都就晒俾你哋。
2: 係啊，即係所以好感恩囉，佢哋我發覺原來呢堆年輕 artist 原來都好有心嘅，
0: 好有善心，
2: 好有善心想幫，即係幫香港嘅弱勢社群。
0: 係啊，其實好多嘅一啲嘅慈善機構呢，尤其是歷史悠久嘅慈善機構呢，即係好多年嚟都有一啲社會嘅言達就係支持呢，但可能歷史耐咗咁樣呢，大家可能忘記咗啊，但係一提返大家呢，大家又會有支持返㗎喎，繼續返
2: 啊，
0: 係啊，所以不斷俾一啲即係新一代年青嘅朋友呢，就係了解保良局嘅善業嘅一個發展啦，除咗係呢一個學校方面啊辦學之外呢，亦都幫助好多嘅弱勢社群，甚至一啲可能係破碎家庭嘅小朋友啦。
1: 同埋、今次即係一個演唱會啦，即係音樂會，亦都有咁多嘅歌手朋友啦，有冇啲咩希望大家睇完個 show 之後得到啊，帶走
0: 嘅，
1: 帶到一啲 message 俾佢。
0: 睇完個 show 之後，你估以後就即係逢係做義工嘅就要幫手，
1: 就去做啦，
0: 就去幫手，
3: 出心出力，
0: 係一睇到保良局嘅話就
2: 係啊，
1: 出錢又出力咁
2: 係
1: 咪？
2: 係啊，其實出力係都好重要咯，我覺得係啊，所以希望多啲年輕人會嚟參與做義工。咁我哋有唔同嘅義工計劃啦，咁同埋我哋會有個咩義工約章啦，咁同埋年底咧我哋就會有一個嘉許嘅，即係你譬如做咗幾多個鐘咧，我哋會有一個 ceremony 咧係會即係有啲即係驚喜送俾佢哋啦，係啊，去表揚佢哋幫我哋做義工嘅。
0: 係啊，即係集合埋呢一個嘅義工嘅時數啦，咁啊起碼有一個表揚。因為我知道其實有一啲學校咧都發現呢啲學生咧，如果你有一個即係實際咧貢獻社會嘅一個義工嘅時數咧，係有獎嘅噃。
1: 係啊，咁但係其實我哋都唔係為嗰啲獎嘅，都係為咗
0: 你冇咁掃興啦，
1: 冇大家
0: 要加許啊嘛，
2: 加許
0: 加許
2: 係啦，
0: 加許係要接受嘅。
1: 因為我細個嘅時候咧都特登係做好多義工嘅，即係因為嗰陣時咧翻學又唔係好勤力啦，但係反而做義工做得多啲喎，特登係。
3: 你做咩義工啊？
1: 咩義工都做，
0: 佢做民安隊啊。
1: 係啊，
0: 係，所以佢做咗幾年香港亂啲嘅，講笑啫，講笑啫。
2: 但係你有冇發覺做義工係好開心㗎？係
1: 啊，
2: 有冇話會最星光閃耀人生咯？其實閃耀人哋嘅人生 ，at the same time 都係閃耀翻自己嘅人生。係啊，你做完義工係好開心，譬如我見到老人家，即係佢嗰種。見到你個開心，令到我翻到屋企咧，我都真係自己真係好回味都好開心。
0: 係啊，即係正所謂咧，即係施比受更有福啦。既然自己係有能力嘅話咧，咁就唔好淨係淨係掛住即係攞啲錢走去旅行啊，又或者去日本啊咁樣，幫助下啲有需要嘅朋友都好啊。係
2: 啊，係好開心嘅，真係覺得好有滿足感噶。所以我今年就係諗呢個用義工呢個嚟做主題咯嚇。
0: 而家其實咧，我諗社會嗰個風氣咧，即係對做義工咧，亦都係踴躍咗。
2: 是踴躍，同埋原來香港人做義工嗰個比例係好高嘅，差唔多好似佢話每兩個人都有一個人去做義工嘅，係好高嘅。因為我睇嗰啲有啲數據啊，咁講咯，係啊。同埋今年咧好特別咧，係聯合國嘅表揚義工年嚟嘅，係佢今年佢哋嘅主題。咁連聯合國都匯聚全世界嘅人去做義工，去提倡呢樣嘢。咁所以啱啱咁好咁巧，我個主題就配合到呢樣嘢。但本來我唔知噶，係之後先知，即係我講咗呢個主題，我之後先知。咁另外我想講講咧，希望呼籲下咧，7月22號我哋有賣期啊。咁今年啲期咧就好特別嘅，係有12款咧，但全部咧都係我哋自己，譬如小學生啦、中學生啦、特殊學校學生啦、老人家啦、幼稚園畫嘅。咁所以全部都係我哋自己嘅。 嘅即係嘅出品，
0: 即係 design 喎，各方面都係自己搞掂喎呢樣嘢。
2: 咁有少少唔同。
3: 7月22号大家就可以去留意一下啦。
0: 係呀、啊、我都可以去賣旗㗎，因为我呢真係好勁㗎，我賣星人我係比搶㗎。
2: 你可以嚟做義工啊，幫我哋去賣旗㗎。而家都好多朋友呢
3: 係 sales 咁樣啊。
0: 我死搶㗎，我死
2: 買啦買啦，而家有12款喎今次。係呀、啊、我哋係一样㗎，一样不过係唔同颜色咗。一个款唔同颜色，今次係10

0: 係啊，即係揾導演啦，揾星啦，揾 production house 啦，賣飛啦，收錢啦，全部都係我哋自己一手一腳做嘅。係啊，咁另外仲要多謝阿 Bob 嚟幫我哋做司儀，同埋阿李允賢啊，佢咧亦都係我哋學生嚟㗎。
1: 係，好啊。嚇，多謝咁多位咧，即係保良局嘅朋友啦。咁唔該曬主席今日嚟到啊，唔該曬 Sandy。
0: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陵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天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说南陵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陵舰编队向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说藉着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军舰今早进入维港时，已经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会在今个月15到17号举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和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行政长官就宏福苑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的事故原因和相关问题提出建议，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委员会至今已进行五轮共27场听证会。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昨日起正式实施，这项法例的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的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增进台湾同胞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荣誉感。他说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完全没有所谓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对于两岸经贸，朱凤莲说台湾的经济经贸是不可能去大陆化，强调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是惠及两岸民生福祉的必由之路。海关在落马洲管制站检获9粒怀疑伊托米子烟弹，海关人员昨日凌晨在落马洲管制站离境大堂截查一名37岁本地男子，检查后发现他将9粒怀疑伊托米子烟弹收埋在穿着的物入面，将他拘捕。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 17.2 度、东经 112.1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过去数小时，该热带低气压仍然维持较弱强度。卫星云图显示，对流主要集中在南侧，而零散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邻近海域。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本港今日部分高地间中吹强风，而随着该热带气旋在明日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离岸和高地风势会有所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会较多，

0: 云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离岸和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三点。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24点，升146点，总成交金额2,685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49点，跌63点。深证成分指数15,574点，跌545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48升2毫，恒生中国企业78.32升9.2，南方恒生科技4.36.8跌2.2，腾讯控股435蚊升5.2，中芯国际79.35跌10.05，华虹宏力186.7跌28.5，长飞光纤光缆201.2跌54.2，阿里巴巴94.4升1.55，建滔积层板82.25跌16.9。外币对港元计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31，瑞士法郎9.706，澳元5.41，加元5.521，新西兰元4.455，欧元8.9339，每百日元对港元4.83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15。日经平均指数68,956点，跌1,518点。港金报38,010蚊。比上收市升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2.19美元，卖出4,072.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大埔公路琵琶山段近住长源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啦，位置亦即系大埔旧路近住马骝山公厕对开呢一段咧，仍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经过朋友记得加倍小心啦。至于较早前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宝麒利街嘅意外，已经系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弥敦道至到戏曲中心呢段断断续续比较繁忙。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亦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康德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容凤书纪念中心一段慢车，后些少啦，近住观塘码头亦都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海滨道公园。最后啦，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做个精明嘅驾驶者，见到道路工程嘅箭嘴指示灯闪动嗰阵啦，就要专心留心，唔分心，适当减速，依照箭嘴嘅指示小心行驶，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啊嘛。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
6: 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爽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7: 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 Felix 林志乐，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

0: 话你知。你知唔知今年香港贸发局举办嘅香港书展几时开锣啊？
1: 7月15至21号喺湾仔会展举行啊嘛。今年嘅主题系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你知唔知点解啊？
0: 意思是大会希望鼓励读者通过阅读探索传统文化在当地社会的传承和创新，还希望大家通过文化和生态旅游深度体验人文和自然的美，在旅途中丰富人生视野，滋养心灵。
1: 今年世界文艺廊是书展的焦点展区，有全新揭开文学深度游展览，以本地眼和世界眼双重视角，带大家穿梭香港故事和环球文学之间，细味多元文化的独特魅力。
0: 除此之外，书展继续设有八大讲座系列，包括年度主题、名作家、国际视野等等，邀请世界各地作者和读者一起分享交流，还有文创空间展区，集合多项非遗工艺、特色文创产品和人气 IP 精品，等大家一次过感受创意和文化融合的魅力。
1: 你知不知道，其实最吸引是持有当天门票就可以同日去买香港运动消闲博览和零食世界，一票三展玩足一日，有书睇，有嘢玩，又有嘢食，简直是一次过满足晒三个愿望啊。
0: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2: 声音演绎白元浩、崔杰彤，
3: 二台话你知道。

0: 你切噶？
1: 你可以有你嘅论点，但系我都可以有我嘅睇法啦。我哋绝对可以和平共处噶。呢度唔系法庭，呢度系。

0: 提醒大家一号戒备信号啊，雷暴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鼠疫警告咧，就系、是、同时生效，各位要留意咧，即、就、系、是、天气咧好炎热啊，咁啊，如果真系太过辛苦嘅话咧，喺遮阴嘅地方咧，就系唞一唞啦吓。喂，咁啊，李姑今日咧姨妈姑姐讨论佢系讲咩咧吓？
1: 哇，呢、這个系我想讲好耐噶啦，因为咧系一个我好唔中意呢个风气啊，所以我觉得
0: C B 谂嘅添，
1: 我谂噶，
0: 你谂嘅，
1: 点解香港嘅网络公审文化越嚟越劲？以前其实不嬲都有嘅，但系我觉得咧，以前咧系通常咩平台会有咧，譬如嗰啲讨论区啊，
0: 咩
1: 灯
0: 啊，
1: 香港嘅讨论区啊咁啊，咁但系嗰度咧系点咧？即系譬如咧，佢会开一个topic 出嚟，就话啦，我觉得 Alex 咧。越嚟越串囉咁樣，咁其實睇個題目呢你就已經知道啊佢想公審 Alex 咁樣，咁如果呢有同類人有知音人咁入去繼續一路插啦咁樣，咁其實呢一啲你可以避免嘅，就是、你唔好撳入去睇，或者你直接唔睇個討論區咪冇事囉。但而家呢呢一兩年呢咪多咗多一個平台叫脆嘅。
0: 哇脆呢個呢好似了無邊際。
1: 呢個脆呢就係、是、大家可以將自己想講嘅說話呢就擺落去。

0: 嗰个平台嗰度啦，
1: 不负责任
0: 系啦。咁但系呢个平台咧，佢嗰个传播力，我觉得好强啊！即系好多时咧，譬如 I G 啊、面书啊嗰啲咧，好多时你摆落去咧，其实大部分咧都系你自己啲 friend 睇到嘅。咁所以咧，通常你 friend 一定会撑 friend 噶嘛。哎呀，你好靓啊，你好型啊，你影啲相咁好睇嘅。但系唔系，趣呢度咧，好多时咧，你都会传俾啲陌生人睇。咁有一啲我真系觉得咧，点解佢嗰啲？說話可以難聽到咁樣嘅咧，即係譬如咧係有啲好簡單嘅，有啲細路女咁啊，而家咧咪謝師宴啊，或者嗰啲畢業禮啊，啱啱考完 DSE， 咁佢哋可能真係人生第一次咧打扮得
1: 靚
0: 靚
1: 成熟啲嘅，
0: 第一次著晚裝。咁講真，你細路女可能你啲化妝技術又唔係特別高超，
1: 可能濃嗰啲，
0: 係咯，濃咗啲。咁你第一次又著晚裝，咁可能你又唔識揀套你啱嘅，咁但係你唔好理啦，咁人哋第一次都有一啲好开心嘅嘢，哇！下面啲说话咧，哇咩事啊？点解啲品味咁样噶？哇！做咩化妆咧化到咁噶？即系嗰啲说话，嗱我而家讲嗰啲咧，其实已经
1: 系好听咗噶啦，
0: 好听
1: 好多啦，过滤咗啊！
0: 佢哋嗰啲咧系难听程度咧，起码我嘅十倍以上。咁啊好，你呢啲避免唔到，因为系你真系嗰啲小女仔自己 up 上去嘅。咁你喺下面留言，其实啲小女仔系真系睇到噶嘛。咁其实我即系如果我系佢哋咧，我会觉得做咩啫？我只不过想分享我啲开心事，点解我要俾你咁样批评得咁鬼死难听嘅啲说话？
2: 系嗱，你一个就公审，就可能系公审一啲可能自己开心嘅嘢啦。有啲咧直情系有啲事件发生紧咧，佢唔系第一件事去阻止啊、报警啊，或者去唔好搞啦，
0: 系
2: 拍片先，
0: 嗯，
2: 即系譬如可能啲车厢上面嗰啲咩 MMA 好啊，或者人哋见
0: 打交啊，
2: 见到人哋疑似闹交啊，就净系拍片。
1: 未先，咁但係你唔係专业嘅人士，人哋 MMA 你冇理由去劝教。
2: 咁但係你亦都唔需要拍片㗎。
1: 咁但係你咪公审緊一啲拍緊片嘅人囉。你而家即係拍片其实都係无罪㗎。係咪呀？即係佢都冇咩特别嘅嘢咩。即係我諗而家人呢好多时都会成日觉得人哋係唔啱。我就啱啦，我企喺道德高地，我就啱晒咁样。其实应该要褪下一步，即系呢个世界冇话啱晒，亦都冇话错晒嘅吓。同埋咧，有阵时有啲人咧，尤其是喺即系呢个趣嘅嗰一个嘅社交平台咧，有阵时讲完啲嘢咧，可以不负责任噶嘛。
0: 系啊，
1: 甚至嗰样嘢咧讲到好夸张，好天马行空啊，天花乱坠啊咁样咧，反而系会博到好多嘅 like 嘅。咁你当你想多啲流量，想多啲人 like 你，想多啲人中意你嘅时候咧，咪越绝屈越衰格。越喺人憎，越邀到人哋嘅心肺咧，就越讲咯，系嘛？
0: 系，但系其实咁样去博流量，我都系咪一件好事咧？即系只会大家都觉得你好黑人憎咯。
1: 呢个系风气嚟噶，同埋我会觉得其实即系有咁嘅供应，就有咁嘅需求咯。即系你有人咁样写，但系有人咁样睇啊，又有人会 like 啊。
0: 不过又真啊，我咧真系有跌咗有陷阱啊。咁咧就有一个即系又系趣咧，有一个人咧佢咧就周不时咧隔几日咧佢就会喺度讲话吓。工人姐姐今日咧，竟然同我讲话佢想开冷气，其实应唔应该俾工人姐姐开冷气咧？
1: 好癫啊！嗬，
0: 跟住隔几日咧就话。工人姐姐咧，今日咧就喺我个雪柜咧攞咗包苹果苹果汁嚟饮
1: 啊，柠檬茶啊嘛，
0: 系啊，究竟应唔应该俾佢饮咧？咁我睇完咧，我就好嬲啦！我平时其实我就唔留言嘅，我都觉得唉唔好理呢啲人。我嗰日咧，哎呀，留言
1: 中咗佢个圈套，
0: 中咗佢个圈套，我就即刻下面留言，我就话你有冇搞错啊？你竟然咁样，咁唔止我嘅，我见到咧就佢嗰个流量就真系劲啦，
1: 系啊，好多流量噶。
0: 起码过千嘅流量，过千嘅留言啊，过千留言，跟住转发咧，起码系过百，咁所以我谂咧，佢嗰、那个post 咧，起码有过万，甚至系过十万人睇。咁我点样知道我中咗陷阱咧？就是、下面人同我讲话，你唔好睬佢啊，佢系咁嘅。其实咧，佢就系希望咧，佢嗰个 account 咧多啲人看
1: 关注，
0: 多啲人关注，所以咧，佢隔几日咧就会 po 埋呢啲嘢，有阵时咧
1: 衰衰格格嘅，
0: 系啦，有阵时咧佢直头咧会 po 埋相同嘅内容出嚟噶，即系譬如佢上个月咧佢 po 咗，咁佢知道。 道诶呢、這个留呢、這个 post 爆咗，下个月我出翻同一个嘅内容，睇下会唔会咧有多啲人睇到，咁啊个流量多啲。咁我知道咗啦，所以我而家就学正啦，我咧就唔会咧再留言。我睇完之后咧，我就直接过咗去，又唔 like 又唔转发，总之我就无视佢。等
1: 你其实咩 block 咗佢嘛？
0: 系啊，其实应该要 block 咗佢。
1: 哎，你太迟啦，你已经中咗伏啦。
0: 同埋我衰，我留言咧变相咧嗰个大数据
1: 支持佢啊，系啊，
0: 那个大数据以为我中意睇呢啲嘢，之后我好几日啊，我全部
2: 有呢啲嘢出，
0: 系啊，一开嗰个吹，哇，全部啲负面嘢咧，真系睇到我都好鬼死唔舒服啊！
2: 所以我覺得咧，有時呢啲位咧，就係好多朋友就係為咗要博流量咯，只不過係，即係你唔係。你讲嗰样嘢根本其实系哗众取宠嘅，就而家好多朋友，我都见到我哋听众都话啦，即系其实好多呢啲朋友咧就系、是、要哗众取宠啫嘛，佢就系要想做呢样嘢嘛。但系我系觉得感觉就系话，如果佢喂真系哗众取宠，真系博到流量啦，会唔会令到其他人本来唔会做呢样嘢，喂原来咁样得嘅、啊？
1: 睇、
2: 嗯、
1: 下你会唔会
2: 衰嘢先，
1: 会唔会同流合污咯？咁大家都知道有阵时咧啊，快着咗去犯法啊，就系、是、会赚大钱噶嘛。咁你会唔会犯法咧？你唔会噶嘛，你自己有一个自己本身嘅嗰个。道德标准噶嘛，即系譬如你会闹嗰样嘢嘅，你到头来会唔会做呢样嘢咧？我肯定我自己唔会咯，吓，好肯定呢样嘢啦，无需要为咗呢一啲博流量而讲一啲伤害人哋嘅说话，或者喺度批评人哋嘅说话，甚至一啲咧好无聊嘅，即系工人姐姐攞包柠檬茶，系咪应该闹佢？黐线嘅，你闹佢就唔系人啦。
0: 唔系咁啊，呢一啲咧就可能系讲自己嘅故事啦。咁啊都算啦，我觉得讲自己故事，即系你起码冇影。到工人姐姐咁样，有啲咧其实同阿超编啱啱讲嘅有啲似系拍片，但系咧如果拍片，你由一开始到最尾，你成件事你都有影低咧，我觉得都好啲。
1: 佢系断章取义。
0: 有啲系咩咧？看图说故事，佢咧就直接咧影埋你个人，影晒你个大头样，然后咧其实那个图咧系冇讲表达唔到任何事件出嚟嘅，佢就影低你个样，跟住咧就直接写啦。哇！呢一个人啊，望落去咧好眉好貌，但系咧佢头先啊又可能非礼我啊，又唔知点啊，唔、
2: 哦
0: 啊、知点
2: 啊,
0: 啊。但其实咧你系影唔到个故事，即系你冇影到成件事出嚟嘅。但系咧你就可能暴露咗佢嘅私隐啦，即系起码你见到晒佢个样啦，跟住甚至乎有啲咧夸张得嚟咧，佢甚至乎连人哋住边度啊，
1: 系啊，起底啊，
0: 身份证啊嗰啲起晒底。咁我觉得哇，去到呢一个位置其实已经会影响埋人哋嘅生活咯。
1: 当真系去到呢一个侵犯你嘅私隐嘅时候咧，你其实可以去翻有关嘅部门啊，即系私隐专员公署嗰度咧，就系投诉啦，甚至咧可以揾翻嗰个嘅社交平台嘅嗰个 admin 咧，去投诉呢一个嘅 post 都 OK 嘅。即系譬如好似我哋呢啲咧，咪成日都有人扮我哋，然后喺度咧叫人哋 at 你咁样嘅。你投诉咗之后咧，原来
0: 系
1: 有帮助嘅。当然你要用佢嘅服务噶啦，你用咗蓝剔咧，佢就自然会帮你。你唔用蓝色，佢唔帮你噶。
0: 嗱，咁呢个时候咧，真系一定要问一下 Alex， 你觉得点样先可以令到呢个公审嘅文化可以少啲咧？
1: 我谂其实都系靠你自己本身嗰个人嗰个教养嘅啫。即系如果你系冇教养嘅话咧，你侧边有几多人同你讲，你叫你唔好咁做咧，佢都会照系咁做噶。同埋有好多人咧，而家喺网络上面咧，就以我为先啊嘛，以我为大啊嘛。我觉得最紧要咧，实名制。好似我哋呢啲咁样嘅，系唔会用花名嘅，唔会话我系叫做蝴蝶小姐唔得，要用真名。李志刚啊，李志刚，洪启俊啊，洪启俊，呢个林静丽啊，林静丽，唔可以用假名。
0: 啊，要为自己讲过嘅说话负责。
1: 系啦，因为而家太多人用假名，同埋太多人引申起呢一个键盘后面啊，咁于是佢哋啲言论咪越嚟越大胆，越嚟越夸张，越嚟越不真实咯。
2: 咁呢个就系其实网络嘅一个玩法啊嘛，就系我而家我哋隐身，所以我咪可以做咁多嘢咯。亦都好多听众都系又系咁讲咯，就话咁梗系啦，佢唔使见到样啊嘛，真实嘅时候。
1: 但系唔好俾佢隐身咯，一定要俾佢吓，即系要出铺，出铺要见到佢嘅样，
2: 见到系真实先可以讲留言嘅。
1: 我都觉得其实系自我嘅修养好紧要，即系譬如我以前都会有好似阿林静理咁样，会觉得哇好唔公平呢一个世界，点解会咁样嘅？但系慢慢你会发觉啊，原来嗰啲人咧，佢咁冇信誉嘅话咧。其实信嘅人都唔系特别多嘅啫，佢哋嘅 post 咧嘅影响力唔系好大嘅啫，所以慢慢咧你要调教一下自己咯，同埋唔好咁容易俾一啲不真实嘅一啲报道咧系影响到你咯，因为你自己做人有自己一个宗旨噶嘛，训练好你嘅独立思想咧就唔怕呢一啲网络攻击噶啦。
2: 但我觉得有时即系惨淡猪就系咩咧？譬如头先好似林静你讲啦，有啲影咗相，然之后就话佢非礼我啊咁讲，但系有啲朋友就话。 其实我乜都冇做过，之下就俾人哋已影咗你相摆上网，即系已经全部人好似 label 咗啊，佢系非礼人嗰个啦。
1: 我最明白啦，我都俾人话过，
2: 系啊，呢啲就惨，系啊，呢啲嘅受害者就惨，
1: 受害噶，一世受害啊！
2: 你俾人影咗上网，即系我觉得呢个就唔好嘅一个情况，就系你永远公心嘅时候，你冇证据都咁样做。
1: 呢个世界系有包青天嘅，即系我有阵时睇嗰啲片咧，睇嗰啲 YouTube 嗰啲片咧，有啲 YouTuber 都话啦，诶，你知帮佢唔系咁嘅人嚟噶，因为佢系中意咩噶，即系嗰啲，即系其实呢个世界系真系有一啲咧，即系聪明人嘅吓，咁我哋就唔好同嗰啲咧，即系唔聪明嗰啲，又或者咧专登去恶意批评人哋嘅人咧，就系同流合污，系啊，唔好 like 佢啲嘢，
0: 啱啊
1: ，block 晒佢，
0: 多事佢哋，
1: 系啦，转头继续。
3: 有你知望到镜中那蒙脱眼，乱发乱啊乱到不合格，披散似番茄。
4: 喂。

0: 或者一位 R&B 王子啊，洪家豪一不满意，喂，好多留言喎、啊，林静丽系咪？
1: 系啊，佢话咧嗱，而家咧真系唔好立乱啊，做错事嘅，周围都系相机嚟噶，啲人咧一发觉唔啱佢睇嘅嘢咧，就即刻闹爆佢噶啦。同埋咧，香港人咧实在太大压力啦，所以咧都要发泄下。
0: 嗯，有冇相机，有冇摄影机都唔应该做错事，系啊，超 B 咧。
2: 另外呢边有个朋友就话啦，因为咧有好多网民咧都唔愿意花更多嘅时间去求真，一知半解嘅事咧都会好似律师啊，甚至法官上身，以为自己上紧法庭，乜嘢咧都可以咧批判一番。仲有咧，仲有讲错啊，可以不负责任咁样潜水，更加咧助长呢一个嘅歪风啊。
1: 咁有人话咧，嗱，香港咧都系一个言论自由嘅地方啦。香港人咧对睇唔顺眼嘅事情咧，嗰、那个敏感度啊越嚟越高啊，同埋咧无论系生活定系工作压力咧，都就嚟哇越嚟越爆煲。咁既然咧网络公审咧可以唔使负责任，而且网络咧咁方便咁近身啊，可以即时做到悭水又悭力啊，咁梗系公审文化越嚟越劲啦。
0: 其实踩扁人哋唔代表可以抬高自己嘅。
2: 另外呢边嘢咧，佢就话，因为咧好多人啊都唔敢咧直接同人哋讲啊，因为沟通，咁越嚟越多人咧就唔想直接当面咁闹人，所以咧就喺网上面尽情咁样闹，尽情咁样讲嘢，因为唔需要惊咧人哋影到你个样啊嘛，最紧要系讲完唔使负责任咁讲。
1: 系啊，仲有啊呢度话咧，而家啲战士啊又无聊又多事，个个咧都系用自己嗰套咧就去公审人，其他人咧唔系同佢同一个谂法咧，佢就可以咧无底线咁样咧去攻击其他人噶啦。以为网络上咧讲任何嘢咧都冇后果嘅侥幸心态，最后啊咪变成咁咯。
2: 有人话因为方便，啲人咧就有样学样，又唔会咧即系惊俾警察拉咁样，所以咧无论
0: 唔系噶，网上面嘅言论其实你如果你太过分嘅话系会犯法噶，系会俾警察拉噶。
2: 所以咧而家咧有啲人咧就事无大小咧都放上网，有啲事咧系好嘅，咁啊亦都可以帮到警方咧尽快破案添。
1: 有人咧都同意啊，哎呀，公审文化真系越嚟越多啊！小小事咧就影佢张相作个古仔 po 上网咧，就去公审人太唔公道啦。
0: 但有冇发觉而家啲公审嗰啲咧，有阵时会风向转噶，
2: 系
0: 转翻去嗰个本来想人哋公审个去翻嗰个版主嗰度咯。
2: 所以而家话有时唔好跟车太贴，跟得太贴反而会有问题。咁呢边朋友就话啦，因为佢哋人生太苦闷，同埋有啲唔开心咁样，
0: 都唔系借口嚟嘅。都唔可以伤害人噶嘛，因为人哋都有阿妈生噶，人哋都系人哋嘅宝贝女、啲宝贝仔嚟噶，系唔应该喺网上面做呢一啲咁样嘅，即系近乎欺凌嘅事件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在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向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发问候电，表示藉着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香港组织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军舰今早进入维港时，已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在今个月15到17号举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书面证供和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行政长官就宏福苑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事故原因和相关问题，提出建议同防止同类事故再发生。委员会至今已经进行了五轮共27场听证会。委内瑞拉上星期的强烈地震增至2295人遇难，12000多人受伤。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确认新增一名中国公民遇难，至今共有9名中国公民丧生。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当地星期三傍晚起全国哀悼7日，并代表政府慰问所有受灾人士。政府说搜救和安置工作仍在进行，已经调动26000多名军警、消防等参与，亦有17000多名义工支援。当局说至今录得超过780次余震，虽然余震强度和频率有所下降，但民众仍要保持警惕。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10公里，即是北纬 17.2 度、东经 112.1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8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过去数小时，该热带低气压仍然维持较弱强度，卫星云图显示对流主要集中在南侧，而零散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邻近海域。预料该热带低气压会逐渐增强，并会在今日大致移向海南岛，同本港保持500公里或以上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本港今日部分高地间中吹强风，而随着该热带气旋在明日靠近华南沿岸，预料本港离岸和高地风势会有所增强，天气渐转不稳定，狂风骤雨会较多。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明日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离岸和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可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51点，升170点，总成交金额288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46点，跌65点。深证成分指数15554点，跌560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5，升2.2。恒生中国企业78.34，跌系升咗9.2。南方恒生科技4.37，跌咗1.8。腾讯控股434.8，升5蚊。中芯国际80.55，跌8.5。华虹宏利188.3，跌26.9。长飞光纤光缆202.6，跌52.8。阿里巴巴94.2，升1.35。建滔积层板82.85，跌16.3。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 7.844， 日元 162.21， 瑞士法郎 0.809， 加元 1.421， 人民幣 6.786， 英鎊對美元 1.33， 歐元對美元 1.139， 澳元對美元 0.6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68。 日經平均指數 68,733 點，跌了1,741 點。港金报38,010元，比上日收市升3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300美元，卖出4,0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观塘绕道由于有道路工程嘅关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快线系受阻噶。现时龙尾啦就排到接近海滨汇，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啦。由于有工程进行紧，快线系封闭噶，龙尾去到海滨汇。另外，呈祥到荃湾方向通去蝴蝶谷道嘅支路亦都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少少。荃青交汇处通去荃湾路九龙方向的支路亦都是有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比较车多的。当中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的车龙就排到接近洋屋道。较早前大埔公路葵琵琶山段，大埔公路琵琶山段近住长源路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亦都取消埋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交通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竹林苑。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车多，龙尾过栏。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至到海滨汇亦都比较挤塞噶。喺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比较车多，龙尾喺葵福路桥底。另外，屯门乡事会路去蔡尔桥方向近住康丽花园至到仁政街系比较车多。最后提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坚尼地城嘅。在西区坚尼地城海旁有水务工程，直至下午的4点，去富食品批发市场方向介乎哥连臣街至到皇后大道西的油线是封闭，经过记得留意返。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向上刷，向下刷，食完嘢梗系要刷牙啦。
6: 唔建议就系食完嘢即刻刷牙，其实会更加伤牙。食完嘢咧，个口咧五分钟之内咧个 pH 值即刻降低噶啦，牙齿表面嗰层珐琅质咧佢会开始溶解噶啦，而一层软淋淋嘅矿物质咁样嘅嘢。你真系想刷牙咧，起码等40分钟至一个钟头。咁你系可以朗喉食香口胶都 OK 嘅，但系就唔系攞个牙刷疯狂刷佢咯。
5: 牙齿除咗会影响我哋嘅仪容之外，仲会影响到我哋嘅面型添啊！要了解多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7: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嘅车门将会打开。
8: 大自然与我哋城市人嘅距离，其实并冇想象中咁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嘅关系。星期六晚7:30。港台电视31。
9: 大家好，我是林明晶，我现在是香港人啦。我真的很喜欢香港这个地方，因为有很多很靓的地方，还有很多美食。我最喜欢吃的是咖喱饭和点心打边炉。记住听住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至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子恭、超 V、阿土、林静丽、Made in Hong Kong。
10: 记得饮多啲水啊！吓，一号戒备信号、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同时生效嘅。
5: 嗱，我哋之前咧咪成日都话，而家啲人咧就兴着一啲简约风啦，咩都好似冇嘢嘅件衫，即系粉色之啊，牛仔裤啊就出街。
10: 但有啲贵气嘅简约风。
5: 系啦，简约风即系有啲即系譬如老前锋嗰啲有啲贵气嘅，即系个质地好靓嘅。但系今日咧就见到话开始嚟紧咧个世代又转咗啦，而家由呢个极简风咧变成一个极繁复嘅复杂新世代。
10: 咁你潮流系揾啲嘢嚟兴噶啦，兴完即系咩就冇咯，咁啊兴下啲劲啲咯。
5: 而家就话好似咧兴到咧成件衫咧。钉满晒石啊，钉满晒浆啊，好多嘢喺件衫度啊！
10: 嗱，你又唔好将嗰个好多嘢就变咗好似个负面咁样。其实多嘢都有多嘢靓，即系譬如我，因为我自己本身咧系中意啲珠片嘅，系、啊，我即系我夜到起出身啊嘛。
5: 你中意嘅，
10: 我中意珠片，但系咁我哋中意咗之后，你发现原来珠片系有好多款嘅，系、有大块珠片咧、细块珠片咧，佢点样缝法咧，佢点样连埋一齐咧，佢系咪一个即系真系胶嘅珠片？就是一个比较 metal 少少嘅珠片，其实珠片都好多嘢嘅，所以我又中意简约风，我又中意浮夸风，我乜风都得嘅。
9: 你会唔会睇场合去决定啊？定系你睇心情去决定啊？
10: 场合我全部系睇场合嘅，除非嗰个场合咧我系宾客啫，我唔喺做嘢嘅，因为咧我本身咧系都有少少暴露狂噶，咁
9: 系
10: 少少。咁我屋企咧有好多嗰啲咧 lace 嘅恤衫嘅，咁但系 lace 恤衫如果要做嘢，你系有少。唔係 appropriate 啦，係咪先？你咁多肉露咗出嚟咁樣，但係如果我去宴會嘅話，去啲 friend 嘅生日派對嘅話咧，哇，
5: 就可以著啦，
10: 就可以著啦，
9: 露曬啲肉出嚟。
10: 所以好睇係我做咩啦、場合啦，同埋我自己嘅身份咯。
5: 係，我所以我覺得而家啲衫咧，即係冇辦法，你唔好抌曬先。
10: 有辦法嘅，唔係喎。抌唔抌咧都系要抌嘅，因为你就算兴翻以前嗰啲都好啦，你拆翻出嚟着咧系有个年代感啦，同埋个 cutting 系真系争太远，因为以前嘅人嘅 cutting 咧系同而家咧，佢哋冇谂过我哋而家人系会咁样睇啲身形嘅，譬如你好简单赖A 裤啦。 我哋以前嘅大 A 裤咧系有少少萝卜 feel 噶嘛，即系个啰大啲，但系脚都系窄噶嘛。但系而家嘅大 A 裤咧系全部都咁阔噶嘛。
5: 系，哦系，即系水桶咁样咯。
10: 水桶咪即系其实就算你想着翻以前啲衫都未必得噶，个 cut 系唔同噶。
5: 唔系，我净系觉得成个嘅潮流咧都系唔同晒。譬如你十年前嘅男仔嘅造型同而家十年后咧已经两回事，即系以前啲男仔咧都可能诶瘦瘦削削好兴嗰种咧，好似哦你就快多一督咧就冧低嗰啲嚟嘅。但系而家近年嗰啲唔系啦，个个都巨型嘅大大只嘅做晒 gym 嗰啲嚟嘅，即系呢个已经大不同啦，已经系。
0: 系好攰啊！成日咧要跟住嗰个潮流咧，即系隔几年咧又转晒，隔几年又转晒。
10: 我唔跟噶。
0: 系咯。
10: 系啊，我由得啲潮流跟我咯。
0: 哇，都要够自信先讲得出呢句。咁我真系讲唔出啊！真系。
5: 佢一定讲得出噶，佢真系跟住佢冇理嗰个潮流兴乜噶。
10: 我有理，但系我唔会话全部理晒咯。同埋即系你有好多嘢你追唔切嘅，基本上。同埋你要睇下自己啱唔啱先咯，唔啱嘅就唔好。
5: 同埋你以前系跟得好贴嗰啲嚟噶嘛？
10: 我而家跟得好贴噶。
5: 我净系记得以前咧有张 poster 咧，我哋仲粘喺度啊。嗰阵时咧，佢个头咧系。扮嗰啲外星人嗰头啊，九几年嗰阵时嗰个咧，
0: 外星人头，
5: 佢真系特登咧将佢咧，譬如佢而家头发满晒咧，佢等铲到变咗陆军装咁样，但系特登要戒住咁样咧个尖头咁样喺度咯。
10: 所以潮流嘅嘢咧，你哋未必够我劲。
5: 我哋知啊，
10: 我扮靓咗，起码多你哋廿年嘅经验，
5: 一倍时间。
10: 不过我觉得真系潮流嘅嘢咧，其实唔需要好多钱嘅，其实主要你自己有个 taste 系啦，
5: 系品味嘅嘢呢啲嘢吓，睇你噶。

0: 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有人说这个世界呢不是啱就是错的，是不是？怎会呢？中间仲有很多灰色的，世事怎会是这么简单，这么容易被你看透世情咩？

0: 我哋公司咧个上司就系好中意招人错处噶啦，就算你冇错都好啦，佢都可以咧打烂沙盘问到笃噶。
1: 点解呢一张嘅 transportation 单咧咁贵嘅？吓，点解一定要搭的士啊？嗰、那个位咧，即系除咗的士冇其他地方可以去到噶啦，吓搭地铁唔得噶。
0: 我因为呢个同事咧，佢住喺将军澳嘅，佢又要朝头早七点咧去到薄扶林嗰个地盘嗰度睇西啊，咁咪搭的士咯，咁咪批佢咯。
1: 七点去到薄扶林，我 check 过咧，其实六点港铁咧开咗噶咯，即系其实搭港铁系得噶啦，点解佢唔搭港铁要搭的士咧？
0: 其实呢个同事咧，佢平时翻 office 嘅话系翻十点噶，但系佢而家要七点钟咧去。去到西嗰度西 Whitsett 咧，其实佢都有成三个钟白做嘅，系咪应该补翻啲 OT 俾佢咧吓？
1: 吓，我哋公司 policy 咧一向冇 OT 呢样嘢嘅，咁佢七点要去地盘又唔关我事，唔系我叫嘅。
0: 既然系咁，同事搭的士咧去现场，咁啊，我都冇资格咧系批评佢嘅。
1: 总之我就唔批啦。
0: 我唔批啊，唔批罢咯。呢啲上司咧最中意咧就系鸡蛋挑骨头，帮唔到忙嗰日子咧，仲左头左势噶。
2: 喂，呢两份 tender 咧相差十万噶、哦，咁我梗系拣一间咧做惯做熟噶啦，有信誉嘅公司啊嘛。但系老细话咧，点解唔系价低者得、哦？夹硬咧要我揾呢一间咧都未合作过嘅。唉，我惊到头嚟咧都要孭镬噶，
0: 咁咪要靠你呢啲啊老海鲜啊经验丰富嘅老行专去拨乱反正咯。嗱，你睇实啲，照计都唔会有啲咩差池嘅，及实咯。
2: 你有冇发觉呢个上司咧真系好中意执埋啲细嘢、细眉细眼啊嗰啲芝麻绿豆嘅嘢咧，我就管得好紧，啲重要嘅嘢咧，唉，又决策错误咁样。
0: 咁我啲做细嘅只可以跟大队嘅啫，听老细话有前途啊。嗱，跟住佢行嘅啫，去到呢一个悬崖边，如果佢要叉只脚落去嘅，咁都冇办法噶。提完佢，佢都照跳落去，咪由得佢跳崖咯。
2: 唉，一阵间啊，公司冇钱赚，又话冇人工加，又话要咩共度时间咁样。唉，其实都系嗰啲上头咧领导无方啊！
0: 唔好咁讲住啦，其实我哋咧即系做唔到老细想要嘢嘅要求啫。喂，嗰边啊，目标人物啊，吓十二点啊行紧过嚟。
1: 喂，你两个倾偈倾咩咁投契啊？
0: 冇啊，讲公司嘢啫嘛。
2: 系啊，我哋讲紧咧，我哋新合作嗰间公司啊，老细你真系拣得好啊！我哋又可以悭翻十万蚊啊，真系可以做到好多嘢噶。
1: 梗系啦，价低者得咧系最好嘅。同一样嘢，如果可以拣个平嘅，咁梗系拣个平啲噶啦。
0: 质素冇保证系唔紧要嘅，第一次合作啊，试下啲新嘢都好啊嘛。
1: 日日啊！都有第一次嘅啦，合作开幕可以继续咯。
2: 系咯，嗬，如果可以咩嘅话咧，真系咧，唉，唔使理佢噶，嗬，呢啲嘢真系
1: 咩？你讲咩啊？孭镬嗰个咩啊？唉，嗱，我请你哋翻嚟咧，就系希望冇孭镬噶嘛。咁你喺度睇实都孭镬嘅话。咁我请你嚟喺度，仲有啲咩作用咧？
0: 系啊，你真系英明啊，老细，
2: 你啱，你啱，你啱，我睇到实啊，真系。
1: 嗱，呢单嘢咧就麻烦你两位就同我睇到实，有咩差池嘅话咧就为你哋试问啊。
2: 系嘅，系嘅，系嘅，系嘅。
0: 老细同员工永远都系有一段好微妙嘅距离噶啦，有好多嘢你觉得无聊嘅话，唯有见步行步啦。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美电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有冇呢个感觉啊？呢个礼拜放假，
1: 梗系有啦。
2: 哇，寻日七月一号好多人啊！
1: 出街嘅时候咧，十分之开心啊！
0: 好多优惠啊！
2: 系啊，
1: 系啊，到今日为止仲有好多优惠噶，因为好多优惠咧都系连续几日添啊，开始搭呢个叮叮啊，都系啦。
2: 哇，咁真系要留港咧消费多啲啦，
1: 一定要啦。
0: 仲要听晒我哋 Made in Hong Kong 啊，放喺晏昼一点到三点，我哋都要陪住大家噶嘛。
1: 我哋每日都陪住你噶。
0: 喂，咁啊要走啦噃，你哋姑。
2: 嗯。
0: 听日都要准时翻啊。
2: 一定会啦。
0: 不过你日日都准时翻嘅，好乖女嘅吓。明天再见啊，超 B。
1: 好啦，拜拜你。

0: 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按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表示，香港特区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及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军舰今朝早进入维港时，有市民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及观看，有参观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大埔云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行政长官就宏福苑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的事故原因及相关问题，提出建议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委员会至今已经进行五轮共27场听证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资金来源持续高度多元化、国际化，管理总资产中略超一半来自海外投资者。这次调查结果与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朱凤莲又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例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例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同即毒的问题。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3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610公里，即在北纬 17.2 度、东经 111.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2,971点，升90点，总成交金额3,08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8点，跌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8点，跌6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3.42，升1.4；恒生中国企业78.1，升7；南方恒生科技4。

0: 3.52 跌3.8，腾讯控股431.2升0.4，中芯国际79.2跌10.2，华虹宏力185.5下跌29.7，长飞光纤光缆201.2下跌54蚊，�阿里巴巴93.65升8毫，建滔积层板82.7下跌16.45。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 7.844， 英镑 10.435， 瑞士法郎 9.707， 澳元 5.408， 加元 5.523， 新西兰元 4.455， 欧元 8.9371， 每百日元对港元 4.847， 每百港元对人民币 86.531。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733 点，下跌 1,741 点。港金报38,010，比上日收市升咗3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9.59美元，卖出4,071.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挤塞嘅位置啦，咁就系观塘绕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啦，近住观塘码头，由于有道路工程，快线系封闭紧噶，龙尾系排到接近海滨汇。至于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啦，通去蝴蝶谷道嘅支路嘅意外仲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受咗一带稍为车多少少。至于较早前啦，荃青交汇处通去荃湾路九龙方向支路嘅意外就处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正常，东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竹林苑，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接近官涌市政大厦。另外，康宁道上行去联合医院方向啦，跟住协和街都比较挤塞。喺新界区啦，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跟住葵涌警署比较繁忙，龙尾喺葵福路桥底。仲有屯门嘅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都车多，龙尾骑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喺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有水喉工程噶，直至下昼5点去珠海同澳门方向，跟住旅检大楼路肩同右线系封闭紧，经过记得留意翻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嘅独有魅力。香港嘅旅行代理商、导游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嘅发牌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嘅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度游到绿色生态之旅，仲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青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4: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 Oscar 张志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5: 不是为自己而写，是为好玩而写的。

0: 系嘅 Kudos 话呢一首歌咧系好 random 地同同系嘅同学一齐写歌 jam 出嚟嘅，而佢就觉得喺一个咁自由嘅情况之下，最能够写到代表自己嘅嘢，于是决定成为自己嘅作品。作曲 Kudos Slam Chrissy Lee Ching， 填词 Kudos Slam Chrissy， 编曲 Lee Ching， 监制 Kudos Slam。
1: 就算走多远，能沿途未怕走多远，营造了每个片段，但哪会厌倦？编织出爱恋。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Kudos Slam Take You to the Moon。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7月2日星期四嘅三五成群开始了。
1: Hey. Hello， 呢度天怡子豪话说嘅。
0: Hey.
1: 其实咧，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幻想过啦，我都有幻想过咋。啊，第时咧退休之后咧，会唔会有机会可能喺第二啲地方生活嘅时候，冇、oh. 香港咁即系咁狭窄啊个公个嗰个居住环境。
0: 系、oh.。
1: 咁你可能甚至乎可以咧系起一间小屋咁样。
0: 哎呀！
1: 对于香港人来讲，起自己一间是一件几遥远的事来的嘛，
0: 相对难一点。
1: 是咯，除非你有丁权。
0: 又或者你够钱买地。
1: 我有的。
0: 或者你够钱买地。
1: 但同一时间我都有两个朋友呢，他真的做了这件事、
0: 哦。
2: 即是起一间屋。
1: 起一间屋。
0: 嗯、
1: 即是听下去好像很不可思议这样啦。
0: 嗯，
1: 因為咧，佢就即係佢離開咗香港、
0: 嗯、
1: 就去咗外國生活咁樣。
0: 係，
1: 咁咧佢就喺外國嗰度咧，就叫做真係佢其實原先咧叫做，我唔肯定佢係咪真係叫做買咗笪地啦、嗯。其實佢可能係買咗嗰間屋，
0: 或者買咗嗰個地方嘅使用權。
1: 但係總之咧，佢就重新起嗰間屋啊。咁佢講咗嗰個、大概嗰個價位咁樣，
0: 或者流程
1: 係啦。其實咧又真係未必係香港人負擔唔到嘅喎。係，即係香港，即係你眼見其實過千萬嘅樓，
0: 嗯，
1: 係好多嘅，係比皆是。但係佢講緊佢都係用緊差唔多
0: 呢個
1: 嘅價錢，係、啦，佢就去叫做可以即係。起到一間屋之餘，是他完全是他自己 design 的。他形容是怎樣呢？他說我閉上眼應該都會可以走到我家屋是。他說因為所有東西都是他設計的。樣當然他未必是畫圖那個人、
0: 嗯、
1: 但是他意思就是每一樣東西的擺位，每一、即是家屋的每一個地方都是他度出嚟嘅，系啦，然后同即系同起嘅人去沟通咁样，咁佢话咧呢样嘢咧好正，正在咩咧？就系佢爸爸同埋佢另一半嘅爸爸都有讲过话，哇，呢、这个都系我梦想嚟噶咁样，咁、但系两个老人家咧就冇咁做到啦，但去到佢嗰辈咧
0: 做到啊，
1: 系啦，佢选择咗喺另一啲地方生活就做到咁样啦。我听到嘅时候其实都有觉得好不可思议嘅，因为、即系可能我脑入边嘅幻想只系觉得，哦，退休休会唔会有机会咁做啊？咁但系你有一个人。在你面前他真的做到的時候呢，你又覺得很神奇這樣、哦、
0: 是，
1: 但是他說、他所有東西他都知道是怎樣的家屋、因為是他自己設計的，接著後來呢我在、網上呢見到一樣東西，我覺得挺有趣的，就是我覺得如果我第時有能力真的這樣好像我朋友起一家屋的話呢、我需要這個服務，
0: 是
1: 他是一個叫做將你、將會起的一家屋一比一嘅 size 咧，喺一個好似貨倉咁樣嘅咁大嘅地方咧、去投影落去啊！
2: 哦 ，projection 嚟嘅啫，只係
1: 係啦，嚟 projection 嚟嘅啫，好似好容易，但係佢好似係有啲專利技術嘅。
2: 唔係，sorry， 我收翻，我收翻，
1: 因為佢要好清楚嘅，係同埋佢個佔地係好大，因為佢係外國，
2: 佢一比一啊嘛，係啊，
1: 係啦，佢要一比一嘅咁樣，佢就一比一咧將你嗰個平面圖係啦，
2: 你笑完。康之豪，
0: 唔係因為嗰個夾遮引發到嘅嗰、那個即係漣漪效應，哇！原來係咁大，我都要小心啲嘅遮啊！真
2: 係，我特別係諗起你 Iron Man 嗰種咧，一比一 project 啲嘢出嚟嗰種係好勁嘅，但只不過係嘅遮就
0: 係啦，即係呢個夾遮嗰樣嘢。
1: 你都知道呢樣嘢啊！
2: 我真心佩服呢樣遮好好啊，其實
1: 係。係啊，我覺得好，因為咧我就係嗰種咧冇乜。除了我覺得這個是牽涉了這個幻想力之外呢，還是你對即是於一個空間的距離感啊、或者就是 2D 變 3D 那件事，我又說過我很弱的嘛，我覺得這些呢都是未必每個人可以掌握到的東西的、但它這個、它其實是類似一間建築顧問公司咁樣啦，即係佢就 focus 咧喺前期嘅嘢多啲嘅。咁佢其中一個服務嘅前期服務係咩咧？就係、將你嘅平面圖，你 design 嘅平面圖 喺你起嗰樣嘢之前，係啦，或者未必係要起嘅。假設你外國啲屋都好大㗎嘛，係咪？你有啲可能小改動啊，又或者你搬入去住，你啲家私全部唔同曬嘅咁樣，咁可能你都可以用呢個服務，就係將個平面圖一比一打落去佢嗰個 warehouse 嗰、那個嗰笪地方嗰度。咁然之後點咧？佢係會有一啲實體嘅家私可以係預先，即、就、係、是、你同佢溝通完之後，冇錯啦，就係咧就將佢。哦，你個床係擺呢度嘅，咁可能我就擺翻喺你想要嗰個位度。甚至乎佢哋有啲好似 partition 嘅牆咁啊，佢哋方便移動嗰啲牆咧，就會將呢啲下面有個碌咁樣嘅牆咧，就會移去某啲地方。冇錯啦，咁你咧？啲人咧就可以咧直接行入去咧就開始感受啦。哦，原來我呢個設計原來行到入嚟咧，大概係咁嘅。我以為係好闊喎、我再行到入嚟發現其實
0: 係
1: 咯，原來道門唔係好遠嘅啫喎，咁啊，咁就可以俾啲人感受。咁佢呢個服務咧就話可以幫嗰啲人咧就係、如果你有啲即係建築物或者你自己間屋要起嘅時候咧、你去到咧起咗之後先覺得。唔啱心水
2: 啊，系啊，
1: 系啦，你要拆咗某一啲嘢再重建咧，其实嗰个成本咧就会高咗啦。咁倒不如你前期咧就将佢一比一，打落去个地下度，加埋某一啲家私，你自己行一次，你睇下你自己系咪真系中意呢一样嘢，或者你心目中嗰样嘢到。變成咁嘅時候，你係咪仲係覺得 good 咧？咁樣，咁你就可以喺真係起嗰樣嘢之前咧，就做咗改動先。
0: O、okay. K，
2: 即係香港人成日都會問啦，咁點啊？呢個投影服務係咪斷尺計㗎？
1: 我唔知佢點收費，但我估應該
2: 越大定係會越貴啦。
1: 應該係嘅，
0: 係咯。但我覺得好多嘢你真係要實物，你要見得到，你先至知咯。其實
1: 我都係嗰種人嚟㗎，我睇唔到實物咧，我好唔安樂㗎。
2: 尤其是買家私，我真係要摸下。
1: 啊、我真係會覺得嚇睇、圖係唔準嗰啲人咯，
0: 搞唔掂啊真
1: 係。同埋咧，我試過我 friend 咧係曾經，因為佢係做裝修噶嘛，佢都有，佢曾經咧俾過一本即係嗰啲類似又係嗰啲板我睇啊，以前裝修嘅時候，咁佢類似咧就係、即係譬如可以你做乜都得嘅，總之佢就係有嗰啲色板喺度，係嗰啲唔同嘅類似木板咁樣啦，係啦，咁你就睇啦。跟住咧，佢嗰個牌子咧，就有一樣嘢嘅，就有個 QR code 嘅。
0: 哦，
1: 佢就可以咧，你用手機咧嘟嗰個 QR code 之後咧，佢就會彈咗去一個佢哋嘅版面度啦，就會話俾你知啊，呢樣嘢做咗出嚟係咁樣嘅。佢就會譬如假設啦，佢係做嗰啲電視櫃同埋電視牆咁樣，咁佢就會咧用你揀嗰個色板咧去。brand 咗嗰個圖出嚟俾你睇，但啊做出嚟就係咁噶啦，咁樣、即係唔係淨係睇一塊色板仔，就好似你可以睇到成個環境係點樣啦。跟住咧，我 friend 都即刻話：哦，你睇下好啦，不過佢話
0: 唔可以作準嘅。
1: 佢話
2: 色差好強，
1: 啲色唔準嘅咁樣講。色咧你就要跟呢本嘢，即係實體嗰本嘢係啦。但係啲紋理。
2: 是
1: 即是那些 texture 的紋理你就可以看個 mon
0: 你可以參考、
1: 你就可以看到哦原來它成為一幅牆或者一個櫃的時候、那些紋理走向、你出來看到的就會是這樣啦、那就變成我嗰陣時都覺得啊，雖然佢呢個服務都幾好喎，呢個牌子，但我都係會覺得嚇、即係我又要幻想呢一隻色，然後我又要睇住睇個 mon 又要睇嗰個紋理，
0: 係㗎。
1: 其實你都係好難將兩樣嘢融合，然後就係幻想係唔係我要最終嗰樣嘢咧？哦，即係其實都呢方面仲有進步嘅空間喎，呢啲嘢係可能你望落去嗰啲 texture 同埋色。都是會爭啲啲噶，
0: 同埋個空間感是很難模擬到出嚟嘅。
1: 但有啲人是很叻嘅，我覺得。
0: 係。
1: 有啲人是喺佢個腦入邊，佢自己
2: 好立體啊嘛。
0: 哦，係。
1: 係啊，佢已經知道哦，大概哦咁樣即係幾闊。我擺一個櫃之後剩翻幾多位咁樣，佢會好清楚。
0: 唔係扮嘅。
1: 唔係扮。
0: 如果唔
1: 係，有啲人
0: 係
1: 好叻噶。
0: 如果唔係，點解細個要學 cycle size 啫？就係分開呢啲人出嚟啫嘛。邊個 cycle size tangent 叻嗰啲？
1: 唔係，但呢啲人你問翻佢 cycle size， 佢應該答唔到你。
0: 答唔到，但係佢細個嘅時候咧。是啊，可能他就是这些人了。
3: 是啊。太阳计划2026太阳日记。
4: 嗱，嚟到最後一集咧，我哋香港電台太陽計劃2026嘅太陽日記新疆小知識啦，繼續咧喺今日咧，我哋都會請嚟堂妹同我哋分享一下喺新疆旅遊咧嘅一啲小知識咁樣嘅。係，你好。咁今日咧其實都繼續咧想講多啲咧景觀，但係即係景觀除咗自然景觀之外咧，即係亦都有啲建築物㗎嘛。
5: 其實佢哋好多咧都係平房嚟嘅，即係除咗有一啲非常城市化嘅位，佢大部分都係啲平房啦，然之後佢哋每一家每一户咧都會畫啲佢哋嘅屬於佢哋自己中意嘅花紋啊，或者係有啲圖案啊。你去細細睇咧，佢哋啲圖案咧，你會覺得哇咁精緻嘅。
4: 係。
5: 咁你究竟喺度花咗幾多心機啊？
4: 你有冇話一啲即係當地嘅顏色配搭咧，係覺得特別之令你覺得深刻咁樣噶？
5: 哇，太多啦！
4: 嚇，
5: 其實最靚係嗰啲咧，佢哋啲圖騰啊，佢哋好多嗰啲類似地氈咁樣發發嗰啲掛出嚟嗰啲布咧，其實你係可以買嘅。
4: 哦，
5: 係啦，咁嗰啲我就會要有好認真咁樣睇啦，因為我買咗啊嘛。
4: 係啦，又買咗咩？
5: 我又買咗一塊咧迷你地氈啊，係啊，就係佢哋當地嗰啲人咧，係真係會每一家每一户都有一張咁樣嘅全家寶嚟。
4: 哦，
5: 佢哋係
4: 係啦，咁啊，而聞說另外一個非常之知名嘅景點就係呢個清真寺喎，係嘛？
5: 嗰度其實好多呢啲清真文化嘅嘢嘅。我上次去嗰、那個類似清真寺嘅嘢咧，其實係香妃個墳墓嚟嘅。
4: 哦，
5: 香妃墳墓係啦，那個清真寺咧同我哋香港嗰個咧又唔同啲嘅，佢哋好多花紋啊，即係其實香港嗰個白色噶嘛。
4: 係啊係啊。
5: 但係咧，佢哋去到嗰邊咧係好多個唔同顏色嗰啲階磚啊。
4: 哦、
5: 有唔同花紋嘅階磚咧，咁樣係一粒一粒咁樣砌滿成個清真寺，係好精緻、好靚嘅。你心諗究竟用咗幾多年、幾多日先砌成㗎呢一個寺咁樣？
4: 所以去到就可以真係慢慢欣賞一下，即係大自然景觀又用心感受一下。去到見到啲建築物都感受一下，到底啊佢哋前人係點樣留落嚟將呢一啲嘅建築整到咁靚嘅咧？
5: 好多心血咯、啊，真
4: 係。亦都即係又係喺呢個時候。後問一下即係堂妹一啲小 tips 啦，即係去到呢一個嘅地方，如果好似佢哋要做，當佢哋要做一個電台節目，要靠言語去形容一下當地嘅一啲景觀啊、建築物啦，點樣去靠淨係文字都可以俾大家感受到啊，真係好靚嘅。
5: 我覺得要加入好多個人嘅感受係好緊要嘅。平時譬如我哋頭先講啦，嗰塊地氈乾唔乾淨？你平時屋企有冇一塊放咁多年嘅全家寶嘅地氈？你未必有，咁你就可以將你自己平時一個城市人嘅生活，就去同當地嘅人去做一個比較。即係你去當你講出呢個差異嘅時候，大家就會比較可以投入到知道你講緊啲乜嘢。
4: 所以即係多啲去感受
5: 有比較，係啊，有比較就會係得意咯，會比較出嚟就係
4: 啦。嗱，咁啊，希望咁多位嘅文旅小記者都可以收到曬堂妹俾大家嘅一啲 tips 啦。咁
5: 其中一個角度啦，我覺得係。
4: 係啊，亦都即係我哋啱啱四集嘅一啲小知識咧，都俾咗大家。最後咧，可唔可以即係都有請堂妹咧幫我哋？讲一啲嘅打气说话咧，为我哋嘅文旅小记者即将出发咧打打气嘅。
5: 我觉得你哋成个旅程好难得可以有咁多日嘅时间，平时我哋放假嘅时间可能都系留喺香港嘅啫嘛，系咪先？但系你今次咧真系去到呢个西部啊，我哋中国嘅西部啦，去交流咁多日啦，我觉得可以系一个人生里面不可多得嘅经验嚟嘅，因为一嚟系呢个机会好难得，二嚟你一嚟已经去一个。我已經是三十幾歲人的時候才有機會去的一個地方，所以是還要有大家是幫手已經安排好曬啦，咁所以變咗你哋咧就發揮你哋嘅創意，將你嘅專注力可以擺喺真係用個眼啦，用個心啦，去記錄呢一次不可多得嘅經驗啊！真係，
4: 深信咧佢哋都應該感受到呢一股嘅興奮，好快就出發啦！
5: 唔係真係好難得噶。
4: 咁啊，亦都大家咧可以留意住啦，嚟緊啊，阮仲陽、Brian 同埋嚴松天咧喺呢個7月3日到7月9日期間咧，亦都會聯同住太陽使者咧一齊喺三五成群嘅節目時段出現嘅。所以咧呢一年四集咧，我哋多謝咗堂妹先。
5: Thank you。
6: 太陽計劃2026由香港中華文化發展聯合會。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资金来源持续高度多元化、国际化，管理总资产中略超一半来自海外投资者。这次调查结果和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行政长官就宏福苑火灾成立独立委员会审视火灾的事故原因及相关问题，提出建议防止同类事故再次发生。委员会至今已经进行五轮共27场听证会。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例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例完全无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三点钟，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10公里，即在北纬 17.2 度、东经 111.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约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一号戒备信号亦都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2972点，升91点，总成交金额329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28点，跌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8点，下跌6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3.44，升1.6。恒生中国企业78.18，上升7.8。南方恒生科技4.35，下跌3.4。腾讯控股430.2，升4毫。中芯国际79.3，跌10.1。华虹宏力184.6，跌30.6。阿里巴巴93.9，升1.05。长飞光纤光缆200.06，下跌54.8。建滔积层板83.05，下跌16.1。 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5, 日元 161.73, 瑞士法郎 0.808, 加元 1.421, 人民币 6.789, 英镑对美元 1.332,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68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8。日经平均指数报 68,733 点，下跌 1,741 点。港金报38,01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3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64.09 美元，卖出 4,064.93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和你跟进，较早前呈祥道荃湾方向通去蝴蝶谷道之路的意外已经清了场了。再就是较早之前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因为道路工程一度封闭的快线都重开，两个位置交通都回复正常畅顺。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少少。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至于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龙尾就在桥面登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过了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的车龙排到中银大厦，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兆辉台。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在中港城，另外康宁道上行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高雷中学，近住高雷中学比较车多，至于反方向落山就近住牛头角度一段是慢车。在新界区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涌警署的车龙排到丽景天主教中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比较车多，最后是屯门农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比较繁忙，龙尾在骑水学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9: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日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11: 其实冇咩事系解决唔到嘅。不过可能你要多啲时间去解决。咁但如果你永远都转喺嗰个窿嗰个角落头嗰度咧，你就比较辛苦。即系人生匆匆几十年，即系我哋唔应该俾自己每一日咁辛苦。
12: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八咗未啊？
15: 一 又嚟到茶水间嘅时间18723888啦吓，转头大家听完我哋讲嘅嘢，听完我哋嘅题目之后，就可以打电话嚟噶啦。
16: 我咧听咗我一个朋友佢讲佢朋友嘅经历，
15: 系
16: 啦，即系朋友嘅朋友嘅经历啦。
15: 我哋信你，
16: 唔系你一定会信我嘅，因为咧嗰单嘢咧系我听完之后系觉得吓，
15: 系
16: 咁都得咁样，
17: 匪夷所思类。
16: 跟住我谂紧，其实呢件事会唔会系好普遍、好 common， 会成日发生噶咁样。
15: 但唔系、你都下啦，你都见识，即系广博噶嘛。
17: 我哋幸运嘅一群系咪啊？其实
16: 系啊，幸运地，我喺呢方面嘅见识唔系好多。
15: OK，
16: 咁话说咧，我朋友话俾我知咧，佢个 friend 女仔嚟嘅，咁咧有一次咧，佢就即系因为做身体检查，咁就发现咧自己有啲类似你当妇女病咁样啦。咁但系咧就要做一个小手术嘅，即系唔系一个好大，唔系好严重嘅事嘅，总之做小手术咁。
15: 但都要处理啦，总之
16: 系啦。咁咧佢就去咗一间医院嗰度，咁啊做呢个手术啦。咁啊坦白讲咧，即系佢身边嘅人咧都好紧张佢嘅，所以咧都揾咗好好嘅医生啦，好好嘅医院咧就去帮佢做呢件事嘅。
15: 系
16: 好啦，咁佢做完之后啊顺利 OK， 咁咧就通常咧就要探头多一两日咁样啦，类似就系检查一下系咪一切正常啊，咁先放你走咁样。
15: 所谓嘅术后康复治疗啊。
16: 系啦，咁咧佢就喺佢真系嗰一日咧，原本咧佢就系话啊，原本检查完冇事嘅话咧，佢就可以翻屋企啦，离开医院啦。系啦，咁好啦，咁嗰个医生咧就嚟帮佢做即系检查咯，咁样，咁啊检查完之后咧就想同佢讲就话哦，OK 啊，一切正常啊咁样，咁就系咧个医生讲呢句说话嘅时候咧，好 drama 噶，呢个女仔咧佢就即刻咧突然间咧块面咧好似白晒咁啊，然后佢就嗌好痛啊，好痛啊，好痛啊，
15: 即系医生喺度嘅，
16: 喺度啊，喺度啊， okay。
17: 即系佢唔，医生会唔会觉得你做咩啊，玩啊，
15: 系咪玩啊，
17: 你小朋友咁样啊？
16: 佢痛到咧系即系成个人系
15: 面容扭曲，
16: 面容扭曲啦，瘫咗喺度啦，同埋佢讲得出自己边度痛嘅，佢就唔系嗰个做手术嘅部位痛，佢系咧个肚觉得好痛啊，系痛到咧即係佢忍受唔到嗰種啊，咁樣即係我呢個朋友形容翻就話，佢聽佢講就話佢未試過呢種痛咁樣。
15: OK，
16: 咁啊好緊張啦，咁梗係即刻即係睇下佢有咩事咁樣啦，仲要幫佢打止痛針，然後睇下佢咩事。你估下佢最後係咩事？
15: 肚痛啊！
16: 肚痛，
15: 但佢做手術嘅嗰個部分同佢個肚關唔關事
16: 嘅？關事嘅，
17: 係嘅個位，
16: 因為佢做手術而引致佢肚痛嘅，
17: 細菌感染咯，應該係
15: 唔會係留低咗喺啲嘢裏面係嘛？
17: 即係點啊？個鉗啊，個釘啊，
15: 係啊，
16: 唔係留低咗啲嘢，係戒穿咗啲嘢
15: 嚇，
16: 係啊，哇！佢個腸穿咗啊，
15: 哇！係大腸定小腸啊？
16: 應該是
17: 大腸包小腸，
15: 即係中間位置。
16: 係啊，
15: 咁應該係小腸啦。
16: 係啦，即係應該係佢做手術嘅時候咧，嗰個主診醫生唔小心，應該係，即係可能嗨到 whatever 啦。嗱我唔清楚嗰個手術點做啦，係咪我哋唔好亂講個手術。
15: 清楚都唔好亂咁講啦。
16: 但係肯定嘅咧，係做嗰個手術而。即係令到佢咁樣嘅，係啦，跟住即係佢哋照完一大輪就發現，喂，你個腸穿咗喎，原來咁樣，係啦，咁佢就好無辜啦。原本佢係已經叫做
17: 做完
16: 啦，做完係啦，應該要出院，但係結果話俾佢知，唔係啊，你要再做過啊，即係你要挨另一刀係另一樣嘢，而嗰樣嘢原本係。可能可以避免嘅咯。
15: 哇，好恐怖啊！呢件事
16: 系啊，跟住佢哋
15: 钱咯，要佢
17: 起码都 free 嚟紧一年啦。
16: 我呢啲咧，当然都有问，喂，咁后续点先？即系
17: 赔钱
16: 系啦。咁佢哋应该系即系会即系投诉咁样啦。但系嗰个后续嘅处理系点咧？我唔知道，因为我一嚟就问，咁系咪免晒所有所有医药费啊？
17: 佢公立定係私家㗎？
16: 私家，
15: 私家嘅要啦。
16: 佢本身都有保險 cam 㗎啦。
15: 係啊，以後我啲感冒你全包添啊要。
16: 乜？但係我 我覺得最震撼係除咗話條腸穿咗之外咧，係佢嗰種痛啊，係嗰種痛係係啊，從來冇即係你我哋幻想唔到噶嘛，你冇經歷過條腸穿咗，你點會幻想到究竟條腸穿咗有幾痛嘅咧？
17: 肝腸寸斷咁樣啊！
15: 我哋只係可以幻想到條腸冇嘢消化嘅時候嘅痛嘅啫。
17: 我就幻想到
16: 肚餓係唔痛嘅，嗰係胃痛，
15: 肚餓都冇，
16: 胃痛唔係腸痛 OK 啊。
17: 咁跟住就即刻做手術補翻條腸啦。
16: 係啊係啊，梗係啦，如果唔係你咪不斷漏嘢咯。
15: 哇，好
16: 佢個腸好緊要噶嘛。
15: 但係佢係其實係做完手術，即係應該一日左右嘅時間啊嘛，係咪啊？
16: 係啊。
15: 咁但係嗰一日裡面佢都冇任何事，
16: 係
15: 一日之後先。
16: 係啊，
17: 條腸聽到醫生講完我就穿啦咁啊。
16: 臨佢出院嗰下，佢就即刻同埋好突然嘅係嚟得。
15: 哦。
16: 係啦，咁就唔知啦，可能佢檢查嘅時候某啲動作或者乜嘢，咁可能拉一拉。係啦，原本佢係有喺度㗎啦，穿咗，咁佢拉拉可能就即
17: 係
16: 刺激到佢，係啊，
15: 即係醫生同佢講，你可以出院啦，佢伸咗個懶腰，好嘢，出事啦。
16: 我覺得不幸中之大幸係。即係好過，我覺得好過係你行出個醫院翻到屋企，突然間唔知做咩，咁你可能捱嘅時間要長啲嘛。咁衰啲講句，你起碼仲喺張病床度，佢可以
17: 推入急症室都快啲啦。
16: 係啦，喺你前面可以即刻照顧到你、檢查到你嘛。如果唔係，你又要再去到 Run 醫院，仲慘喎。
15: 咁似我哋買 product 咧，即係任何嘅 product 啦，一個禮拜內有壞咧，攞翻嚟把換咁樣。係嗰一個嘅思維。
17: 你最緊要你頭先你咁講係就係試機。嗰下啊嘛，你司機都
16: 嚇，你出咗門口啦，你要攞翻去
17: 就麻煩啦。
16: 你攞翻去換嘅話，你都覺得麻煩啦，係咪？車錢都蝕咗啦，
17: 你梗係司機睇下個 mon 有冇咩死點啊，成日用唔到啊。
16: 唔係講真，笑得出係因為即係佢冇事嘅之後做咗手術之後，聽我朋友講係啦咁樣。咁但我就喺度諗哇。其實，
15: 但無啦啦喎，條腸本身係健康
16: 嘅
15: 喎，
16: 多唔多人係即係可能咁唔好彩經歷咗有陣時，一就係可能係有啲你冇預期做嘅手術，
15: 係
16: 突然間即係唔好彩你要做嗰個手術咧咁啊，因為佢講緊呢啲係有少少即係唔係本身嘅病喎，
15: 係啊，係意外嚟嘅呢個，
16: 又或者哇，你試過都係。真係痛到咧，可能係肚痛定係其他位置，係突然間有一下係痛到，究竟發生咗咩事喺你身上咧？今日都可以打電話嚟我哋茶水間嘅，咁啊照舊啦，電話 number 1872388 1872388。
17: 即係呢啲係屬於係一啲無妄之災啦，
16: 係啊，無妄之災啊！
17: 我記得嗰陣時我阿媽係
16: 身體上嘅無妄之災咯，今日係
15: 係
17: 即係每次咧，即係有時阿媽都會想當年嘅嘛，佢成日都會諗咧，即係想當年生我同埋生細妹嘅分別咁樣啦。咁然之後咧，每次咧即係佢講親生細妹嘅時候咧，佢會好記得咧，因為嗰陣時孖胎嘛，咁咧就佢好似係揀咗開刀嘅，咁開刀咁你要聯針噶嘛，咁佢好記得嗰一刻就係咧，咁本身已經係聯完嘅啦，咁咧。幫佢聯嘅咧係一個醫生再加一個實習醫生啊，咁咧唔知咧好似係第一次，阿媽好似講咧就第一次嘅時候咧就個實習醫生咧就幫佢整嘅，咁你知道咧實習醫生嘅時候，咁當然個經驗係少啲噶啦，係聯完之後咧，聯得唔好定唔知係聯錯咗啦，係啦，要拆線啊，
16: 哇，即刻嘅係咪？即
17: 刻嘅，
16: 即
17: 係哦，
16: 即係佢聯嗰下個隔離個醫生唔睇住佢嘅咩？
17: 係啦，咁跟住阿媽就同我講就話你嗰下咧你望住啦。拆嘅嗰下，即係你聯完你 feel 到啊，大概係點啊嘛，然之後拆嗰下就沿住你入嗰個位褪翻出嚟，然之後咧啲線咧穿嗰啲皮肉咧咁樣。
15: 但係佢嗰陣時嘅麻醉應該未散嘅係嘛？
17: 但係佢都 feel 到嗰種痛同埋好耐嘅。即係我但係呢個咧，其實我唔係淨係聽我媽講過，即係我有聽啲朋友咧
16: 生個仔嗰啲，
17: 即係生個小朋友若然開刀嘅話咧，喺聯針或者其他做手術聯針嘅時候咧，都大機會發生呢啲嘅。
16: 即係可能聯得唔夠好，要。插翻出嚟又再聯，
17: 再聯過係啦。
15: 你知唔知道呢個聯針嘅手勢啊？即係有啲婦科醫生係出名係呢樣嘢㗎。
16: 聖手啊嘛，
17: 無痛聯針啊嘛，係咪先？係啊。
16: 我唔知係咪無痛啦，即係聯得靚唔靚？
15: 係啊，聯得靚唔靚啊？係啊，因為嗰時我太太揾嘅嗰個咧，其實係即係
16: 出名嘅，
15: 係朋友。即係叫做唔知係識定唔知點，就係話佢好犀利㗎，佢練得好靚㗎，
17: 可以打蝴蝶結啊，可以。
15: 佢話佢練得好
16: 靚，睇唔到係咪？練完之後睇唔到。
15: 佢跟住之後咧，佢係話咧，佢話誒放心，即係做完咗，即係生完 B B 之後，個醫生話放心，練得好靚，冇可能睇到。 系啊，
16: 哦，真系啊，
15: 因为咧佢系劲到系咩咧？因为你个肚可能咧，你有少少肉嘅时候，你会有啲接痕噶嘛。
16: 嗯嗯。
15: 咁原来咧，佢系即系劲到咧，佢就系喺嗰啲接痕嗰啲位嗰度，即系开刀。咁所以咧，最尾连完出嚟之后咧，其实咧嗰个位系喺个接痕嘅嗰度，
17: 即系好自然嘅，
16: 就唔觉眼啦。
15: 你系完全唔觉眼，你系要好特登，你系特登喺嗰度睇，跟住系咪呢个位？
17: 要放大镜。
15: 哦，原来系呢个位啊，咁样系要咁样先至。
16: 因为佢已经接住咗，系咪？
15: 系啦，
16: 痕
15: 嘅。咁同埋咧，佢系好细嘅，就即系嗰个接痕嗰个位，佢系做得好靓好细。咁但系真系呢啲真系技术咯，你冇办法。
16: 手工嘢，你
17: 手工嘢啊，职人匠人精神。
16: 系啊，
15: 唔系讲少噶，呢个真系手工嘢嚟噶。
16: 但系阿摄妈咪，你佢嗰阵时知唔知嗰个系实习医生嚟噶？
17: 佢应该佢事后先知嘅，
16: 事后先知。
17: 总之佢就系好记得，就系佢经历过两次联针嘅呢个过程咁样咯。
16: 唔系，大家都好明白，实习医生系即系
15: 都需要机会。
16: 佢总有第一次，系，只不过多数人都唔想系自己啫，系咪？好坦白讲，
17: 唔系你其实你例如你抽血咁都系噶。
16: 哦，系啊，系啊，系啊，
17: 因为有啲真
16: 系
17: 好难抽噶嘛，即系唔系个医生技术唔叻啊，而系你啲血管咧同你玩卜哩哩嘛，你想一我抽我鼻咁样，
16: 系啊，
17: 咁咪可能真系抽好多下。
16: 我听我屋企嗰个讲过，佢话佢细个因为输血啊嘛，细个有啲姑娘咧，佢话真系啲手势麻麻地，
15: 系
16: 吉咗好多针，可能先至系啊，系啊，
17: 我幻想到佢前瘦嘅时候咧，吉晒啲针咧，跟住然之后点开心未啊？
16: 又白烂柴咁样系，
17: 后生版嘅田鸡啊，我觉得好似。但今日唔系讲话咩抽血啊，咩联针，只不过系一啲即系你无
15: 妄
17: 嘅
15: 手术啦，
16: 身体上嘅无妄之灾或者即系做过嘅无妄嘅手术咁样啦，叫做
15: 系啊，因为咧头先你提到嗰个肚痛嗰个咧，你个 friend 系好突如其来噶嘛，但我嗰种咧系唔系突如其来嘅，系到时到后咧佢就会痛啊，系啊，
16: 系好痛嘅。
15: 唔系，佢系奄奄痛，
16: 奄奄痛令我谂起女人嘅一种痛，
15: 奄奄痛，
16: 会唔会系伤紧咧？唔知道，
15: 应该唔同嘅，因为咧我
16: 唔知，我哋永远都冇办法知道对方嘅痛，
15: 冇可能比较到，系啊，咁因为我嗰个痛系咩咧？我唔记得有冇喺个电台度分享过，但系呢一个咧都系一个几私密嘅一个事件啦，咁样，咁话说咧，早喺两年前咧，咁我就都几极端啊嘛，即系减肥啊，嗰啲各样嘢都几极端，咁我就即系实行咗呢个一日一餐嘅呢样嘢啦。虽然
16: 练先啊嘛，练先之路啊嘛，
15: 练先之路。虽然我而家其实都做紧嘅一日一餐，不过我就做得就相对有技巧啲啦，咁样啦。咁但系嗰阵时咧，就系唔系太知道一啲嘅即系饮食上嘅一啲规条各样嘢啦。咁我就觉得，咁横掂我一日都食一餐啫。咁如果我见到中意食嘅嘢，食多少少冇坏啊，咁样。
16: 系啊。
15: 咁点知咧，就系因为咁样嘅缘故咧，导致到出現咗一個情況，就係咧佢喺一個好奇怪嘅位置，喺夜晚嘅三點鐘左右啦，佢就會係啦，
16: 咁準確嘅，
15: 準確，因為我試過好幾次，就係夜晚三點鐘嘅時候咧，佢就會突然間奄奄咁樣奄奄地咁痛。咁佢嗰個位喺邊度咧？其實就係你應該係可以大約估到嘅，就係、是、個膽囊嘅嗰個位置。
17: 嗯，
16: 哇，
15: 係啊，
17: 即係右下腹。
16: 呢啲係理科人先講得出嘅。
17: 右下腹，唔係因為我知道，我分得到邊個係膀胱痛啦、啊、腎痛啦、
16: 啊。唔係你叫我指自己個膽，我真係指唔到。
15: 總之就係喺個肝嘅裡面啦。咁肝其實就喺個胃嘅隔離啦。胃痛可能大家試過啦。咁喺個肝嘅嗰個位置裡面咧，你突然之間咧有一種咧，即係佢又唔係好痛嘅，佢總之就係腰下腰下腰下腰下嘅嗰種嘅痛，而嗰種痛係你冇辦法瞓得著嘅，即係你冇，好啦，我瞓咗佢算啦咁樣。咁而最慘係咩咧？佢一痛係痛三個鐘頭最少，
16: 哇，
15: 好慘！
16: 即係 keep 住咁樣
15: keep 住腰咯，無論你企喺度坐喺度，即係做 sit up 又好，乜都好，做乜嘢都冇用。系啊，总之就系嗰三点钟开始就咁样腰到去六点零七点咧，佢就会冇事啊。系啊，佢就会冇事啊。咁我总结翻即系咁过去咁多嘅经验啦，咁我估啦，应该就系可能食嘅嘢食得太过油腻。咁因为咧 之前食得太清㗎嘛，咁你突然之間食啲好油膩嘅嘢落去嘅時候呢，其實個身體呢適應唔到，而我嗰種痛呢，我開頭估計啦吓，會唔會係其實係個膽出咗問題，即係例如可能有啲膽結石啊，咁佢卡住咗嗰、那個即係輸送膽汁嗰個膽管啦，咁其實有機會會發炎啦，發炎有機會就會係咁樣嘅痛啦。
16: 吓，咁你仲冇去檢查㗎？
15: 我有做身體檢查有成嘅，即係有 check 晒所有嘢。
16: 咁佢講唔講得出？
15: 咁我 check 完之後咧，佢就話冇嘢啊，你個膽好 OK 啊，冇事喎、啊。
16: 有膽，
17: 有膽，
15: 係啊，膽色
16: 優秀啊，個膽、
15: 啊、一流喎、啊、咁樣。咁但係咧，即係最尾個醫生嘅總結咧，佢就大約估啦，佢就話應該咧係你嘅身體之前適應咗你食得咁清，咁、所以咧佢就唔需要分泌咁多膽汁出嚟。即係去處理，即係嗰啲油份嘅，你當嗰啲膽汁就好似洗潔精咁樣啊，係啊，咁佢就要幫你洗乾淨嗰啲油份嘅東西咁樣啦。
16: 但係你而家突然間就食啲咁鬼油，佢係要無端端
15: 係啦，咁
17: 要開 OT，
15: 唔係啊，趕工，你當好似擠牙膏咁，你夾擠佢咯。咁你假肢佢咪攰咯，佢咪会痛咯，佢咪会辛苦咯，咁所以变咗就系、是，即系喺嗰一个阶段，你食得好油，食得好夸张，佢就会出现呢一个咁样嘅肚痛嘅情况。
16: 咁你听咗医生呢一个推断之后，你就改变你，
15: 我就改变啦，嗰个饮食习惯，即刻改变。
16: 就 OK 咗啦，
15: 第二日就冇事啊，
17: 即第二日啊，
15: 系第二日开始我就冇试过，即 touch wood 啦，touch wood 啦，我冇试过嗰种咁样嘅痛，因为嗰个情况就系、是、哦 OK， 我第二日即刻食翻两餐，跟住我就即系由最清淡嘢开始慢慢食翻，去一啲可能我中意食嘅油腻嘅嘢咁样，打边炉嘅嘢咁样啦，咁即系自从嗰次之后，其实就叫做調整咗個飲食咧，就冇咗嗰一種即係夜晚突然間腰腰腰腰腰嘅痛。哦、但係咧，我而家咧有時候我都會驚嘅，就死啦！我今日好似食多咗一嚿五花肉喎。
16: 一陣凌晨三點會唔會痛咧？係咪？
15: 會唔會有機會？
16: 係
15: 啊，會有陰影啊！會有陰影啊！真係有陰影啊！真驚啊！係啊，即係嗰一日食得好豐富咁樣啦，咁我夜晚咧我就會驚死啦，我會唔會夜晚又痛醒咧？因為嗰種痛係佢唔會令到你即係。
16: 嗌生嗌死，但係
15: 但係佢總之就
16: 瞓唔到已經夠慘，
15: 係咁腰住你嗰個位置，嗰種奄奄地痛，奄奄地痛係你冇辦法舒緩到嘅嗰種狀況，係好痛苦。
16: 系，
15: 系咪好惨啊？呢个咁嘅肚痛，
16: 喂、啊，本身瞓唔到系好惨噶啦，已经仲要咁样瞓唔到嘅话，
15: 好惨啊！而最惨系咩啊？第日咧你要翻工，你喺度担心嘅，哎呀点算咧？咁第日，跟住去到七点零咧，佢冇事，系啊，即系佢纯粹，哦，我纯粹得翻个攰，佢冇事咁啊，系啊，你真系理解唔到点解会咁。
16: 其实佢拣咩钟数，你都系觉得难顶嘅，
15: 系
16: 咪？你
17: 开住工咁样，你
16: 开住工，你咁样奄奄痛，你系啊，你都觉得好痛苦噶，
15: 系啊。所以其實咧，即係關於可能肚唔舒服啊，或者係一啲無妄之災啊，突然之間出現嘅喺你身上面，啊要去即係直頭要做手術去處理嘅，都歡迎你打電話上嚟，電話號碼18723881872388。

听过有《特务詹姆斯康》林奕康的作品《特务詹姆斯康 Mac World》1872388，任何关于无妄之灾肚痛的都欢迎你打电话上来啊！

0: 形容军舰宏伟。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一至两次部长级会议，中方已经邀请欧盟贸易专员谢夫乔维奇今年秋季访华，举行磋商机制的第二次例会。何亚东说，这个机制日前举行的首次会议，双方期间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有助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及正能量。在北京，国台办表示，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所发表的重要讲话，彰显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强决心，为两岸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施，将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行稳致远提供坚实法制保障，有利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民进党当局一再对该法例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例完全没有所谓的模糊入罪，非统即独问题。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20公里，即在北纬 17.2 度、东经 111.7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增强，狂风骤雨较多，海有涌浪。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鼠疫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一号戒备信号亦都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13点，升咗132点，总成交金额3561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8点，跌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8点，跌6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3.46升咗0.08，恒生中国企业78.28升咗8.08。南方恒生科技4.368跌咗0.2仙，同振控股430.2升4毫，中芯国际80.3跌9.1，华虹宏力185.1跌咗30.1，阿里巴巴94.4升咗1.55毫，长飞光纤光缆198.5跌咗56.9，建滔积层板83.45跌咗15.7。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4，英镑10.473，瑞士法郎9.737，澳元5.41，加元5.527，新西兰元4.46，欧元8.9552，每百日元对港元4.86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525。日经平均指数报68733点，下跌1741点。港金报38010元，比上日收市升咗3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8.31美元，卖出4068.82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段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机。

0: 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啦。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桥面灯位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接近收费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下曲道左转红棉路都稍为车多啦。龙尾就喺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接近小辉台。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康宁道上行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高雷中学嗰段仍然比较繁忙噶。至于落山方向啦，就近住牛头角道车多。喺新界区啦，葵涌道来回方向，近住葵涌警署都比较繁忙噶。龙尾分别排到丽景天主教中学，同埋接近葵安道气站。另外，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就喺屯门河桥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是有竹篙湾公路回旋处方向迪士尼、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仲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GO 就更方便。
3: 华语流行全球倾听，我是尼尔大影，祝贺全球华语流行歌曲版起播当阵，敬请关注
4: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话你知，
8: 阿仔，你翻新工惯唔惯啊？
9: 妈咪，啱啱翻呢一份工咧，系经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揾嘅在职培训嚟噶，所以公司安排咗咧有经验嘅员工担任我嘅在职培训导师，日日翻工我都有学到新嘢噶。
8: 辛唔辛苦噶？如果太辛苦就唔好做啦。
9: 辛苦我未惊过，况且我大个啦嘛，我都要啊对自己嘅人生咧负责噶嘛，唔通要你养我一世咩？
8: 你咁识谂，我就安乐晒啦。是呢，你剛才說的那個計劃啱唔啱你表弟的？不如你叫他一起參加
9: 展翅青年就業計劃，為15至29歲學歷在副學位或者以下的青年提供全面的求職平台。參加了之後呢，會有就業顧問幫我確立方向，我又可以選擇報讀免費的培訓課程，提升職業技能，還有工作實習機會可以去親身體驗工作，或者好似我咁样参加在职培训，边学边做噶。
8: 咁你快啲 send 啲资料俾你表弟啦。
9: 收到，我会叫佢上计划网站www.yes.labor.gov.hk 报名噶啦，仲可以 follow 埋咧计划嘅社交平台 yetp.labor.hk 噶。
8: 以上资讯由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提供。
10: 声音演绎：彭咏仪、李志刚。
7: 台话你知，
11: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三成群茶水间电话号码18723881啲咧，即系关于无妄之灾啦，特别系讲紧喺啲手术上嘅无妄之灾啦，又或者系啊，即系会唔会系因为咁样连带到令到你肚仔唔舒服嘅咧？又或者有冇试过啲即系肚仔唔舒服嘅情况咧？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同我哋分享。
1: 系啊，
0: 电话号码18723881，18723881。电话旁边有呢一位听众喺度嘅，我哋马上听一听。Hello， 你好。
2: Hello， 三位。
1: 喂，好耐冇听我哋把声。
0: 你好啊。
2: 系啊。认得我啊，竟然。
1: 认得啊。系啊。点啊？你今次系手术上嘅定系点啊？
2: 喂，我仲有介绍先阿 D， 我系。
0: 阿 D， 迪哥。
1: 好识玩啊，迪哥。系啊。唔系，迪哥知我哋认得，但系即系
0: 听众们都要即系知道噶嘛。
1: 因为迪哥好多
2: 系啊，
1: 即系迪哥打过几次上嚟，有讲个灵异古仔啦，咁亦都有讲啲去旅行嘅古仔啦，咁样。
2: 系啊，
1: 迪哥。
2: 唔系，因为我要俾话俾我听，我咁啊打上去噶嘛，我叫我女听重播。
1: O K，
0: 阿女都要听。
1: O K， 好。
0: 阿迪哥点？
1: 迪巴迪巴系啦。
2: 我曾經做一個手術，做過三次，咁就同一個類型嘅手術啦。咁首先講第一次先啦，咁就因為個心律不正，咁就走去睇醫生啦。咁醫生就睇完之後，我呢個心律不正問題咧，十個香港人八個都有噶啦。其實呢個係小手術嚟嘅啫，咁就其實。做呢、這個手術咧，個人鐘頭搞掂噶啦。咁我今日翻嚟，我問我屋企人啦，有冇啲屋企人有做？原來真係有屋企人有做過，係啊，好簡單嘅手術，個人鐘頭咁啊。咁好啦，咁又去做啦。咁第一入到去，第一次做啊，而家講緊，入到去，咁就原本有個零鐘頭冇嘢嘅，佢話即日出院添啊，仲可以。咁點解？我瞓咗喺度咁鬼耐嘅，搞嚟搞去啊！醫生喺度整嚟整去，又問我咁多次，因為清醒嘅做呢個手術嘅時間，咁問咗好多問題啦。咁 so far 做咗六個鐘頭，我記得。跟住咧，佢最後咧係令到我瞓覺啊，可能唔俾我即時講嘢。咁咧瞓醒之後，我睇哇都搞六個幾鐘頭喎。咁跟住。醫生話唔好意思啊，阿迪，你今次手術失敗，我話嚇搞六個幾鐘頭嘅手術失敗，唔係嘛？佢話係啊，但佢冇講原因啊，因為今次佢就係講手術失敗，咁算啦，反正有保險 cam 咪 cam 咗佢，咁咪話等遲啲食嘅控制住先啦，咁就如果第時再嚴重啲嘅。就再處理啦，哦 ，OK 啦，咁隔咗一排啦，咁又係同一個問題啦，又係心律不正咁入去啦，咁今次咧就係同一間醫院咁去做啦，咁做嗰時咧，今次都係第二次都係失敗嘅，個原因就係咧黑仔到咧入手術室之前咧已經喺啲床嗰度咧就係調嚟調去，因為上嗰部儀器，佢唔知咪有張專用嘅床，一定要過嗰張床先至可以上到部機啦。咁跟住已經上錯床㗎啦。咁好啦，入到去啦。咁啊，瞓咗張床。咁醫生開始做手術。咁當時有兩個醫生嘅，一個主診醫生啦，另外一個係實習醫生啦。咁跟住咧，就感覺到佢已經係落到，因為真係要清醒做啊，講明先呢個手術。咁就知 feel 到喺兩邊大髀側嗰度咧，已經開咗兩個窿嘅啦，因為佢要入管，我唔記得動物定植物去入嗰啲喉管啦。
0: 但個痛感係冇嘅，
2: 微創嚟噶嘛，
0: 係、即係你
2: 係微創嚟。
0: OK， 好
2: 嚇，少少吉有下嘢吉下你咁樣咯嚇，咁入啦，跟住入下，跟住做下，無啦啦聽到啲長響喎，我心諗點？我係死咗咧？點解長響嘅？
1: 好驚喎！
2: 跟住喺度諗，冇理由啊！如果我死咗，我冇理由聽到會長響噶、啊。咁點不知原來咧係部機 error。
0: 哦，
1: 即系嗰部整生物嗰部机，
2: 系啊，
0: 吓死咩？
2: 跟住咁啲人都冇咁惊，我心谂啊，坏咗咁点啊？咁冇啊，而家睇下同你隔篱手术室可唔可以过到过去继续做咯？我吓，哇，医生你入晒喉噶咯，入咗去仲话入咗四条喉，仲要比较粗，因为你喺大髀有啲心脏嗰度成，即系我做过几次啦。如果你喺大髀入咧，你喉比较粗嘅；如果喺手腕入咧，就会有通波仔嗰啲喺手腕入嘅。我嗰啲嗰阵时
0: 系，
2: 咁跟住哇你入晒四条过床，哇系啊，唔系佢话系啊，哇吓得唔得噶？
1: 哇，
2: 跟住佢真系同我过床，咁算啦都。 都照咁冇計㗎，你
0: 好啦，你肉隨砧板上啦，
2: 好啦好啦 ，OK， 跟住過咗第二個手術室啦，咁繼續做啦，咁一路做嘅時間咧，就一路聽個主診醫生咧，一路喺度，佢又唔係鬧嘅，佢就可以話，啊边个边个，你用错咗呢样嘢啊，唔系用呢个啊，即系当然唔系咁温和啦，我而家温和啲咁样讲啦，佢俾啊即系教叫个教个实习医生咁样啦，我心谂唉不妙啊，第一入手术室前又要换床，跟住机器又坏、哎，跟住
0: 有实习医生。
2: 唔系，其实我认同你头先嘅讲法嘅，你唔俾你实习医生做，佢点会成为大医生啦、啊？啱啱先？
0: 系
2: 我认同嘅吓，但系即系俾。因为我是清醒的状态之下嘛，咁我咪甚至都系不妙啦。
1: 即系人你可能系你落咗麻醉药嘅，你唔知道个手术原来实习医生做，咁就好好多啦，系咪？
2: 唔系啊，你呢个麻呢个手术唔可以麻醉，因为你要答医生嘢噶。
1: 哦，
2: 佢会问你啊，你会啲嘢去到边度啊，有冇感觉啊，定啊咁样啊，你要答佢噶嘛吓，所以你系成个过程清醒噶。咁跟住个心喺度不停喺度念佛经啊，咁样喺度希望保佑啊，唔好出事啊，咁啊，点不知又系今次好似仲做耐咗，好似做咗八个几钟头。
0: 哇！
2: 系啊，跟住
0: 惊我咁样。
2: 跟住今次好啲啦，就即场同我讲，今次个手术都系失败吓，咁样。跟住嗱，今次好啲啦，个医生就有解释俾我听啦，佢就话因为咧正常人个心脏呢个心导管纤维术咧，正常人啲神经线咧就系、是。神经线包住个心喺个心外围嘅，但系咧我就有啲畸形，我就系啲心肌包住条神经线，所以咧点样都掂唔得死，即系掂得头，跟住佢转个头佢又复活翻咁样咯，即系掂唔可以倒住佢全死啊，吓咁所以都话所以真系，咁都知啦，好啦，咁今次仲惨，今次因为同类型手术咧保险冇得 cap。自己要俾嗰啲损耗器材嘅费用啦、好啦，第三次真系大件事啦，又系心肌，即系又系心律不正咁样入咗医院啦。咁呢次仲好笑，无啦啦挨咗一嘢嗰个 AED 啊。
0: 哦，即系心脏起搏嗰、那个。
2: 系啊，大清醒喎、
0: 啊。
2: 吓、啊？系啊，清醒嗰时用、啊。
0: 系咁、那个感觉系点样噶？
2: 我。醫生就嗰、那個方醫生啊，好人，好靚女咁樣，好温柔咁同我講，冇嘢嘅，打拳咁樣嘅啫，不過咧都會俾你聞啲麻醉氣霧，等你冇感覺冇咁痛啦。我話好啦，佢又真係俾我聞喎，但係一聞完就即刻嘣一聲咁電落嚟，我話哇，我即刻嗌咗聲，真係俾人打拳咁樣㗎，真係。
1: 阿D 啊，但點解佢今次要用 AED 嘅？
2: 因为原来 AED 咧可以，因为你个心律不正啊 ，AED 可以 reset 你个心跳啊，
1: 哦，
2: 令到你个心跳变翻正常翻啊。
1: 咁算唔算系喺呢个手术啊？喺呢个手术入边，即系最 worst case
2: 嘅，跟
1: 哦，
2: 系啦，跟住就入咗 ICU 瞓咗几日，就唔俾我咗佢五花大绑话喂你好严重啊咁啊嘛咁又话点啊好啦，跟住最过咗唔知三四日啦，跟住佢话嗱，而家帮你排到期做手术，不过要过沙田威尔斯。我话点解要过到咁远啊？医生，佢话冇啊，因为你个 case 真系比较难做咁啊。
0: 即系可能嗰边嘅医生先至处理到啦，咁
2: 系啦，冇错啦。同埋佢又讲咗一句，令到我都几惊吓嘅，就系话威院喺做呢个手术系全亚洲 number one 噶啦。
1: 哦、
2: 如果你过到去都系失败嘅话，你都冇得救噶啦咁样。
0: 哇！你会讲啲咁嘅嘢啊？
2: 系啊，好惊啊！跟住
0: 吓死人咩？
2: 系啊，跟住咪过去咯。哇！搭十字车啊，都有个主诊医生跟车啊，惊我出事喺途中。跟住过到去啦，咁照做啦，咁。真係其實我都因為都係頭先講翻咧，因為我心肌包住神經線咧，要真係比較大型啊，
0: 即
2: 係
0: 複雜啲啦個手術係。
2: 係啦，冇錯啦。咁好彩，即係今次好彩，就喺威爾斯就完成到成功咯。今次個手術
0: 哦，
2: 係啦。但係個無妄之咗就覺得冇啦。
0: 挨咗兩次之前。
2: 兩次手術失敗，你嗰個心臟承擔得起咁個心情啊，心理壓力啊。
0: 係啊，個荷包咧仲有。
2: 系啊，第三次都系要自己俾啊啲器材费用，因为保险你同一样嘢，你唔可以 cam 两次噶嘛。
0: 系啊，或者唔可以咁短时间内 cam 两次咯，系啊。
2: 系啊系啊，哇！即系搞呢个心呢，其实真系呢、這个医生讲话十个人，十个香港人八个都会有噶啦，争在严重与否嘅啫。
0: 系、啊，但系阿 D 哥，我想问咧，即系、你经历咗呢一堆嘢啦，你嘅心情，即系或者你嘅人生观上面有冇啲咩好显著嘅唔同？
1: 即系点啊？而家每吸一口气都觉得系恩赐
0: 啊！哇，呢、這个世界真系美好，呢个嘢真系清新咁样，系咪咁咧？
2: 你呢个啊，不嬲都要有呢个正确嘅想法噶啦，系啊，只不过即系都冇计啦。你既然即系其实天生噶嘛呢啲嘢，冇得讲嘅。咁你话头先个人生观，我不嬲都系抱住乐观嘅态度去处理嘅啫。不过只系啊。你聽到手術失敗嘅，點解會發生在我身上咁解啫
0: ？OK，
1: 屋企人咧，即係當下咧，即係你另一半啊，即係你另一半啊，或者你
0: 女啊，
1: 嗰陣時女有女未啊？嗰陣時
2: 我有，我唔知啊，完全唔知啲嘢噶，因為嗰陣時當做嘢出咗 trip 咁樣嘅咋。
0: 哇！咁驚啊！
1: 哇！你真係諗住俾阿女聽翻呢集重温，原來佢再望住你嘅時候，可能唔一樣
0: 嘅啦。啲咁嘅嘢，
2: 佢而家大啦嘛，識諗嘅啦嘛。
0: 哦，
2: 啊，因為真係咯，因為係即係叫我即係估唔到一個咁普通嘅手術要會做兩次手術失敗咯，即係呢啲嘅真係無妄之災嘅話，我覺得係。
1: 不過最尾即係講一 touch 講最尾就真係去到嗰度嘅時候，即係做到咯。咁而家係咪係咪冇咗呢個問題啦？
2: 其實做完之後咧，佢雖然話今次手術成功，但佢話咧都有機會翻生嘅神經，因為呢條係神經線嚟嘅，咁係會。会有机会重生嘅，
1: 好顽强喎、你个心，你个心脏神经嘅生命力。
2: 我都希望系啦，顽强先啦，生命啊嘛，唔顽强咪死咗。
1: 系啊，
2: 系啊，咁但系唔系呢个系正常嘅，话医生都话系会正常，有机会系会，即系就算正常人喺外边都会有机会系系会，即系会有翻。感覺咯，即係條神經線復活咁樣咯，咁當即係人哋就簡單啲做咯，你又複雜啲咁解咯，即係咁講。
0: 係，冇啦，個個都係要照顧好自己嘅，
2: 係啊，係啊，總之做多啲運動啦，健康啲啦，
0: 飲食又要乖啲啦，係啊，
2: 你已經嚇係問啦。
1: 這個算不算有遺傳的呢？其實即會不會其實你屋企人剛才你說你屋企人都有做過，或者你朋友都有做過，你親戚是不是即你長輩是不是其實都有，然後即是少少遺傳？
2: 沒錯，是有遺傳性的。因為個心不好是有，即是開頭通波仔那些都是醫生已經判斷了我是遺傳性的。因為我第一次通波仔呢，个医生同我讲，我喺私家第一次，佢第一次同我讲话，哇，你系我最后生嘅病人啦，哇吓，唔系话我嗰时我记得我32岁，
1: 系，
0: 哇，咁啊真系好后生，
2: 20几年前咯，
0: 系咯，
2: 系啊，20几年前佢话你系我最后生嘅一个病人，咁跟住我都讲翻啲历史，跟住佢话，你爸，因为我爸爸好早过身嘅，咁佢，嗰陣時醫學冇咁昌明啊，所以未知道呢啲心臟病、糖尿病，即係嗰陣時話糖尿病並發唔知乜乜乜咁樣啦。咁就過身啦。咁跟住而家醫學昌明咁去跟翻之前啲報啲病史，佢就話你都係遺傳性多㗎啦。佢即係遺傳性多，佢又冇 confirm 咁講話我一定係遺傳。
0: 系
2: 咯，
1: 系
0: OK。
1: 咁你都同阿女一齐都做多啲运动啦，
0: 系啦，
1: 佢陪你做运动。
2: 唔够佢走啊，跑得唔够佢快啊。
1: 咁呢个系梗嘅，
0: 咁咪梗噶啦。
1: 即系佢跑10K， 你跑1K 都好啊，系咪先？
0: 咪照顾好自己呢个系真。
1: 系啊，我想你 keep 住打多啲水果上嚟啦。
2: 系啊，系啊，管理下自己健康问题啦，最主要都系。
1: 我应承你，由今日开始，我饮嘢全部酒添。
2: 系我走咗甜好多年啦，已经
1: 好多年啦，尽量少食即食面，或者啲油炸嘅。
2: 我啱啱先食完即食面。
0: 哦 ，OK，
1: 有阵时都有 cheat day 嘅。
0: 有冇边啲嘢系完全真系戒唔到口啊？真系唔得，一定要食嗰啲噶。
2: 冇，咁又冇。我自己个心态就系话，想食咪食咯，但系唔好过量咯。
0: 唔好过量，即系食少少啦，系啊。
2: 系啦，因为你唔食自己唔开心噶嘛，咁想食咪食少少咯。
0: 唔开心又系另外一种压力。
1: 今日叫你，俾你嗰个名啊，红心碟，
0: 好嘢，
1: 好嘢，红心碟。
2: 红心碟好似系阿五 Sir 个。个咩嚟嘅？红心耳啊嘛，红心耳啊
0: 嘛。哦，OK OK， 你系另类，
1: 你系三五成啊，红心碟。
0: 系啦，多谢你分享啊，迪哥。
1: OK， 多谢迪哥。
0: OK， 好，身体健康啊。
2: 睇下有咩话题再打上嚟啦。
0: OK， 多谢你分享。
2: 拜
0: 拜。好啦，咁所有一啲即係無妄之災啦，即係好似頭先阿D哥嘅嗰啲古仔啦，又或者係即係同牽涉到同肚痛有少少關係嘅，都可以打電話上嚟嘅。我哋嘅電話號碼呢係 1872388,1872388。

听日由我们听月亮代表我1872388，唔知道你会唔会有一啲无妄之灾，即系特别关于身体上面嘅啦。如果系同肚痛有关嘅，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兰陵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表示南宁舰编队来港充分体现国家对香港高度重视，让市民能够亲身感受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大。南宁舰编队表示，香港特区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赴港组织开放参观及文化交流活动，全体官兵使命在肩，倍感光荣。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资金来源持续高度多元化、国际化，管理总资产中略超一半来自海外投资者。这次调查结果和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20公里，即在北纬 17.2 度、东经 111.7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雨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一号戒备信号亦都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055点，升174点，总成交金额3,696.3亿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28点，下跌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8点，下跌620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3.5升2.2，恒生中国企业78.32升9.2。南方恒生科技4.364跌咗2.6，腾讯控股430.2上升4毫，中芯国际80.4跌9蚊，阿里巴巴94.5升1.65，华虹宏力186.1下跌29.1，长飞光纤光缆198.3下跌57.1，建滔积层板83.8下跌15.35。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61.22，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419， 人民币 6.788， 英镑对美元 1.335， 欧元对美元 1.142， 澳元对美元 0.69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69。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733 点，跌了1,741 点。港金报38,10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460元。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44美元，卖出4073.95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啦，就喺大埔公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希尔顿中心慢线有意外，龙尾而家系去到沥源村对开，咁就系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希尔顿中心有交通意外，阻碍咗慢线，龙尾系去到沥源村对开。隧道情况喺港岛西隧嘅港岛入口。龙尾在中山公园，另外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只是桥面灯位一段比较多车，另外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都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交易广场至到大会堂一段比较多车，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另外喺新界喺九龙方面，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五块田系车多，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嘅车龙啦排到去上阳村。咁另外去大澳门方向嘅车龙就过咗银线湾道回旋处，龙尾系排到去绿透山房。咁至于影业路去回旋处方向嘅车龙啦，就排到落去宝宁路。另外仲有就是屯門的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至到龍門居這一段是車多慢駛。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啦，在柴灣新下街有道路工程，近永平街的路段是改為單線雙程行車，經過要小心。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加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竹篙灣公路迴旋處去迪士尼，屯門公路屯門角去九龍，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同埋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2: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8: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2: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8: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2: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8: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9: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10: 而家有得下载啦。
9: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出行新动态，预测南下名额由100个新增到200个。湾区家庭揸车嚟香港玩啊，越嚟越方便啦！
10: 仲有新嘅皇岗口岸快将启用，加埋港珠澳大桥、无锦伊道，连证件都唔使拎啊！
9: 讲完出行，再讲美食啦。阿 O 今集又有咩好介绍啊？
10: 过大海去澳门食碗咖喱捞面啊，面质弹牙，
9: 好吸引啊！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11: 一个话题，多种态度，三五成群，八卦过人，三五成群茶水间，你今日发咗未啊？

0: 今日嘅茶水间相当之出色，无论系网上面嘅分享定还是系电话都相当之踊跃，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听众。电话号码1872388，如果你有任何一啲无妄之灾嘅，即系特别系手术嘅无妄之灾啦，又或者系一啲啊，即系连带到有啲肚痛嘅情况咧，都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88，而电话旁边咧有呢一位听众喺度嘅。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
0: 你好啊，你系咪用紧免提啊？
1: 系啊，我唔系，我用
0: 紧
1: 耳
0: 机
1: 嘅。
0: 哦，系啊，你可唔可以唔好用耳机啊？可唔可以直接拎住个电话嚟讲啊？
1: 我都可以嘅。
0: 系啊，多谢你啊，因为咁样会清楚好多嘅。
1: 喂喂喂！
0: 哎呀，哇，天籁之音啊，
2: 直头要出道啊，把声可以。
0: 你点称呼？
1: 系诶，我系王。
0: 王小姐系咪？
3: 王小姐系咪啊？
2: 喂。
1: 喂，
0: 系王小姐，
2: 听到王小姐，
1: 听到，我打咗你哋呢个电台好耐噶啦，
0: 哎呀，终于都接通啦，多谢你嘅电话，
1: 系
0: 你嘅古仔系点噶？
1: 咁咧，我之前咧就好中意玩滚轴溜冰嘅，
0: 系
1: 咁样咧，但系因为知道滚轴溜冰咧系好需要有譬如好似护具咁样嘅嘢啦，
0: 哦系，
1: 即系保护膝头哥啦。同埋即係因為滾轴溜冰講求速度，咁呢就會即係會去得好快咁樣，咁呢就會成日呢就撲落地下嘅。
0: 哦，即係你係新手嚟㗎嘛，你未試過玩過㗎嘛，係咪呀？
1: 哦，我唔係，我都玩咗一段時間。
0: 哦 ,ok, 好，繼續。
1: 係，咁呢，咁而係嗰我就跌咗落地啦。咁之後呢，我因為嗰時就跌得比較傷，咁我成隻腳呢就流晒血，又有即系喊得好犀利啦。
0: 哎呀！
1: 咁样，但系之后我就克服咗嘅，咁我就即系戴翻个护具咁样，咁就止完血就继续流啦。咁好似过咗几个月嘅时候咧，咁然后跟住咧就即系脚咧就越嚟越肿，同埋咧就好痛啦。咁样即系痛到有一下咧就顶唔顺啦。咁咧之后咧爹哋妈咪就带咗我去睇医生啦。咁咧睇医生咧。原来发现咧嗰个位咧系有一粒好大粒嘅脓包，即系里面有好多嗰啲污糟嘢咁样。
0: O K， 但系你讲紧嗰个系膝头哥嘅嗰个位置系咪啊？
1: 系啦，膝头哥大髀嗰啲位置啦。
0: 哦，
1: 系咁，然后跟住咧，最有问题，即系最恐怖嘅系咧，因为嗰个医生咧就讲到好严重啦，又话即系如果呢个细菌感染严重啲，咁样就可能要切咗只脚佢啊咁样啦。咁我就好惊，因为我嗰阵时就系都好中意嚟搵足溜冰嘅，咁然后我就好唔想即系冇得流咁样，因为我都好中意嘅。咁然后跟住幸好啦，嘅医生即系同我检查完之后咧。就冇乜大碍嘅，就系嗰个脓包要做一个手术就整走佢啦。咁但系因为嗰阵时咧，佢唔系即系话嗰啲好危险，即系好严重嘅嗰啲手术，所以咧佢哋咧就冇用到麻醉药。
0: 吓，
1: 咁咧嗰阵时咧，但系我系全清醒嘅状态，但我只脚都真系好痛好痛噶嘛。咁我好记得石佢系成支针咁样插入我只脚度，然后跟住就。抽走嗰啲污糟嘢啦，咁我就觉得好恐怖啊，真系。
0: 但系佢连识少少麻醉嗰啲都冇做啊？
1: 冇啊。
0: 吓，点解系你？即系佢有问你定系点咧？即系冇理由咁痛，佢都唔做少少嘢噶。
1: 总之佢就冇俾到麻醉我啦，咁我父母都觉得冇乜必要。吓、
0: 啊。
1: 咁然后跟住我就系咁喺度喊啦，又系咁喺度嗌啦，咁就呢个好语就系我嗌到差唔多成间医院都听到。
0: 系
1: 咯，嗰次就系一个好难忘经历啦。
0: O K， 嗰阵时系几多岁啊？记唔记得王小姐？
1: 18
0: 岁
1: 左右，
0: 系、哦、
1: 啊，
0: 好细个嘅嗰阵时，唔怪之嗰阵时会介意冇咗只脚系冇得去溜冰，冇得去
2: 介意、
1: 啊、
0: 去玩滚轴溜冰，
2: 又唔系咁讲，
0: 而唔系话冇得行路啊或者点样剩啊嗰啲咁样。
2: 咁做一次就得啦个手术，
1: 做咗一次就得，咁但系之后都要去洗伤口咯，咁之后就冇乜嘢噶啦都。
0: 系，但其实会唔会话揾翻嗰个源头就系因为嗰啲护具，即系护腕啊、护膝啊、护踭啊嗰啲嘢系嗰啲污糟，所以
1: 系啊，好似系因为我跌得太耐，即系啲汗水同埋个伤口咁样，即系伤口又冇乜点清洗到，
0: 哇！
1: 咁样而家跟住就搞到去咯。
0: 点解你咁咩咧？咁凶狠咧？
1: sorry，
0: 我话点解你咁凶狠啊？即系唔清洁好先继续玩啊？
1: 因为嗰阵时好似仲有几个礼拜就要比赛咁样，咁我就唔想、即系冇咗比赛个机会，咁我就好努力咁样喺度训练咯。
0: 系，但我想知滚轴溜冰嘅比赛咧系即系又系咪要考牌啊嗰啲定系点样啊？
1: 因为其实咧滚轴溜冰有分两种嘅，咁一种就系、可能比较普遍就系、一个双排，即系两排有四个辘咁样双排，即系可能以前嗰啲八十年代咁样，可能会有好多系
0: 车辘
1: 咁
0: 样啦。
1: 我就唔系，系，咁我就唔系玩嗰种嘅，因为嗰种系玩花式嘅。咁就有另外一种咧，就系、有四个辘嘅，系直排嘅、
0: 速度滑冰嗰啲。
1: 嗰个就系，但系滚轴嘅辘嚟嘅。咁然后跟住嗰个运动咧就叫即系好快，即系讲系速度，即系斗快啊，或者其实有长途、短途，即系好似跑步咁样，不过系着住对鞋咯。咁、但系因为你着住对鞋，咁个速度即系通常都会好快噶嘛，即系有时其实可以好似架车咁快，所以就有啲危险咯。
2: 明白。咁而家仲有冇玩嘅？而家有嘅仲。
1: 而家冇。
0: 点解冇咧？点解唔玩啊？
1: 因为真系好辛苦，即系我有时成日会训练到喊啦，即系可能我夜晚翻到屋企就系咁喺度喊啦，即系话好辛苦啊，好辛苦啊咁样啦。但系即系有时都坚持到落去，同埋另一个原因就系要专注学业咯，即系、成绩越嚟越差啦咁样。
0: OK。但系我想知道，即系你讲紧嗰个，即系要练到喊，系因为点样会喊啊？即系因为好辛，
1: 因为好辛苦咯，系啊，
0: 系因为好攰嗰种辛苦，定系
1: 好攰嗰种辛苦，即系心理上其实可以撑到过去嘅，但系最后都系因为成绩问题而就冇再系咯。我记得嗰阵时候好似。我成日喺度諗啦，我就話啦，其實如果我放棄咗會點呢？然後跟住我，因為我啱啱開始放棄咗個運動嗰陣時候，其實我又真係好開心嘅，即係哇，終於唔使訓練啦，好舒服啊，真係、好似個天係藍色，海闊天空咁，好開心啦。
0: 但嗰陣時你細個啫。
1: 但係過咗幾個月之後咧，我就開始喺度諗啊，我好空虛啊，點解即係又見唔到朋友啦？然後跟住即係成個人又好似。冇乜目的咁樣啦、所以就係囉，好後悔啊而家
2: 你睇下嚟緊有冇機會再重拾返啦，
0: 有冇玩返㗎？
2: 你兒時鍾意嘅時候，你身體肌肉嘅呢，你一望到一聽到啲聲呢，可能你都即係忍唔住腳痕要試下啦。
0: 系咯，
1: 都对鞋都唔啱着啦，
0: 同埋买个对咯。听你把声应该都系十零廿岁嘅啫，
2: 系啊，爸妈俾钱咪得咯，系啊，你就讲阿爸阿妈我想玩咁样啦，
0: 系咯。
2: OK， 好多谢你嘅电话，
0: 多谢你。
1: 唔该晒
0: ，OK， 好 ，thank you， 拜拜。哇，网上面都好热闹，
2: 系啊。咁先讲呢一个啦。阿靓姐啊，佢就留言就话啦，有朋友试过割盲肠啊，但可能呢个麻醉师预错份量啊，
0: 系啊，
2: 因为佢啊好高大，
0: 系
2: 咁喺手术中途咧就提早恢复感觉啊，完全感觉到咧医生喺度做紧手术啊，超级痛啊，等话咧药力咧亦都未至于咧可以全身喐动啊。咁只能夠可以喐到邊度呢，就係佢嘅眼球啊。所以就只能夠眨下眼啊，或者碌大個眼球啊作提示嘅。但係完全係冇醫護人員發覺佢醒咗嘅，長達15分鐘直至手術完畢。
0: 哇聽到都覺得唔知點。
2: 我覺得呢、這個麻醉藥呢個 case 都比較多啊，即係另外咪咪風 Chan 呢就話佢早年呢就白內障呢就喺公立醫院度做手術啦。因為白內障比較嚴重啊，就唔可以滴眼藥水去麻醉嘅，要喺眼袋嗰度打麻醉針，麻醉之後先開始做手術，消除舊嘅晶體再入人工晶體啦。但係喺清除舊晶體最後階段呢，唔知係咪麻醉藥過咗定係麻醉藥嘅範圍唔到呢，所以最後醫生拉屎嗰三刀啊，佢係完全感覺得到嘅。因為呢一個醫生係帶住另一個實習醫生做手術啦，佢又咁出聲，係完全清醒咁捱嗰三刀啊。
0: 哇 ,ok,
2: 所以麻醉藥過咗呢個應該係 common 嘅。
0: common 嘅
2: 係啦
0: ,hot topic 係咪
2: 一係就 好多多咗，系啊，一系就少咗，系咪？
0: 迟啲我哋再开一个专门
2: 讲麻醉药嘅
0: 麻醉药嚟到做专题嘅。咁啊呢个咧阿 May 啊，佢就话有一日咧就去行山，喷咗蚊怕水嘅。咁啊途中休息嘅时间咧就拎咗啲生果出嚟食啦，啲车厘茄啊，好开心。咁啊休息完啊继续行啦，大约15分钟之后咧就开始 feel 到有啲肚痛啦，一路行一路揾啲隐蔽嘅地方咧嚟到去屙，最尾咧系屙咗4次嘅。喺屙到咧，成身咧，即系飙晒冷汗啦，又好虚啦，因为即系应该有少少脱水嘅迹象啊。咁而身上面咧，又真系净系得翻水，咁我谂应该又唔系好多水咁样啦。咁啊，结果咧行下休息下，行下休息下，咁咧挨到落山。好在咧落到去咧就见到咧有部汽水机，咁即刻咧买啲即系能量补充饮品咧嚟到补充翻啲能量嘅。咁啊几大咧佢都话即系几大咧都即系要顶住，即系好惊要报警咧，即系去送院治理嘅。咁啊从此之后咧佢话咧耐唔耐咧都会有少少吐泻嘅。可能咧系冇洗手攞嘢食啦，咁所以咧食嘢之前咧一定咧系要洗干净对手噶。
2: 系咁呢个就是肚痛嗰个 case 啦。咁跟住嚟讲个咧就好似同天怡个朋友嘅例子咧有少少相似啦，就系 J 佢去分享嘅。佢话早几年有一日咧下午食完午餐之后咧，突然之间有啲晕啊，不特止仲呕添。佢午餐咧其实就系食咗面啦，同埋饮咗果汁啦。咁呕出嚟咧就好似血啊，仲不停呕啊！跟住佢問個仔係咪嗰啲果汁嚟㗎？因為佢有冇隻果汁咧？
0: 紫色嗰只，
2: 紫色嗰只，即係你當
0: 送咩探病嗰陣時好中意送嗰啲。
2: 係啦，冇錯，係啦。咁即係佢仲喺度諗緊就係佢呕出嚟嘅，其實係咪嘔翻啲果汁啊？係啦，因為好似嘛隻色係咪？咁然之後後屘咧就係佢就話唔係喎，媽唔似喎。真系血嚟嘅、哦，喂，咁呕血咁，梗系即刻
0: 送院啦。
2: 仲要唔系个仔激过你呕血、哦，系你食饭食得呕血、哦，系咪？系
0: 嘛？吓亲
2: 啊！咁啊，即刻入医院啦。咁去到入医院嘅时候咧，其实咧佢已经呕血咧，呕到晕咁滞噶啦。咁、
0: 哎、
2: 后来发现咧，原来系点解会呕血咧？系因为佢两个礼拜前咧系照胃镜、
0: 啊，
2: 医生抽组织嘅时候咧夹穿咗条动脉啊！
0: 哇！
2: 而事隔两个礼拜之后，嗰一日咧就不停流血。而呕血啦！
0: 哇，好惊嗱，
2: 呢个好无望系咪？
0: 呢个真系真无望、啊。
2: 你抽组织，然后唔小心喺边嚓咁样，
0: 系咯、啊，
2: 系咯，
0: 哇！
2: 仲要系两个礼拜，即系事隔两个礼拜，
0: 点搞啊？真系想象唔到啊！呢啲
2: 即系我哋之前咪讲，即系天怡嗰个咪好好咯，即系一日内。即系佢冇离开到个病床嘅时候，即系知道发现咗啲咩事，哦、然后即刻处理系咪？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因为你即系呢种嘅情况，其实都有听众有补充嘅，佢话嗰个即系穿咗肠嘅嗰个情况啊 ，Barry 啊，咁佢就话咧，其实系即系呢个内出血会变成呢个腹膜炎嘅，佢话系有机会会即系影响性命嘅，咁所以其实话系佢个朋友系不幸之中嘅大幸，即系你唔知道呢啲即系意外嘅东西啦，会有啲。乜嘢即系最 worst 嘅情况会出现噶嘛？系咪先？即系始终即系嗰个影响系可以大到系真系会影响到性命啊嘛！呢样嘢真系惊。
2: 系咁、哦、即系当然即系希望所有手术就系100%
0: 顺顺利利啦，
2: 顺利啦。
0: 系啊，
2: 咁但系你人体嘅结构咁复杂，
0: 系啊，你其实真系冇得好讲。
2: 你谂下，即系头先阿 D 嗰度，我即系唔系佢分享嘅时候，我都唔知道原来哦，微创啊，系啊，咁样去做嘅时候，即系譬如一系手去入，一系大髀去入嘅时候，其实你谂下，可能你入错咗，歪咗少少，已经系完全另一个世界。你一个故事嚟噶咯，
0: 系
2: 啊，
0: 跟住另外仲有一个 A C 啊，佢就有分享咧，即系早嗰排啫，系啊，五月嗰阵时啊，佢话唔知系咪因为每晚食饭咧都会饮一盒嗰啲纸包奶啊，系啊，即系嗰啲饮品类嗰啲咧，甜甜嗰啲纸包奶啦，嚟到送饭，结果有一日咧，即系即刻就出咗事啦，佢话可能因为饮嗰包嘢饮得太多啦。半夜瞓觉嘅时候咧，个胃咧拿住，佢即刻咧冲去厕所嗰度咧就呕啦，呕翻晒啲嘢出嚟啦。咁之后咧晚餐咧即系都唔敢咧，即系再用呢啲饮品嚟到去送嘢饮啦。因为其实真系有机会系个肚接受唔到，或者系你咁样沟法，其实系有机会。咁之后咧晚餐咧即系都唔敢咧，即系再用呢啲饮品嚟到去送嘢饮啦。因为其实真系有机会系个肚接受唔到，或者系你咁样沟法，其实系有机会。令到你个肚会搞肚痛，
2: 系
0: 啊，呢个都系啊， 得人驚慘慘嘅經歷。
2: 如果呢段時間即係噏噏濕濕立立啊，咁、大家飲食上要多加注意同小心啲咯。
0: 係，跟住另外仲有一個係我朋友嘅經歷嚟嘅，佢嗰個就純粹係食咗雪櫃裏面擺得太耐嘅東西。
2: 哦，
0: 佢係咩咧？佢係食雪條啊，即係嗰個雪條，佢以為咧，即係你雪條嗰啲全部都有獨立包裝啊。咁佢就發現咧啊，喺個雪櫃嗰度，零零四四有條雪條喺度，而家熱啦啦，啱啱好啦，可以食啦咁樣啦。佢食完之後咧，佢話係臨瞓之前開始屙。佢話係屙到咧，係佢話直頭個人好似瘦咗兩磅咁。佢話係真係好誇張，即係真係你係消化過後啦，咁去到個腸嘅時間，佢可能覺得有啲敏感，有啲激動啊，嗰種感覺就令到佢有種好想去肚痛，即係去廁所嘅感覺。佢話

0: 屙全部都是水
1: 嗯
0: 液态
1: 嗯
0: 是啊所以变咗就是是咯即是呢啲嘅情况又系好容易会出现嘅。
1: 但我觉得今日系呢个护心日啊三五成群护心日啊。
0: 系
1: 因为有红心D哥分享佢嘅
0: 警世警世。
1: 故事啊咁大家就留意身体状况啦。
0: 系啊咁多谢晒每一位打电话上嚟分享嘅听众朋友啦咁亦都真系要好好咁样去保护住自己嘅肠道健康啦同埋就即系学阿少你话斋即系祝福大家每个人呢都可以有一个。
1: 一剔顺利手术。
0: 一剔顺利嘅即係手术过程啦咁样我觉得呢个真係要God bless 就真係太驚喎我觉得太驚喎今日好心有余悸呀所有嘢都係呀咁多谢晒每一位打电话上嚟嘅听众朋友呀咁啊係啦总之好好保护自己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嘅导弹驱逐舰南陵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嘅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军舰今朝进入维港嘅时候，有市民同埋游客喺维港两岸迎接同埋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嘅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

0: 例说三道四，目的是煽动两岸对立对抗，制造寒蝉效应。他强调该法例完全无所谓模糊入罪非统即毒的问题。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5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就是北纬 17.2 度，东经111.5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今日日间，该热带低气压的组织是仍然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明日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和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到至到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055点，升174点，总成交金额3696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28点，跌8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8点，跌620点。继续会有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3.5，系升2.2；恒生中国企业78.32，升9.2；腾讯控股432，升4毫；中芯国际80.4，跌9蚊。阿里巴巴94.5，升1.65；华控运力186.1，跌29.1；长飞光纤光缆198.3，跌57.1；建滔积层板83.8，跌15.3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10.475，瑞士法郎9.751，澳元5.418，加元5.527，新西兰元4.465，欧元8.9548，每百日元兑港元4.86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542。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8733点，跌1741点。港金报港金系报38100蚊，比上日收市系升46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4074.43美元，卖出4075.47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希尔顿中心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喺港岛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车龙系去到上桥位。洪隧嘅九龙入口交通大致系正常。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车多，皇后大道中近砵甸乍街比较多车，龙尾去到花园道口。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喺海富中心。另外新界方面，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出一段比较繁忙。清水湾道同影业路交界嘅回旋处一带系车多噶，其中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嘅车龙比较长啲，龙尾排到近孟公屋路。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竹篙湾公路回旋处去迪士尼。

0: 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4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2: 全力推动华语流行乐坛，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每星期有佢分神同你锁榜。逢星期一中午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歌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日开始，我们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00到1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歌同学会。
7: 近年生态旅游成为本地发展新方向，然而各个乡郊热点频频逼爆，会对大自然带来什么考验？推动城乡共融背后又有什么挑战和机遇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乡郊旅游》今晚9: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0: 大家估下今日有三个人定两个人喺度？
1: 系一个人
2: 我就諗住特登唔出声我就怕你。
0: 我都估你两个唔会咁好死嘅。出声㗎啦。
3: 即刻捂住个口先。
2: 苏动音乐星期四啊 ,7 月2号提提大家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嘅酷热天气警告验证生效黄色工作书警告都系验证生效。
0: 预告下今日6点钟有嘉宾出现吧。
2: 係啦有 Karina 李希同嘅。
0: 作为队长啦。
2: 有佢嘅 solo 歌。
0: 系啊，大家让路俾啊队长，
3: 我都让路俾佢坐喺度啊，一阵。
0: 系啊，咁啊，六至七就有佢喺度介绍佢自己 solo 嘅，
2: 系
0: 就系呢首让路啦。即系你咪个肠胃咪呢个星期都反反复复啦，麻麻地啦，都祝你身体健康啦。
2: 你食多啲粥咯。
0: 哇，你知唔知我寻晚都出出地事啊？咁话说，因为嚟紧咧，我女朋友就要工作要出 trip 啦。咁跟住我嚟紧，我都有机会又系要咁样，即系嚟紧香港要做嘢啊。七月将会好忙碌啦。
2: 系。
0: 咁跟住我同佢琴日即系食饭嘅时候叫做践行啊，即系佢出发前咧，佢会好辛苦啦，即将出 trip。咁所以同佢食餐好嘅，就话嗱，你今晚想食啲乜嘢，拣你想食嘅嘢啦。咁咧就去咗食佢屋企附近嘅泰菜啦，咁嗰間嘢其實我哋兩個未食過嘅，
2: okay.
0: 其實係好食嘅。咁但係咧咁啊，正常食我哋會食嘅款式，佢已經戒口話唔食煎炸嘢啦，跟住連嗰啲咩咩啤酒，即係
2: 都唔飲啦，
0: 泰國品牌啤酒乜都唔飲啊，水啊淨係飲水，大家都好清啦，食咗兩碟菜啊，
2: 嗰啲咩啊，都係兩碟菜，飛天通菜啊係嘛？
0: 冇通菜，我要飛天西蘭花，我都第一次西蘭花食飛天。都幾好食嘅，
2: 最正落山咁喎，飛天
0: 佢飲啊！唔好意思，我哋冇曬通菜，你想轉咩菜？跟住我就咁西蘭花，佢呆一呆啊！可能真係從來未有人試過。
2: 冇諗過飛天飛天咧，
0: 但佢嗰個玩法咧，佢有幾種菜，然後有幾種嘅整法，然後任你配搭嘅。咁我見有咪試下咯，咁樣咁跟住就
3: 想象唔到
0: 飛天西蘭花幾好食嘅，
2: 考起人啊！
0: 大家可以試下，有機會如果你未食過嘅話，咁跟住總之食完餐飯冇乜嘢，咁跟住就送佢翻屋企，咁我就翻去我自己屋企啦。咁當我翻到屋企嘅時候，咁我喺度整緊啲嘢，整下。个肚咧开始搞搞地，咁但系个搞肚咧，咁即系你整紧嘢，你有时你会想做埋先去厕所，忍到系忍啦，系啊。咁但系个问题，个搞肚咧唔系普通嘅食饱饭想去厕所，系有唔舒服嘅搞肚，即系佢有一种揦住冤住嘅。咁跟住我就去厕所啦，去完之后咧，佢它不是正常健康的厕所啦。跟住我就问我女朋友，我话你有冇事？我话我。不是太正常，
2: 惊食嘢出事。
0: 跟住佢就话，原来佢都有，但系佢以为系佢自己身体问题，
2: 哎呀，
0: 所以佢冇同我讲，类似系，因为佢身体消化嗰样嘢啦。跟住我哋就一齐有个共识，就应该头先食嘅嘢咧系有少少唔干净，因为我除咗需厕所之外，系有轻微作呕嘅，冇呕得成。但是輕微你感覺到那種是
2: 有些不舒服了，
0: 同埋因為大家都吃了同一餐就這樣樣嘛，咁所以
2: 如果你不要飛天西蘭花，
0: 我覺得肯定是那個
2: 西蘭花出事
0: 了，真的飛天了，跟住真的屙到飛天了，咁好彩
3: 你一個降落傘的形象出來了，
0: 是啊，即刻整個最後一個降落傘先，送走即刻俾個大家飛天先，係啦，咁跟住後屘夜晚 Frozen 成晚喺度做嘢咧，個肚就冤住，咁我食下啲益生菌啦，咁啊，呢啲係我個人處理方法，大家用翻自己嘅方法啦。如果遇到咁嘅情況，
2: 我覺得有用喎，其實即係我自己 personal experience 就係食翻啲益生菌係會幫助到嗰一下係冇咁辛苦嘅，
3: 因為嗰啲而家係壞菌喺入邊。比較多嘛，咁啊益生菌喺入邊，即係增加翻個好菌，係咪叫好菌？
2: 係啦，好菌嘅益生菌啦，
3: 嘅嗰個數量，咁佢就 sort of 可以打低翻
2: balance 翻，
3: 咁 balance 翻同埋打低翻啲唔好嘅菌咁樣，咁所以個原理大致上係咁，但
2: 係
3: 實際
2: 開益生菌俾我
3: 飲，
0: 係啊，咁總之大家如果遇到咁嘅情況，就按翻自己身體狀況去 handle 啦。
3: 係啦，
0: 咁跟住咁總之，琴晚就順利度過咗呢一個嘅，咁點知咧，原來呢一啲不好運嘅事情啊，或者咁樣咧，所以上嚟咧係可以維持24小時嘅，因為咧我今日咧又遇到一單驚心動魄嘅事情，我諗住琴晚已經係黐線啦，即係我諗住咁樣都好耐，即係我心裏邊真係驚有食物中毒呢四個字出現過喺腦裏邊嘅，我係好驚夜晚越嚟越嚴重，好彩最後冇啦。咁跟住去到今日咯，跟住我今日去銅鑼灣嗰邊做嘢啦，日頭咁去到嘅時候，咁我已經好眼瞓啦，瞓咗3個鐘就去，咁咧就戴住 headphone， 咁已經食完個早餐，咁樣食少少嘢先搭。lift 上去嗰個寫字樓嚟嘅，一入 lift 咧，咁我自己一個人戴住個 headphone， 咁你當我要去25樓咁樣啦，跟住部 lift 搭到去16樓左右嘅時候咧， 住部 lift 突然之间挫，然后佢有离心力向下，跟住咧佢个数字停咗喺16咁样啦，跟住佢系你当你上紧嘅，
2: 系，
0: 跟住佢停，唔知佢向下降咗，你 feel 到，总之
2: 落翻少少，
0: 落翻少少，然后佢停咗，然后你 feel 部 lift 摇紧，
2: 好惊啊！
0: 好惊，
3: 哇！波先生连环不幸事件啊
0: ！lift 里边得我一个人，
2: 系，
0: 然后因为佢十几楼嘛，跟住脑里边就好似睇戏嘅主观镜咁，影住出边个 lift 槽嗰部 lift 有咩事就会话，同埋你嗰个主观镜你就会觉得你下面系真空噶嘛，十几层都冇嘢
2: 啊
0: 下面，我嗰个脑里边好快已经联想到呢个画面，跟住我开始脚软啦，跟住我望住点算咧，跟住我已经除咗个 headphone。
2: 有冇揿钟啊？第一下
0: 佢仲收到啊！我仲听收音机啊，仲收到啊！跟住之后，我嗰下谂，我应该做啲乜嘢？
2: 系，
0: 原来嗰下你系反应唔知，你系唔知应该要做啲乜嘢。
2: O、okay、K，
0: 我已经扶住侧边啦，感觉紧佢摇得几劲啦。跟住佢喺你当十五六楼，我谂我系咪应该要揿十五楼俾佢开门咧？
2: 啊，
0: 但系
2: 你又惊一揿又，
0: 因为佢而家停咗喺十五啦，佢数字写住十五，部电停咗。咁我就谂啊，如果我揿十五，佢系咪会自己识开咧？因为我已经喺嗰个楼层啊嘛。咁但系我又好惊 trigger 到一啲嘢。
2: 系。
0: 咁跟住我就开始望紧佢有冇嗰、那个即系运 lift 嗰个掣。
2: 紧急嗰、那个。
0: 系啦。咁我就喺度静待紧，即系。你唔夠膽喐任何所有嘢，你好似一喐佢就會
2: 一撳掣就即刻會有反應，
3: 稍微喐兩下你就會 trigger 到佢向。
0: 我人生未玩過跳樓機，但我好驚會出現跳樓機嘅狀況，我腦裏面真係出現、
3: 啊、
0: 超驚。跟住我諗都唔夠十秒嘅，
2: 就
0: 跟住部 lift 正常繼續上，但佢搖住上嘅。
3: 哇！仲激你個
0: 你知唔知嗰一下我係？即係有一半開心同埋一半驚，
2: 我咪
0: 一半開心就係佢向緊我嘅目的地進發，但我更加驚嘅就係如果佢上到去都開唔到門咧，我比頭先再高咗幾層。
2: 係，明，
0: 即係我如果要跌落去，我再多咗幾層跌落去喎。
2: 嗰下心理壓力係大過玩嗰啲機動遊戲。
0: 然後我就諗起話今年犯太歲，然後而家農曆五月，我仲未去認嗰、那個
2: 嗰、那個劫啊，
0: 係我仲未洗牙啦。
3: 你去捐血啦，
0: 跟住之後哇，
3: 你快啲捐血啦！
0: 我嗰下個心真係嚟一嚟，我一過翻到腳軟，跟住好彩佢就慢慢上翻去25樓，我要去嗰。咁然后我就顺利出到去，哇！我嗰下一出到去，我即刻 message 咗女朋友，跟住我哇，啱啱吓死我，你知唔知乜乜乜乜咁啊？我要企喺度要 send 完话俾佢听发生咩事，跟住我先行入去，我要做嘢嗰度啦咁。跟住哇，即系而家讲翻我都觉得好似执翻身材咁啦。其实因为咁当然啦，亦都。嗰一個 lift 喺嗰個狀況，因為我戴住headphone 咧，聽住收音機啦，咁即係聽緊歌啦，你諗，所以其實對於嗰啲滾滾啊、剩啊嗰啲，其實嗰陣時咧嗰個敏鋭度係好低，我就係感覺到部 lift 有個異常嘅喐動，然後佢停咗喺某啲樓層。咁其實我喺度諗緊會唔會佢每次部 lift 經過呢度都係咁咧？即係我唔知，因為我唔係成日我第一次去嗰度。
2: 你走嘅時候有冇諗過行樓梯落去？
0: 我冇搭翻嗰邊嘅 lift
2: 咯，
0: 同埋有人同我一齊嘅 lift 啦，嗰個仲係喺度工作嘅。人咯、
2: 啊，有人一齐唔代表安全啲嘅，
0: 系唔系？但系嗰个人系喺度喺呢层嘢工作噶，佢系一个姐姐清洁，佢唔知推紧一啲嘢，咁、我就觉得佢应该最唔知
2: 啦，佢最熟啦，
0: 总之得到一种安全感同埋一种咩啦，
2: 你宁愿。揀一個人同你一齊搭，你都唔搏一，唔係你都唔願意行翻落去。
0: 咁、我真係冇嘅。
2: O、okay. K，
0: 我真係冇嘅，因為廿幾層都金嘅，
2: 係明嘅。
0: 同埋我覺得係應該冇嘢嘅，係啦。
2: 咁
0: 樣
3: 咁事實證明都冇嘢嘅，
0: 都冇事嘅，係啦。咁跟住冇啊，跟住去到。即經歷咗呢一個雖然有啲誇張，但係即好似一個經歷咗生死嘅一個邊緣之後，雖然我頭先搭車嘅時候都遇到啲不愉快嘅，但係已經好小事。即係我頭先搭車嘅時候。咁啊走啦，好攰啊，拎住好多嘢，咁跟住喺嗰啲头站上车，咁咧我孭住侧孭袋，咁我谂住其实我咧已经背向住嗰个位噶，即系有个座位地铁，咁我背向住个位，咁我谂住搞一搞个袋去坐低啦，咁我企喺前面嘅时候，因为有个空间喺度嘛，跟住无端我 feel 到有个人咧推我背脊，跟住有个阿婶咧，唔系讲广东话噶，跟住咧跟住佢就摄入嚟，跟住坐咗我个位，佢拱开我，
3: 跟
0: 住我已经系其实个袋喐紧系准备坐低噶啦，跟住佢无端拱我背脊，跟住就坐低咗，擘大脚咁坐到，跟住 what 咁？
3: 少年你太慢啦！
0: 跟住之后我心谂吓，跟住我望住佢，跟住唉算啦，我个人今日过咗
2: 咁系啦，你咁谂
0: 过咗闭门关，
2: 冇错，
0: 乜嘢都
2: 做翻啲好事，积翻啲吓福荫咁样，
0: 系好俾你，好俾你，即系我真系有一种咁嘅，即系咩都得算。我经历咗嗰个之后，我觉得唔紧要，
2: 紧要啦。
0: 咩都好啊，
2: 落得翻地，有冇得坐其实系其次。
0: 如果要我付出呢一下对待而换取我可以顺利
2: 落
0: 翻
2: 地，
0: 冇、
2: okay、
0: 问题。
1: OK OK，
2: 同埋你千祈你唔会嗰一下谂起咧，即系搭 lift 咧停咗嗰下，你系咪有冇谂起嗰啲咩求生片教你咧？
3: 一定要挨住嗰
2: 啲 lift 急坠嘅时候，你跳起就冇事嗰啲啊？你有冇睇过呢啲片啊？千祈唔好信、啊。你記得唔好信呢啲。
0: 坦白講，坦白講，即係呢一啲嘢咧，求生嘅嘢咧，我哋平時咁樣講會記得噶嘛。
2: 係啊，
0: 原來你喺個 moment 咧，你一樣都唔會諗得起。
3: 係啊，
0: 所以點解你，所以你讀書嘅時候咧，咪會有火經演習，咪每年都要做嘅。係
2: 啊
0: 係。你會覺得每年啲嘢都一樣噶嘛？
2: 係啊。
0: 我大個咗之後理解咗，其實佢就係要 train 到你有肌
2: 肉記
0: 憶
2: 啊。
0: 即係譬如我啱啱呢個情
3: 況，係
0: 啊，即係其他地方譬如喺地震咁樣，你要匿落去。我哋冇啊，我哋
3: 个
0: 书本嘅意识知识啫嘛，但你冇实行过，咁当然都唔想大家要实行过啦。咁但系就系要不断俾你 experience， 当出现咁嘅状况，其实真系好短时间嘅，
3: 争几秒就
0: 系
3: 几秒咯。咁所以呢啲都系要
0: 冇噶，我脑里边完全冇谂到嗰啲咩跳起啊，系啦，我就系搵嘢捉住咋。你嗰个本能反应就系因为，同埋因为你嗰下仲要系，譬如头先我讲咪听紧歌嗰啲，你唔系以一个好啦，我准备要迎接一啲嘢嘅状态。系啦，即系如果你要做演习嘅时候，你系好，我而家准备系啦，要准备落楼梯，准备出去排队，准备经过啲乜乜乜乜咁啊。但系你嗰下原来冇，你日常生活当中佢一出现嗰下咧，我女朋友成日都话我，譬如喺街度突然之间出现一啲巨响咁先算啦。有时可能嚟爆胎啊，或者真系撞车咁啦。佢话我好得意嘅咧，我就会企喺原地，然后周围望，究竟嗰个声音嘅来源喺边度？系啦，但系佢就系话。
2: 掉头就走啦！
0: 点解你唔即刻远离嗰个声音？
2: 系系系
0: 系啦，呢个系我同佢唔同嘅反应嚟嘅。
3: 我觉得个职业都有关事嘅，即系咧以前咪会有啲笑话啦，讲消防员同警察嘅屋企咧，道门系有两即系两种锁噶嘛。
2: 吓，
3: 警察嘅屋企嘅锁咧系九曲十三弯，你要好难解啦。
2: O K，
3: 咁然后消防员个锁系最方便简单，你一剔就开咁样。即系呢个唔系实际情况啊，系一啲
2: 即系啲人嘅假设啦，
3: 系啦，小趣味嘅故事咁样啦，就系、是、因为消防员就惯咗要即刻逃生，
2: 系，
3: 跟住但系警察就系要即刻安全，系啦，保护安全，咁所以呢个职业我觉得都有啲关
0: 系。我唔知啊，但系我嗰个谂法就系我好想确保咗现场究竟发生咩事，我先至应对，我先应对，唔好随便离开而家个位咁啦。咁喺佢嗰度就系你知道。嗰、那個聲喺後面嚟，我就向前行啦。咁即係佢話我仲企定喺度周圍望發生咩事，跟住話咁樣我即係大家個應對方法唔同咯。但我哋係有討論呢件事，好好笑，討論過幾次，跟住最後我先至。因为你如果唔自己思考一次咧，其实你解释唔到点解我会企咗喺度噶。
2: 系
0: 啦，我有思考过先。哦，咁我谂我应该系想了解，然后应对。因为有时唔系走反方向，等于一定啱嘅。
3: 系啦，一定安全唔一定嘅。
0: 系啦，咁我系咁样样咯。所以有啲演习嘅嘢，大家真系唔好觉得重复好似好闷或者好乏味。其实佢有时真系救你一命。即系好似我头先咁有咩嘅话，我真系唔知道可以做咩嘅。其实系啊。
2: 所以大家以后即系翻学定系翻工都好啦。如果公司或者学校走火经咧。乖乖地啦，
0: 系，仲有如果大家听完我啱啱呢一个故事，令到你一间放工即系有啲惊唔够胆搭 lift 嘅话咧，
2: 行楼梯系嘛？
0: 唔紧要，冇错，楼梯等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5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军舰今朝早进入维港时，有市民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及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调查结果与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日进行第6轮共3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6轮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1热带气旋在香港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5:00，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3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1.5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今日日间该热带气压的组织仍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且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的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最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接近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车龙就断断续续排到接近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过咗收费广场少少。另外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管道入口都稍为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稍为车多，龙尾花园道。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是比较车多，龙尾在果栏。新界区方面，宝石湖路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彩蒲苑比较繁忙，车龙过了大头岭回旋处，龙尾去到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和青山公路近住高尔夫御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比较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龙尾就喺龙日村对开。另外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都比较繁忙，龙尾就骑术学校。 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分别是有沙头角公路军地鱼塘边去粉岭、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去平石、做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美孚。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5: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香港电台，
7: 香港电台。

0: 广播电视台，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上海广播电视台，
1: 上海广播电视台，
0: 广东广播电视台，
1: 广东广播电视台，
0: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1: 马来西亚广播电台，
0: 联合打造，
1: 联合打造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东城，你有冇谂过，如果真系有咩事嘅话，点算啊？
1: 其实喺嗰一刻嘅脑里面，系冇时间谂呢一样嘢。大家过咗之后啦，再谂翻嗰一刻嘅自己，望翻嗰个画面啊！如果真系咁样有咩事的话，原来真系冇嘢可以做得到啊！

0: 生命啊，关系啦，可以好脆弱嘅，可以突然之间咚一声一个眼就。
1: 怎么你要不讲？
0: 一个人就可以从这里世界当中消失啦。听我有 Ryan 蔡俊彦，歌名叫做《死因不明》。一啲关系都可以突然之间话冇就冇，哪怕系情人啦、朋友啦，亦或系身边你嘅无邪都一样。

来自森英林的新派来作品，歌名叫做《音乐停止前》。不要以为只是生命才会有完结的时候，死物一个地方一个空间都一样。

每一个地方的生命都有机会迎来完结的一日，就好像这首歌讲紧，讲 Beyond 的录音室二楼后座。啱啱听过 Nowhere Boys 的新歌，部分的 tracks 都是在二楼后座那里去录的。有 Nowhere Boys 的派台作品，啱啱听过的一首叫做二楼后座。

听日有 Jessica 陈以章嚟到第二首个人拍嚟作品，今日叫做《潘朵拉盒子》。

0: Sabrina 一直都想拥有一首充满诗意嘅作品嘅，今次就用上最后一夜为题，表达关系完结之前两个人最后嘅道别，画上关系中月圆般嘅句号。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周耀辉，编曲 Justin Yao， 监制陈夏威。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圆满》。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军舰今早进入维港时，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及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礼拜，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处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的趋势。中电话，现在中电在北部都会区范围有超过20个变电站，随着未来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兴建更多变电站，与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支援北都不同产业发展。而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参考推算，

0: 快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1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8%。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返你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啦，曾经是有意外发生，虽然清场一阵啦，一带仍然稍为车多㗎。另外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系管道之内啦，快线就有坏车㗎。沙田入口嘅车龙排到接近美松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上桥位。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是比较车多，龙尾接近花园道。另外九龙区方面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七咸道北近住芜湖街，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另外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港铁站慢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慢车，龙尾喺九龙面粉厂。另外康宁道上行去联合医院方向啦，近住高雷中下一段是比较车多，龙尾振华道。至于反方向落山啦，就近住牛头角度比较车多。另外喺新界区方面啦，宝石湖路来回方向近住彩园路车多，去石岗系排到接近宝运路，反方向去文锦道啦，龙尾就过咗大头岭回旋处，排到去粉岭公路，近住扫管步路同埋粉锦公路，近住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近住高尔夫圆院噶。咁另外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啦，近住鸡岭回旋处都比较车多。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喺安定村，后车少近住深井东村慢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富健花园，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骑术学校。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就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之内嘅坏车已经系离开咗噶啦，沙田入口嘅车龙有待消散。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7: 我是林家谦，关注最好听的华语歌，请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8: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大家好，我是

0: 群瑞，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同周志恩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哋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嘅两位作家分别系嚟自上海嘅周嘉玲，同埋嚟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生嘅陈宇欣，嚟同大家一起倾下佢哋嘅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咧，记得留意我哋嘅节目啦。
1: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马来西亚与湾区香港的文化交流，
3: 大马人香港事，
2: Malay in the Bay，
4: From Hong Kong to Malaysia， Join 13 Malaysian voices as we uncover the food, the festivals and the personal stories that connect us. A journey of resilience, a tribute to home and a celebration of cultural diversity.
3: 大马人在湾区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大马人香港事， Malay in the Bay，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同队友一齐合宿，仲俾队友拣埋做队长添啊！
1: 系啊，班神，佢作为队长要以身作则，而家仲第一位出 solo 添，所以今日决定送呢句俾佢啊，听住咯。
2: Carina 李希同一屋檐下，
0: 知佢一个人会唔会好紧张咩？

0: 哋苏动音乐嘉宾就 Karina， 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Karina 李希彤，
0: 系啊，咁啊，今日咧就你自己一个人上嚟啦，因为你有自己 solo 作品养老啦，所以自己一个人宣传啦，咁、所以今日卷轴咧就系、送俾你嘅，系用你个名，
1: 好、okay， 期待啊，
0: 系啊，个人收到嘅，
2: 系
0: 啦、其实我哋谂咗好多个嘅，跟住最后咧，我哋帮你写嘅同事咧，好似系佢帮我哋决定咁啊，因为掉咗两个出嚟，
2: 我哋佢拣咗呢个，
0: 系啊，我哋送俾 Karina 嘅呢一句系有啊。Karina 李希同一屋檐下，系啊，同一屋檐下，佢系有好多意思啦，又系一套剧啦。你有冇知道有套剧曾经叫同一屋檐下？你应该系唔知嘅，好彩你唔知嘅。
2: 阿叔啊，
0: 如果你知道我都有啲惊。
2: 攞你年代啲嘢嚟
0: 讲，系啊，好多年前噶啦。
1: O、okay， K， 我翻 search 下先。
0: 系啦，咁但系咧，同屋檐下即系都系讲，即系喺一个空间里边，大家一齐即系叫做生活啊，各样嘢咁样。因为你平时会之前有合宿啊嗰啲咁样咧，跟住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嗰啲嘅状况就谂起呢一句嘅。其实都仲有其他有谂过，譬如同心协力咁样。
1: 哦，
0: 系啦，系啦，咁但系跟住咧，我哋最后帮佢写嘅同时就拣咗呢一句写
1: ，OK， 好适合我哋啊，多谢。
0: 系啊，咁啊，因为之前譬如睇你团综啊嗰啲，都会见到 keep 住又系会有一啲 update 咁样咧，大家一齐生活啊各样咁样样啦。咁、所以就呢一句同一屋檐下，大家住埋一齐啊，嗰个感觉就系咁样样啦。
1: OK， 多谢。
0: 系啦，咁啊，而家即系我哋嗱，而家你有我哋嘅 solo 啦，亦都又有即系 FIFA 嗰边出紧歌各样啦。咁、不如即系先 update 下 FIFA 嗰边啊，即系见到譬如。Baby Savage 呢首歌嘅成绩好好啦，系啦，大家好中意啦。你哋自己感觉系点咧？即系出到头先开麦前，你话出到第七
1: 首，准备出第七首，
0: 准备第七首啦嘛。感觉系点咧？其实已经出咗六首歌啦。
1: 哇，其实我觉得我哋系越嚟越接近我哋四个想做嘅嘢咯。
0: 系。
1: 然后其实应该系话，对于我自己嚟讲，其实 FOMO 已经系我觉得系。好符合我心裏面想做女團嘅時候嘅音樂啦，然後 Baby Savage 係更加重嘅、因為就喺我哋同一屋檐下嘅時候呢、上年啦，我啱啱做咗隊長嘅時候，我就捉咗佢哋一齊去開一個家庭會議，就係、去傾一傾今年嘅歌啦。咁然後嗰陣時我哋都一齊去傾咗啊唔同嘅音樂風格啦，我記得嗰陣時最主要係諗我哋 FIFA 應該繼續做同應該去決定做同一個風格嘅音樂，定係去做唔同風格呢繼續。咁我哋最後 come up 係因為實在有太多嘢都想試，同埋點講呢，我哋覺得啊，如果我哋真係做 album 或者我哋真係想去做 show、即係開 show 咁樣講嘅話，咁我哋其實係真係需要多啲唔同嘅 variety 嘅音樂、所以就決定啊都係做唔同風格啦。然後 Baby Savage 就係我哋第一首決定哦、我哋要搵一首少少 uplifting 啦，都係想有啲生命力啦，即係大家聽完會覺得、我唔識講，即係好正能量嘅歌囉，我哋今年想 focus 嘅位係咁，所以我覺得好開心呢一首歌都得到幾好嘅回響囉。
0: 係，但其實大家一齊要坐埋傾嘅時候呢，因為有時會計㗎嘛，四個人即係雙數啦，即係投票好
1: 係啊，
0: 因為會出現打和，即係你五個三個嗰啲呢都可以分到勝負㗎嘛、即係你作為隊長，有時有啲情況可能係大家恰恰嘅話，你就係咪要做最後決定嗰個人呢會出現。
1: 其實我哋一路過去嗰一段時間，其實我哋係半年前先有我呢個隊長嘅、其實一路都冇嘅、但而家就係隊長有多一票，
0: 係、
1: 所以我就有最終決策權啦。
0: 係、你而家做隊長有冇啲咩使命感啊？即係呢個叫好似當選
2: 嗰啲咩福利添？
1: 冇福利啊，係辛苦嘅隊長啊，簡直就係、是。我覺得可能因為大家睇我哋多數都即係我其實我覺得 artist 唔係佢出現喺你面前嗰刻先係。做緊嘢㗎，即係其實好多嘢喺我哋後面係要準備啦，例如隊長要做啲咩呢，就例如我可能要排我嗰陣時 FOMO， 其實應該係話我喺未做隊長之前，其實我做嘅嘢已經有啲似隊長做嘅嘢㗎啦，即係可能係去安排、我哋嚟緊出 show 應該穿啲咩類型嘅衫啊，即係嗰啲方向上面嘢就會係我定多啦，然後、可能 reels 我哋嚟緊我哋呢一首歌搵邊個拍 challenge 呢，點樣排呢，邊一個出先邊個出後呢，即係因為你要同唔同嘅 artist 夾期噶嘛，咁然后又要同公司去讲我哋而家做紧啲咩，咁所以我觉得我系做中间嘅桥梁啦，同时间都会系叫做吹 Viva 去 come up 一啲嘢啦，即系可能因为四个人我哋又唔想可能有一个其实觉得唔 OK， 即系我哋都好想 come up 个大家都 OK 嘅方案嘅，好多时候，咁所以就变相可能我 take lead 去提醒佢哋，我哋有啲咩要倾啦 agenda 咁、样咯，所以系咯宣传嘅嘢啦，或者系。好多其實好多內務嘅嘢要做㗎，我覺得，但係而家就 未必可以一一讲晒要做啲咩，但係我觉得 overall 做队长呢一个位我觉得都系令到我学到好多嘢囉。再加埋今年做 solo 啦，即同时间做，其实我觉得系要分配一下个时间囉，对于我嚟讲最大嘅困难系。
0: 同埋喺呢段系一阵大力㗎，真系你觉得。
1: 有一段时间有啲大力嘅，但系我觉得 overall 就唔系嗰啲工作上面困唔困难囉，系全部嘢同时间要做啦。是未必可以分到咁多身去做，所以在我做 solo 的时间我都有去叫可能叫 Macy 帮我分担一些队内的事务咯。
0: 是我见你一当选嗰下在个团中那里你已经分配事务给几位了。
1: 最后不完全是这样做的。
0: 即譬如我不记得
1: 上司是跳舞的。
0: 跳舞是啦，有些就说我们合宿完了之后都要 keep 住每个礼拜不知负责约出来即是见下面那些。
1: 很困难啊。
2: 通常一开始一定有个愿景先。
0: 是啦是啦。
1: 一定是 set 到这样先的啦。
0: 是啦。
1: 但是是啊，其实不过其实好开心嘅，因为今年其实 FIFA 啦或者我自己嘅工作都系有增多到嘅。咁、所以我觉得对于我哋个团嚟讲都系开心事啦。再加埋我哋做咗公司嘅家族演唱会之后，其实个反应都几好啦。
0: 系啊，
1: 其实对于我哋四个嚟讲都系一个 accomplishment 嚟囉。
2: 其实嗰一日嗰、那个我都几记得嘅，即系因为都系一个好似几突如其来，就有个消息就系话啊，你哋嗰日要上去就唱 Baby Savage 啦。咁我見到喺 social media 上面嗰啲嘅你哋嘅 reaction， 我睇返都覺得啊好感動，因為嗰件事覺得你哋好用心咁樣立刻去安排好多嘢呀。咁嗰一下係其實係點樣？
1: 其實應該話前一日我哋係同師兄去做一個合作舞台啦。咁其實嗰下已經好開心㗎啦，因為其實我哋即係啱啱我哋係有兩週年嘛、其實我哋都唔係真係出咗道好耐，咁已經有機會踏上啟德呢個主舞台。其實對於我哋嚟講根本都唔一定要唱自己歌啊、上到去見到咁多觀眾已經好開心㗎啦。咁但係咁當然第一日完咗之後四個都有啲唔夠喉囉，如果有多一日就好啦咁樣。即係真係因為冇試過見到咁多人望住自己啊，即係同埋第一日因為始終係同師兄一齊做，所以個感覺就係我要做好佢囉。即係冇咁多念頭㗎，冇話要 enjoy 呢啲，我淨係驚我哋 lost step， 因為唔想失禮啊，因為第一次上咁大舞台，亦都有好多觀眾第一次見到我哋。咁我諗大家個 focus 都比較 focus 喺工作層面嘅嘢多啲囉。咁去到第二日我哋係晏晝嘅時候，經理人突然之間叫醒我哋咁樣，即係我收到個電話嘅時候就係話，你哋今日有機會要返去做 show， 但係冇講我哋會唱乜嘢，亦都冇講我哋係咪真係 confirm 有嘅。咁就係話如果真係 confirm 嘅話呢，你哋 around 3點零3點半就要去啟德踩台啦咁樣。咁我哋知道嘅時候已經好開心㗎啦， Macy 已經喊咗㗎啦嗰陣時。
0: 係我見到佢。
1: 因為佢睇得就係渴望舞台嘅嗰個感受囉。咁然後去到 around 2點半嘅時候就話我哋 confirm 咗係唱 Baby Savage 啦。咁仲會加埋一個 DTR 嘅 intro 咁樣啦。嘩我哋就超級開心，因為唱自己歌係一個好唔同嘅感覺嚟
0: 㗎。
1: 因為全部嘢都係 from 你哋自己啦，再加埋其實我哋可以喺我覺得個細舞台係好適合我哋四個，因為我哋人數唔多。咁有時如果你咁即係你人數少，但你企一個好大舞台，反而你會好細嘅個力量。但是我哋就因為變咗喺個小舞台度，所以就好舒服啦。然後所有嘢都係即係我哋嗰個即時上去踩台，其實都有啲 technical 上面嘅嘢係我哋冇遇過嘅，即係嗰個音響上面啦，因為個回音都好大嘅，即
0: 係
1: 有少少 delay。咁其實都係有靠音響嘅人員幫我哋去調節啦，同埋排舞上面我哋都想即刻調整一個俾前後觀眾係啦，四面觀眾都見到我哋嘅 version， 所以。我覺得是對於我們來說，我們都很多謝大家覺得我們是很 ready 去做這件事。對於我們來說是其實我們沒有想那麼多這些東西的，我們只是覺得好開心啊，有得做住唱自己歌爽啊，然後就我們 enjoy 啦咁樣。然後我記得我們 rehearsal 的時候升上去的時候 ,Philip 先喊咗啦都係。因為就係覺得因為呢樣嘢係突然之間俾你啊，即係好似我24小時前我仲出咗個 story， 我就話我雖然我哋冇得唱自己歌，但係我覺得個 team 會係一個最適合嘅時機俾我哋去做到呢一樣嘢。
0: 就24個鐘頭啦。
1: 之後就上咗去啦，因為件事係好快啦發生得，同埋好似發緊夢咁喎。真係好似囉，即係好峰回路轉，好似真係拍劇咁嘅 feel 囉。
0: 其實你聽到嗰個電話嗰時候你係即係未即係瞓緊覺收到電話。
1: 我係瞓緊覺㗎，我仲記得我第一下係 cut 咗先嘅，因為我以為
0: 哇呢、這个咁重
1: 要。我以为闹钟啊。
0: 系、
1: 啊。因为嗰日系本身去睇 show 㗎。
0: 系。
1: 咁我就 OK 啦 ,OK, 准备。点知打第二次嚟喎。咁我咁个经理人会打两次嚟㗎嘛，突然之间一定有嘢
2: 系
1: 一定有嘢啦。咁嗰下听嘅时候就我就即刻开扩音，然后同时间就 text 我啲队友啦。
0: 系，咁跟住收咗线之后，你嗰下个脑里边，你记唔记得系一个点样嘅谂紧啲咩或者咩状态？
2: 系咯，好多嘢要准备啊，
0: 系一定系有呢下系咪？即系嗰种真系开心嘅，
1: 好开心咯，同埋都好多谢所有人啦，因为我哋嘅 make up 啦，我哋嘅即系点讲咧，我哋成个团队都系嗰一日同我哋差唔多时间收到通知，佢哋本身都有安排自己嘅嘢要做噶，但系佢哋都即刻过嚟帮我哋去完成呢样嘢，所以对于我哋嚟讲都系几感动嘅一件事咯。
0: 我唔记得你有冇你 social media 有冇 post 喊到啊？最后
1: 我冇喊噶，
0: 即系咪最后成个过程你都冇？
1: 我冇喊啊
0: ！social media 就冇嘅，你系
1: 我两样，我真系冇嘅，
0: 系
1: 我。我唔識講啊，我嗰個感受係、可能因為我本身我會令到我喊嘅位多數都係 base on 我嘅隊友多啲囉，唔係好係嗰個、即係我好記得就係我喺跳 Baby Savage 嘅時候唔使唱嘅時候啦，咁我係好認真咁樣去望下面嘅，好、有嗰、那個嘩我唔識點樣講，就係、我望住呢啲人，我就即係望住呢啲咁好嘅觀眾，我要去諗我會唔會可以翻得翻嚟呢度咧？即係同埋其實都唔係嗰刻先諗噶啦，係踩台去即係同師兄表演之前，我望住嗰場空即係空凳啦嗰陣時係，我望住呢度，我諗緊我想唔想要一個咁樣嘅舞台啊？即係我想唔想開一個我哋四個嘅專場啊？即係會諗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啊！所以我覺得係因為呢個夢想咧大到咧，你係唔會夠膽去諗佢，你明唔明？即係你諗嘅只係會，我哋有冇機會開個 show， 但你唔會諗喺啟德開噶嘛？即係或者我哋有冇機會可以出隻 album 咧？或者你會諗嘅夢想係呢一個範圍啊！所以去到嗰度。親身企喺嗰個位去感受嗰個舞台嘅力量係好唔同嘅一件事囉。同埋我嗰下已經 feel 到觀眾好開心囉，第二日嘅時候。
2: 見到你好驚喜。
1: 係呀，我 feel 到我想升上去嘅時候你要見到嘅嗰啲人嘅反應，因為喺香港做 show 呢，其實香港嘅觀眾嘅反應係唔係咁熱烈㗎，即係多數都係冷靜啲，但係其實你之後會知道其實佢都幾開心嘅。但係係啦，嗰日就唔係囉，嗰日就係佢哋即系佢，即系喺度跳啦，然后同埋嗰下望好清楚咯。
0: 系，
1: 即系我同自己讲，你记住呢一个时候，因为系啊，唔知几时再有啊嘛。
0: 但好好嘅就系你可以享受到啊，即系啱啱听你讲就
1: 系，
0: 因为有阵时好似你头先讲第一日嘅时候，你专注于完成咧，其实你系未必，你系望住观众，但系其实你唔系望紧观众，你系处理紧个表演紧、但系你头先讲就系你有记到个画面，其实系好珍贵
1: 嘅。系啊，
0: 你 enjoy 到呢、這、一个，
2: 同埋因为好多时候啲 artist 即系大家都会话一个考牌位噶嘛，即系个考牌位就系睇你个 artist 可唔可以喺一啲好突发性嘅 stage 或者突发性嘅 moment， 佢可以 present 到一个好专。業嘅表演啦，咁當完成咗呢個演出嘅時候，係咪都有一種覺得啊，我哋考到個牌，即係有個咁樣嘅好確實嘅感覺喺度咧？
1: 我覺得係，係應該話完咗 show 之後喺 Threads 度見到都有啲人講下啦。嗰、那個討論度同埋嗰個即係好多觀眾對於我哋嘅評價都係好正面嘅，所以啊，我唔識講喎，嗰、那個感受係。哇！我哋原來咁叻㗎，咁樣
0: 做到啦。
1: 但係因為對於我哋嚟講，我哋唔會咁樣諗嘅，即係我哋唔會覺得哇，我好勁啊，我上到去咁樣，即係我唔會覺得呢個係一個一定咩指標咯。因為對於可能對於我嚟講啦，我會覺得我自己嘅感受大啲咯，即係我係唔會好俾外界嘅嘢影響得好多嘅。即係如果嗰樣嘢係我覺得我做得好嘅，就係做得好咯。係。
0: 而且見到大家喜歡就一個錦上添花嘅嘢
1: 咯，係啦係啦，但都好開心嘅，嗰個開心好唔同嘅，
0: 係依、這個好珍貴嘅嗰個畫面，要好記住呢、這、一個真係，同埋真係等你開心，同埋有一種感覺係平時嘅練習同埋 practice 好似就係、是、哇機會嚟就係為嗰一下、就嚟啦咁樣咯，咁呢一個就真係即係 Baby Savage 呢一首歌喺台上面去到個咁大嘅 stage 啦，咁去翻你自己嗰度啦，同時亦都有你嘅 solo 就係養老啦，其實呢一個係。 幾時開始由一個咁樣嘅叫做籌備，就係、是、Ekaterina 你要出 solo 啦咁？
1: 其實都係上年年尾啱啱做咗隊長冇耐嘅，咁嗰陣時其實係經理人同我講話，我哋考慮緊下年啊 FIFA 會一路繼續做啦，但係同時間都想推一個成員出嚟做 solo 嘅，因為佢哋覺得哦會唔會出一個 solo？同時間可以令到個團都多啲 exposure 呢，因為你同時間推嘅歌會多啲㗎嘛，即係佢哋咁諗。咁因為始終女團嗰個成本其實係大啲嘅，咁可能試下啦，不如都咁樣。咁嗰陣時同我講嘅時候，我就其實係比較疑惑多啲嘅，同埋擔心多啲嘅，因為我覺得出道都未夠兩年喎，即係喺觀眾嘅眼中會唔會太快呢？我會自己覺得，同埋因為嗰陣時都係啱啱住緊係宿舍，差唔多搬走嘅時候，咁我就會覺得即係 as 隊長添，仲要係，我就覺得，我唔肯定我隊友會點諗啊！即係嗰刻我係會有啲擔心，即係我覺得而家係即係大家個火好，即係大家好耐冇咁一致啦嗰、那個諗法。係。咁然後我就好唔想因為我要去做 solo 呢件事而破壞咗大家嘅節奏啦。咁所以咁，但係呢樣嘢我冇得同佢哋分享噶嘛，即係我唔可以同佢哋傾我出唔出 solo 好啊嘛。咁所以我覺得最主要都係我自己思考咯。思考完覺得哦 ，OK， 可能我出嚟試下去做呢件事都會幫到個團，咁我用呢一個角度去諗嘅時候，我就覺得舒服啲咯。
0: 嗯，咁佢哋咧，佢哋知道呢件事，佢哋係一個點樣嘅？
1: 佢哋話我哋一早估到啦。
0: 係，有冇即刻俾意見同埋一啲即係其實反而因為叫做大家知道咗，可以成為咗你嘅智囊團去諗呢件事咯，反而係。
1: 其實。我記得我嗰次同佢哋講嘅時候係啱啱錄 Baby Savage 嘅第一日，咁我哋係一齊食緊下午茶嘅，咁喺茶餐廳食緊嘅時候，我就忍唔住啦，我都頂唔到咁耐啦。我諗嗰陣時我大約隱瞞咗個半月左右啦，
0: 哇，
1: 好辛苦，同埋我係一個咩都講嘅人嚟㗎，喺個團入面，我好透明嘅，我係去嗰個地方我做啲咩我都會講到好 detail 嗰啲人嚟，但係嗰排我真係講唔到啊。你明唔明啊？我好辛苦啦。咁佢哋就話，因為同埋我好記得嗰陣時，我同佢哋講嘅原因係因為我好想問佢哋攞啲意見啊，真係。因為我嗰陣時聽緊四十幾首 demo， 咩風格都想聽一下啦，即公司都想同我研究一下咩係最適合我啦。因為第一首歌都好重要啦，對於大家嚟講。咁所以，我嗰下真係聽到開始咧。首首都開始唔肯定邊一首好啲啦，咁我好想知佢哋點諗啦。咁我好記得嗰陣時都有俾佢哋聽下嘅，但係就唔係嗰陣時 confirm 嘅首歌。咁咯，咁但係我覺得係由佢哋知道我做 solo 去到我真係做啦，呢半年咧係我接收佢哋最多情感上面嘅 support， 亦都係行動上面嘅 support 最多嘅一段時間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军舰今早进入维港时，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及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礼拜，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处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的趋势。中电话，现时中电在北部都会区范围有超过20个变电站，随着未来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兴建更多变电站，与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支援北都不同产业发展。而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参考推算，中电有能力在未来10年支援多3至4个同类超算中心规模的用电需求。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傍晚6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640公里，即是北纬 17.2 度、东经 111.4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17至31度，最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去洪隧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对开，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康庄江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是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稍为车多，龙尾海富中心。另外九龙区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跟住观塘码头至到启德消防局较为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慢驶龙尾康德道。另外康宁道下行的龙尾去到崇仁街，牛头角道去裕民坊方向的车龙排到去玉莲台。新界方面，上水大头岭回旋处一带车多，其中宝石湖路来回方向的龙尾分别在北区医院和宝石湖村，青山公路去九龙方向龙尾就去到高尔夫御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是去到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屯门乡事会路的车龙过了三成，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龙尾排到去富健花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 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8: Hey, hey, I hear the grassroots, the grassroots.

0: 繼續回到嚟今日騷動音樂呢，由 Carina 李希彤喺度嘅。咁上個部分講到啦，即係啱啱準備推出自己呢一首 solo 作品讓路嘅時候呢，即係都好擔心隊友們佢哋會點諗啦。但係啱啱講到就係好感受到即係佢哋對你嘅嗰一份愛，有冇一啲好具體嘅例子啊，點樣從佢哋身上 feel 到佢哋真係好 supportive 啊咁樣嘅呢？
1: 我又覺得我由他們知道了開始他們真的替我開心、
2: 嗯、
1: 然後那個行動是可能我第一次、準備、跳讓路的 live 的時候，他們三個是第一次看的、
2: 嗯、
1: 即是第一次看我的舞啦，因為剛剛排完他們就看了 rehearsal 的時候，哇，他們三個是拿著部機這樣對著我，
2: 是這樣
1: 好像爹地媽媽一樣
3: 我知道我知道
2: 幼稚園畢業表演那些
1: 是啊，畢業表演即係有呢種感覺啊，即係嗰種有人撐場嘅感覺。然後Macy 又可能知道，因為佢哋三個都唔係啲，即係不夠浪漫啦、
2: 嗯。
1: 就係佢哋會即係唔係好言語，會超級多嘅鼓勵嘅。但係 Macy 可能就係、feel 到你今日好頹，咁可能佢就會我買兩包薯片俾你食啦，最多咁樣。即係佢會做呢啲啦。咁然後其實喺個 group chat 裏面，我有時我需要佢哋 support 嘅時候，我都會講嘅，即係今日第一次自己去做 school tour， 我好掛住大家咁樣。即係我又會，即係我都係一個好鍾意團隊 bonding 嘅一啲人啦。咁然後佢哋俾我嘅 support 就係、你做到㗎，你 OK 㗎，即係嗰啲支持就係、我即係點講呢，我就會覺得同其他即係其他人同其他人相比，我會最想收到佢哋三個嘅支持囉、我會發現呢樣嘢對我嚟講最重要囉。
2: 係一個即係因為真係大家叫做奮戰咗咁耐嘅呢，
1: 佢哋最明白囉。
2: 係呀，即係好似你咁講，即係幾條尾大家都知道係大家係點樣㗎嘛。
1: 所以我就係囉，好擔心囉嗰陣時，但係而家就覺得、OK， 其實我唔需要有咁多顧慮囉。
2: 咁、但係因為好似你咁講，有其實收咗四十幾首 demo， 又要研究自己 solo 嘅時候應該 Carina present 一個點樣嘅你，咁最後點樣樣去決定到個方向呢？
1: 其實我係喺一早好早期嘅時候，我已經同公司講我想做快歌第一首、我一定要快咁、樣咁公司都唔係就咁聽我講完就去做嘅，即係佢都要去分析一下啦，即係呢個市場需要啲咩啦。咁喺廣東歌嚟講，其實慢歌或者抒情歌其實相對是比較容易 loop 的，咁、快歌其實就是攞嗰個個人特色多啲啦，即係搶眼啲啦，同埋出嚟嘅時候，咁我就覺得啊、我唔係唔唱慢歌，可唔可以第二首、第三首先係慢啊？我想第一首 boom boom boom， 即係真係我想有一個強勢嘅感覺，同埋我想去講一啲嘢啊，即係所以對於我嚟講呢個感覺太強烈啦，我就係咁抗議啦，即係唔好啦，唔好煩，太慢啦，嗰啲歌好似個遲啲出啦，唔係唔出，即係我覺得係都好點講呢，好需要討論啊，好需要亦都鍛鍊緊我點樣去表達我自己，因為始終公司有佢哋好專業嘅一啲考量，呢樣嘢我都絕對明白，所以要即係我好多謝公司最後喺即係點講呢，我覺得讓路唔屬於係超級主流嘅一首歌，即係佢係 between 主流同非主流嘅、我覺得即係佢係啱啱好中間，所以我覺得就係一個 balance 囉，就係、即係我又做到我想做嘅特色，但係都 keep 到一啲 pop 啲容易啲記嘅一啲 rhythm 啦，所以係囉，就係揀咗呢首。但係其實真係有研究過太多嘅風格啦，
2: 係仲有啲咩㗎，我都想知道呢個
1: 有性感啦、型格啦、陽光啦，然後嘩真係好多啊，因為有舒舒服服嗰啲啦，之後治愈系啲啦，係囉，其實應該係話快嘅、中速嘅、中版嘅、慢嘅、抒情咩 style 嘅，即係應該係最主要係呢三個速度嘅，我都各揀咗一首嘅，咁然後就睇下啊，然後啊，其實我嗰陣時最後揀咗一首快歌嘅 demo 都唔係呢一首嘅，呢首係再之後再有新一批嘅歌嘅時候，公司覺得呢首係最好嘅，咁我好記得我第一首揀最鍾意嘅快歌都係一種 folk beat 比較重嘅，即係都係啲一聽我就好似行緊 catwalk 嗰種，我好想做呢樣嘢，因為我覺得呢個市場未有人做，同埋我覺得好適合我啦，係啦，即係我都想善用一下自己嘅優勢，即係因為我覺得我諗嘢唔係偏向淨係諗音樂，我覺得而家呢個年代其實你要諗自己個 IP， 你個市場嘅定位同音樂風格都係好重要囉，即係所以我就會諗嘅嘢可能 再 expand 得多啲咯，我谂得再多啲咯。
2: 你自己有冇将自己拆解，即系咧，好似画嗰啲 mind map 咁咧 ？Karina 有啲咩形容词形容自己？即系你有冇咁样拆？
1: 我喺个脑里面咯，
2: 系，
1: 同埋我觉得我其实好了解自己，我纯粹系要谂边一样嘢系我同公司最可以达至平衡咯。
2: 嗯，系，
1: 所以我咩方案都写咗噶啦，
2: 系，已经代晒喺度睇下佢哋觉得边一个 OK，
1: 系啊，真系咁。
3: 所以杨龙呢一首 demo 应该头先你咁讲就系好中意一啲 folk beat 嘅嘢，就应该听到 intro 嗰啲入啲啪啪啪。已經都 OK 噶啦，
1: 我已經覺得 OK， 好繼續聽落去。即係有啲嘢一聽落去就覺得唔係好襯我咯，即係好聽，但係未必好襯我。
3: Okay.
1: 我就想第一首歌個個人風格明顯啲先。
3: 咁係咪其實好大部分喺聽呢個 demo 嘅時候，你因為頭先都講啦，你可能除咗音樂以外，要諗埋整個整體嘅形象啊、visual 上嘅嘢，其實同步已經要諗埋點樣喺呢隻歌嘅形象上度可以配合到啊。
1: 係啊，其實今次好多部分我都有得參與啦，好開心有呢一個自由度啦。我其實都有同 MV 嘅導演啊 Leo 傾咗好多。其實我就係 send 咗勁多 reels reference 啦。喂，呢種感覺啦，即係唔做同一樣嘢，但係我想大約係咁樣嘅，即係我好想喺條街度行嘅，或者我其實就係好想喺中環度行啦，即係我又好想有少少香港嘅元素喺入面，同埋其實我記得一月嘅時候，我已經好想出一首咁樣嘅歌啦、我就然後因為我好中意一套戲叫《The Devil Wears Prada》，咁我亦都知道係今年會上第二季，咁所以一月嘅時候我就話啊。如果我出歌嘅時間大約就係嗰個時間，咁會唔會可以我可以拍一啲 transition 嘅換衫嘅 transition 嘅先係致敬翻呢套戲咧，或者係食住嗰個電影出即係宣傳嘅嗰個時期去做咧？咁我都有同你，我都有將呢啲諗法去同 Leo share 嘅。咁最尾我覺得佢俾咗更加好嘅主題我啦，就係、是用一啲好香港本土嘅嘢，或者係一啲比較。即係著住一啲幾 high fashion 嘅嘢、去做一啲好 local 或者係執紙皮啊、搬石油氣箱啊、送外賣啊，即係呢一種嘅 contrast 令到我覺得好有呢個本土嘅元素，但係亦都我唔識講，總之就係嗰種感覺同埋嗰個設計概念都係我鍾意嘅囉。
2: 因為揀到場景喺中環嗰度已經係嗰啲當年嗰啲咩中環我知靚嗰啲呢，再加我要做 model 行出嚟嗰種呢，即係啦，跟住就同埋因為用嗰、那個用嗰個濾鏡嗰種少少復古咁樣 TV 機嗰啲咁樣，咁所以同埋我覺得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嗰個地方做嗰啲事情，大家平日都會見到香港人係會做嗰啲，然後就放喺你身上面做嗰件事好 local 囉，就係、我諗係呢一樣嘢
1: 嘅。係我就係好鍾意呢一種，即係好鍾意今次嘅 creative 囉，其實
2: 同埋因為今次其實我見到你係好花心機要自己搞，又要 presentation 啊嗰啲各樣，係咪你自己舉手啊？喂，不如自己 solo 所有即係宣傳啊嗰啲自己搞咧？呢個係咪你自己諗？
1: 係啊，由一開始個 PowerPoint 我就已經同公司講，其實咧我覺得可以參考一下韓團嗰種預熱嘅模式，因為可能香港節奏比較快，即係好多時候歌手出歌都係可能前一個星期或者前兩日就會出一張相，然後就幾時出歌。咁我就想可以耐啲咧，即系可唔可以？我其实一路都 po 紧啲有关我嗰个歌嘅概念嘅相，再加埋因为我觉得第一首歌其实我用嘅声线、我嘅音色同我喺团里边好唔同嘅，其实
2: 系
1: 即系我冇咁 sweet 啦，我 cool 啲啦，尝试。咁我谂紧，我去 build 呢啲嘢，可能大家会觉得，期待值会高啲啦。即系我唔谂咁多啦，我就谂我点样可以 reach 到多啲人咯，因为。我一個人要去做試一下，令到即係去 cover 四個人嘅嗰個影響力，其實好難做到啊！所以我都好希望多啲人去聽呢首歌，同埋我覺得第一首係好重要嘅。所以我都同公司講啊，我今次真係想自己做翻，同埋因為呢首歌嘅其實有一個好中心思想，就係我想同自己講 I can do it solo 咯。我一路都係好以團隊為先嘅人，我係唔會好諗自己嘅。但係可能喺上年開始，我慢慢去試一下自己一個揾翻啲自己嘅空間嘅時候，我反而有更加多 solo 嘅機會啊！唔知點解。咁我就諗緊啊，會唔會係個天覺得我要成長一下咧？我唔可以淨係諗住我啲隊友咧？咁我又會覺得。我問自己啲問題就係、是，其實究竟我係由細到大都係好鍾意同伴啦，定係我怕冇同伴我會輸呢？即係我會問好多呢啲深層啲嘅問題啦，咁樣咁所以，但係我覺得而家好好嘅，即係我係克服咗好多嘢嘅，都係因為呢樣嘢。係啦，所以就係因為咁樣，所以我就會覺得 嗰啲親力親為就係我想做嘅嘢，即係 marketing 都係我想做嘅嘢，咁根本就係、
2: 是。咁如果真係落手做咧，即係你知有時用腦，
1: 我
2: 知啊，即係因為譬如你用腦諗嘅時候，嘅哇好多叫，但係對落手做，即係譬如你又要印完之後嗰千幾張，你又要自己派咁樣，
1: 嗯、
2: 即係嗰件事 execution 上面就係另一個 level， 你自己嘅感覺係點樣咧？做落去
1: 攰啊，真，sorry， 我想試下講啲正能量啲嘢。
2: 唔需要，我就
1: 係但係我第一個諗法
2: 係
3: 真
1: 係一個字
2: 係，
1: 因為我覺得我好似我嗰期係有少少心理唔平衡嘅，我覺得我係一個 artist，、嗯、但係我可能三成做緊表演嘅嘢，七成我係做緊團嘅宣傳，我嘅宣傳，
2: 嗯、
1: 或者係 social media， 今日 po 啲咩，聽日 po 啲咩，後日 po 啲咩，我要有個 schedule 喺度，即係團嘅 IG 出緊咩，我嘅 IG 出緊咩，即係我會長期都會諗好多呢啲 plan 上面嘅嘢，所以係我係覺得如果有兩個我就好啦，即一個去派傳單，一個喺呢度做，一個就去練習咁樣咯。所以嗰期就係覺得死啦，我有咁多嘢要做，我驚我樣樣都做唔好、
2: 嗯、
3: 但係到最後出嚟個效果就係、是，所有嘢控制曬喺自己手上，嗰、那個感覺係咪其實出嚟係幾好幾理想噶嘛？
1: 係嘅，親生仔咁樣，即係我好似去做，即係我本身去諗啊死啦，我自己一個去做電台嘅訪問，我第一次。咁平時啊，自己嘅諗諗下講唔到，咁啊，肥師會幫我補位啊嘛。啊，今次唔同啊，我反而係覺得，因為所有嘢都係自己一手一腳做咧，我好似源源不絕啊講嘅嘢，因為個過程就係我一路都係我去做咯。即係同埋我都覺得，嗯，我喺我嘅能力範圍裏面做到最做盡咗噶啦。所以我冇乜可以 regret 嘅部分咯，我自己覺得。
2: 同埋佢寫曬 sketchbook 咁樣咧，嗱 MV 啊、錄音啊，
1: 今日漏咗，今日唔記得咗帶嚟。不過 anyway，
2: 已經入咗腦啦，你
1: 係已經入咗腦，同埋亦都有設計咗一個路牌啦，然後攞咗去訂咗一塊新實體版出嚟啦，然後係咯，仲有傳單啦，同埋派台嘅禮物啦。
2: 我哋今日收到呢一個啦，
1: 係咯，即係我覺得係。我都想俾大家見到我嘅誠意嘅。
2: 嗯，同埋你係點樣去構思咧？即係有一個叫做自己親力親為啦。咁要 present 呢一首歌嘅 concept， 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橋啊。咁樣你自己點樣去最後 stick to？ 我 firm 咗係做呢一種想表達嘅，用呢啲方法，你點樣去慢慢收集嘅咧？
1: 其實最主要係我收到梁嘉欣支援呢份詞啦。咁、我係好中意個 chorus 嘅，讓路翻身世代態度，翻身世代舞步。哇！
3: 好有型。
1: 好有型啊，就
2: 系
1: 好有型，同埋我系觉得，嗯，好讲到我而家好想表达嘅嘢，就系、是、我觉得新世代，亦都话唔系新世代啦，即系我觉得其实系呢一个年代变化太大，变化太多啦，即系你今日唔知听日事，同埋每个人睇紧嘅嘢好唔同，即系审美好多元，即系你中意睇韩团，我中意睇欧美嘅嘢，有啲人中意睇翻本土嘅嘢，即系大家睇嘅嘢同以前好唔同，我哋以前全部人都系打开个电视睇同一个台。即係翻到學校又傾啲差唔多嘅嘢啦，咁、但係而家你同我嘅即係睇嘅嘢已經太唔同啦，每個人個演算法出嚟嘅嘢又唔同啦，咁所以我覺得我好想去同大家講嘢，就係點解話 I can do it solo 咧？係因為每個人睇嘅嘢吸收嘅嘢已經唔同，所以我哋每個人諗嘅都係獨特嘅，咁所以我就覺得翻新世代態度就係我想叫舊有嘅規條同埋舊有嘅模式讓路啊、就係其實呢個年代已經係。冇辦法可以淨係用一套先至成功咯，係冇一樣嘢必定成功，所以係咯，即係我覺得係好同新一代嘅人咁樣講啦。我亦都覺得我唔係出呢首歌唔係叫舊友，即係上一個年代嘅人讓路，唔係咁嘅意思嘅。即係我係覺得喺呢個年代，我哋冇辦法淨係跟一套去做啦，已經、即係冇辦法啦，真係。
2: 咁其實喺呢、這個創作過程有冇機會都可能同梁嘉欣、小婉兒佢即係傾一傾，就係、是、其實你想表達啲咩？
1: 有啊有啊，我有同佢講我想去 focus 多啲喺 solo 嘅呢一個字上面、I can do it solo 係我好堅持我想要呢一句嘢嘅、因為因為呢一首歌嘅 demo 本身叫 Holo 啊 ，H O L O， 咁、我就第一時間睇，因為嗰陣時未有詞嘅都，我就咁啊。不如叫 solo 啦，咁即係我覺得好符合到我嘅處境啦，係啦，咁所以 overall 我就同佢講話啊，我好想同自己講，亦都好想同觀眾講，我就係想 do it solo， 大家都可以試下去用自己，即係相信自己多啲啦。其實好多時候都係你覺得自己唔得咯，但係當你個諗法一轉嘅時候。 好似我上年我冇諗過自己會做戲啦，我冇諗過自己會做舞台劇啦，冇可能㗎，冇諗過自己會做 solo 啦，即係四個入面我係最冇特別想做 solo 嘅。
2: 嗯，
1: 即係我覺得有啲嘢係當你同自己講去試下嘅時候，啲嘢就會嚟㗎啦。
2: 嗯，係啊，同埋即係個試練同埋冇話俾啲嘢你試下㗎啦，有時就係咁樣。同埋好似你一路講緊，即係你都會幻想嗰隻歌一路聽嘅時候或者唱嘅時候，好似 catwalk 緊咁啊，讓路嗰個食得非常之好，就係你一路行，跟住啲人就要
1: 散開。
2: 即係個 visual 上面你可以咁樣表達咧，係好夾成個音樂啊。咁但係真係去錄呢首歌嘅時候啦，咁今次監製就係阿
1: Gareth 啦，
2: 係啦，係咪都係自己去物色，就係 suggest 係咪可以揾佢做定係點樣？
1: 哦，唔係，因為之前 Morning Call 都係揾阿 Gareth 做監製嘅，咁今次就係咯，我覺得。可能因為都熟啦，咁所以就覺得啊，佢好似即係我好似冇咁驚啊，因為咧其實第一次錄自己一個錄音咧，其實都有好多我覺得係挑戰性好高嘅位啦，因為我喺個團入面唔係唱嘅擔當啦，即係我覺得我係偏向平均嘅人啦。咁其實呢首歌 Gareth 都俾咗好好嘅 guide 我嘅，同埋我發現咗佢原來佢係一個 E 人嚟嘅。
2: 嗯，
1: 即系佢都唔系真系咁 high 嘅啫，咁佢都俾咗好多意见我，即系可能点样可以做一个 cool 啲嘅声咧，即系我平时就系、是，即系我喺个团里面就啊好开心啊，我就系俾情绪价值人嗰、那个，咁、所以我所有唱嘅时候我都觉得好似特别开心咁咯，永远都系，咁、但系去到呢首歌我都好想俾一个唔同嘅感觉大家嘅，咁所以佢就有 lead 我去做啲慵懒啲或者系即系要。真係你真係要覺得自己好型囉，就成熟啲啦呢把聲咁樣，咁同埋我好記得呢個 bridge 嘅高音呢我係唱唔到嘅，之後我就去咗問美斯，我記得因為嗰陣時錄音呢我啱啱就去做完嗰個獨腳戲，嗰、那個獨腳戲呢係要唱17首歌嘅一場，咁我唱完咗錄音呢就嚟死啦已經半死咁樣，咁我就覺得哦嗰日真係唱得好差，咁我就去咗問美斯，我話呢句嘢你唱你要點唱呢，咁佢都有錄幾個俾我聽咁樣，咁然後去到最後就即係成功錄好啦，然後我覺得喺 focal 上面都依然都係要發掘多啲唔同嘅嘢囉，同埋我覺得今次好符合到 solo 呢個 concept， 就係連隻舞呢我都係自己一個做嘅，即係平時如果係唱跳嘅 solo 多數都係有 dancer 啦，但係我就同排舞老師講啊，不如我哋今次得我自己一個啦，即係我哋去試下做啲新嘅嘢啦，然後喺個編舞上面我都好多謝 Danny 啦，佢係排咗一隻好襯我嘅歌，好襯我嘅舞囉，即係開始就係行 catwalk 出嚟咁樣嘅 feel， 我鍾意啊，但係我唔知道，即係一開始我其實都好半信半疑嘅呢一首歌，我唔肯定呢首歌出嚟會 work 定唔 work， 我係好擔心啲 fans 係認到我咁樣，即係好多疑惑嘅地方啦，同埋去到臨出嗰刻我都覺得，唉，唔好有任何期望。
2: 系啊，
1: 系啊，即系有呢个谂法，
2: 自己冇咁，
1: 同埋因为 Baby Savage 太好啦，
2: 系，
1: 我有啲压力啦，即系我就会觉得我唔会够个团好啊，即系好似即系我会咁谂咯，咁但系系咯，最后做咗出嚟嘅时候，就好似啲 comment 都系话几衬我，咁我就觉得啊放心啦，咁好似都啱咗啦个方向，
2: 系咪即系睇到啲 comment 嘅时候令到你自己放心啲？
1: 系呢样嘢，我反而系需要大家话翻俾我知，因为。我本身想做嘅嘢太多，我需要嘅意見咯。其實
2: 係，咁、所以其實阿 Gareth 其實佢 guide 你嘅時候，你大概都難唔難去叫做吸收同埋揾嗰個通咧？你覺得？
1: 我覺得都難嘅，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 pre-chorus 嗰啲位咧，啲字要咬得好清楚啦。但係 Gareth 就同我講，其實有啲位其實唔使咬得咁清楚，因為呢啲歌唔係要一定要字正腔圓啊，唔係每隻字都係，要冇 feel 喎。如果唔係。
2: 系，
1: 咁所以 balance 啦，即系都会有啲人觉得啊咬得好唔正，咁我就会觉得其实我可以咬得好正，但系系咯，呢个系我嘅选择，系咯，同埋我觉得我都唔系好 mind 嘅，即系我觉得各方面嘅意见我都想听，同埋即系可能我第一次去跳完呢只舞，都有人觉得即系舞太复杂啦，好混乱啦，我唔知睇你唱定睇你跳好，即系我觉得呢样嘢都系我 keep 住去调整啦，我又唔会因为咁样所以我好唔开心啊咁样，我又冇呢啲嘅，
2: 系即系自己慢慢 tune 咯，因为你好知道想点样，
1: 我哋都系实验性质嚟噶嘛，
2: 系咁所以咁啊，而家出咗你嘅 solo 就系让路啦，咁嚟紧啦。是團啦，同埋你自己又會點樣呢？2026年嘅。
1: 係囉，因為我自己個重心不嬲都係喺個團度嘅。我覺得 solo 我都會盡力做嘅。因為係囉，我覺得對於我嚟講新人年都係一件好重要嘅事嚟嘅。咁所以希望我喺半年之後唔會變成一隻喪屍咁樣返嚟。
2: 係阿啲就見到佢個樣嘅。
3: 今年叫做咩仙界大戰嘅新
1: 人。我 我是成仙啊，真係攰到成仙啊！我唔仙氣啊，我唔得啊！即係佢哋真係太靚啦、
2: 嗯，
1: 我唔係嗰個 feel 啊！我係咯，即係我覺得係，我希望可以 keep 到我呢個精神狀態啦。即係同埋，我覺得我都幾熱血嘅，而家嘅我都好熱血，同埋我感覺今年好似係要。叫我施展我嘅
2: 浑身解
1: 数，好似对我嚟讲好重要咯呢一年。
2: 系，所以冇得继续，最紧要瞓多啲觉咯。
1: 系啊，
2: 今晚就见到你唔会个样已经。
1: 今晚有时间瞓觉。
2: 我下次见到你会问你点解咁晚有冇瞓觉噶啦。
1: 系啊，好啊。
2: 队长加油啊！系啊，队长。
1: 知道。
2: 好啦，今晚多谢 Karina，thank you。
1: 多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陵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军舰今朝进入维港的时候，有市民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署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五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3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和撰写报告。中电表示，现时中电在北部都会区范围有超过20个变电站，随着未来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兴建更多变电站，同政府商讨预留更加多的土地发展电力基建，支援北都不同产业发展，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参考推算，中电有能力在未来10年支援多3至4个同类超算中心规模的用电需求。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的7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4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1.3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

0: 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系8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工作暑热警告喺晚上7点取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ki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龙尾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车龙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洪水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湾位。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沙田入口都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泰安楼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了。重复一次，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泰安楼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至到儿童医院较为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康宁道下行的龙尾去到崇仁街，牛头角道去裕民坊龙尾去到玉莲台。另外九龙方面，另外在西九龙公路那边，西九龙公路去荃湾方向跟住海丽村至到油麻地交汇村这一段是比较车多繁忙的。新界方面，青山公路古洞段去粉锦公路龙尾在高尔夫景园，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车多龙尾永德里广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屯门乡事会路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龙日村。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东区走廊，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泰安楼的意外清了场了，一带是稍为车多，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叶丽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1: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

0: 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七月四号起，逢星期六早上十一点到十二点 ，Hi D 生活进行式。

你好，我是 Albert。 星期一到星期五我们会在黄昏就聚一聚，由现在到八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我们继续今个礼拜的音乐话题，很简单，一个字，问， ask。 因为这个呢，跟我们平时生活上面又好，做事又好，最多的文化符号就是关乎所有的领域都有文化符号。不过呢，以前古代就好啲，啊，啲问题好简单嘅啫。哇！而家呢个武林最巴闭系边个？边个最好打？揾两把劲声嚟问下，就知道乐坛或者系当年嘅武林边个智威谁，智风骚。罗文恩嚟问谁领风骚。

快地留下佢嘅记号，最紧要咧就系佢嘅脚印有几多，即系话一个人嘅练力究竟行咗几多万里路，佢先至可以读零风数咧。咁当然，声音啊来自恩尼罗文呢一对最佳拍档，问谁领风数？讲起一个人行咗几多路，即系一个人嘅练力啦。咁所以有只英文歌咧，佢第一句就话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即系真真正正成为一个男子汉，究竟要行几多路先至可以达到呢个目标咧？咁因为唔净止呢条问题噶，一开始一问咧就问过不停，形成咗呢只歌嘅歌词，于是乎咧就成为咗诺贝尔文学奖嘅得主，唔系因为呢只歌嘅，就系嗰个人啫，Bob Dylan。Bob Dylan 咧就系写咗呢一只 Blow in the Wind， 又开始咗佢嘅文学嘅生涯。由 Peter Paul Mary 为佢唱红咗呢只歌 Blowin' in the Wind。

都有啲好簡單、好簡單嘅問題。咁其實，但係最終目的咧，就係話究竟點解要打仗咧？點樣先至可以和平咧？嚇！我諗即係翻去以前我哋睇啲武俠片或者睇武俠小説咧，簡單啲，因為乜都冇問嘅，正嘅問來問去咧，都係個江湖上邊，好似頭先羅文欣嚟唱嘅《問誰領風騷》一樣。究竟嗰個武林邊個字好打，邊個問最好咧？我覺得鄭少秋更加適合，敗俠嚟噶嘛。嗰、那個腰前咧，經常都有120多两银喺度，住親啲客栈咧。佢問嘅嘢唔會問話有冇好嘢食啊，唔係問呢啲，問江山。

大侠郑少秋，咁秋官梗系要问呢啲问题啦，问江山啊，即系点解嗰啲武侠小说家咧，譬如金庸啦，譬如古龙啊，等等等等，佢哋从来点解唔提嗰个大侠点样生活，点样搵钱，仲有冇人提？咁所以呢啲咁嘅职业咧，叫做江湖大侠咧，真系趋之若鹜，好多人都想做。吕方都系话，真系笑问谁做到啊？佢都想做，笑问谁做到？吕方。

體型唔係一定做到大俠，但係聲音唔一樣可以雄霸武林噶嘛，一樣可以壓到呢個江湖嘅氣勢噶嘛。呂方一把能唱抒情，亦都間中咧唱下呢啲武俠劇般嘅歌曲咧，都能夠勝任嘅。笑問誰做刀？哇！誒，講親真係江湖大事噃，但係我作為一個鬼妹仔，唔係好識中文之餘咧，更加一本武俠劇小說都未睇過噶。我可唔可以問一句啊 ？I'm Teresa Carpio, can I sing a song？ 准我問一聲，一聲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20%，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话，调查结果和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引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中电表示，现时中电在北部都会区范围有超过20个变电站，随着未来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兴建更多变电站，与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支援北都不同产业发展。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参考去推算，中电有能力在未来10年支援多3至4个同类超算中心规模的用电需求。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中国香港将于本月22至30日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港队将会派出24名代表出赛，男子花剑世锦赛冠军蔡俊彦和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将会分别出战。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体育专员蔡建斌表示，世锦赛是仅次于奥运的最高水平剑击赛事，今届首度在香港举办，不单止证明国际剑联对香港主办大型体育赛事的能力和信心，更加是对香港剑击水平的肯定，也都可以擦亮香港城市之都的招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7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40公里，即北纬17.2度、东经111.3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者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过几个钟头，该热带低气压的组织仍然较为松散，大致是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到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8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只系近住管道入口一段系稍为行车缓慢，至于喺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都系比较行车缓慢噶，龙尾就喺观塘游泳池。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比较繁忙，龙尾接近花园道。九龙区方面，康宁道上行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高雷中学仍然比较繁忙嘅，龙尾去到振华道。至于落山方向，龙尾就喺明治街牛头角道去裕民坊啦，车龙就排到接近玉莲台。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中环咧系会有挖掘工程噶，由稍后嘅10点直至听朝5点，杰志街介乎百花街同埋卑利街嘅路段，以及系百花街近住杰志街嘅右线，分别都系会封闭噶。咁沿住百花街去鸭巴甸街方向嘅车辆咧，就记得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 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最后啦，系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噶，揸电动车嘅朋友，电动车嘅性能同传统燃油车唔同，特别系能够喺短时间之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嘅安全距离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6: 故事进入最后高潮，女警徐曼在卧底调查中传出被杀消息，三叉戟因此爆发激烈争执，三叉戟工作室更加面临解散，最终可不可以将青山会犯罪主谋绳之于法？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7: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出行新动态，预测南下名额由100个新增到200个，湾区家庭揸车嚟香港玩越嚟越方便啦。
8: 仲有新嘅皇岗口岸快将启用，加埋港珠澳大桥、无锦伊道，连证件都唔使拎啊！
7: 讲完出行再讲美食啦，阿欧今集又有咩好介绍啊？
8: 过大海去澳门食碗咖喱捞面啊，面质弹牙，
7: 好吸引啊！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至10，湾区生活。一小时
9: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0: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1: 但是另一个好像好听啲。
10: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1: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0: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2: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2: 欧瑞强，不断咁问啊，其实一定要嘅，人咧一定要永远挂住呢一个文化符号先至啱，因为好多嘢我哋唔明噶嘛。咁啊，之前嗰几日我印象中好似播到一句 Beatles 嘅歌叫做 Ask Me Why， 你问我点解就得噶啦。咁但系其实佢哋好多问题都解决唔到。譬如话佢哋点解要拆火啊？当年啊，点解要好似听闻又话 Paul McCartney 又同阿 John Lennon 有拗叫啊？佢哋都有好多问题。四个人有四个唔同嘅问题 ，Tell me why？ 又系刘云高嘅细，上晒榜嗰只，冇错。Beatles 当年嘅 Tell me why？

佢哋歌以前咧有个特色嘅就系好短嘅，因为短咧容易消化，容易听啦。而家其实真系复紧古啦，因为喺网上嘅世界咧，就好多咧以短咧就系即系做卖点。Beatles 嘅 Tell Me Why 又短又容易消化，但系有啲乐队话唔系，我哋唱真系好长噶。我哋唱嗰只 Hotel California， 我印象中咧唔知六分几钟噶。冇咁长喎，边度中间又要俾阿边个要表演吉他啦，阿边个要打鼓啦，咁样以前乐队咧好兴啲长嘅歌曲 ，Eagles 飞鹰乐队佢哋话 ，I can't tell you why， 我真系解释唔到，点解我哋要唱比较长嘅歌 ，Eagles。

虽然是打 band 啫，都可以好 relaxing 嘅。来自 Eagles 嘅歌，佢话我唔要 Hotel California 咁长啦。I can't tell you why， 我都唔明白。四分零钟啦，吓五分钟未够 ，OK 嘅。咁啊，但系呢个世界就系咁嘅，个步伐咧就越嚟越快嘅，唔知点解。咁啊，因为我哋嘅呢几日咧就。即系我自己都问下自己啊，点解佢要谂到呢啲咁嘅话题？谂极都好似用唔完咁啊！我初初谂啊，我嗰个问题，啲小朋友喺度问问来问去，不如换用问啦吓、啊。原来大人都好多问话符，究竟边个可以答啊 ？Danny Chan 有只歌叫做《不再问究竟》，因为问极都唔完，问极都得唔到答案啊！不再问究竟。

0: 当年 Danny 他唱歌的时候会带点抑郁，现在都会感受到，越感受越深添。尤其是他离世了之后更加觉得坏他的歌，原来当年唱的时候啊，当年开始发掘啊作的时候都有啲忧郁感，好多嘢都唔明，所以佢有时都唔开心。Danny Chan 嘅歌叫做《不再问究竟》，虽然咧即系大家经常都会见面啦，作为朋友咧，咁大家咁高咁大都好难解答，尤其是佢嗰啲比较复杂，解答唔到。大家互通歌曲啦，有时佢都会喂呢只歌好正啊，你要唔要听下即果停啦？啱嘅，咁我哋作为朋友又作为 DJ 啦，更加要欣赏啊，逐只歌听咯，系咪？今日嘅民歌味道咧，想同佢回应一下，佢不再问究竟，我啊唱只歌叫做《问君知否》，原本只歌咧就不要问我从哪里来嗰只橄榄树，广东版《问君知否》。
1: 50年珍藏民歌味道。

系咪好熟咧？梗系啦，头先讲过咧系橄榄树嘅广东版啊嘛。咁啊，讲起当年嘅台湾文青咧，佢哋喺校园里边咧就唱一啲嘅校园民歌啦，日日咧都喺度揸住吉他喺校园嗰度徘徊，唔翻屋企噶啦吓。咁呢个先至系校园生活就啱嘅。其中一位咧叫做姜玉恒咧，佢啊作咗嗰只叫《祝福》啊，即系叶倩文嗰只《祝福》系佢作嘅。其实佢原曲咧就叫做《驿动的心》啊嘛。佢平日嘅生活系点咧？头先讲咗啦，佢嗰啲文青咧就揸住吉他喺个校园嗰啲草地上边，天天等，天天问，要好多问题佢哋先有答案，然后写喺歌词里边。所以佢作这只歌叫做《天天等，天天问》，姜玉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调查结果与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在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礼拜，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处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中电话，现在中电在北部都会区范围有超过20个变电站，随着未来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中电已经开始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兴建更多变电站，与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支援北都不同产业发展。以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参考推算，中电有能力在未来10年支援多3至4个同类超算中心规模的用电需求。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中国香港将会在本月22至30号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港队将会派出24名代表出席。男子花剑世锦赛冠军蔡俊彦及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将分别出战。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体育专员蔡建斌表示，世锦赛是仅次于奥运的最高水平剑击赛事，今届首度在香港举办，不单证明国际剑联对香港主办大型体育赛事的能力和信心，更加是对香港剑击水平的肯定，亦都可以擦亮香港盛世之都的招牌。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表示，作为斡船方的卡塔尔及巴基斯坦当地星期三在多哈分别同美国及伊朗谈判代表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安萨里在社交平台说，会晤建基于美伊瑞士比尔根山谈判的成果，各方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继续讨论，并将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结束之后尽早安排下一次会晤。天气方面，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

0: 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7.2 度东经 111.1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以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后转吹旋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后转巨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北风5至6级，稍后达到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初时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4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现时各区啦，各区嘅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畅顺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康宁道上行去联合医院方向，近住高雷中学仍然系比较车多，龙尾喺振华道。至于康宁道落山方向同埋牛头角道去裕民坊嗰边啦，近住交界段都系比较车多。大角咀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港湾豪庭一段车多。晚间封路方面，同大家预告下啦，喺湾仔嘅黄泥涌合天桥系会有道路工程噶。由稍后10点直至听朝5点，去红隧方向部分行车线系会封闭。另外，观塘亦都有电力工程啦。由稍后10点直至听朝6点，去鲤鱼门道方向、茶果岭道同埋将军澳道近住交界处啦，部分行车线都系会封闭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买花洒、水龙头、洗衣机嗰阵等一等，见到用水效益标签第一同第二级先至好买啊，咁样啦就自悭水啦。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6: 过去4年，我哋听咗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5: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7: 全球童星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张雨晨。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开始7月2号星期四晚上甜淡情怀。今日呢我可以用一个字去形容，因为呢本来呢早上呢就讲緊呢一个呢就是1号戒备信号啦，咁虽然而家呢都係仍然悬挂嘅。不过呢我諗呢今日有外出嘅朋友呢都会认同，虽然呢可能呢间中有啲嘅雨啊，或者有啲地方呢可能呢都有啲狂风骤雨，但係仍然有地方呢係阳光普照㗎喎、哦。咁所以呢天气上呢其实呢都好似对我哋唔错。咁另外啦，今日呢一个机缘巧合啦，咁琴日接到个电话，咁今日呢就去睇咗一个呢好特别嘅展览。感觉上呢这个世界有好多嘢呢都只可以用一个字去形容。

我哋有 Carol Kane Beautiful， 希望啦今日啦大家都有个 beautiful day 啦， beautiful experience 啦， beautiful feelings 啦，咩都好啦，总之就係 beautiful 啦咁样。咁啊今日其实都好开心嘅，咁啊有好多嘅因缘际会啦。咁除咗刚才我讲嘅呢，亦都系呢即係食饭嘅时候撞到个朋友啦，咁原来佢一路都有听甜淡情怀㗎喎，咁好多谢佢啦一路嘅支持啦。咁头先返嚟都见到一班学生呢，即係年轻人啦，其实呢都好鍾意同佢哋接触，嗰种能量呢系好开心同埋好有活力嘅。咁头先讲緊因缘际会呢，都睇咗个展览呢，就叫做万古长生。其实呢系琴日开始嘅。咁十点钟到五点钟嘅时间啦，就会喺呢个南莲原池入面啦，大家有机会可以睇到。咁主要系讲呢就系呢个苏绣啊，同埋呢个格丝。咁原来呢其实呢即系刺绣啊各方面，我哋可能有啲朋友去过苏州去过旅行都会知道呢嗰度嘅苏绣呢系好出名。甚至乎会见到啲双面绣啊咁。咁以前我做节目呢都会访问过啦，即系的确呢就系其实系巧夺天工嘅。咁但系今日见到嘅呢，其实呢啲师傅啦，我諗最 beautiful 嗰样嘢呢就佢花咗呢即係不下30年嘅时间呢去研究同埋呢就係做呢一方面嘅工艺。咁我觉得呢嗰、那个时间啦，嗰、那个情啦，同埋出嚟嘅作品呢真係呢係非同凡响。所以有时觉得呢，咦今日呢去咗同佢哋傾偈呢，感觉上呢真係非常之良好嘅。

属于六十年代的歌曲啦 ，Herman's Hermit 嘅呢一首 I'm Into Something Good。咁喺呢个时候，如果你听到嘅话咧，我都系话俾你听 ，You're Into Something Good。希望咧喺呢个小时咧，带俾你一啲咧好听嘅音乐，或者咧一啲你喜欢嘅音乐，或者啲你未听过但系又好特别嘅音乐，希望可以滋养到你嘅情怀。都提醒下你咧，嚟紧香港，你听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咁啊，天气方面咧就系一号戒备信号咧系仍然生效嘅，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嘅30度，相对湿度81%。咁今日咧就系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咁听日咧骤雨系会逐渐增多。咁稍后部分地区咧雨势系比较大，而气温系介乎27至31度嘅。咁吹清劲嘅东至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系间中会吹强风，海有涌浪。咁展望咧星期六风势仍然都会系比较大，雨势有时咧系颇大，同埋都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咧天气仍然不稳定。咁呢个就係呢我哋喺香港进入呢一个呢就係夏天啦，即係打风啊落雨啊季节。咁大家呢都可以适应一下，咁甚至乎呢就都留意一下呢即係有关嘅天气报告啦，做好准备呢先至去街，咁同埋呢同朋友聚会都係好事嚟嘅。咪头先讲緊呢即係有啲朋友佢从事艺术工作啦，已经係不下30多年好专注嗰份嘅情怀，嗰份嘅时间，嗰份嘅专注咧，其实咧，同佢哋倾偈咧，都系觉得系嗰个年代咧，系特别可以咧，系培养得到嘅，即系嗰个氛围啦。咁同埋咧，佢哋咧，其中一位譬如刺绣嘅老师咧，佢原来都喺8岁咧，就因为妈妈啊7岁其实应该，妈妈咧就系喺屋企度做刺绣啦。咁佢见到佢自己有兴趣，跟住就问妈妈：我可唔可以试下？然后跟住一路一路咧咁样样，就唔经唔觉。咁就几十年，而且呢嗰个功力呢亦都系即系转移得非常之好，所做出嚟嘅作品呢其实呢真系好靓。同埋呢我諗呢有时候你睇相系唔同嘅，即系我觉得呢一定要去睇现场啊，意思你会睇到呢嗰个刺绣嗰个功力呢好似喺唔同嘅灯光底下呢佢系会有变化。咁同埋你用嘅线啦好细致，仲有咧就系好直，即系我觉得咧原来咧针法都有咧成几十种啊，咁即系你好难想象啦。原来咧即系睇下嗰个经验系用啲乜嘢嘢喺边一度，咁同埋颜色嘅选用啦都系好重要嘅一件事。咁所以咧当中见到佢有一幅咧就系一个字嚟嘅，咁但系佢咧正系蓝色喺一点或者一捺当中咧。其实佢都可以有深浅嘅变化咧，咁我觉得咧，真系有点而咧系匪夷所思啊！

所以咧，有阵时有啲嘢咧，我哋话咧，即系以前嘅人咧就矢志不渝啦，同埋咧有阵时有啲嘢咧就系勇往直前啦。总之拣啱个方向咧就 hit the road， 就一路咁样去咧，系唔会咧翻转头，而且咧就系越走越开心啦。跟住咧就系喺嗰度咧就再成就到咧一啲其他嘅。咁尤其是文化艺术工作咧，其实都好讲个成全啦。头先讲紧话嗰个颜色咧，真系其实。真系，我谂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有兴趣咧，都可以去欣赏一下。真系嗰个变化咧，有阵时都会觉得点解可以做得到嘅咧？就好似有阵时有啲音乐嘅细致感觉咧，点可以唱到嘅咧？

Mother Elvis Presley, Indescribably Blue。咁啊，有阵时真系咧，我哋都有啲口语会讲话啊，唔知点解，唔知点形容，事实上都会有嘅。但有阵时有啲嘢咧，即系当有人可以咧花好多时间钻研落去，然后跟住喺嗰件事情度咧啲成就咧，我哋都唔好咧，即系有阵时会觉得啊，点解佢会咁样样花咁多时间咧？事实上，每个人咧都有佢追求嘅嘢嘅。

所以有時候很多嘢咧，我哋都唔需要特別去介意。每個人既然有佢自己想要做嘅嘢，就由得佢去做，然後跟住咧，我哋就可以佢自己去衡量自己嘅成就啦，同埋自己嘅得著嘅。咁有時候都會問：哇，天氣咁熱，好似香港咁樣，但仍然都有人好中意夏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回复传媒查询话，一直非常重视议员的行为操守，明白公众关注事件。监委会将按立法会议员守则，认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的个案。黄锦辉寻日在社交媒体承认，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及各界不便，深感歉意，并指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跟进处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礼拜，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处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的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650公里，即是北纬 17.2 度、东经 111.1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会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听日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一齐进入佢嘅特务世界。

0: 紧凑嘅节奏，富有戏剧感觉嘅天空，加埋画面感十足嘅歌词，阿 Bill 将佢脑海中难分真与假嘅网上 AI 时代嘅议题，化成今次嘅作品。作曲林奕康，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美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en。
1: 亦有可能，人能乱讲，只得那一瞬。
0: 上榜三个星期，上升五级，作为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林奕康《特务战士号》Matt Rowe。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对于咧嚟到7月2号，咁有啲朋友咧就觉得，咦，开始咧就系下半年咯，有阵时咧好似咧系另外一个开始咁样样，咁啊将一年啦嘅时间分段啦，咁上半年有几多个得着，然后跟住咧累积落嚟，或者咧就系再加埋下半年咧就系一个成绩表。又或者上半年呢你已经攞咗成绩表啦，下半年呢而家又再开始，希望呢个更好嘅成绩，更加呢可以好地呢就係、是、体会呢个2026年嘅时间。冇多时呢我哋觉得时间过得好快，一路记住呢似乎呢即係我觉得有啲帮助，起码有时候提醒下自己啦，就好似今日咁样，7月2号做咗一件事，遇到一啲朋友，然后跟住觉得有好多嘢我哋仍然都可以感受到 beautiful， 又或者有阵时你仲可以有呢个感觉㗎喎。

我哋有 Gene Kelly 同埋 George Guthrie 嘅呢首 Wonderful。咁我唔知道大家咧，即系会唔会有机会，有阵时都中意睇一啲黑白嘅片啦。咁有阵时喺香港咧，我哋都好多时咧有机会睇到以前我哋所谓嘅粤语长片。咁近年咧有阵时候咧，芳芳咧好多时候去到加拿大啦，因为仔仔喺 Vancouver 读书啦，咁啊会睇下嗰度嘅电视台啦。咁其实咧嗰度都有好多电视节目，有好多咧都系咧做翻以前嘅黑白片啦，讲翻以前咧啲嘅艺人啦，或者咧佢哋咧点样样咧去创作一个咧当时嘅一个喜剧嘅节目啦，或者其他嘅节目啦，诸如此类。咁啊，即系睇翻好多黑白嘅戏嘅时候咧，就会认识啊，原来当年咧呢个咧就系边个嘅演员啊，呢个就系边个嘅演员啊，咁样样。咁咧始终咧可能咧即系香港度成长啦，咁同埋细个咧就好多时间咧都系专注去读书，咁变咗咧就唔系好多有。即系唔系有好多机会咧，可以睇到电视啊，咁变咗咧，而家有阵时睇翻咧，都觉得咧好有趣味同埋好有情怀。当年咧，即系好多嘅即系演艺嘅或者创作人啦，其实咧佢哋嗰个创作意念啦，其实都系好好。咁同埋咧喺当年咧，我唔知道啦，系可能个气候啊各方面咧，喺个电视嘅。即制作方面咧，亦都咧有好多嘅支持俾佢哋咧去创作啲节目。咁不过咧，好多节目咧，其实咧都在乎咧当时嘅观众反应。咁即系话咧，如果观众反应好，故之然咧，佢哋就可以咧，好似长篇剧咁样不停咁样做啦，或者长寿节目咁样啦。咁但系咧，如果有阵时候啲观众有啲嘅睇法咧，咁可能咧节目上咧又会有多调整。咁甚至乎我都最近睇咗一套电影咧，就讲喺当年咧一个即系。女创作人是怎样创作一个电台或者一个好像广播形式的节目，跟住再去做一个电视的节目等等，其实所有的东西都是重重的经历来的。也都因为在这些的际遇上，其实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身边走过的人，他们可能同你有些交接，大家一齐有机会合作啦，亦都有机会咧，可能咧某啲合作之后咧，大家咧又各自去寻找自己嘅梦想都唔定。咁所以咧，我哋都要抱住呢个 wonderful 嘅心情去体会每一日我哋遇上唔同嘅陌生人。

我哋成日都话咧，呢个世界咧真系一个咧圆圈咁样嘅，周而复始啦。又或者咧，我哋嘅姻缘咧，好多时咧都系有个圆字，咁虽然唔系氹氹转嗰个圆字，但系呢个圆咧，其实都好多时咧又来来去去啦，或者咧又会翻翻转头啦，然后跟住又再转翻走啦，诸如此类咧咁样嘅一啲意思喺当中嘅。而咧呢个缘分咧，好多时咧都要在乎咧我哋咧会唔会珍惜。佢啦，因为咧有阵时候我哋都会讲，咦个 timing 啱唔啱啊，时间好唔好啊咁样。咁呢个时候你听紧，你嘅缘分就系恬淡情怀，都提醒翻你啦吓，就系一号戒备信号咧系生效嘅，而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系会去到咧10:30嘅。现时嘅室外温度摄氏嘅30度，相对湿度咧系81%。咁大致多云，有几阵嘅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咁听日咧骤雨系逐渐增多，稍后咧部分时间咧就系稍后咧，其实咧有啲嘅地方咧可能都会有一啲雨势啦，比较大啦，气温系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嘅东至东南风，咁离岸同埋高地咧就会系吹强风嘅。咁展望星期六风势都会仍然系比较大，雨势有时都会颇大，同埋都有狂风雷暴。咁大家就要安排一下今个周末嘅节目啦。咁最后咧两三日咧天气咧仍然都系唔稳定嘅。咁虽然而家呢天气大家都觉得好唔稳定，不过咧点都好啦，其实咧有风系好过冇风嘅，因为咧始终咧即系天气比较热嘛，就算吹埋嚟嘅系好暖嘅风，系呢啲 summer wind， 其实我觉得都系好嘅。

你听嘅又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好多时咧，都有啲嘅听众朋友咧，会送啲嘢嚟俾我哋啦。咁甚至乎咧，都会写信嘅。我收到一封信，旧地重临，物是人非，再遇一些人是缘分，错过也是一种缘分。能够重回本身是种幸运。这地方不过是人生版图其中一个场景，在这场景中，终于在精神时差真正对上。在这里发生的一切，只是偶然下的必然，没什么对错，或必须的感激或亏欠。一切不过命中注定要发生，只是在这次的精神时差中，真正跟自己的某部分和解了。转身，这次有重遇或错过的，各自安好。福盛灵湖。

当日风吹埋嚟嘅时候，感觉就好似系 Let It Be， 无论佢系暖嘅、凉嘅都好，甚至乎呢个风吹到去上海都好。

我哋有 John Denver Shanghai Breezes， 咁啊喺呢一个直播室咧，我哋都有好多唔同种类嘅风啦，因为呢啲风咧就系将音乐咧送到去俾你。咁无论啲风吹向边个方向也好，无论啲风系暖风喺香港嘅 Summer Wind， 又或者系上海嘅风都好，又甚至乎去到外国其他嘅风都好，嗰种感觉就希望你都系感受到亲切，因为无论点都好，逢星期四呢个时段8点到9点钟，我都喺呢度嘅。咁所以下个星期四，我都会继续喺呢度。下个星期四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回复传媒查询话，一直非常重视议员的行为操守，明白公众关注事件，监委会将按立法会议员守则认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的个案。黄锦辉寻日在社交媒体承认，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及各界不便，深感歉意，并指事件已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跟进处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乌克兰空军在当地星期四表示，周三晚至周四凌晨，俄军发动大规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境内超过50处地点遇袭。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上面说，俄军使用各类型武器从不同方向同步发动袭击，发射70多枚导弹，当中包括4枚高射高超音速导弹。俄军亦都出动近500架无人机。直至当地今日上午9点，俄军导弹及无人机袭击中乌克兰境内30多处地点。俄军导弹及无人机击中乌克兰境内30多处地点，另有18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面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打击乌克兰的情况，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相关的准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9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在北纬 17.2 度、东经111度附近。东经 111.0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该热带低气压的组织仍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及珠江口一带，该区会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

0: FM 94.8 至 96.9
1: FM 94.8 至 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6: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日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7: 最真情嘅分享，最难忘嘅回忆。每位上嚟安歌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日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歌同学会。
8: 有时候太多嘅说话挤压咗聆听嘅空间，有时候太多嘅动作会令你失去咗安静嘅能力。喺日间，你穿过重重嘅人群，接收四方八面嘅声音；嚟到夜晚，唔好再执着过去嘅遗憾，亦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子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都会认为是有险恶存在的。你总是怀疑会有些什么不幸的事情在你的视线之外静悄悄地进行，准备在你转弯的时候迎面给你一个防不胜防又痛彻心扉的撞击。讲得没错，生命中确实充满了意外的灾难，亦都随时都可能会发生。但是与其忧愁终日战战兢兢地来去预知痛苦，不如将意外视之为平常。就是这样，你将会渐渐了解到生命的无常。

0: 错，生命当中的而且确是充满了意外的，但与其忧愁中人，不如将意外视之为平常，因为无常即是平常。不要再忧心忡忡地预知痛苦了，遇到快乐的时候请好好享受快乐，等到悲伤真正来临的时候，才再慢慢认真地去感受悲伤吧。
1: 同你干杯再举住，突然间相看莞尔，

乐时，好好享受快乐，等到悲伤真正来临嘅时候，先至再慢慢真正咁去感受悲伤。一句讲晒，咪好似我节目开场白咁样讲，叫大家唔好预知未来嘅忧愁。陈奕迅嘅苦瓜，吴国敬《纯真消逝》，开始咗今日2026年7月2日一个星期四晚上嘅音乐情人。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嘅10:30。你好吗？我系郑子成。

之前有苏永康，假使有人能忘记。最近的大到晚上9:27啦。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的10:30。9:30新闻前，叶倩文有佢呢一首《晚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中电话，而家中电喺北部都会区范围有超过20个变电站，随住未来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兴建更多变电站，与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支援北都不同产业发展。而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参考推算，中电有能力在未来十年支援多3至4个同类超算中心规模的用电需求。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礼拜，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处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在北京，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是中欧在经贸领域新建立的常态化交流机制，双方商定每年举行1至2次部长级会议。何亚东说，这个机制日前举行的首次会议，双方期间就中欧经贸关系的新定位达成共识，即是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有助改善广大中欧企业的预期，为中欧乃至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及正能量。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543点，升了2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0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61.07，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7，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6.55美元，卖出4117.54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九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1.0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该热带低气压的组织仍较为松散，大致采取偏西路径移向海南岛以南海域，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听日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度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逐渐靠近广东沿岸及珠江口一带，该区会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0点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薛家燕啊。 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月亮的自白。

0: 应阿 Moon 本身嘅名字，歌词仲用咗月亮嘅背面去讲难以被了解嘅孤独，同时亦都温柔道出，即使未被摸透都好，但有被陪伴过，仍然应该有月下当歌嘅安慰。
1: 人们这么喜欢为月亮作歌，为何总差一首月亮代表我？
0: 祝歌满听 Nick Choi Music by AP Eason White Chan Daniel To 电视王伟文编曲 Nick Choi Justin Yao 监制满听 Nick Choi 上榜4个星期啊，回落6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14位，满听月亮代表我。
2: 中文歌曲龙虎榜回收星期六，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爱究竟是什么？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嘅岁月去追寻。
4: 这是爱，是咒，他只怕骤然失去。
3: 故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来人生让你明白了，所有的留恋、不舍和执着，都是一条将自己绑住自己的绳子。如果不能够放低的话，久久之后，就算最美好的回忆，也都将会成为了败坏的束缚。

张智霖，祝君好。再之前有张学友，我等到花儿也谢了。星期四晚上9:09个字，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9至10个音乐情人，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继续今晚嘅点唱。

音乐情人你好，希望你可以帮我读出以下的这封点唱信。以下是我想对某个人所讲的说话。如果有缘的话，我希望你会听到这首歌。我知道你好喜欢陈奕迅，同你一起了这么久，成日都叫你听歌的时候留意一下啲歌词，因为歌词里面埋藏了好多我想同你讲但是讲不出口的说话。多谢你，多谢你成为我曾经的快乐时代。其实我都挣扎了很久才至决定离开，或者在你眼中我的离开已经对你没感觉。6月29号过去了个星期一是你的生日，虽然我们已经变成最熟悉的陌生人，但是我都好想跟你说一句生日快乐。希望以下这首歌的歌词可以代我讲出我的心声，希望经历过这些一切之后，你会变得更加成熟，学识怎样去爱一个人。虽然这个课题很深奥，但是我相信终于有一天你会找到答案。为求在某次尽情欢乐过，时间够了，时针偏偏出了错。

佢嘅晚秋仲有之前有陈奕迅点唱嘅指定动作，希望听到嗰首歌嘅人能够留意歌词嘅。陈奕迅《我的快乐时代》，将时间带到仲有四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将会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嘅。展望方面，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当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晚嘅10:30。结束我哋今晚嘅节目，许美静，明知故犯。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军舰今朝早进入维港时，有市民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及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调查结果和早前一家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回复传媒查询话，一直非常重视议员的行为操守，明白公众关注事件，监委会将按立法会议员守则认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的个案。黄锦辉寻日在社交媒体承认，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及各界不便，深感歉意，并指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跟进处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六合彩方面，头奖无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74万几。六个搞出的号码是5、17、26、31、34、46，特别号码是43。天气方面，一号界被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0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在北纬 17.2 度、东经 111.0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约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的1点钟，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

0: 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1: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2: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2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1: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2: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1: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3: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4: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带你紧贴出行新动态，预测南下名额由100个新增到200个，湾区家庭揸车嚟香港玩越嚟越方便啦。
5: 仲有新嘅皇岗口岸快将启用，加埋港珠澳大桥、无锦伊道，连证件都唔使拎啊！
4: 讲完出行再讲美食啦，阿 O 今集又有咩好介绍啊？
5: 过大海去澳门食碗咖喱捞面啊，面质弹牙，
4: 好吸引啊！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朝早9至10，湾区生活。活一小时。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谢玲。哇，我真的很开心，因为其实呢今天的嘉宾我又是一早很想请他的，但是奈何地呢
3: 就俾我接觸先登，
2: 唔係我時時都冇推動力嘅，有想法但冇推動力，所以我同阿陳子清同埋吳家樂做呢個節目真係太好啦！一諗嗰樣嘢，你哋有行動咁樣，仲要係今日揾呢個嘉賓咧，原來咧淵源我差啲唔記得咗，因為原來我同佢嘅相處就係、是，我頭先佢話四十年，我心諗咦啊謝嚟嘅，首先你同大家打個招呼先啦，我驚到唔係
3: 歡迎啊 ，hello，
2: 叫前輩我哋要，
3: 使唔使啊？
2: 要，因為平時咧，如果你唔系做我哋嘉宾嘅时候咧，如果港姐嚟讲，我算系前辈，
3: 都系啊，
2: 系啦。如果有你喺度咧，你系我哋嘅港姐前辈。
3: 哦，咁多你一两年啫，
2: 你八五年啊嘛，
3: 我八五年，你
2: 我八八。
3: 是咯，三年都好多㗎喇，三年。
2: 姊妹。前輩就係前輩。
3: 係，一年都係前輩，冇錯，我當呢個前輩。你哋好喂。大家好，大家好。港台都係我嘅一個好有淵源嘅地方。好多年前我都喺港台做咗兩個節目，做咗三年㗎應該。
2: 哦，咁你
3: 好親切。
2: 港台我哋嘅前輩都未定啊，我哋睇一睇嗰陣時應該係阿謝玲小姐先做前輩。
3: 有機會係啊，我零幾年做㗎而家。
4: 零幾年但是阿蘭子是做了很多年的，零幾年你開咪未啊？
3: 零三四五咁上下啦，我諗。
4: 你睇佢咩都唔知嘅，
3: 佢唔記得咗啦。
4: 係啊，
3: 開心
2: 好啊！你知唔知最收穫豐富俾我今日咧，係鬧翻啲咩嘢咧？頭先阿謝玲小姐咧就同我講，我叫你謝玲姐姐係嘛？
3: 好，梗係叫我姐姐啦 ，Charlene 都得。
2: 啊 ，Charlene 啊，
3: 姐姐啦，係啊，
2: 姐姐啦咁。咁跟住佢話：喂，我識咗40年嘅喎，記唔記得阿邊個？你嗰陣你嗰陣時嘅男朋友就係我個男朋友。我話你
4: 唔係我佢嘅男朋友，係佢嘅男朋友嘅同事。
2: 係啦，咁跟住我話嚇咩啊？跟住佢就講咗。佢嗰個男朋友，你講唔講得？你而家
3: 唔好講啦，
2: 你係人妻嚟噶嘛 ？OK，
3: 唔講。
5: 你將人傾偈嗰啲嘢講曬出嚟咧。
2: 跟住好啦，後邊佢講佢個男朋友個名，我咁跟住問佢，咁我個男朋友邊個？我點知你？你又講邊個？咁跟住原來我第一個男朋友就係識佢嗰陣時嘅男朋友，而嗰個男朋友咧嗰陣時佢應該係前輩，所以嗰陣時唔知有冇請教你去選港姐
3: 都有㗎，
2: 哦，
3: 有選港。

0: 我先咁斗膽去選港姐。如果冇人撐我，唔會去選。
1: 唔會啦，你好有條件啊，非常之好大熱啦，同埋你又大方得體啦，又講得嘢啦，所以好好。
0: 前輩真係多謝曬。哎，你唔好意思自備咖啡，冇可能請你飲咖啡添。
2: 但前輩，你係咪依家終於都發覺咧喺麥後唔好亂咁講嘢？
1: 唔緊要
2: 啊！佢將佢開麥講曬出嚟。
1: 哦，唔怕，
0: 冇講名啊！
1: 我哋冇乜秘密嘅，講真，人真係冇乜秘密噶。你點會冇人知啫？係咪要鬧都鬧得翻嘅？只不過係唔想提咁解啫，有咩好講啫？唔好益咗人啊嘛。
0: 跟住後邊我發覺講咩？因為子清咧，頭先你未嚟之前，我哋喺度咁樣講嘛。啊，即係阿謝玲姐姐，佢揀嗰啲老公咧，好中意靚仔啊！
3: 咪住，我演繹翻俾你。
0: OK， 頭先講嘅嘢都可以講嘅。差唔多意思，我闹过嚟咪得咯。
3: 佢啲老公都好靓仔，岑生我都觉得佢好靓仔。我话但系你知唔知佢而家有老公？咁佢话边个啊？我话 Donald 咧，我好靓仔嗰个咧。佢边个啊？冇理由嘅，唔识我，你冇理由嘅，港仔一定系佢型。因为咧，佢然之后佢话我又俾埋相佢睇，唔系靓。我话。咪住，我话谢玲姐姐系咪早过你噶？咁我都唔记得，佢早日子全部失忆，
0: 你全部我系失忆噶，我瞓得太多，我就会记性好差
3: 啦。但系佢嘅老公系好靓
0: 嗱，因为你头先
1: 咁好啦，
3: 咪住我一定要爆俾你听，系啦，你都可以爆翻俾佢听。
1: 好啊，
3: 因为嗰阵时我哋一路影相啦，即系除咗嗰阵时选港仔嘅时候啦，咁后来我哋有时剧照啊，所有嘢，因为佢又唔系好讲嘢。
1: 是啊，
3: 然之后佢又够高大，又文质彬彬，又酷。嗰阵时候，哇，成班女仔话，哇，入嚟选港仔，净系睇到佢已经一个好大嘅得着啦。
0: 嗱，所以谢玲姐姐，点解我头先你未坐低嗰阵时候，我就问你，第一好紧要一句说话，系咪乜都问得？佢系。唔好怕，因為佢話咧就係話，
3: 好靚仔啊，
0: 中意靚仔。後邊頭先阿鄭玲姐姐提翻我啦，佢嗰陣時個男朋友又係出名靚仔，即係識我男朋友嗰、那個，又係好靚仔。跟住我心諗，哇，原來佢真係中意靚仔。跟住諗下，唔係喎，岑生同靚仔好遙遠喎、
1: 你係錯啦，你哋冇人識欣賞佢個靚仔嗰一面。
0: 你真係要
1: 啊，你真
0: 係等你發掘喎、
1: 你不如咁樣啦，你分分想擺出嚟，佢逐個去剖析，即係佢好似
2: 拆解佢
1: 咁去拆解佢。其实佢个笑容系好 sweet 嘅，有两个酒窝仔。
0: 佢系咪净笑俾你睇？我次次都听佢用潮州话嚟闹人。
3: 呢个我哋要
0: 潮州老汉嗰阵时，我未见过佢。
3: 我哋一定要帮佢辩护，因为嗰阵时我同阿嘉乐咧做演艺协会，我哋都系跟岑生嘅。其实你话岑生靓唔靓仔？我觉得系靓仔。
0: 佢有冇 show 个酒粒俾你睇？
3: 梗系有啦，佢成日笑噶，同埋佢你知唔知啊？嗰种靓系佢由里边去散出嚟，因为佢好肯教。我哋嘢，同埋佢都系开心，同埋佢个脑又快，好快，
1: 系嗱，当然啦，佢个样冇话叫真系叫靓仔啦，但系即系话咧，情人眼里出西施，即系当时我系觉得佢 charm 嘅，即系吸引嘅，同埋佢有佢嗰种魅力喺度嘅。有时靓仔唔系一定要叫五官好靓，但系佢有种魅力，有种气质系令到你吸引，都系叫靓仔啦吓。所以我先要嫁俾佢啫嘛。如果佢完全唔吸引我，我点会嫁俾佢咧？
0: 喂，但系咁样话，同呢啲人咧结婚咧都几惊，因为佢个脑转得太快。
1: 系啊，
0: 佢有即系佢
3: 好似摆咗自己入去。
0: 系啊，咁我会觉得咧，嗱，我唔知啊，我唔知，因为我发觉咧，有阵时个男人咧太叻，而供应咁叻，而把口平时仲犀利过我嗰啲人咧，我会有压力噶，你会唔会有啊？
1: 我当时有压力嘅，而我当时同佢都系沟通系有问题嘅，所以 that's why 我哋后屘去到离婚呢个 stage 系因为我哋嘅沟通唔够嘅。但系之后我成长咗，我觉得我大个女了，同埋我亦都觉得岑生佢虽然佢系好快同埋好聪明，但系每个男人都有佢嘅弱点嘅。
0: 喺边方面？
1: 即系佢翻到屋企咧，其实佢翻到屋企咧，就一个大男人转咗个小朋友。佢系一个小朋友嚟嘅，好多人需要，即系佢需要照顾啦，起居饮食要照顾啦，同埋佢系要真系好似小朋友咁样照顾佢咯。所以唔系话睇佢表面好似大男人嗰啲，或者好劲啊，好犀利啊。每个男人都有两面嘅，我觉得吓。
0: 嗱，我就即系
2: 你真
0: 系
2: 好多嘢要追问喎，关于感情嘅事。
0: 系啦，系咯，你睇我咁单身。
1: 咪住先，呢个节目几耐啊？够唔够讲啊？
0: 五日都得噶，五日都得噶。因为我想讲咩嘢咧？而家得翻少少时间，我就唔够讲噶。等翻嚟唞啖气，等我知道点样重组句子，跟住就慢慢问你啦。

0: 嗱呢啲位啊嘉乐就话啦，你枕住问，喂呢啲位趁呢个嘉宾唔觉喺个位就直入噶
1: 啦
0: 嘛。
1: 嗱，讲真咧，谢玲姐姐系好好嘅，
0: 系
1: 即系佢已经系豁出去，冇乜嘢唔讲得。我话俾你听，佢好少可咁兴奋嘅，因为好少可有人好似你咁样，你问啦，然后佢
0: 喂，其实我真系咧谂住，喂谢玲姐姐嚟。讲唔讲嗰啲嘢噶？唔讲，
2: 咩叫嗰啲嘢啫？咩
0: 即系感情啊？嗰啲咁样样，
2: 感情有咩所谓？
0: 因为我其实咧，好多嘢跟你学噶嘛。嗱，嗰阵时你选咗港姐，跟住我就跟你先至可以俾我踏入呢、這、一个即系、就是、做呢、這个叫做咩金丝雀啦咁样样。咁第二样嘢就系话你好犀利，因为我睇一篇报道咧、就系嗰阵时咧，你就系结咗婚之后咧，你系个人好似浑浑噩噩，因为好似做家庭主妇啦，另一个 style 啦，好似你觉得唔系好啱。嗱，我唔知啊，又系可能。如果我睇啲雜誌睇錯咗入咗腦，你又 correct 我啦咁。咁跟住你嗰段時間個婚姻咧，你混混噩噩咁，好似覺得我前路係點樣樣咧？我究竟係想要啲咩嘢咧？咁樣咁。跟住而家喂，謝玲係一個好成功喺生意上，即係一個好出色嘅女。我覺得即係呢一度咧冇乜砌啦，我覺得好厲害。咁啊好啦，中間嘅過程你可唔可以話俾我聽？點解你可以行到今日呢個地步咧？
2: 其實阿岑建芬咧都係一個係我嘅人生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人嚟嘅。佢喺我生命裏面出現咧，佢其實嗰段日子我係好仲係好保俾父母好保護我嘅，所以我冇乜主意，冇乜主見，亦都唔係好知道自己想點樣。啊，啱啱好呢個男人出現咗，佢就主宰我嘅生命啦，好似就係、是、安排曬我做乜做乜，去邊度住或者移民咁樣，即係所有嘢都係佢去控制或者佢去安排。我好似係一個真係好乖嘅一個太太喺屋企就湊細路，跟住佢去邊度咁。但我又中意喎，你話叫我做嘢我又唔想喎。喺嗰個 stage 嗰個時間，我係啱啱係適合做嗰樣嘢。我覺得即係上帝俾我一個好好嘅安排，就係喺嗰段日子裏面係我係受保護嘅，亦都我唔需要好多嘢擔心嘅咁樣咯。咁到後面離咗婚之後，我係自己行翻出嚟嘅時候，係我獨立個體，我就要去成長噶啦嘛。我可以話一夜之間我長大咗啦，咁我就去開始闖蕩江湖咯，咁樣咯。咁闖十幾年啦，咁啊有少少嘅成績咁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冇以前就冇今日嘅我咯。
0: 你都有吉事啊？點解有吉事呢？你叫我做生意，我哋喺呢个圈，甚至乎你话你嗰阵时系受保护，唔系咁容易嘅。呢个即系点讲咧？呢、這个世界有好多豺狼咧，知道你有少少知己啊，我嚟做生意啊，好啊，我同你合作，咁啊嚼埋你啊，你冇遇到豺狼，你仲要做到咁样，你真系好犀利。定系因为本身其实你真系叻嘅，你做一个做生意嘅女人。
2: 我觉得我好有保守，即系我系上帝嘅保守，因为我系基督徒啦，即系我好相信神喺我身边俾咗我好多嘅嘢，而我对我。工作我前面嘅路咧，或者我嘅婚姻啊，好多好啦，我都好多时候祈祷嘅。即系当然，如果你系基督徒，你就明白我讲乜啦。咁所以喺祈祷过程里边，我学习咗好多嘢，同埋我嘅上帝就俾我开咗好多路俾我行。咁我亦都开咗道门系啱我嘅。当时都系好担心噶，因为2008年啱啱好就系金融海啸。咁金融海啸系好严峻噶嘛，当时系咁大家都消费。好冇人肯买嘢，
0: 好谨慎嘅，
2: 好谨慎。但系往往就呢个时候有生机啦。
0: 嗯，
2: 点解咧？就系我哋啲食材当时嚟讲咧，系已经系 organic 嘅。调翻转嗰啲妈咪咧，就系要买啲靓嘢俾细路食，佢唔会立乱买，但系一买咧就买啲靓啲嘅俾佢食。
3: 嗯，
2: 所以我哋当时就好受欢迎啦，就系咁嘅原因啫。所以我觉得疫情或者好或者系金融海啸又好，任何呢啲天灾都好啦。其实是一个生机来的，
0: 嗯，
2: 不要看小它，可能是一个生机，是一个转机都未定的。
1: 嗯，我好记得呢，有一次一个 event， 我不知道谢玲姐姐仲记不记得，嗯，就是在一个 private club 这样的，有很多很高贵的人士去啦，我是司仪来的。然后呢就突然间介绍，就是我们的嘉宾就是谢玲小姐，她就在这里帮我们做一些甜品。你知不知道那时候呢，我们现场有很多人是很期待见到你。为什
2: 么
1: 呢？是啊，你真是我觉得好 amazing， 因为佢嗰个系我哋嘅 role model。
0: 嗯，
1: 有好多人会觉得佢好叻，原因因为点解佢好知自己做紧啲乜嘢。而嗰次我睇到佢喺度做嗰啲甜品啊，所有你会见到佢做每一件事佢好优雅。佢一行出嚟嗰下，
2: 啊，多 啫，
1: 系啦，好优雅。然之后咧，你做嗰样嘢咧，你好 professional， 好专业。你嗰个眼神，你就系我好细心、好认真去做好呢件事。咁所以你知唔知嗰一次系令到我好 shock 嘅？
0: 嗯，
1: 因为你谂下，佢行出嚟系代表咗一个希望，同埋就系话其实可以活得比之前更好嘅。
0: 系，
1: 咁同埋咧，我会觉得吓、啊，我有赞大会嘅，因为我好少会有，除非系请嗰啲 chef 啊、米芝莲啊嗰啲咁样，突然之间请咗你，而你好惊人地就系、是，哇，原来你煮嘢咁叻嘅咁样，咁所以我会觉得即系喺嗰刻啊吓、
0: 嗯，
1: 你呢一个印象系深深咁样烙印咗喺我脑。
2: 哇，我记得呢、這个
1: 系啊，
2: 后屘呢一个甜品咧，去咗公益金度筹款啊，我做咗，当时好多好多 chef 帮我手，做咗几百份喺度，好壮观啊个场面。
0: 嗱、嗯，好啦，你头先阿子清就带出呢个 point 啦，咁我就。点样咧？我就会觉得好似嗱，我又唔知道有冇睇，因为我睇杂志咧，因为我有即系过度活跃啦，可能啲字我漏咗一个。我好似觉得谢玲姐即系应该唔系话，譬如选港姐之前啊，或者唔系中意入厨嗰啲，系咪即系因为系结咗婚冇嘢做，咁跟住就都要诶搵下屋企即系最耍家或者。建立一个兴趣啦，咁呢个事就喺嗰段时间咁样就成就出嚟，定系唔系？其实细个都中意做烹饪嘅咧？
2: 唔系，我系唔中意入厨房嘅，我系好憎入厨房嘅。但系做咗人老婆之后咧，我就觉得我要尽我嘅努力去做呢件事，因为我有一样好嘅，我好中意，好知道自己嘅位置喺边度，我要做啲咩嘢，我会尽责去做。当我做人老婆嘅时候，我就要做尽咗做老婆嘅责任。咁我唔识煮嘢，我要学煮嘢，我要令到个老公好中意喺屋企食饭。又请客啊，咁即所以我系由呢度开始培养我煮嘢嘅兴趣，
0: 嗯，
2: 然后慢慢再行出做生意啦。当然以后就咁我，所以有时系唔知道你做紧呢件事，原来已经成就紧下一样嘢。我其实系冇心嘅，但系其实永远人就好奇怪，你做紧呢样嘢，你唔知为乜嘢做，但系做咗下，诶，原来系一个生意嚟嘅，将
0: 哇犀利，
2: 所以系有时系好奇怪。
0: 唔好笑人阿茂整饼，你睇阿玲整饼，整到
2: 我成日都鼓励嗰啲主妇们咧，我话你哋唔好睇小你煮嗰餐饭。其实嗰餐饭咧，背后可能系你将来嘅生意，唔知道噶吓，你自己去谂下，系有冇机会做生意？
0: 你当时应该冇谂过，
2: 我冇谂，
0: 有今日系咪啊？即系系咯，犀利，我哋都冇谂过。

0: 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1: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日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2: 开翻社区声音，
3: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4: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3: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4: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3: 唔好拣咁耐啊！7月3日就截止啦！
5: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回复传媒查询话，一直非常重视议员的行为操守，明白公众关注事件，监委会将按立法会议员守则认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的个案。黄锦辉昨日在社交媒体承认，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及各界不便，深感歉意，并指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及相关政府部门跟进处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军舰今朝早进入维港时，有市民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及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学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表示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调查结果和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 52,658 点，升了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06 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44， 日元 161.05， 瑞士法郎 0.803， 人民币 6.79， 加元 1.418，英镑对美元 1.337， 欧元对美元 1.145， 澳元对美元 0.693，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15.29 美元，卖出 4116.4 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十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 17.2 度、东经 111.0 度附近，预料向西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的1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向上刷，向下刷，食完嘢梗系要刷牙啦。
6: 唔建议就系食完嘢即刻刷牙，其实会更加伤牙。食完嘢咧，个口咧五分钟之内咧个 pH 值即刻降低噶啦，牙齿表面嗰层珐琅质咧佢会开始溶解噶啦，而一层软淋淋嘅矿物质咁样嘅嘢。你真系想刷牙咧，起码等40分钟至一个钟头。咁你系可以朗喉，食香口胶都 OK 嘅，但系就唔系攞个牙刷疯狂刷佢咯。
5: 牙齿除咗会影响我哋嘅仪容之外，仲会影响到我哋嘅面型添啊！要了解多啲，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7: 其实冇咩事系解决唔到嘅，不过可能你要多啲时间去解决。咁但系如果你永远都转喺嗰个窿嗰个角落头嗰度咧，你就比较辛苦。即系人生匆匆几十年，即系我哋唔应该俾自己每一日咁辛苦。
8: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11: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10: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12: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10: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12: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13: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10: 而家有得下载啦。
14: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和周志恩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们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的两位作家，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周嘉宁和来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亲的陈宇恩，来和大家一起谈下他们的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啦。
15: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今晚的嘉宾是谢玲。剛才我聽到謝玲姐姐咧鼓勵我哋一班即係家庭主婦啊，講媽媽，我覺得佢成功嘅其中一個要點係乜嘢呢？因為佢用嘅食材佢係好用心。
2: 嗯，
1: 我好記得即係嗰次，我係咪嗰次咧？定係因為自從嗰次之後，我已經好 follow 你嘅嘢咧，我會睇到就係佢會好認真去睇我做嗰樣嘢係咪健康。
2: 嗯，
1: 即係佢有個心，因為佢係媽媽，佢好錫自己嘅家人，咁所以佢做嗰樣嘢，你已經會覺得佢代表咗認真同埋健康。我唔知係咪因為你呢一樣嘢都係你自己喺創業裏面你嘅堅持嚟嘅咧？
3: 係啊，真係好啱啊！係我將呢個做媽媽做俾家人嘅食材，一定係最好嘅。用呢種 concept 去做生意，我就永遠覺得好似係 homemade， 大家都覺得 homemade 係最好嘅，咁所以就將 homemade 個 idea 擺落我生意裏面。咁你諗下，你唔會俾啲渣嘢屋企人食噶嘛？你永遠都係買最靚嘅食材噶嘛？咁所以我用翻呢個 idea 落去咧，我發覺好多人識得欣賞嘅，啲家長尤其是你話食唔食得出有啲添加劑係會嘅，覺得好渴、好喉嚨、好乾、唔舒服，咁呢個已經係一個添加劑嘅感覺啦。所以你食嘅時候，你要知道嗰樣嘢有冇添加劑，或者係有冇啲唔同唔好嘅嘢。咁佢食完之後，佢覺得好。咁咪買俾啲小朋友食咯。
2: 嗯，
3: 所以 that's why 我喺疫嗰個叫做金融海嘯裏面都生存到，仲可以殺出條血路咧。我覺得係呢個好緊要。
2: 我想問啊，你當時咧係諗住咧，而家就唔係家庭主婦啦，就已經係離咗婚啦，不如幫自己建立一個事業啦，咁樣我嚟 kill time。你嗰陣時有個概念咪我嚟，有間鋪頭我嚟 kill time 啊？定係諗到好似今日？咁野心勃勃開咗咁多間咁成功嘅當時嘅諗法，
3: 唔係，我係要生存，我係要生活。我嗰陣時好彷徨，其實一個離咗婚嘅女人其實係彷徨嘅，除非我老公俾咗好多錢我，而我係當時係淨身出户嘅，我覺得係俾自己一個挑戰咯，亦都係俾自己一個好大嘅考驗嚟嘅，有個份勇氣啦。咁當然我。亦都頭先講過我祈禱啦，咁所以我喺我嘅路裏面，喺我條路行嗰條路裏面，我係有一種天助我也嗰種感覺，即係我覺得係有力嘅，同埋有膽識去試嘅。
2: 你真係好有膽識
3: 嘅。有膽識嘅，我亦都唔貪心，我係一間好細嘅 shop 開始做，咁嗰陣時樣都唔係貴，啲 shop 都好平啊，租嘅地方都好平，咁我用一個前鋪後廠嗰個形式去做，所以我冇咁大壓力，可以慢慢 build up 呢樣嘢，但係即係我覺得。上帝幫我好多，就係、是、我覺得我好快就大家又見到個成績啦，即係我其實一個月就回咗本啦已經，所以當時嚟講對我係一個好強嘅強心針，係啦，咁所以我就越嚟越有信心去做，同埋亦都知道自己應該點樣行嗰條路，應該做啲咩產品，好清晰嘅。
4: 咁同學問下嘢，
2: 終於，
4: 因為點解咧？其實咧，我覺得咧，我今次嚟嘅訪問咧，即係真正叫做同阿鄭姐姐去傾嘅偈咧，因為我其實之前咧，你係幫邵氏個餐廳嗰度咧做飲食嘅時候咧，其實我成日都見到你，但係我見到你嘅時候咧，你通常都係咧好認真咁同人哋開緊會，或者係咧就係安排緊啲嘢啦，甚至乎咧會問一啲嘅客人究竟嗰個餐點樣啊，甜品點樣啊？嗰陣時我都冇懷疑啊，你咁着重喺甜品上面嘅嘢，咁我嗰陣時就冇話夠膽同阿鄭姐姐傾偈。
3: 哎呀，咁惡，
4: 唔係因為你嗰陣時
2: 係你係靚仔
4: 嘅。因為嗰時係開緊會，咁嗱，譬如話啦，依家大家都知道啦，戒指行文啦，當時有咁多種嘅可能生意去抉擇啦，或者係咁多種食品啦、食材啦，點解你會揀甜品上面嘅嘢就繼續去咧？
3: 係啊，段古仔嘅其實係我個女咧都。當時在學校咧學咗做蝴蝶酥、烹飪堂，咁有一年咧佢生日送咗俾我食，咁當時梗係唔好食啦，因為小朋友用手做嘅蝴蝶酥一定係冇咁好食噶啦，但係嗰種份情喺度啊，嗰份情喺度，我就記住呢份情。當我做生意嘅時候，我烘焙嘅時候，我就諗起不如將蝴蝶酥都加埋落去啦，於是我哋就去將佢擺咗落我嘅生意度。是咁样嚟嘅，咁我諗原來好多香港人都鍾意食蝴蝶酥嘅，即係最緊要係一個人，其實你知唔知啊？我成日都會覺得呢 personal branding 係決定咗 company branding， 你個人嘅品牌形象係決定咗你公司嘅品牌形象，因為你會見到即係你
1: 睇下佢见到你佢都驚行埋嚟，唔係你个样惡，而係因为你好係活在当下嗰样嘢，你会见到就係我哋唔好嚟打搞你啦。
4: 係啊，
1: 咁而阿家樂一路同我讲，哎呀好开心啊，因为你都係佢 fans 嚟。
4: 係啊，因为呢我又要補充少少啦，因为点解我印象咁深呢，唔係因为謝玲姐姐呢几个字，係因为呢嗰几点好简单嘅笑哈哈图案。
1: 係呀、啊。
4: 嗱呢个小朋友，因为我几真係細路仔呢个已经十八十九岁啦。
1: 哇，佢一齐成长㗎
4: 啫。係啦、啊、所以佢細个食嘅时候呢基本上係可以话陪我一齐成长、啊、我睇住呢样嘢嘅时候啊好简单一个笑哈哈图案就令到大家好开心，係嗰、种美感，每样嘢都觉得好心思同好靓喎。
2: 啊我哋睇到咧，謝玲姐姐咧之前咧，即係好似唔覺佢咁野心勃勃，但我覺得佢而家好似俾我發現到，嗱，我真係要考證一下一樣嘢，佢會唔會有其他啲新嘢喺個腦袋裏面先？

0: 嗱，我系懒醒啦，因为我头先咧就听到，即系阿郑姐姐之前嚟咧，佢话啊，我去咗新疆，我哋去新疆做咩啊？咁样样，上嗰啲中医嗰啲 conference 啊，嗯，中医嗱，因为你嗰啲健康嗰边，我心谂佢会唔会嗰啲 concept 谂到将中医养生嗰样嘢摆埋落你啲食物度咧？一我有冇谂多咗啊？
1: 冇谂多，我已经摆咗好耐啦，其实大家未。大家可能冇留意啫，咁讲紧我今次去就系一个系关于中医药嘅一啲嘅药膳同源啦。咁我就去好多同好多专家去沟通，佢哋好多讲座啦去听啦，咁样样学咗好多嘢。咁我自己咧对中药都好有兴趣。喺旧年啦，两年前大概我做咗一个节目嘅，其实一个饮食节目，就系做所有嘅药膳，针对城市病人，即系城市一啲病征嘅，譬如失眠啊、忧郁啊、甩头发啊，或者皮肤啊。等等好多症状嘅嘢去设计一系列嘅送菜咁样样，我做咗一个节目，咁然后咧我自己亦都身体力行咧去支持或者系介绍好多中医嘅药膳啊，因为我觉得我哋而家呢个尤其是 Covid 开始，我哋就要开始面对好多身体嘅问题，同埋我又开始年纪大啦，我觉得系要保养下嘅，同埋要养生下，咁所以我就会系去学下呢啲嘢，然后就将呢啲嘢摆落自己嘅生活里边。我试过做一只叫做屈金玫瑰曲奇，咁屈金系咩嚟嘅咧？唔系屈金花，系屈金系一只药材嚟嘅，系解屈嘅。咁咧就针对忧郁嘅人士啦，咁同埋玫瑰本身都有解屈嘅呢个功效啦。咁所以我将呢两样嘢摆埋一齐食，呢个做一个玫瑰花曲奇，非常好食。
0: 嗯，我知道有啲人有糖尿病，有啲人有胃食，见亲人食曲奇咧，我想食啊，咪食咯。但我有糖尿啊，咁好啦。如果有啲人咧，好多人咧都市病都有糖尿病，又想食曲奇，你觉得有冇方法？
1: 都有啲糖分咧，就系嗰啲叫升糖指数比较低啲嘅糖，例如有啲系叫椰子花糖，一啲系海草糖咁咯。咁亦都有啲人用罗岗果糖，有啲人用其他嘅其甜菊糖等等，好多各花各入，即系各种各类嘅一啲嘅代糖啦。当然呢啲代糖都系天然先得嘅，就唔可以系啲化学品啦。
0: 系，
1: 咁我哋搵呢啲材料翻嚟去做一啲低糖嘅即系啲曲奇饼。但是你知道面粉都是有即是升糖指数的嘛，所以都是糖分高的，所以不好吃那么多。即是有糖尿病的人呢就可以吃少少。当然我糖是升糖指数比较低一点，那你咪吃少少咯。但都是不好吃，我都劝佢啲吃少啲。是啦。
2: 咁另外有一样嘢啦，即是我觉得下除了你对于食材嗰个认真之外呢，是有一颗传承的心。这个是很重要，你俾好多机会年轻人。是不是
1: 应该咁讲，我觉得年轻人有佢哋嘅諗法，同埋有佢哋嘅而家嘅一啲 marketing 嘅 idea， 我觉得我哋嗰啲落后晒啦已经。佢哋玩好多社交媒体啊，各样嘢嘅宣传，我哋系唔系我嗰杯茶啊，即系我哋嘅年代唔系做，我哋嘅年代唔系做呢啲嘢㗎嘛，所以我将佢交俾佢哋做呢其实系好啲嘅。我亦都好放手大家去尝试新嘅嘢咁。
3: 但系咁就系啦，嗰个磨合会系点呢？因为你喺呢一行呢做咗咁耐呢，或者人生经验咁丰富呢，交咗俾人哋去做嘅话，当然你话可以接受啲新事物，甚至乎自己都可能啊、我有啲唔知道，原来个世界变成咁啦、但係可能你都会话我咁辛苦经营一个品牌，会唔会驚哎呀我交俾人哋喎，我自己都要跟返贴啲好啲喎咁呢？
1: 当然啦，未必系佢哋所做嘅所有嘢都系合乎我自己嘅心意啦、但我觉得既然我交得俾佢哋做呢，我就要信任佢哋、我就唔会过敏嘅。就算过问都好呢，我都系好尊重佢哋嘅决定嘅。因为我觉得而家交得俾佢哋做，佢哋有佢哋嘅原因，同埋佢哋有佢哋嘅眼光。咁我睇到佢哋而家做得几好啊，真系发扬光大得好好啊。咁我觉得冇问题嘅。只不过我仲觉得自己轻松咗嘅。我可以做多啲自己其他嘅嘢。我做好多啲、即系多啲时间俾自己啊。
3: 不过呢好早之前呢，兰姐讲咗一个字呢，话啊郑姐姐你会有冇啲咩野心。哇，野心呢样个字呢突然间俾我激起到啦。我睇到个访问呢就话啦，即係玲姐姐係除咗想一路咁样发展啦，开好多间铺之外，其实最终嘅目的係想点呢？我睇到访问话啊，我梗係想去敲钟啦。嘅意思系咪即係话希望可以上市呢？
1: 哇，我哋试过上市㗎。其实佢先2018年嗰时我哋申请过上市㗎、真係。咁当时就唔好彩啦，失败咗。咁但我觉得冇问题，学到好多嘢啦。咁同埋亦都俾人哋知道，原来发觉哇做曲奇饼都可以上市，唔係啩。咁其实係可以嘅，只要你真係向住个方向去做係可以。你话至于我哋而家会唔会上市，我真係答唔到你。因为我个团队佢哋冇同我讲呢件事，我亦都相信佢哋有佢哋嘅计划，我觉得尊重佢哋嘅决定囉。 所以未知噶嗱，我依度冇讲话。
3: 所以我睇到个报道嘅时候，
1: 唔系我话当然系好啦，但系咪而家冇任何决定系话要去上市嘅。
3: 嗯，嗱，我见到佢啲铺头咧，好似啱啱开完一间冇耐，咁嚟紧又第二间铺头开，即系依家暂时已经系去到18间铺噶咯，即系嚟紧会有冇话谂住诶？个 target 喺边咧？冲出香港之外，仲有冇话呢啲咩嘅计划咧？
1: 佢哋个团队而家就开咗第17间啫，咁嚟紧我自己蛋卷嗰度又开咗2间啦，咁所以我谂开外国咧要睇定啲先，因为我哋之前都开过嘅，开过加拿大啦，亦都开过台湾啊、泰国都有试过，咁end up COVID 都生晒嘅，咁而家再翻去开嘅时候，我觉得要小心啲。
0: 你嘅生活咧，如果我哋唔知道你有个好靓仔嘅老公，我仲以为你是单身嘅添。你话喺度试开完一间又开间，咁你老公咧，老公个位，
1: 我老公帮手，我老公系 partner 嚟噶嘛。我影相好耐噶啦，都系我拍档嚟。
0: 咁我喺度谂啦，喂，两公婆一齐做生意，会唔会佢有佢嘅谂法，你有谂法，系反而唔好一齐做生意咧？
1: 唔系嘅，睇下咩，大家去唔同嘅步，即系大家担任唔同嘅角色，喺研发梗系我话事啦，咁某啲嘢系佢话事咯，即系我觉得两公婆一定有个共识，就系有啲嘢系你嗰边嘅，有啲系我嗰边嘅，咁大家就唔好干涉对方啦，除非有啲唔同意，咁再去大家再讲啦，咁样
3: 八卦嘢到我问你又好笑我嘅，因为嗱，我其实咧，我喺电视台咧都认识阿 Donald 都好多年噶啦，因为虽然我冇份影啲港姐宣传片啫，咁但系每年咧梗有一张大合照，
1: 系啊台庆啊嘛。
3: 都是他负责的，咁咧佢真系好斯文嘅，
1: 系
3: 揸住支麦讲嘢咧，啊唔该大家企埋少少，跟住阿珍姐就话大姐一巴郎唔使对佢哋斯文嘅，我先知道系佢真系一个好斯文，真系温文有礼嘅人，咁同你做生意啦，你话一人负责一饭，咁佢负责嗰饭究竟系乜嘢嘅范畴咧？
1: 佢负责工厂入边好多嘢要理噶，点样 set up 个工厂？以前系点样去做嗰条生产线啊？所有啲机器点样 set up？ 哇，佢乜都要做噶，你估佢唔使做啊？即系呢啲佢要负责噶。
3: 咁佢咁斯文，点样算咧？我
1: 唔会啦，我哋佢即系我觉得斯文还斯文，但系佢讲嘢都系要讲嘢噶嘛，只系慢啲咁解。而我俾我训练到咧，都开始学慢啲。我好快嘅，我同你讲嘢一样咁快，但系咧我而家都慢咗，因为我跟咗佢多咧，真系会慢少少。

0: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1: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星期六晚7:30，港台电视31。
2: 最真情的分享，最难忘的回忆，每位上来安哥同学会的嘉宾，他们都会同我们分享人生的点滴和体会。各位同学，我是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们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00到1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图安安哥同学会。
3: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4: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号起，逢星期六早上11:00到12:00 ，Heidi 生活进行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今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泉州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军舰今朝早进入维港时，有市民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及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中四学生形容军舰宏伟。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礼拜，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处方又表示，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于本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并将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面说，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打击乌克兰的情况。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相关的准军事目标进行打击。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776点，升4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0点，升1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3，日元161.02，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9.79美元，卖出413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之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1.0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该热带低气压的移动速度有所减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道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星期五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该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其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过去几小时，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该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影响广东沿岸及珠江口一带。该区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1点，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嚟到我哋星期四健康知多啲嘅环节，我今次一样嘅，
2: 系啊，我听得出啦，
1: 听得出啦，好啦，我哋今日继续有请到余思远医生喺度，又心胸肺外科专科嘅医生啊。上个礼拜咧就讲咗究竟点解手汗症都关佢事啦，今日呢个咧就真系好关事啦，亦都系一个好大嘅器官之一啊，就系我哋嘅肺。咁好多时咧，我哋肺有听话有啲叫做结节啊，究竟肺结节系咩嚟嘅咧？系会点样影响到我哋嘅咧？
3: 首先呢要厘清一个好常见嘅误解先啦。肺结节佢唔系一个病名。佢只系一个影像学嘅描述。就话任何我喺张 CT 上面电脑扫描上面见到细个三厘米圆咕碌嘅密度唔正常嘅阴影，我就统称佢系肺结节。咁即系话好似我哋发烧咁样，只系一个病征一个统称。但系发烧导致发烧可以有唔同嘅病因。OK， 咁导致肺结节咧，亦都可以有唔同嘅病因嘅，发炎、感染、良性肿瘤、恶性肿瘤诸如此类嘅原因，疤痕啊、纤维化呢啲都可以导致肺结节。咁所以我哋唔好将肺结节当做一种病啊。好多人有时佢会同医生讲，咁医生我系咪有肺结节？其实你唔系有肺结节，而系你将 CT 上面见到有肺结节，我哋系要帮你去睇下背后导致呢个肺结节嘅系乜嘢病因。
2: 咁即系可以讲叫算唔算叫做阴影？即系嗰啲叫肺有阴影啊，嗰啲或者有啲唔寻常啊。咁如果系咁讲嘅话，又会唔会关嗰啲咩肺结核事啊、肺痨啊，即系呢啲事噶？
3: 肺结核系其中一种会导致你照 CT 嘅时候见到有粒结节嘅病因。
2: 医生笑啊，赞同我叻啊，我笑无知，
1: 我觉得无谓深究呢件事，我惊佢真系话系嘅时候，你又走啦，
3: 我赞你举一反三，即时消化到我嘅一个原则。
1: 好，咁我想问咧，如果佢见到嗰个肺结节，大家见到有阴影，其实好惊，系咪冇办法喺 CT 上面见到系哦呢一个阴影就系代表啲乜嘢？即系佢会唔会有密度上嘅唔同，或者等等，定系一定要咩抽组织再验噶？
3: 呢个问题又问得好好。OK， 嗱，通常我哋睇CT 咧见到个肺结节咧，我哋冇可能单靠睇 CT 咧就去话佢一定系恶性，或者一定唔系恶性，或者一定系啲咩病因嘅。但系咧每一种唔同嘅病咧，佢都会俾到一啲好特别嘅一啲嘅 features， 我哋去辨认佢究竟似啲乜。OK， 嗱，以大家最担心嘅肺癌嚟讲啦，咁恶性嘅肿瘤咧喺个 CT 上面咧，佢会有一啲嘅特征嘅，好似我哋喺条街度，我点解觉得呢一个人系一个坏人咁样咧？就我觉得呢个人身体我望落去有好多特征，令到我觉得呢个符合一个坏人嘅一个造型，咁我就会觉得呢个系一个坏人。OK， 我哋冇可能做到确诊或者排除任何可能性，但系我哋系会透过辨认佢个形态咧，去尝试去做一个叫做估计佢系边一个病导致呢个肺结节嘅机会比较高啲嘅。
1: 咁大家其实听到有阴影咧，就会好惊啦。
2: 系啊。
1: 咁如果我哋再验嘅时候啦，咁知道唔系恶性啦，或者系良性嘅时候，可能会松一口气。但系良性，我哋系咪都要即刻去治理啊？或者都有啲保守嘅治疗等等咧？
3: 嗱，正如头先所讲啦，我哋冇办法就咁睇个 CT 咧去辨别佢良恶嘅，或者冇办法咬定啦。
1: 系。
3: 咁但系我哋就会尝试点咧？我哋就会做叫风险评估。到嘅评估咩咧？就系评估话呢个结节生成咁样个样嘅，佢系恶性嘅机会有几高。如果我哋觉得佢恶性机会唔高嘅，倾向我哋就唔会选择去做手术嘅。
1: 系
3: ，OK， 咁就研究下睇下会唔会其他啲感染啊，其他嘅嗰啲或者啲免疫疾病啊，其他啲原因啦。跟住就对循住嗰个方向去对症治疗啦。有啲我哋觉得可能纯粹系一啲良性结节嘅机会非常之高嘅，呢啲我哋甚至乎乜都唔会做，净系隔一段时间去观察个 CT， 睇下佢有冇出现一啲嘅动态嘅变化。如果我哋觉得佢系一个我哋叫高风险嘅肺结节，即系话我哋觉得咦呢嚿嘢睇落好坏

0: 佢可能係 cancer 嚟㗎喎。咁、我哋嘅策略呢就會進取啲啦、OK？ 點樣進取法呢？好緊密咁樣去監察佢個 CT 嘅動態變化。抽組織、甚至乎係直接做手術去、去處理佢，都有唔同嘅方法去處理啲高風險嘅結節嘅。
1: 係咪所有嗰啲 CT 嘅陰影顯示出嚟就係叫做結節，定係唔係嘅？其實原來陰影都有分好多種，有啲係結節，有啲係其他嘢咁樣咧。
2: 肺花嗰啲又關唔關事啊？
0: 嗱，如果你話肺花咧，佢係成笪嘢嘅，咁佢就唔係圓咕碌，又唔係細過三厘米，咁、我哋就叫做唔會稱呼佢做一個結節。OK， 即係你喺個 CT 度見到個肺有問題，佢、有好多種唔同嘅叫法嘅，就係佢個樣係點，你就唔同嘅叫法。OK， 有啲可能係話叫做實變啊、滲出啊呢啲，或者係叫做結節啊咁樣，或者如果大過三 cm 咧，咁我哋就叫佢做一個腫物咁樣。OK， 咁所以睇下你唔同嘅叫法啫，但其實呢啲都係只係你一個稱呼。关键其实都是我觉得他的肺有这个这样的问题最有可能导致的是什么原因。
2: 当我如果看医生跟着医生叫我照肺，我已经开始害怕，因为无啦啦叫我照肺。好了，可能很多市民都跟我一样，当医生照完个肺直情跟我说，咦，你个肺有嘢喎、再驚一層，
1: 已經嚇死咗啦，係嘛？
2: 即係嚇死再嚇死啦。咁我想問下醫生，如果當我真係照肺嘅時候，真係照到有嘢，無論係結節好或者乜嘢結節都好，或者花或者頭先所講有瘤啊其他嘢，其實我哋作為市民嘅話，係咪唔應該自己嚇自己住咧？
0: 嗱，其實咧發現到自己個肺結節咧，其實有三大症狀是會即時出現的。第一是焦慮，第二是情緒低落，第三就是睡不著覺。
2: 其實這個應該是每一個醫生叫你照任何東西都會發生，不止照肺。
0: 因為其實大家明白啦，那我 assume 我的肺是正正常常健健康康的、一旦照到有東西，我哋就好自然就會諗死啦，
1: 最壞係乜嘢啦
0: ？OK， 嗱，我嘅建議係咁，我哋要保持警覺，不過唔好過度恐懼，亦都唔好過度憂慮。嗱、從來冇人話過肺結節一定係等同肺癌嘅。尤其正如我頭先所講，唔同嘅病因、都可以導致你 CT 上見到肺結節。關鍵就係風險評估，睇下佢呢粒嘢佢究竟符唔符合我哋見開嘅嗰種惡性嘅肺結節。
2: 咁如果係嘅話，我照完之後通常有幾多成係真係唔係一個好嘅結果嘅呢？
0: 嗱，我哋唔可以咁樣去判斷嘅，因為咧佢個肺結節嘅大細、形態、密度各有不同。個病人佢個年齡啊、性別啊、家族史啊、食煙嘅習慣啊、種族啊，亦都各有不同。咁所以咧，你話我用個好籠統嘅講法，幾多 percent 係會係良性嘅？呢樣嘢其實一啲臨床意義都冇嘅。反而我哋執著嘅問題就係、依家坐喺我眼前嘅呢一個病人，佢有咁樣嘅 profile。佢 CT 上面呢粒嘢生成咁，佢呢一粒嘢有幾高嘅機會？其實所以亦都帶出啦，肺結節嘅管理咧係好個體化嘅，係 individualized 嘅。你嘅肺結節、我嘅肺結節、大家嘅肺結節，嗰、個處理嘅方法係可以差天共地嘅。有啲可以一年去觀察一次冇問題，有啲係會急到要盡快要去做手術啊咁樣嘅，係可以個分野可以好大嘅。咁所以呢個判斷咧，千祈唔好自己諗，
1: 交俾醫生，
0: 交翻俾醫生，攆清楚你張片，再去做個風險評估，再判定下一步應該點樣做。

0: 咁我想问余医生啦，你啱啱就话一定要相信医生啦，交俾医生去判断啦。咁我又想了解一下，究竟你哋系点样去判断嗰啲结节，先决定叫个病人去采取咩措施，或者点样？佢系即系你哋系要凭直觉啊，凭经验啊，定系唔系嘅？会有真系引经据典咧，要对住图，好似我哋找不同咁样去做嘅咧？
1: 嗰粒结节星星形状嘅，
0: 呢个有个九牙边嘅咁样。
2: 系啦，三样嘢都有。O K， 即系个叫理论啦。你嘅经验啦，同埋你嘅直觉，其实系综合咁样去判断嘅。O K， 咁而我哋嘅原则就系咧，第一，我哋问自己呢一个肺结节佢似唔似恶性？所以第一个问题三个字，似唔似？O K， 如果佢似嘅，我哋再去问下一个问题，就系急唔急？O K， 嗱，点你会问啊？余医生，点解你觉得佢似系 cancer， 但系可以唔急嘅？
1: 系咯，你睇幅图，佢应该答唔到你急唔急噶，系咪？
2: 其实唔系嘅，答到嘅。因为以前讲紧几十年前一路流传到近几年，咁大家去做身体检查，其实都系照张 X 光片嘅啫。咁但系咧 ，X 光片咧系净系见到一啲成晒形同埋有翻咁上下 size 同埋密度嘅肺癌嘅。咁嗰个时候发现咧，咁一定系一个叫做个凶狠嘅程度比较大啲啦。咁但系因为依家多咗人去照 CT 啊 ，CT 就会发现好多啲好细粒嘅密度比较上低啲嘅一啲早期嘅肺癌。咁呢啲早期嘅肺癌咧，佢系处于一个我哋叫惰性期。惰性期典型就系咧细粒密度低，生长速度又慢。OK， 同埋系基本上个入侵同扩散嘅倾向系非常之低嘅。即系你。依家你唔處理佢，你觀察多一段時間，一年又好，兩年又好，甚至乎五年又好，佢都可以對身體冇危害嘅。咁呢啲我哋就叫佢做佢似，但係唔急啦。OK， 所以我哋問嘅就係兩個問題：似唔似同急唔急。如果我覺得佢又完全唔似嘅，咁呢啲我哋當然唔使太過擔心啦，定期觀察得啦。如果覺得係又似又急嘅，咁呢啲我哋唔好等啦，一係就抽个针再做手术，一系就直接做手术。OK， 所以我哋呢两个问题会引申出好多唔同嘅嗰个处理嘅方法同埋个紧急嘅程度嘅。
0: 咁我想问一下，会唔会好多人就会觉得，哇，如果一有结节唔好啦，我惊即系虽然话唔急啊或者唔似啫，都起码如果我而家切咗去，咁即系冇机会斩缆咁样，即系好似嗰啲牙咁样啊，即系智慧齿会唔会痛？我掹走佢咪冇事咯？即系会唔会都有咁嘅选择或者唔建议咁？
2: 你话智慧齿掹走咗佢唔系太影响你食嘢，都冇乜问题嘅。OK， 咁但系问题肺咧系攞嚟透气嘅，咁而肺如果切除咗咧，佢唔生翻出嚟嘅，
0: 即系唔可以斋切嗰粒结节噶。
2: 咁佢因为个结节系收埋咗喺个肺里边噶嘛，你一定要系围住嗰一执肺连埋嗰个结节咁样去切除嘅。所以你一定系会丧失一部分嘅肺功能，你越切得多。咁你個損失嘅肺功能咪越多咯？
1: 但我哋個肺好大噶嘛，唔係咩？
2: 我哋肺係好大，其實我哋正常人如果肺功能正常咧，我冇咗成邊嘅肺咧，一般靜態嘅生活我都一啲感覺都冇噶。啊，錄下電台節目、吹下水啊咁樣，其實冇乜感覺嘅。因為我哋嘅唔係成日要用曬我哋嘅後備存量啊，但係幾時會用曬咧？最巴士行楼梯做运动，呢啲情况咧，如果我个后备存量少咧，我就会觉得容易唔够气咯。咁你越切得多，嗰、那个后备储存量越少，咁咪越更加容易做运动嗰阵时会觉得唔够气咯。所以你又要谂啦，我系咪每一粒结节都要切出嚟先？如果我风险评估，我觉得呢粒结节基本上符合良性嘅。唔需要做手術嘅，或者佢係純粹係感染，我覺得只要循住感染方向調查，揾出個病因，食下抗生素，打下針，已經可以好得翻嘅。我點解要做手術切咗個側肺啫？所以點解話形態上面嘅評估風險咁緊要就係咁解。
0: 咁我想問一下咧，嗰、那個肺結節呢樣嘢會唔會有症狀嘅？定係好多人其實係要喺定期嘅 body check 睇先會睇得到噶？
2: 嗱，其實咧。有冇症狀呢就視乎導致肺結節嘅原因。到底譬如如果你係肺結核嘅，咁有肺結核相關嘅症狀，係一啲肺部感染過後嗰啲發炎嘅，又會有相關嘅症狀。咁如果係腫瘤嘅話呢，通常嚟講細過3cm 嘅腫瘤呢， 大部分都是冇症状。
0: 嗯，咁咧就系最危险嗰阵咯，同埋又系最叫做最好嗰阵，就系如果我而家真系发觉到而及早咁样去治疗到，其实就会减低咗好多去变成 cancer 或者扩散嘅风险，系咪咁咧？
2: 系啊，冇错啊。咁所以以前嗰个年代净系靠 X 光，咁咪好多一啲好早期嘅一啲嘅肺癌恶性嘅肺结节，咁我咪睇唔到咯。
0: 系
2: 要等到佢够大粒 X 光睇到，我哋先至怀疑原来呢一嚿嘢可能已经喺我身体里边存在咗好多年，又好早期，好早期变到依家去到入一个大嘅部一个增长期啊，咁样咁个治疗效果系会有一定嘅分别噶啦，已经。
1: 我有一个好傻嘅问题想问医生。
2: 唔傻，任何问题都系合理嘅，绝对唔傻。
1: 即系譬如肌肉我哋要锻炼啦，肺部我哋需唔需要都要锻炼？即系譬如我呢啲完全一世人都唔做运动呢啲咧，咁个肺即系头先你所讲嗰啲，就算我冇切到个肺都好，都有晒你头先讲嘅病征啦，即系跑多几下追马字都追到追唔到咁样。系啦，咁如果系咁讲，个肺系咪叫弱弱嘅话，就容易啲会有呢、這个譬如结节啊，或者有其他肺嘅毛病咧？
2: 嗱，其实我同你个肺咧唔会争好远嘅，大家都系有两边肺，一个心脏。咁但系咧，佢嗰个功能同埋效率咧系唔同嘅。咁你越锻炼得多咧，佢个气体交换供应氧气嘅嗰个效能咧就会越好。OK， 咁所以点解我跑唔到马拉松啊？但系人哋可以跑到马拉松，因为佢哋有锻炼。但系佢都系一个心一个肺，每一啖都系索咁多氧气入去啫嘛，就佢、是、效率高咗好多咯。OK， 咁所以咧。我哋见过有啲病人，佢就算两边嘅肺都做咗一啲肿瘤嘅切除手术，基本上夹埋可能已经损失咗成50%嘅。但系咧，佢会听医生吩咐，多啲做深呼吸运动啊，定期去晨运啊，行下山啊，咁样日子有功咧。啊！我有一个病人竟然会同我讲就啊，依家我可以一口气行上狮子山，一啲都唔吃力，即系仲叻过我。系啦，就系原来我哋发觉心肺
0: 都跑赢我哋嗰啲嚟
2: 嘅。系啊，冇错晒。所以其实心肺功能系可以锻炼到嘅，就算你话做完手术丧失咗一部分嘅实际嘅嗰个肺嘅个 volume 啦，咁但系其实透过适当嘅锻炼咧，系操 fit 下自己。分分鐘有機會會好過你做手術之前嗰個狀態都唔出奇嘅。
0: 係，咁呢個就講到係做手術嘅狀態啦。但係如果可能，呢個都可以觀察一下嘅，唔急嘅，亦都冇咁似真係惡性嘅一啲嘢嘅話，一個肺結節係咪對我哋平時生活？冇任何影響嘅，
2: 係啦，只要佢冇症狀，同埋佢唔會對你身體造成即時嘅危險。OK， 咁呢啲我哋當然就覺得，我似乎冇乜。必要性同迫切性去做呢个手术，
0: 明白
2: ？OK， 咁但系关键咧就系都系回归翻头先一开始所讲啦 ，CT 上认形态冇办法百分之百准确嘅，但系咧起码佢可以俾到我哋一个方向，就系解答我头先嗰两个问题，似唔似同急唔急啦？
0: 所以大家咧都要记得定时 body check， 同埋就算 body check 咧有呢个肺结节嘅话咧，大家都唔好即刻惊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厨房又话，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有報道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計劃向教育局主動提出合併兩間沙田小學屬校，分別為係屬下和斜信義學校及馬鞍山信義學校，2027-28學年更名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瑞信學校，並且搬入沙田博康村的新校舍。教育局回复查询话，知识两间学校已经就合并事宜向家长发出通告，并且会举行家长会，简介相关事宜同解答家长的查询，令到家长更加了解有关安排。顺兴集团发生资料外泄事故，私隐专员公署表示，今年3月接获相关通报，根据既定机制调查，最新资料显示可能有超过921,000人的个人资料外泄，当中可能包括大约920,000名顾客的姓名或者称谓、地址、电话号码、电邮地址和大约1,000名员工、服务、产品或供应商人员的姓名或称谓、地址、电话号码、电邮地址、身份证明文件号码、银行户口号码和薪金等的个人资料。公署呼吁可能受影响的人士提高警惕，慎防个人资料被盗用，并且应该考虑更改网上账户密码，启用多重认证功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713点，升40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6点，升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0.81，瑞士法郎0.802，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89美元，卖出4,129.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1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那个热带低气压的移动速度有所减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星期五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那个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那个热带低气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珠江口一带，各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同埋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3: 大家好，我是卡云浩影，关注顶流华语歌，记得留意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啦。
4: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粤满之据点背影。

0: Sabrina 一直都想拥有一首充满诗意的作品的，今次就用上最后一夜为题，表达关系完结之前两个人最后的道别，画上关系中月圆般的句号。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周耀辉，编曲 Justin Yao， 监制陈夏威。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曼莎《穷仓不必带走，带走圆满》。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4:41新聞過後，直播室繼續有個兒童思瑤喺度。
2: Hello，
1: 我想問咧，你今日咧嗰個鬧鐘應該咁講，我想問你 set 鬧鐘嗰個習慣同埋你平時起身嘅習慣咧係會點嘅？即係第一就係你 set 幾多個鬧鐘啦，第二咧就係你 set 完鬧鐘之後咧會喺係咪會有重響嗰件事嘅？咁你係會係撳走個重響啊 ，set 好多個啊，定係你會有一個係咁重響啊？定係你係唔使重響就會起身嘅人咧？
2: 分幾樣嘢㗎，
1: 係
2: 係啦，首先第一樣嘢先，你講咗我要 set 幾多個鬧鐘
1: 咧？
2: 我係嗰啲潔癖人嚟㗎，我係好唔鍾意個電話入面有好多唔同嘅嘢、
1: 哦、
2: 所以你話嗰啲呢個鬧鐘裏面 set 10個唔同嗰啲呢、
1: 我收埋我電話先
2: 我唔會㗎，我只會得一個㗎啫、
1: okay.
2: 即係我只要改，即係譬如我今日要返9点半，聽日返10点半，咁我今晚夜晚瞓覺嘅時候我就將佢轉返10点半起身、
1: 哦、
2: 即係我只會用一個，我唔接受唔到我自己個電話鬧鐘裏面有十幾個。
1: 你一個鬧鐘就醒到㗎啦。
2: 我好淺睡嘅啲人嚟，我好醒瞓。同埋咧，嗱、好啦，咁就去到第二個你頭先所問嘅第二個問題咯。咁、我就要點樣先醒啊？嗰啲啦，我分幾個階段嘅。首先，通常如果我盡量
1: 當第一個鬧鐘響咗啦，
2: 我盡量唔安排早上起身嘅工作嘅。
1: OK，
2: 係啦，咁所以我通常都可以自然醒或者大概嘅時間醒。
1: 嗯、
2: 大概嘅時間醒嘅話咧，通常都係我當成日都講9点半、10点几
1: 咁樣啦。即係唔使鬧鐘啦。
2: 我都一定會 set 鬧鐘嘅。
1: 哦，
2: 係啦，但係個鬧鐘只不過當係叫提示咁樣擺。如果朝头早可能是要九点半前嗰啲咧，咁、我就会有得佢都系得一个，但系佢咪会通常就话自动十分钟之后佢会再响咁样嘅。
1: 九分钟
2: 系啦，九分钟，而家九分钟，以前十分钟啦。
1: 唔系，不嬲都系九分钟，
2: 九分钟嘅
1: 啫。而家可以改
2: 哦，
1: 个九分钟，以前系冇得改，系啦，
2: 照九分钟。咁九分钟之后等佢再响，跟住我就咁样揿，跟住等佢九分钟就再醒。但系我会通常 set 早半个钟俾我做呢一个缓冲期，即系例如当我嗰一日明明要8点半，一定要起身噶啦，
1: 系，
2: 我会 set 个闹钟8点钟就开始响，
1: 咁你就
2: 响到8点半，我就一定起身，我会逼自己起身嘅。
1: O、okay, K，
2: 样、所以有三个唔同嘅 pattern 嘅。
1: O K， 咁点解我要咁问呢？就系、话原来啊吓，个人嘅闹钟嘅设定啊，其实就出卖咗大家系乜嘢呢？你嘅做事模式同埋你隐藏嘅风险。
2: 哦，
1: 即系呢一个系叫做你嘅习惯，反映到你嘅性格嘅一个东西嚟嘅。
2: 系
1: 呢个 set 闹钟嘅。因为点解有啲人咧就真系一闹钟一响呢？就即刻彈起身嗰啲嚟
2: 嘅，
1: 咁但係有啲人咧就係日日喺度講數啊，同個床喐喺度啊，起唔起起唔起啊，起身又瞓低嗰啲啦。咁、首先咧就係講嗰個一個鬧鐘就醒嘅人啦、通常咧一個鬧鐘醒嘅人咧，佢嗰個大腦啊係長期執行緊一個模式㗎、即係長模式嚟嘅，佢唔唞㗎。咁佢嘅嗰個毛咧就係會喺你響嗰下咧即刻。就會叮一聲就響咗㗎，即係佢係永遠都係好 tense 好緊張嘅一個狀態嘅。咁、如果你話去到五個或者幾個鬧鐘先至醒嘅人呢，同埋你個腦裡面係會有講數嘅時候呢，其實個腦係話咗俾佢聽係有後備嘅。跟住之後呢，即係第一下嘅時候呢就好似狼來了咁樣，即係好多時呢就係每一日去到試探嘅底線。但呢啲人好危險就咩呢，佢就會試下呢，每一日都會喺最後嗰一秒呢先至起身嘅，系啊，咁所以佢哋分析咧就系你朝头早唔起唔到身咧，其实唔系你唔够自律，就系呢一个瞓觉嘅惯性啊喺度作祟啊，系咩咧？就系其实当你闹钟叮叮叮响起嘅时候咧，负责呢个理智嘅嗰个叫做前额叶皮质啊，
2: 系
1: 佢就会响啦。
2: 我打个岔想讲个分享啊。呢、這個我真係見漏。
1: 係，
2: 話說我之前啦試過同朋友一齊去旅行啦。
1: 係，
2: 佢就係一個早起身翻工嘅人嚟，因為佢翻嗰啲辦公室時間嗰啲啦。咁你知道我哋唔係噶嘛？咁咧頭先都講我淺睡嘅人嚟噶嘛？
1: 係，
2: 你知唔知癲到係點咧？佢校嗰個鬧鐘係朝頭早6点已經校咗啦，跟住仲要扯鼻鼾噶啦。
1: 係，
2: 跟住佢每隔15分鐘定唔知10分鐘到佢就瘋狂響，所以我係由朝頭早唔知5点起，即係因為去咗第二個地方嘛，個時差又早一個鐘。我凌晨5点我已經俾佢吵醒咗啦，我又撳唔停佢啦，又嗌唔停佢啦，佢繼續扯鼻鼾啦。你知唔知個鬧鐘由凌晨5点啦，即係凌晨6点啦，響到10点嘅時候，9点半。 我喂你起身未啊？我忍唔住啊！即系我觉得呢个时间要起身，你起身未啊？哦，一起身，我你知唔知你个闹钟由三个钟头前已经响紧啦？
1: 你我而家咧，
2: 哎呀，我真系瞓到我唔知佢响，我唔知你有声。跟住你知唔知同我讲咩啊？我真系见到啊！佢话唔系啊，有啲闹钟就好似你咁啊！佢话沉咗底，跟住之后唔知道揿着咗，所以六点几。个闹钟响啊！哇，我嗰个真系着烟啊！
1: 我觉得咧，呢个都叫做有个解释，因为咧我系
2: 真系觉得呢个系解释咩？
1: 唔系啊，因为我系会故意咁做噶。跟住你知唔知咧？我
2: 而家同 friend 去旅行嚟咁样做，
1: 我同
2: 你咁衰格嘅。
1: 我同 friend 去旅行，我未必会咁做，我唔知道。但系因为点解咧？即系 I mean 平时喺屋企啊。我而家完全唔敢望而，因为我头先
2: 佢一直眯住眼同我讲嘢啊。
1: 因为点解咧？佢讲嗰个无声，我心佢唔系讲紧我系嘛？做咩即系兜？系啦，做乜兜个圈嚟闹我嘅？因为我就系会系 set 你头先话你一个嘅，我系真系会好多个噶。
2: 系，
1: 跟住可能我系当我十点半起身啦。我个闹钟可能要由九点开始 set， 跟住我就每十五分钟或者每十分钟 set 一个，咁可能咁样推嘅时候咧，就已经有五至六个闹钟啦。咁五至六个闹钟嗰个问题系乜嘢咧？系真系嘈唔醒我嘅。咁最后嘈醒我边个咧？都系隔篱房嗰啲人，即系我妈咁走过嚟啊。喂，你个闹钟响咗成朝啦，你可以醒未啊？我唔知点样识佢 ，exactly 就系你头先个对白，究竟边度识？你话俾我听边度识好
2: 唔
1: 好啊？
2: 我唔好意思识人哋个闹钟，你明唔明
1: ？O K， 跟住我妈
2: 系第一日啦。
1: 我妈直头冇搵唔到啊，真系唔识揿嗰个掣啊，佢唔知道系要拉咁样咧。跟住之后，佢就永远都系我系嘈醒侧边嘅人嚟叫醒我咯。
2: 系，
1: 所以。
2: 所以喺呢度同大家讲，大家唔好同 Siri 去旅行啊，或者你逼佢熄咗电话，你先可以同佢去旅行啊。
1: 咁我会直头
2: 第一日嘅要同佢讲啦。
1: 咁我会直头醒唔到噶，所以
2: 佢嗌醒你咪得咯，你都系要隔篱嗰人嗌醒你啫嘛。你头先所讲，
1: 我都系嘅，
2: 身边嗰个人啦，
1: 都系嘅，都系嘅。

0: 好，跟住繼續講翻呢個，我哋已經
1: 你仲夠膽繼續講？
0: 唔係，我已經行得太遠，我差啲唔記得咗我點樣出發添啊！已經係我哋講緊呢個究竟鬧鐘對於我哋腦部有一啲咩影響啊？因為講緊咧就係鬧鐘響嘅時候咧。啱啱講到呢一句，阿泳兒就開始鬧人啦。負責理智嘅呢個前額葉皮質啊，其實佢係需要20分鐘咧先至可以完全開機嘅。咁所以當你我撳低嗰個重響嗰個掣啊，即係話等陣先嚟嘅時候咧，好似係對個心血管進行一個叫做反覆嘅人工電擊啊。其實你會更加攰噶，所以你會發覺咧，唔知點解咧，你 hip 下以為 hip 下嗰個 hip 下咧，係會。瞓得仲冧過之前㗎，就係因為當下你係其實仲攰咗，咁反覆嘅時候來回咧，你個身體就會係有一個好似俾人哋抽醒又瞓低，抽醒又瞓低嘅一個感覺。咁所以咧，呢個鬧鐘嘅模式咧，都會好反映到其實你個大腦係點樣去做一啲嘅決策嘅。如果你咁樣啦，你係一個大腦嘅話咧，你係叫做
1: 我係有大腦嘅，
0: 唔係你有一個大腦，唔係即係你一個鬧鐘咧，就等於係乜嘢咧？啱啱講過啦，就係你行呢个长模式啊，咁执行呢个长模式系有乜嘢咧？就系、是、你会将未来嘅价值
1: 系
0: 会睇得大过你嘅当下嘅感受，
1: 系
0: 即系你会睇将来多啲嘅，你会谂住可能我为咗一样咁嘅嘢，我要可以牺牲我而家当刻嘅快乐，我会觉得我而家攰啲唔紧要，我之后我开心就得啦。咁你系一个叫做延迟满足嘅高手嚟嘅，
1: 系
0: 即系闹钟一响，你个大脑咧就会即刻锁定我要起身食早餐，所以我而家要即刻起身。我要可能唔迟到，我要好松容咁样翻工，唔可以要追巴士赶巴士，我要化个妆靓一靓咁样。嗰啲人咧就系、是、叫做佢对未来嘅掌控感系好啲嘅，咁佢会令到自己当下去强制自己，我要執行呢啲嘢，令到我将来系好似我谂咁样发生。咁嘅时候咧，佢对时间嘅认知咧，其实系一个实体场嚟嘅，即系可能人哋约你几多点，你就可能真系会几多点一定到到嘅，就唔会话佢约我十八点半，得啦，八点我当8:45前去到都冇问题啦，嗰啲嚟嘅，即系你系会好踏实，我八点半前一定要到到嗰度，否则我觉得唔得嘅，咁嗰啲啦。跟住如果
1: 好欣赏呢啲人嘅，
0: 系嘛？如果佢
1: 因为我唔系呢啲，
0: 如果
1: 欣赏佢哋，
0: 如果佢系多啲闹钟嘅人咧，即系可能几个闹钟嗰啲咧，就等于佢系咩咧？佢系有个叫做谈判专家嘅模式啊，就系点咧？佢会在意当下嘅一啲嘅感受大过于未来嘅价值，即系佢活在当下嘅一啲派别嚟嘅，即系半梦半醒之间啊，瞓多五分钟啦，瞓多五分钟啦，跟住就会严重咁样可能低估咗，如果迟到点算啊？点样算啊？跟住每一朝早咧就可能激烈咁讲数啊，跟住可能就要搞到自己咧又追巴士又追火车又冇得食早餐啊，头甩计啦，即系咁样翻工嘅。咁嘅时候咧，佢嗰个死线啊系要逼出嚟嘅，即系可能喺佢哋里面咧个。deadline 咧係永遠可以推遲一啲嘅，但係咧就要睇下佢自己嘅一個叫做工作效率，即係佢會因應嘅。可能我知道我三日可以做得完呢樣嘢，咁我就等最後三日先至做。就之前嗰啲唔緊要啦，咁即係佢哋會諗下可能究竟我真實地幾耐可以做到呢樣嘢咯。
1: 但係我想講呢啲人咧，通常咧佢哋嘅效率真係好勁嘅，佢真係話俾你聽，佢三日佢嗰三日無論幾點都好，佢嘔到俾你。
0: 係，
1: 佢好勁，因為我有朋友係類近你咁樣嘅人嚟嘅，平時佢好。会拖或者 hea，
0: 系啊，
1: 佢真系 hea到你最后话俾，喂唔得啊，我真系突然间我突发有事，你可唔可以搞俾我？佢话嗱，我几号俾到你好冇？好，佢系你会好感动嗰样嘢就系、是，佢真系喺嗰一日，就算你唔好理佢，咪凌晨五点钟 send 俾你，佢
0: 就都系会咁样
1: 嘅，系啦，佢就真系嗰一日嘅凌晨，总之佢一就系嗰一日啦，你瞓醒前佢真系收到啦。
0: 同埋咧，如果你系有身边有咁嘅朋友，甚至系工作伙伴咧，你记得同佢讲系几点前，因为如果唔系咧，佢嗰个认知咧，嗰、那个几多号咧，系24小时都计嘅，咁就永远都系点咧？总之我。即系午夜12点前发嘅就 OK 噶啦，咁可能佢会喺清晨佢做完嘢嗰阵时俾你，因为我就经常系会发呢啲 email 嘅人嚟嘅，咁所以咧对于佢哋嚟讲，佢第一时间后接到个工作咧，佢会评估噶，评估系乜嘢咧？自己嘅一个工作嘅效率，以及嗰个工作嘅难度，跟住可能我知道就系呢样嘢我系三日。做到，咁我就會知道可能咁樣之前咧，我就會褪翻前三日，咁大概就係嗰個時間我就做咁樣咯。如果唔係咧，就調翻轉嗰個咧，就會可能係我一接到個工作，我就先做，做完之後我就去玩啦，或者我做完之後我安落曬交完之後咧，我就再去其他嘅工作等等，所以會有咁樣嘅一個唔同嘅感覺，即係其實係你想玩咗先。 定係做完先還？即係好似以前嗰啲暑期功課呢，咪好多時會話喂，你要一次過做曬即係頭嗰陣先啦，定係呢你係嗰啲玩到最後嗰幾日呢先至喺度係咁嗰啲呢？因為我一定係最後嗰幾日先至係咁喺度搏曬命嗰啲做嗰啲人嚟嘅。但係有啲人唔係嘅，有啲人係你知嘛，未放假，未放就嚟未放假，佢都已經做緊噶啦。跟住甚至一到假期就做曬咁滯添噶，所以變咗每個人原來喺教鬧中嘅一個狀態都可以睇到你平時嘅一個做嘢嘅模式究竟係點樣咯。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说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调查结果与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三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撰写报告。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厨房又话，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话，俄军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报复式打击，并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佩斯科夫在记者会上话，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向总统普京汇报了打击乌克兰的情况，俄军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相关的准军事目标进行打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57点，升35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67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0.95，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9，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45，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5.69美元，卖出4126美元。天气方面，富二代高压脊寻日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亦都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晚上骤雨增多，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那个热带气旋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和雷暴。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午夜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凌晨1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7.2度、东经111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
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可有大浪。南部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大浪，渐转巨浪。北部湾以南吹西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初时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4级，能见到1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到2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麦真彼得，关注顶流华语播，请留意全球华语新闻播报。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当身边环境嘈杂声太大，更需要停落嚟，调整一下心情，再继续向前。
6: 香港电台第二台，7月4号起，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7: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和周志恩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们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的两位作家，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周嘉宁和来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亲的陈宇恩，来和大家一起倾下他们的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啦。
8: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CIBS 开山社区声音，
10: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1: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啊。
10: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1: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公众投票啦！即刻上 CIBS.LTHK.HK 睇下边个故事可以打动你。
10: 唔好拣咁耐啊！7月3号就截止啦！
12: 大气电波嘅下一个惊喜，由你一票开箱。
13: 其实冇咩事系解决唔到嘅，不过可能你要多啲时间去解决。咁但系如果你永远都转喺嗰个窿嗰个角落头嗰度咧，你就比较辛苦。即系人生匆匆几十年，即系我哋唔应该俾自己每一日咁辛苦。
14: 大家好，我系袁咏仪，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7: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8: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9: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20: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21: Good night, city, 安稳近来。
22: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踏入七月份嘅第二个晚上啊，继续欢迎晒你今晚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噶。先开始带俾你 Eden 吕爵安嘅全新作品《坏人一个》。

与其活喺一个包装纸嘅底下，倒不如让你睇清真真实实嘅我。先有范卓妍嘅新歌《三尖八角》，以及 Eason 陈奕迅打回原形。

可能好多人会叫头先 Eason 嗰首打回原形做呢个歌名嘅，咁但系而家呢个歌名，大家可能会记得呢一首作品，主持严明希，大开眼界。

唔需要呼天抢地，唔需要指骂对方，留低一个最后嘅尊重，最后一个礼貌带俾对方。先有 Leon 黎明，最好你走，以及 Sammy 郑秀文上。

完结嘅时候系咪真系要知道原因系咪最重要呢？或者要错嘅呢步棋都行错咗咯，希望下次可以行翻啱啦。先有蔡俊彦全新作品《死因不明》，以及 Candy 王家晴佢第二首个人单曲《灯神》。

两位男歌手，一位就先见佢慢慢去放翻啲去年佢演唱会嘅片段出嚟同大家分享嘅林家谦，带嚟首佢出道早期嘅拼命模样，以及嚟紧好快脆会开佢红馆演唱会嘅 Jason 陈柏宇过后。紧接带埋俾你 JW 黄浩仪全新作品照顾者。

0: 阿仔，執好行李未啊？今次搭边间航空公司啊？
1: 執好啦，妈咪，我搭嗰间航空公司已经搬咗去新启用嘅二号客运大楼，所以我要去 T2 办理登机手续啊。
0: 咁你搭机场快线识唔识落车啊？
1: 梗系识啦，列车到咗机场之后，左右车门都会打开。左边去 T1, 右边去 T2 啊嘛。
0: 醒目，果然大个仔啦。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3: 全新 RTHK on the go， RTHK 随身版，
2: 一手掌握 RTHK 电台电视节目
3: 直播、重温、交通、天气一应俱全，
2: 会员专享节目重温、个人化播放清单、最爱节目订阅、
3: 升级播放体验、逐播记忆、倍速播放等功能，方便重温，
2: 各频道时间表更清晰，方便收听收看直播。
4: 全新 RTHK on the go，RTHK 随身版，
5: 而家有得下载啦！
6: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解放军嘅导弹驱逐舰南陵舰以及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抵港，昨日起一连五日停靠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期间组织文化交流活动，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欢迎仪式。军舰昨日朝早进入维港的时候，有市民和游客在维港两岸迎接和观看。有参与欢迎仪式的学生形容军舰宏伟。中电表示，现时中电在北部都会区范围有超过20个变电站，随着未来电力需求持续增加，中电已经开展中长期电力发展策略，兴建更多变电站，与政府商讨预留更多土地发展电力基建，支援北都不同产业发展。而位于北都的沙岭数据园区超算中心用电参考推算，中电有能力在未来十年支援多3至4个同类超算中心规模的用电需求。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驳回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同母公司 Alphabet 针对欧盟上次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裁定维持对 Google 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欧盟法院表示，上次法院评估无误 ，Google 的预装要求等的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且强化公司在 Android 生态系统之中的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2018年认定 Google 利用 Android 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判决公司罚款大约43.4亿欧元。上次法院在2022年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是维持主要结论，只是将罚款调整为41.25亿欧元。公司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秘鲁政府宣布，由于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且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日的紧急状态。当局话，进入紧急状态的796个区市，包括安卡什、阿雷基帕和皮乌拉等多个省份。期间政府将会采取必要措施降低灾害风险，并且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表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是持续，预计将会延续至到明年夏季。厄尔尼诺现象指太平洋赤道海域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升温的现象，往往会引起全球多个地区气候异常。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73点，升26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8点，跌4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01，瑞士法郎0.803，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5.08美元，卖出4115.99美元。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寻日为广东带嚟酷热嘅天气，而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本港寻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亦都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晚上骤雨增多，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嗰个热带气旋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同雷暴。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喺凌晨一点，位于南海中部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系北纬17.2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7: FM 94.8至96.9
8: 香港电台第二台，
9: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音乐有快乐，
9: 有音乐有快乐。
10: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11: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嘅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12: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1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0: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1: 喂，你好啊，我是胡鸿钧啊，我想打嚟点唱噶。吓，冇嘅咩？哦，我麦卡锡嚟嘅，咁俾首好听嘅我啊。音乐说，艾力。

呢首歌系慰问一下自己内心疲累住一整日嘅你自己嘅。今日嘅你开心吗？快乐吗？Jenny，你快乐吗？

走到你今时今日都唔容易噶，俾翻啲掌声你自己先啦。先有许志安嘅一步一生，以及周华健，你现在还好吗？

从昔日嘅小伙子成为到今天嘅初级大人，有冇发觉自己成长咗几多呢？先有 Superwoman 嘅小伙子以及佢哋 Rover 初级大人。

呢两位男歌手嘅新歌同样地都系有七个字嘅歌名噶，先有洪卓立嘅一次一次提自己，以及卢汉廷最后一个降落伞。

论去到边度都好，最紧要你喺隔篱。先有古巨基嘅《地球很危险》以及 DJ 那类自得我共你。

为自己嘅梦想目标俾份勇气你自己啊！先有黄咏琳阿蛋、抹睡保佑以及姚卓飞 Chantel， 想飞之内心独白，要飞去边？可能要问一问自己内心啊！今晚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最后带埋俾你阿 Jam、邓紫棋 ，Someday I'll Fly， 我哋听晚见啦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选委界立法会议员、中大工程学院副院长黄锦辉涉嫌酒后驾驶被捕。立法会监察委员会回复传媒查询话，一直非常重视议员的行为操守，明白公众关注事件，监委会将会按立法会议员守则，认真严肃处理涉及议员行为操守的个案。黄锦辉前日在社交媒体承认，日前在中大校园内涉及一宗交通事件，引发社会讨论和引致立法会、中大校方和各界不便，深感歉意，并指事件已经交由警方和相关政府部门跟进处理，会全面配合调查工作。有報道說，基督教香港信義會計劃向教育局主動提出合併兩間沙田小學屬校，分別是屬下和斜信義學校及馬鞍山信義學校。2027-200 學年更名為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瑞信學校，並且搬入沙田博康村的新校舍。教育局回覆查詢說，知悉两间学校已经就合并事宜向家长发出通告，并且会举行家长会，简介相关事宜和解答家长查询，令到家长更了解有关安排。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从当地星期五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会持续至到下个星期一的极端高温天气。当地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之中有12个地区星期四起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亦都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内政部长内韦斯表示，全国天气状况未来几日会显著恶化，针对重大紧急情况，政府将会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民防部门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即是较高等级预警。当局又针对农业活动之中使用机械设备，实施紧急限制措施，降低野火风险。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表示遭到无人机袭击，外交部表示计划就事件召见瑞典驻俄大使。使馆在社交平台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地星期四凌晨向斯德哥尔摩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批评有关事件不知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使馆又说，两年几来已经发生几十宗同类事件，但是瑞典当局的调查未有取得任何成果。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在瑞典境内的不可侵犯性和安全。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92点，升1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3点，跌5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06，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0.77美元，卖出4,111.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两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香港至西南偏南大约66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0.9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那个热带低气压的移动速度有所减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星期五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那个热带气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与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 過去幾個鐘頭，本港離岸同高地間中吹強風，而與嗰個熱帶低氣壓相關嘅外圍雨帶，正係影響廣東沿岸同珠江口一帶，各區有狂風驟雨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5: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返块地，到时真係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漠视法纪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啦。
6: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7: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胡彦斌，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8: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9: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1: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祈不要以身试法。
12: CIBS 开声社区声音。
13: 我想听呢个节目啊，
14: 但系另一个好似好听啲。
13: 乜收音机播咩节目？我哋有得拣噶。
14: 梗系有啦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55、56季嘅节目申请开始。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有时候命运和我们开的玩笑，令到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最不按情理出牌的编剧。是有这个编剧叫做命运。我们日常都很努力将我们每日的行程排满的。几点钟开会见客，几点钟买餸煮饭。这个周末去哪里玩，下个月去哪里旅行，下半年我们的生活怎样过。我们用尽全力将一切都摆入去那个叫做方向的轨道里面，以为只要跟着这个方向行，这个世界就会风平浪静。但人生真是没那么简单，往往都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突变。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从来都不会提前发出预告，只是一个很日常的下午，你在街上拎着一杯暖暖地的咖啡，正准备走过一条熟悉的马路，偏偏就在那一秒钟，你的手机突然间震动了一下，屏幕上面弹了一行字出来，令到你吃惊得不得了。又或者是平日那个每日都在你身边陪你一起走的那个人，在那一刻突然间停下了脚步，用一种从来都没见过的眼神，很陌生地望住你，在那一秒钟没有风暴，亦都没有雷雨，但是你在内心里面，你在脑海里面听到咣一声晴天行雷，杀你一个措手不及。今天是2026年7月3日星期四的晚上，星期五的凌晨2点12分了。看看有没有行雷的情况先。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一号戒备信号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是生效当中去到今日的3点钟的。一号戒备信号呢就暂时未知道会是去到几时了。但是呢看来这一段时间都真的会有雷暴。虽然人生有很多突如其来的变化，但今晚没有变的是岑亮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和你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

面对呢啲突如其来嘅变化，我哋都想只系当佢一场梦咁就过。开始今晚嘅节目，首先有我带俾你嘅不眠歌单，有黎明呢一首《我的感觉是场梦》。

有一晚我回到家，我听到厨房有啲声，跟住我慢慢行入去，发现啲声原来喺雪柜里面传出嚟啦。我打开个雪柜。

0: 发完梦，当你擘大眼，发现呢个世界真系唔同咗。与其喺原地发呆，不如主动啲转变心态，戴上耳机，随身听。
1: 点解个收音机会喺雪柜里边嘅？
0: 改变自己灵魂的 background music， 跟随着这个节奏将主导权拎回来，走到去哪里就是我们的舞台，随意飘动。

一场意想不到的意外，反而是最厉害的催化剂，逼我们面对自己最真实的渴望，发现原来自己等不及。徐怀钰加上刘成俊。

无论呢个世界点样变，无论身边嘅人点样一讲即走，我哋最不能失去嘅系爱自己嘅能力。搵嚟一首张敬轩比较早期嘅作品《自爱》，featuring Carson Chan。

0: 今日我嘅不眠歌单仲有呢一首，今个星期我哋嘅龙虎榜精选之一，特务詹士康，林奕康嘅康。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
2: 陪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2:36。来到我的主场第二个环节，睡前绵绵情话。接着下来这半小时，假如我播中一些你有共鸣、喜欢听、觉得甜蜜的歌，欢迎你上到去我们的 Facebook 那里，找回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的 post 下面留言，摆回一些心心又或者糖果的 emoji 给我看看。在这个充满变数，有时甚至显得有些疯狂的世界里面，忙碌了一日，此时此刻的你终于可以放低所有的防备和伪装，躲在你自己的被窝里面，一起去感受一下绵绵情话。唯有感受到这些甜蜜，才可以再有力气去感受这个突如其来很多变化的世界。

如果生命是一场充满突变的旅程，对方的怀抱就是唯一的终点站，好彩有你啫。

就算世界每日来临，就算日常我要面对几多工作嘅压力，俾几多人激亲，至少还有你呢只猫陪住我。听咗亿年嘅作品。

有你喺身边，就算要面对突如其来嘅突变，我只需要 close my eyes， 同你听咗 Michael Bublé 嘅 Close Your Eyes。

每次只猫行出个屋企门口，都觉得依依不舍，因为同佢一齐嘅时光，就算系简单一齐坐低睇一套戏，食个猫饭，都系觉得意犹未尽。苏永康加上李彩华。外面的天气话变就变，听日的剧本随时改写，但只要我们心底那一份爱一如初见，属于我们的晴天永远都不会消失。

再在我的音乐宝库里面找到这一首蔡济文加上叶玉卿《不变的爱》。讲起我的音乐宝库，还有这一首在昨日回家的路上，脑海里面突然间响起这首歌的旋律，即刻记低佢，今晚在睡前绵绵情话同你一起听。

当爱意到了一定的深度，你就会变得好像一个好奇宝宝，生活里面的所有细节都想跟他分享。明日会发生什么事又有谁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假如你已经有睡意的话，那就不如好好睡一觉。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证监会公布2025年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香港去年资产及财富管理业所管理的总资产规模按年上升 20%， 创下历史新高。他说强劲的净资金流入是主因之一。陈茂波在社交网页表示，调查结果与早前一间顾问公司发布的报告相互印证，再次彰显香港作为全球领先跨境财富管理枢纽的地位。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中国香港将会在今个月22至30号在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港队将会派出24名代表出赛，男子花剑世锦赛冠军蔡俊贤和奥运金牌得主张家朗将会分别出战。文化体育及旅游局体育专员蔡健斌表示，世锦赛是仅次于奥运的最高水平剑击赛事，今届首度在香港举办，不单止证明国际剑联对香港主办大型体育赛事的能力和信心，更加是对香港剑击水平的肯定，亦都可以擦亮香港盛事之都的招牌。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已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启动一项评估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潜在治疗方法的大型国际临床试验。据报试验由世卫资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国家生物医学研究所、比利时热带医学研究所和英国牛津大学共同协调，并且获得非洲疾控中心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超过1400人确诊感染本轮的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近440名患者死亡。疫情整体病死率大约 31.2%， 高于早前的 26%。 目前未有针对本地报招型伊波拉病毒的获批治疗方案，亦都未有任何疗法被证明对所有伊波拉病毒类型都有效。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驳回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和母公司 Alphabet 针对欧盟上次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裁定维持对 Google 处以 41.25 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欧盟法院表示，上次法院评估无误， Google 的预装要求等的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且强化公司在 Android 生态系统之中的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2018年认定 Google 利用 Android 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判决公司罚款大约 43.4 亿欧元。上次法院2022年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是维持主要结论，只是将罚款调整为 41.25 亿欧元。公司随后上诉至欧盟法院。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663点，升3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52点，跌3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11，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9，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9.65美元，卖出4120.3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增强为热带风暴。在凌晨三点，那个热带风暴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0.8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气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 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星期五中午十二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嗰个热带气旋嘅强度变化、佢嘅强风区、预住港口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嗰个热带气旋相关嘅外围雨带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同珠江口一带，各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是黎乐意。抗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5: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号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命运最残忍的编排，就总是在你最毫无防备、笑得最甜蜜的时刻，毫无预兆地投下一个震撼弹。最令人窒息的，从来都不是失恋之后的痛苦，而是那一瞬间的突变和意外，例如是情变。3:08，岑亮主场的第二个小时，岑亮的秘密音乐宝库开始了。

接住落嚟呢一小时，假如我喺呢个环节播种一啲你喜欢有共鸣嘅作品，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留一个宝石又或者礼物嘅 emoji 俾我睇下。

钟镇涛情变。随着情变，这个天色亦都改变，而且通常都是下雨天。

你以为仲可以好似咁样寒暄，点知一个下雨天，发现对方已经换咗身份，张学友嘅分手总要在雨天。天气不似预期，嚟到今晚嘅点题之作，晴天行雷。

面对突如其来的分手，最极致的卑微，疯狂的拉扯，对方一讲就走，在极大的刺激之下，内心的小剧场竟然是想将对方锁死，情愿去犯罪。听了余文乐的作品，但即使有多少小剧场，去到最后依然要去接受，到此为止。

0: 子，
1: 虽则你难忘记，但系遗憾到此，都系总系要放低，再好好过日子。DJ 版本嘅到此为止。

口中仲系讲到此为止，但你嘅身体同灵魂依然滞留喺嗰个充满创伤嘅意外现场。燕婷周恩婷嘅作品。

0: 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1: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2: 同你听完古巨基嘅《必杀技》之后，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睇下会唔会有晴天行雷呢个情况。晴天就冇啦，不过行雷应该真系有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添。又要攞把遮出街啦，各位朋友。气温系介乎27到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会吹强风添嘅。特别留意啦，海有涌浪啊，因为打风当中啊。而展望星期六嘅风势仍然系颇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嘅天气仍然不稳定啊，真系要遗憾同你讲一声系啊，周末放假又嚟落雨啦，有狂风雷暴添。希望你唔会俾呢个天气影响你嘅好心情，自己都可以喺呢个狂风暴雨之中搵一啲乐趣。不过搵乐趣都好，一定要远离岸边啊。清晨嘅3:35，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嗱，头先嘅雷暴警告咧就已经解除咗，不过1号戒备信号仍然系生效当中啊。

啱啱过去嘅半个钟头，陪咗好多失眠嘅灵魂，喺爱情嘅意外，经历咗一场歇斯底里嘅拉扯，乞求过，献丑过，甚至疯狂咁幻想，希望锁死对方，都唔愿意接受世界已经变天。但我哋唔记得咗一样嘢，一切嘅开始可能系因为自己好蠢。

一首关于恨悔爱得太迟嘅作品，嚟自越南嘅 Greedy 段世伦呢一首《待大度》，我很愚笨。

假如真的注定要变天要行雷，就由他去吧，不必强行带走整个世界。同你听咗今个星期我哋嘅龙虎榜精选之一张曼莎嘅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满。

发现咗对方嘅亲吻，只系剩低无言嘅压抑。听咗陈柏宇嘅《你们我们》之后，有呢一首《假的恋爱》。

我哋又点可以忍耐假的恋爱？为咗保护自己，唯有走出。走出才能放下。关淑怡之后有彭玲。

彭羚版本的《非走不可》。记住一句，请不要灰心，你也会有人妒忌。

0: 面对人生突如其来的巨变，不同人都有不同的处理方法。王菲这一封给自己的情书，可能是给你的一个答案，一个最好的自处方式。听一节四点钟的新闻，阵间同你一起唱 K 啦。
1: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厨房又说，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5至17号进行第6轮共3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6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以及是撰写报告。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克里姆林宫表示，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基辅自至少5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整座城市。基辅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将今次部分损失归咎于西方盟友未有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盟友履行协议。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希望下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秘鲁政府宣布，由于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发展，并且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灾害风险，全国多地进入为期60日的紧急状态。当局说，进入紧急状态的796个区市，包括安卡什和阿雷基帕等多个省份，期间政府将会采取必要措施降低灾害风险，并且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表报告，指出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是持续，预计将会延续至到明年夏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99点，升5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2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16，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9，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18.05美元，卖出4118.7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美沙克。在凌晨四点，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2度、东经110.8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星期五中午12点， 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它的强风区、如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头，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与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各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且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星期六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风暴已经命名为美沙克。在凌晨三点，美沙克集结在北纬17.2度、东经110.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7至8级，渐转吹旋风达到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渐转巨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西部初时达到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20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6: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7: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排几多里？
8: 4:09。
0: 喺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嘅晚上凌晨呢一个时间，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有岑亮陪你一齐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呢一个钟数，仲有四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啦。咁接住落嚟呢一小时咧，会同你分享一啲好听又好好唱嘅经典 K 歌。咁阵间如果播中一啲你嘅心水作品，你嘅心水 K 歌，就梗系要攞支咪出嚟跟住。

好高單啦。除此之外，时段结束之后呢，仲会点算一下今晚我播嘅咁多首 K 歌得到几多你哋派同埋爆嘅礼，定出今晚嘅熱唱 K 歌榜。最得你哋欢心嗰一首呢，仲会成为今晚嘅爆礼王。咁为咗炒熱今晚个场，一出场先请嚟歌神许冠杰，同你唱一下阿郎恋曲。

一首经典过后仲有一首经典，好耐冇同你唱罗记罗文亲情。

女士女士，到你啦，我哋唱呢一首《换到千般恨》。

0: 柳影红嘅作品。
1: 好啦好啦，
0: 都系早啲请佢出场，
1: 留多啲时间俾大家排下你。有请哥哥。记住呢一首系
0: 爱慕，爱慕，
1: 唔系数慕啊。
2: 都只因你太好，找不到应走退路。

知点算好，不知点算好，早经封锁心的退路，要去我也觉冇去路。

整一首合唱歌，难为正邪定分界。今晚揀係特别少少嘅林子祥加上刘德华嘅版本。

一首激昂嘅《难为正邪定分界》过后，嚟一首温柔啲女士们嘅作品《Loving You》。

Mini Riperton 呢一首作品真係好好听，不过唔知你驾唔驾驭得到嗰个海豚音呢？接住落嚟都有一首翻唱作品，熟悉嘅旋律，流金岁月，这个版本有王海芹。

好啦，喺 K 歌时段咧，有一个点唱，又或者系我点俾呢一位轻谈嘅 V V I P 听嘅。我收到嚟自英国嘅琪琪阿 Kate， 咁佢嘅信息同我讲咧，佢就话今日咧系佢嘅工作四周年啊。咁啊，佢应该系翻咗呢份工咧，啱啱好咧就系四周年嘅时间啦。佢想我送一首歌俾佢，咁我就拣咗呢一首好有意思嘅作品。每一个明天。

0: 当然啦，送呢一首歌俾琪琪就唔系话叫佢每一个明天都要翻工。
1: 是我将来不舍不离，每一明天爱着你。
0: 也祝愿佢咁辛苦工作，努力开拓未来，每一个明天都系咁美丽。

唔知道有冇朋友系咪望穿秋水，等紧唱国语歌咧？犀利啦！呢一首真系好耐冇同你一齐唱过。林晓培。

女士们，继续拎你支麦嘅。仲有呢一首郑秀文，为何又是这样错？

争取时间，我哋唱埋最后一首，要结束啦。压轴出场，郑伊健，直至消失，天和地。

0: 好啦，又到咗揭晓嘅时候啦。经过一轮非常之细心嘅点算，喺你哋 Facebook 上面派同埋爆嘅你，今晚嘅热唱 K 歌榜三首作品，包括系有柳影红嘅《换到千般恨》，黄海芹嘅《流金岁月》，仲有哥哥张国荣嘅《爱慕》。咦，咁今晚嘅爆李王咧，系属于罗文嘅亲情啊！听一节五点钟嘅新闻，阵间翻嚟同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现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个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喺较高水平。厨房又话，新冠病毒自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从当地星期五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会持续至到下个星期一嘅极端高温天气。当地海洋和大气研究所表示，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之中，有12个地区星期四起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其余6个地区亦都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内政部长表示，全国天气状况未来几日会显著恶化，针对重大紧急情况，政府将会采取一系列特殊措施，呼吁民众积极配合，共同做好防范工作。文防部门将火灾预警级别提升至3级，即是较高等级预警。当局又针对农业活动之中使用机械设备，实施紧急限制措施，降低野火风险。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表示，遭到无人机袭击。外交部表示，计划就事件召见瑞典驻俄大使。使馆在社交平台表示，一架无人机当地星期四凌晨向斯德哥尔摩的使馆区域投下一个装有红色油漆的容器，另一架载有仿制简易爆炸装置的无人机坠落在靠近使馆主楼的区域，批评有关事件不只是挑衅，而是企图恐吓俄罗斯外交人员。使馆又话，2年多嚟已经发生几十宗同类事件，但系瑞典当局嘅调查未有取得任何成果。根据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瑞典政府有义务保障外国外交机构喺瑞典境内嘅不可侵犯性同埋安全。斯德哥尔摩警方表示，正系调查使馆遭到破坏嘅事件，调查属于机密。又话同类事件越嚟越常见，而且调查非常复杂。瑞典警方最近成立咗新部门，专门调查涉及使馆嘅事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00点，系升5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升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13，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42美元，卖出4,12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约670公里，即北纬17.2度、东经110.7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 預料其後會採取西北路徑靠近海南島，仍然與本港保持相當距離。一號戒備信號會至少維持至到今日中午12點，隨後天文台會視乎美沙克的強度變化、它的強風區與珠江口的距離和本地風力情況，評估是否需要改發3號強風信號。過去幾個鐘頭，本港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而與美沙克相關的外圍雨帶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各區有狂風驟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請遠離岸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並留意最新天氣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6: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7: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的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唔知你有冇呢个感觉呢？人有时在经历突变之后，会特别想寻找旧歌的慰藉，是我们就特别喜欢听一些旧歌。会不会是因为这个世界太过无常，日头的时候听到的承诺，去到夜晚可以突然间变做历史，前一秒仲风和日丽，下一秒行雷闪电。在这种毫无安全感的生活里面，唯有是在昨日的旧旋律、旧日子里面的旧歌词，永远定格在那个最安全的时空，永远不会改变。这些旧唱片好像一位一位的老朋友，用了几十年不变的声音告诉你，知你今晚所受的惊吓和痛楚，其实前人已经经历过无数次。雷雨过后，我们依然相信太阳会升起。清晨5:08，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的主场去到最后一小时，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接着下来我会同你分享一些好好听的旧唱片里面的一些精彩作品。五阵间听晒我今晚的心水选择之后， 我都好想知道当中你会挑选边一首歌、边一张旧唱片作为你的挚爱。首先同你分享的第一张旧唱片在1989年推出，专辑的名字叫做《故事的角色》，王杰，几分伤心，几分痴。

作曲黄文清，编曲陈志远，填词潘伟源。大家都好喜欢嘅，几分伤心几分痴，每次出现喺我哋嘅 K 歌时段咧，大家都系疯狂爆你嘅，都有迹可寻嘅，因为毕竟呢一首歌咧系喺1989年嘅时候超级经典嘅剧集《义不容情》嘅插曲。嗱，《义不容情》播出嘅时候咧，其实我都系读紧小学嘅啫，咁我记得嗰阵时咧，虽然年纪咁细个，但系咧都对呢一套剧集非常之深刻印象。我记得而且系喺班上边咧，唔同嘅同学仔都一齐追看呢一套剧集，而且咧喺课堂之间咧讨论过里面嘅剧情咧，仲俾老师就警告话：，你哋咁细个咧唔应该睇呢啲剧集嘅。不过咧，翻到屋企咧，一度食饭咧都系同屋企人一边扒饭一边睇呢一套剧集嘅，所以对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好深刻印象。讲翻故事的角色呢一张专辑咧，好夸张啊！咁啊，根据资料显示咧，呢一张专辑当年推出之后，仅仅系两个礼拜咧，已经系卖出咗160,000张，去到300金呢一个销量。哇！如果你放翻喺今时今日嘅香港嚟讲咧，真系应该真系好难再见到呢个景象啊！咁而且去到最后咧，仲累计去到500,000金添。咁而且咧，王杰当其时咧系喺香港咧推出第一张嘅粤语专辑嚟嘅。咁啊，有呢一个成绩咧，系非常非常之罕见同埋犀利嘅。咁而且呢一首几分伤心几分痴呢，亦都代表咗王杰佢浪子嘅声音呢正式打入香港乐坛。咁讲到伤心嘅歌曲，仲有接住落嚟呢一首。这首歌也是这位歌手进军香港的第一步。

冇错啦，大家应该留意到一个好熟悉嘅名字，叫做刘德华。咁1994年咧，毛启贤凭住《太傻》呢一首歌咧大红之后，进军香港啊，咁啊推出咗佢嘅第一张粤语专辑，就系《心酸的情歌》。咁而呢一张专辑嘅第二派台主打咧，就啱啱同你听咗啦，就系呢一首《心酸的情歌》，冇错啊，系交由刘德华去填词，而且唔系挂名咁简单，而系真系佢亲手咧写低呢一首歌嘅歌词嘅。咁而喺編曲方面咧，大家应该都有留意到啦，系有一啲拉丁啊摇曳感嘅一个感觉里边嘅。咁就唔系嗰种，即系虽然个歌名叫做《心酸的情歌》啦，但系就唔系嗰种哇，即系喊苦喊忽嘅嗰一种。咁而且咧，唔知道大家仲记唔记得呢一首歌咧，仲有毛启贤佢嘅一个形象嘅，就系扮演呢一个吸血鬼嘅角色嘅。咁啊，系一个好伤心嘅吸血鬼啊！讲起《心酸的情歌》咧，脑里面嘅画面慢慢就浮现起另外一位歌手嘅样子。

冇错啦，我谂起嘅歌手叫做海俊杰。今晚同你听一下呢一首《微风中》，括弧深秋的海。

作曲斋藤诚，编曲 Rico S. Cristobal， 填词林真强。微风中深秋的海收录咗喺海俊杰佢嘅《微风中的海》1994年呢一张专辑里面。嗱，呢一张咧系海俊杰嘅第一张专辑。咁啊，点解头先听《心酸的情歌》会谂起海俊杰咧？话说海俊杰咧系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出道嘅。咁我记得当年咧，亦都系1994年啊。咁啊。嗰年咧好有印象嘅，因為係喺我移民之前啊，咁我記得喺香港咧就睇咗當晚嘅決賽嘅比賽啦。咁啊，去到最後階段咧，得翻三位參賽者啦，分別係海俊傑啦，一位就叫做丁文俊啦，仲有一位叫做何宏達嘅。咁啊，最後咧當然係海俊傑攞到冠軍啦，咁啊成功出道。咁而且去到最後階段咧，有一個特登考佢哋唱功嘅環節嘅，咁啊揾嚟當其時嘅表演嘉賓毛啟賢就挑戰呢一首《心酸的情歌》。咁啊喺嗰個現場咧就擺咗個樓梯喺度嘅，咁啊佢哋係要挑戰呢、這、一個喺個主副歌嘅部分咧就不斷咁樣升 key， 咁升一個 key 咧就要企上一級樓梯嘅，咁啊去到最後咧就睇下邊個去到最高，即係挑戰到最高 key 嘅嗰一位。咁我記得當其時咧，海俊傑唱住呢一首《心酸的情歌》咧，哇！即係駕馭得非常之輕鬆，咁啊當然啦，係期待最高嘅位置，最後咧亦都攞到冠軍啦。咁而且喺佢成功出道之後咧，真係當年咧真係比較罕見啊！攞到冠軍之後咧，唔知馬上喺一個月內咧已經有新歌推出，亦都有 MV 嘅。咁嗰首歌咧叫做《永遠的偶像》啊，到而家都仲係非常之深刻嘅，亦都係收錄咗喺《微風中的海》呢一張專輯裏面。咁而呢一首咁好聽嘅《微風中深秋的海》，當然啦，大家亦都好熟悉，喺比較早之前咧，亦都係俾呢個孫明光咧係所主唱嘅。本身咧就係一首日文歌，咁啊原唱咧就係中村雅俊，歌曲嘅名字叫做《夏布里的雨》，即係 Shabli 呢一個美國呢、這個唔好意思啊，係法國盛產白酒嘅一個區域，咁啊喺嗰個地方落住雨，嚟到我哋中文版咧變咗。微风中，你话几咁特别呢？我讲起新秀歌唱大赛，仲有接住落嚟呢一位歌手都系凭住呢一个歌唱比赛出道嘅，佢系吴浩康。

作曲陈思哲，编曲唐奕聪，填词黄伟文。先入为主，收录喺2003年吴浩康 Deep 呢一张专辑里面，亦都系佢嘅英文名字。其实一直都系非常之喜欢吴浩康嘅声音同埋佢嘅唱功嘅，非常之欣赏嘅。咁我记得最初嘅时候，唱片公司就安排咗佢同容祖儿率先就推出咗一首合唱歌，叫做《他都不爱我》。咁啊，先声夺人啦。咁大家已经留意到咧，呢一位新人，当年嘅新人咧，唱功非常之不错。去到后来咧，佢嘅第一首主打。第一首 solo 咧，先入为主咧，话当其时一推出，我已经系非常之喜欢啦，因为大家都会留意到呢一首歌嘅难度系唔低嘅，咁啊喺当年嚟讲咧，咁啊好多一啲 K 歌咧或者港式情歌当中咧，咁啊呢一首歌咧嘅难度咧系比较高啲，咁啊好多好快好急，亦都好高音嘅部分啦。咁啊我自己唱 K 嘅时候都好中意挑战呢一首嘅，而首嗰首歌嘅 MV 咧，我都系好深刻印象啊嘛。我记得咧就系亦都系配合翻呢一首歌嘅意境啦。咁啊即系咧系一首曾经犯错嘅男朋友向女朋友道歉啊。咁啊但系一次不忠。就百次不容啊！咁啊，呢一个女主角咧就唔原谅佢啊！咁我记得咧就喺天台嗰度咧，仲嬲到咧，将个电视机掟咗落个地下嗰度。咁啊，当然啦，就大家千祈唔好学啦。咁但系呢一啲影像咧，同埋阿 Deep 嘅声线咧，系非常之深刻留咗喺我嘅脑海里面嘅。咁讲起新秀啦，不如再讲多一位。关心妍，阿 Jade。

作曲編曲陳輝陽，填詞林夕，歌曲名字假使我漂亮，收錄在2003年關心妍 Jade Forward 這一張專輯裡面。

冇错啦，关心妍咧亦都系透过新秀呢一条赛道出道嘅。咁但系佢第一条赛道咧系喺加拿大温哥华，当年嘅温哥华嘅新秀歌唱大赛温哥华选拔赛。咁啊喺温哥华嘅选拔赛咧，佢攞到亚军，后来咧去到全国总决赛咧，竟然败部复活。攞到呢一个冠军嘅宝座，咁代表咗温哥华咧去到香港参加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咁继而被发现咧，后来就正式出道啦。当然咧就系一位我非常之喜欢嘅歌手，咁因为佢嘅成长嘅地方同我一样，都系加拿大嘅温哥华，咁而且我当年咧都系喺温哥华嘅屋企咧。透过电视睇住直播咧，见证住佢攞冠军嘅，咁所以一直以嚟咧都系特别有亲切感啦。咁而呢一首《假使我漂亮》都系非常之好听啦。而呢一张 Jade Forward 嘅专辑咧，亦都系我嘅最爱之一啦。里边好多歌曲咧，都系经常都会喺节目度同大家分享嘅。可想而知咧，系几中意佢嘅歌啦。咁当中就包括系无罪释放啦，仲有啱啱同你听咗嘅假使我漂亮咧，仲有放生，里边咧仲有一首沧海遗珠，一首 side track 冇正式派台，但一直我都系觉得非常之好听嘅宝马。好啦，今晚最后同你依恋嘅旧唱片，里边嘅呢一首歌咧，特别送俾三位 V V I P。分别是在7月7号生日的平平，还有7月3号生日的 Cherry， 还有接下来在7月8号生日的 Cynthia 的妈妈。

好錯，歌曲名字叫做《世界會變得很美》，草蜢的作品，送給平平、Cherry 和 Cynthia 的媽媽。

0: 如果是安藤秀树的一切将要开始的预感，作曲安藤秀树，编曲黄湘俊，填词向雪怀，世界会变得很美，收录在1993年草蜢世界会变得很美这一张专辑里面。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今晚众多的作品当中，有一首我最喜欢，私人挑选啊，私心挑选，我会揀吴浩康的《先入为主》。最喜欢的专辑，我会揀关心妍的《Jade Forward》。当然啦，我知道你哋亦都有你哋嘅心水选择。好似我见到阿琪琪有留言，佢就揀几分伤心几分痴。Susanna 佢有另外一个心水选择。佢嘅歌曲呢就选择咗世界会变得很美。咁唔知你又有啲乜嘢諗法呢？定好似阿 Fion 咁样揀咗海俊杰嘅微风中呢？我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喺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嘅 post 下面留言，话俾我知啦。清晨嘅5:41，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啊，大家留意。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会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嘅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亦都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清晨嘅5:42，提提你，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系生效当中。嚟到晨早 chill 一 chill 呢一个环节。

同你听咗闷听月亮代表我，接住落嚟有张学友加上周慧敏。

冇错，曾奥菲嘅《十日落差协会》之后就嚟到啱啱同你听埋今日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嚟自林永亮嘅《因你极难代替》。人生最厉害嘅超能力，唔系预知未来，唔系避开所有嘅突变同意外，而系喺毫无心理准备面对一场意外之后，你明明知道自己受咗伤，明明知道呢个世界有几咁无常，但系天光嘅时候，你依然选择拍一拍身上嘅灰尘，重新勇敢站起来。转眼间过咗四个钟头，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咁十两咧会喺20个钟头之后，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出现。今晚凌晨2点钟，约定你，到时见。

听一次六点钟嘅新闻啦，翻嚟就会有晨光第一线 ，Vicky 已经翻到嚟直播室等紧你啦，千祈唔好行开。

0: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喺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料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至少维持至到今日中午12点。天文台会随后会视乎美沙克嘅强度变化、佢嘅强风区与珠江口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大埔宏福苑火灾独立委员会公布，将会在今个月15至17号进行第六轮共3场听证会。委员会会在今次听证会听取总结陈词，完成第六轮之后，将无需再举行听证会。委员会会继续处理大量的书面证供以及其他收到的资料，同埋撰写报告。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克里姆林宫表示，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基辅自至少5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整座城市。基辅宣布当地星期五为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将今次部分损失归咎于西方盟友未有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盟友履行协议。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希望下个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美国多地受到极端高温潮湿天气影响，高温预警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预测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和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的最高气温将会突破摄氏38度，其中华盛顿星期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摄氏40度，或者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有民众表示，炎热天气让他们感觉仿佛置身烤箱，炎热的天气亦都为户外工作人员带来严峻考验。美国各地政府敦促民众留在室内，尤其下周最热的时候，并且提醒民众多饮水。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说，当地进入高温紧急状态，启动高温应急方案，指定几百座公共建筑作为避暑中心，并且延长公共泳池的开放时间。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六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市西南大约670公里，即北纬17.3度、东经110.6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下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北纬17.2度、东经110.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65公里。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南部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南风五至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六至七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风七至八级，渐转吹旋风达到九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渐转巨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六至七级，渐转达到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六至七级，西部初时达到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四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2,900点，升5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83点，升5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61.18，瑞士法郎0.804，加元1.418，人民币6.79，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是0.5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2.8美元，卖出4,125.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0: 早晨，今日是2026年7月3日，农历的5月19日星期五，6:09的早上，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这个时间首先有 Vicky 陪住大家，注意啦，现在外面气温29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
1: 晨光每日一格，
0: 是星期五的早上，我们可以一起看看，究竟我们的人生高度是怎么做到的呢？原来人生的高度不是我们看清多少东西，原来是我们要看轻多少东西。有阵时我们要放低一些不必要的事情，要学会选择咁样去忽略一啲对你自己有害嘅嘢，唔好个俾嗰啲唔值得嘅事嚟到去缠绕住你。喺呢个星期翻工有冇好攰啊？放低啲疲累啊！

0: 6:13，听过有嚟自小凤姐《随想曲》。
1: 晨光 Coffee Time。
0: 睇睇今日嘅天气系点样？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概31度，会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而海有涌浪。展望啦，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以及系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稳定。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指数方面呢是低的水平，现在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星期五的 Coffee Time 跟大家看看，因为嚟紧呢就是暑假啦，有不少的朋友呢都会计划在暑假的时候呢外游的。咁卫生署呢就呼吁大家啦，大家出发之前呢，除咗執好你嘅行李之外，亦都要预先去浏览卫生署嘅旅游健康服务网站，因为佢哋而家嗰个网站里面呢都会定期咁样去更新一啲唔同外地嘅传染病最新情况。希望可以俾大家了解，你去嗰个地方会唔会而家嘅蚊传疾病是比较严重的呢，甚至乎有些麻疹啊、手足口病这些比较常见和旅游相关的传染病，大家在出发之前其实都要了解多一点，那就可以采取到一个适当的预防措施。除了叫大家去出去旅游之前要去睇一睇我哋卫生署嗰个嘅网站之外呢，咁其实呢喺7月2号，即係寻日，有团体呢都举行咗一个全城关注月干嘅大行动启动礼，咁就宣布啦，会喺7月至10月期间会举办多场嘅月型肝炎嘅筛查，目标呢係可以提供5000个嘅筛查名额。咁而首阶段呢就会首先推出1050个嘅名额，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到就係早发现早治疗，亦都提升大家对月型肝炎嘅意识。係㗎，有健康嘅身体真係好重要。人生呢就好似一场马拉松咁样㗎嘛。有健康的身体，你才可以走出属于你的一片天地。

唔知你又觉得送俾另一半最好嘅礼物系啲乜嘢呢？真心真意，系系要嘅。不过有阵时最浪漫嘅承诺唔系花言巧语，而系有你健康嘅陪伴。

0: 刚才首先有听过来自彭羚的《我有我天地》，之后由许志安的《真心真意》。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0: Happy Friday， 不过睇下呢个周末呢就应该天气麻麻地，咁同大家睇下有冇一啲室内嘅活动可以俾大家嚟到去享受一下周末嘅快乐。康文署呢其实喺七月呢都预备咗好多精彩嘅博物馆活动㗎，希望可以邀请市民共度夏日时光。其中呢一个觉得吸引喎，就是邂逅蒙娜丽莎，文艺复兴的再现啊，是香港文化博物馆主打的。咁展期咧就是去到7月27号嘅啫，咁所以去到月尾嘅时候，会唔会把握呢个星期可以去一去睇一睇呢？因为佢唔单止咧有讲座啦，仲有一啲嘅工作坊。呢、這个工作坊咧，仲要系有足感体验的工作坊嚟嘅，可以俾大家咧多角度去感受文艺复兴时期嘅珍品魅力啊！咁而且佢都好 sweet 嘅，喺今个星期七月四号咧，我哋香港系国际嘅都会啊嘛，系咪？喺呢一个嘅足感体验坊里面咧，有英语讲座，咁星期日咧就会有广东话版的触感体验工作坊。所以如果你说啊，在这个周末可以去一些博物馆里面呢，你就去看看、啊、有没有什么是可以叹住冷气这样，又可以是学到东西的呢。其实呢康文署还有其他不同的博物馆都可以给大家去了解多一点。其中有一个呢，这个是来自孙中山纪念馆的，他那里呢有一个工作坊，我觉得很特别的。如果你喜欢喝手摇饮品的话，可以去一去，有一个手摇饮品杯套工作坊。

六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带俾大家嚟自陈浩德《长吟在今宵》，转头我哋二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喺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比较缓慢，预计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天文台随后会视乎美沙克嘅强度变化、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同红迪厄斯号邮轮相关的汉坦病毒疫情结束，最后一个密切接触者早前已经完成隔离和病毒检测，结果呈阴性。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例行新闻发布会说，今轮汉坦病毒疫情一共13宗确诊病例，其中3个患者死亡，33个国家和地区的卫生部门确认并追踪650几个密切接触者。在5月25号以来没有新增病例，世卫认为今轮疫情已经结束，正是协调一项有关发病进程的研究，将有助开发诊断、治疗方法和疫苗，应对未来疫情爆发。红迪厄斯号邮轮5月初确认汉坦病毒感染死亡病例，世卫其后评估今次事件对全球公共卫生造成的风险总体较低，但是建议所有从涉疫的邮轮上撤离的人员，在可能暴露在病毒感染风险的最后一日起，在指定隔离设施或者居家接受42日健康监测。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驳回美国科技巨头 Google 和母公司 Alphabet 针对欧盟常设法院判决提出的上诉，裁定维持对 Google 处以41亿2500万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欧盟法院话，上设法院评估无误 ，Google 的预装要求等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强化公司在 Android 生态系统中的主导地位。欧盟委员会2018年认定 ，Google 利用 Android 在手机市场的主导地位垄断市场，判处公司罚款大约43亿4千万欧元。上设法院2022年部分撤销欧委会有关收入分成协议的认定，但是维持主要结论，只是将罚款调整为41亿2500万欧元。公司随后上诉到欧盟法院。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六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3度、东经110.6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2: 毕。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无论是咩行业，雇主都要同雇员签订雇佣合约，仲要详细解释合约内容。雇员在签约前要了解薪酬福利、工时、终止合约通知期等条款，记得睇清楚先好签，同留翻份副本，咁大家都有保障啦。雇主就要记住，唔可以单方面更改雇佣合约嘅条款啊！查询请致电劳工处热线2717-1771。

0: 晨光第一线 ，Yana。
1: 早晨，早晨，嚟到6:35，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有 Vicky 喺度啦，亦都有 Yana 喺度。早晨 ，Vicky， 好开心可以见到 Vicky 啊，
2: 都好开心可以见到 Vicky，
1: 成日都好似好少撞到你，
2: 终于可以一二三你四五啊嘛，
1: 系啊，我哋错开晒啊，你有咁多工作咧，所以约你食饭都特别难。
2: 系我哋啲时间成日都会错过，
1: 啊、所以我哋依家趁住可以望住大家。可以傾過啲
2: 狗，
1: 冇錯。咁啊，我知道你咧係養狗狗啦，同我一樣啦。我要同你取經啊，因為你嘅養狗狗嘅時間咧，一定係長過我好多啦。我就大概係三四年到。我想知道咧，平時你帶狗狗去邊度玩？因為我咧就住嗰個地區咧，咁啱就都好 pet friendly， 即係寵物友好嘅。咁所以我都好少帶佢出去玩。但係有時候咧，我都會有啲朋友約埋一齊啦，就會出去。但我發現真係好少地方可以帶到佢去咯。咁所以。睇下你平時會喺邊度去帶狗狗 happy 咧？
2: 係，但係我覺得咧，首先要去諗帶佢哋去邊度之前咧，要了解自己屋企只狗狗係唔係喜歡出街先。
1: 哦、
2: 因為其實唔係隻隻狗咧都喜歡真係識下新嘅狗狗朋友啊，又或者出去玩嘅。咁最重要咧就係了解咗自己只狗狗喜唔喜歡先。因為我有啲 friend 咧，直情嗰只狗咧係怕到咧，根本佢出到去佢唔 enjoy 啊，佢不斷成程都係夾住尾巴，即係代表佢驚，黐住主人腳邊，完全唔敢去跑啊、去玩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首先要了解翻自己屋企只。狗狗系咪喜欢出去玩先？咁如果你话问我平时我自己本人系点样带我啲狗去玩咧，带佢哋去边咧？因为我两只狗都好中意游水。我就會帶佢哋去游水多啲，
1: 哎呀好開心啊！
2: 特別而家咁熱嘅天氣啦，打風當然唔好啦，
1: 係
2: 有危險㗎嚇。咁、但係我就會揾一啲可以俾到佢哋游水嘅地方，咁當然沙灘係其中一個啦。咁、另外就係有一啲係之前類似去。好似 camping 嗰啲咧，佢特登咧係會有一個大水池，貨俾啲狗狗游水嘅咁樣，咁我就會帶佢哋去嗰啲又有草地跑啊，去玩咁樣。
1: 通常咧，我見都有坊間唔少呢一啲私人嘅玩嘅地方啦、但係都偏遠啲咯，感覺上，即係可能錦上路啊、元朗啊、
2: 西貢啊，
1: 都係要
2: 西沙啊咁樣嗰邊咯。
1: 但係都好啊，可以帶佢哋星期六日去玩下。我就發現咗一笪咧都幾開心嘅地方，就係、是。啟德嗰邊啊，因為啟德咧，
2: 好大個草地
1: 嘅，係啊，原來有一個超大嘅草地，都係咁啱我嘅朋友介紹啦。不如你帶只狗狗去放下電啦。然後第一次去嘅時候咧，就發現真係有好多嘅狗主同埋狗狗，狗狗咧係
2: 細狗多啲咯，
1: 都有大狗嘅，我見到好多大狗噶，
2: 同埋跑步都係見到好多細狗，Poodle 啊，跟住柴犬啊嗰啲
1: 都有，我覺得大細都有。咁我只狗咧都冇所謂咧，佢 BB 嚟嘅，即係五個月，佢乜都。乜狗佢都无人欢迎，所以佢真系好开心咯。而啲狗咧系可以放绳跑，我觉得放绳跑咧对狗狗嚟讲真的好重要啊！佢哋系天性解放啊嘛，仲要可以放下电啦、
2: 啊。
1: 尤其系我嗰只真系无限嘅精力，所以我就带佢过去玩。咁咁啱有一次咧，我发现咧佢除咗狗狗之外啦，系连其他嘅动物都有，系鹦鹉聚会啊！
2: 哇，好开心啊！
1: 好有趣，因为未见过啲咁多。顏色嘅鸚鵡。
2: 如果你話喺出街見到啲主人放寵物咧，我覺得最得意有一個咧係放龜龜咯。
1: 放龜龜係。咁天水圍成日見到。佢係咪同一隻？
2: 我唔係天水圍見到喎。咁嗰一次咧，仲要見到係幾個主人咧約埋同一款，嗰只好大隻，我唔記得咗係咩品種啦。總之係超級大隻，可能我去抱起佢嘅時候都要需要有啲臂力先抱得起。
1: 唔知抱唔抱得對咧？好似好重咁。
2: 好重㗎，好犀利，陸龜嚟嘅，我記得。
1: 系，同埋我成日都覺得啲龜龜好智者 feel 啊，即係佢哋好有智慧嘅感覺，然後好多嘢諗，慢慢行。
2: 所以啲卡通片裏面咧，
1: 係
2: 有智慧嗰啲咧，都係擺咗喺一啲海龜裏面啊。
1: 係，都啱，都啱。都係講翻我隻鸚鵡先，因為個鸚鵡咧，我見過啦，即係總之佢哋一班嘅又係鸚鵡嘅主人啦，就會交流一下，有一個嘅聚會。然後一行過去，哇，好多鸚鵡啊！ 啲鹦鹉又系咁讲嘢。不过我成日咧同
2: 有冇听到啲好搞笑？
1: 我经过咗，因为我只狗唔得，我只狗咧又会好好奇，好想去同佢哋玩。系，跟住我就嗱嗱声就请走佢喺远观，只能够远观。但系唔同颜色都有啦，系真系好深嘅粉红色啦、绿色啦、紫色啦，我未见过啲咁多颜色嘅。即系原来香港都有好多嘅鹦鹉爱好者，跟住揾一个时间去聚集一下，交流一下心得，我觉得都几有趣。同埋佢哋好中意讲嘢，我试过咧，即系都算系一米嘅距离同佢倾下偈啦，跟住唔理我噶，都好有趣嘅，系好有趣嘅性格。
2: 佢都唔系佢嘅主人，可能我上网有睇过啲养鹦鹉嘅主人分享啲片段咧，佢哋有一只系好中意讲话，你食咗饭未啊？
1: 啊，
2: 成日都问你食咗饭未啊？你食咗饭未啊？
1: 成日都问，又或者妈妈同屋企人问你食咗饭未啊？煮个面俾你食啦，都几有趣话，大家得闲咧又可以去下启德留意一下啦。咁当然宠物啦，系我哋嘅陪伴对象啦。无论发生乜嘢事咧，佢哋一生人当中咧，永远咧都净系望住我哋，所以我哋更加要花多啲时间陪伴一下佢哋啦。

0: 一首嘅作品，陈慧娴嘅《陪伴》。
1: 晨光百科，
0: 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啦！我知道 Vicky 咧好中意食嘢嘅，成日都关注啲美食啦。考下你先，知唔知我哋嘅味蕾咧喺条脷嘅边个位置咧？
1: 分布味蕾喺我哋条脷边个位置？
0: 系啊，
1: 系四方八面都有，不过咧就系分唔同区域。
0: 你咁醒嘅？之前系咪讲过？
1: 唔系啊，
0: 好聪明啊你，俾个 like 你先。
1: 多谢。
0: 系，冇错，就系、是、原来我条味蕾咧，真系即系条脷任何位置都有啦。咁再考下你，呢个难少少啦。你估下我哋有几多味蕾啊？
1: 几多粒啊？
0: 系啊，几多粒味蕾？
1: 哇，呢、這个真系难啲啊！起码过万
0: 都 make sense 喎、啊，你呢个答案。
1: 系啊，
0: 我本身以为你会答几个咁啊。原来你咁聪明噶，嗱开股先啦。人类大概咧有8000到10000个味蕾，点解我会觉得你会答少啲呢？因为我哋讲起味道啦，就系、是、甜、酸、苦、辣四个嘛。咁但系原来咧之后再深究咧，加多一个就系、是、鲜味啊、嗯。即系有时候我哋食啲即系调味料啊，呢啲即系味精嗰啲咧都会感觉到噶嘛。仲有一种咧，依家就系、是、感应到脂肪。同埋淀粉味，就我哋食肥豬肉嘅时候，我哋感觉到嗰种嘅油腻，同埋淀粉咧，都感受到佢嘅存在，咁、哦、就加入咗呢两种。不过呢两个咧，都暂时咧未正式列入，系一个研究嘅阶段。咁所以我哋普遍嚟讲咧，就系、是、甜酸苦辣四个，再加一种鲜味咯，系、嗯、啦。咁啊，讲翻我哋嘅条脷构造啦，我哋咧一粒粒嗰啲咧，原来咧就唔系叫味蕾嘅，叫乳突。咁味蕾啊，就系、是、乳突包住。要顯微鏡咧先睇得到嘅，咁究竟點樣運作咧？又可以分享一下喎。咁首先咧，我哋嘅食物變成味道啦，係會分成三嘅步驟啦。第一步咧。就是食物的分子入了味蕾，你吃東西的時候我們不是有口水的、
1: 嗯、
0: 食物的化學分子就會溶解在口水裡面流入你味蕾的味孔啦。第二步，當你接收到這些味道的時候，譬如你吃辣東西感受到它，味覺的細胞上面的感應器就會辨認到特定的分子，譬如你是很甜的、嗯、開心的、鹹的、酸的，咁啊，辨识到之后，细胞就会发出一个嘅电嘅信号啦。咁呢啲电信号咧，就会经过你嘅神经线，传入你大脑啦，话俾你知呢啲系乜嘢味道啦。你大脑入面嘅味觉皮层，咁大脑咧就会将呢啲信号组合埋啦。因为我哋讲食嘢啦，除咗味之外咧，仲有嗅觉，
1: 嗯，
0: 系啦，仲有温度，同埋你条脷嘅触。咁你感受到究竟食緊啲乜嘢，同埋食緊啲乜嘢味道啦。
1: 成日都會形容嗰啲嘢食嘅質感係點樣嘅。
0: 係啊，
1: 鞋濕濕啊，
0: 啱曬你個飯啊，
1: 沙沙地啊，定好滑溜溜嘅咧。
0: 係 啊，我成日覺得咧，啲食物嘅質感咧，都會影響我哋中唔中意食嗰樣嘢。咁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就係嗅覺，即係聞啊。因為有時候病嘅時候感冒咧，發現係冇乜胃口，食、完啲嘢淡茂茂，就係、是、因為我哋個鼻可能塞住咗啦，或者個味。味蕾咧又弱翻啲啲，咁所以就有呢一啲嘅情况出现啦。咁头先就讲咗三个嘅解构嘅方法啦，三步骤啦。咁啊讲多少少一啲冷知识俾大家听啦。原来我哋味蕾咧系识得更新嘅，即系好似新陈代谢咁样系会换噶。
1: 哦，
0: 大概两个星期咧就会换一次。
1: 啊，原来两个星期咁快啊！
0: 系好有趣，我都系睇完之后啊，原来系会咁噶、
1: 哦。
0: 因为味蕾嘅细胞咧寿命大约咧就系10至14日到啦。即係譬如佢死咗嘅細胞，即係佢完成任務啦，佢就會脫落嘅。咁新嘅呢就喺底層入面再生返出嚟。所以有一個情況可以解釋到，就係、是、如果有時候心急得滯飲啲熱湯，咪會辣親條脷嘅。辣完條脷嗰 part 呢就可能已經完成任務㗎，暫時佢要收工。
1: 完成任務係喎、哦。
0: 隔咗一排佢又生返新嘅，就冇事返、啊。就係咁解啦。辣都係係啦，原來係解釋咗嘅。咁第二個呢，有啲人嘅味蕾係特別多。我唔知道你系咪，我咧就特别惊食酸嘢嘅，辣嘢我都系非常享受嘅。咁原来咧，大概咧呢个地球上面咧有25% 嘅人系超级味蕾者啊。换言之咧，佢哋嘅味蕾嘅密度咧系特别高嘅，亦都系对一啲味道嘅敏感度咧系高出好多倍。咁就有呢一啲嘅分别啦。仲有一样啦，就系年纪越大咧，味蕾嘅数目咧系会慢慢减少嘅。原来
1: 哦，所以点解有阵时有啲老友记咧，成日都话冇味嘅，冇味嘅就系咁解啦。
0: 冇错啦，咁。所以啦，食得是福啊！

0: 首作品陈百强的《分金同味》。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我哋晨光第一线嘅直播室入边咧，有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阿梁之浩 Sunny Sir， Sunny Sir 早晨，
3: 喂早晨啊，
2: 系咁啊，
3: 大家早晨早晨，
2: 职场 KOL 啊，咁啊除咗有 Sunny Sir 喺度即系教我哋行山之外咧，仲教我哋悭钱。点样悭钱呢？我发觉原来所有嘅行山工具，只要你保养得宜咧，你唔使买嗰件新嘅。
3: 哦，咁其實延長壽命啫。
2: 嚇，喂，咁咪慳錢咯。如果用咗幾次，我發覺原來，譬如上次我哋講鞋嘅，佢就已經叫喂，好似岩岩慘慘喎。其實你只係可能用翻你上次，大家上網可以重温翻，用翻上次嘅方法去到處理個鞋，你可以繼續用，你唔需要咁快就買個第二對。
3: 其實就我頭先咁講先嚇，好多人就會話，點解以前啲鞋襟啲？
2: 嗯，
3: 點解而家啲鞋咧咁容易甩底？
2: 点解咧？
3: 系咪你发觉而家好多人行山咧？呢、這个牌子啲鞋咧好易甩底，
2: 好快就讲开口讲嘢咁样。
3: 系啦，好快咧就会跣下咁啊，又点样？咁啊，古仔系因为咁嘅，佢话啲胶啊，系嗰啲黐嘅啲胶咧，而家开啲环保嘅胶。
2: 嗯，
3: 喺制作过程当中咧，就对做环境嘅伤害减少啲。
2: 系，
3: 咁所以就变咗啲胶就冇咁襟嘅。
2: 哦，
3: 呢个又，唉，我都好计辣啊吓。
2: 系啊，
3: 你又要保护个环境，但系啲嘢又好似容易甩底啲。
2: 但系如果容易甩嘅话，其实嗰、那个。成个鞋底咧就要拎去，即系抌咗佢。
3: 喺有铺头系可以帮你将换个新鞋底，然后又打穿佢车线噶。
2: 系咩？
3: 系啊，真系噶。
2: 香港啊，
3: 香港。
2: 哦，
3: 系啦，即系有间好出名噶。
2: 哦哦，
3: 非常出名噶，系啊。
2: 咁样
3: 系树嘅底部，跟住加个记字咁
2: 样。哦，咁要有机会就大家自己了解一下啦。
3: 不过就咁样讲。佢通常咧就會同你維修一啲比較貴嘅鞋，譬如我哋高山 boot，
2: 嗯，
3: 我哋要著穿冰爪嗰啲咧，咁佢就專業啦。佢間廠都係專業，即係攞佢俾翻嚟專業。
2: 如果你話譬如可能對鞋唔係話五六百蚊平啊嚇，咁問題就係、是、如果呢啲價錢嘅，可能佢都會同你講，其實都消耗品㗎啦，咁都可以買個對係咪
3: 咧？嗰啲我唔知佢點樣講啦，但我自己睇咧就係有時候，譬如我買對鞋翻嚟，我著到一年，其實我啲。行山鞋咧，平均一對咧就著到一年松啲嘅啫。
2: 嗯，
3: 因為佢好快脆咧就會蝕底。
2: 你咁行法，個人嘅蝕底啦。
3: 唉，但係都仲係咁肥，點算咧？即係行都唔會瘦太開心啊。因為點會蝕咧？因為我哋有時候想個膠咧絕地多啲。
2: 嗯。
3: 咁絕地多啲咧，佢就軟身啲，咁就容易好似蝕擦子膠咁樣。
2: 哦。
3: 咁我哋古仔都咁啦，所有嘢都係有個壽命嘅。
2: 嗯。
3: 當你發覺。你對鞋擺咗喺度好耐唔著咧，突然間之間著翻咧，你小心啲啦，通常都會甩底
2: 嘅。係啊，
3: 即係好似你個 friend 咁咧，好耐唔揾佢，第一揾佢咧，咁梗係會甩你底啦。
2: 係啊，咁啊，鞋就係呢個問題啦。如果講到我哋即係慢慢諗上去啦，我哋譬如褲啊、風褸啊，
3: 個個都想知風褸先嘅，肯定
2: 係。係啊，
3: 即係件風褸，喂，都講緊一千幾百啊，買翻嚟又話防水又話透氣，咁貴嘅褸我可以點樣用啊？會唔會洗？即係特別去洗佢啊？
2: 同埋風褸有冇分咧？即係如果我係多功能少少嘅，而家有好多即係可以接到好細個噶嘛？
3: 哦，
2: 係
3: 啊，係啊，
2: 好細個嗰啲係，即係呢一類型，我唔係講牌子，呢一類型嘅風褸個功能即係喺著起上嚟會好啲，定還是真係再以前傳統嗰啲真係大件啲嗰啲會好啲嘅咧？
3: 兩樣唔同嚟嘅。
2: 啊
3: 即係你要架七人車啊，定係要踏踏車嘅啫？踏踏車嘅功能唔同啊嘛，係咪？我貨車啫，載貨啦咁。咁嗰啲薄風褸咧，就係譬如我跑山，又或者我係休閒嘅，咁我嚟擋擋風嘅。
2: 嗯。
3: 最緊要嘅咩？要便利，要輕。
2: 係。
3: 咁啊，坐冷出入冷氣場所咧，有件放咩薄風褸都 OK 嘅。
2: 嗯嗯。
3: 咁嗰啲褸咧，通常係都係尼龍嚟嘅啫，講到尾都係尼龍。
2: 嗯。
3: 只不過係織到好幼，而家技術好高。咁嗰啲衫咧就普通用水洗得㗎啦。
2: 嗯。
3: 唔使特登话要干洗啊，千祈唔好干洗下呢啲唔可以干洗噶。
2: 吓或者镜石啲嘅，大家咪攞个洗衣袋入俾佢先。
3: 系啦，系咯，好细心、啊。
2: 咁咪叫镜石啲咯，因为有啲朋友就直头话唔得噶，呢啲一定要用手洗。我又觉得下自己手洗又好辛苦，你发明洗衣机嚟做咩啫？
3: 咁佢中意手洗嘛？
2: 哦，
3: 即系我觉得有啲嘢。个人喜好啦吓，即系如果佢唔介意啊，帮我哋洗。
2: 我就觉得其实入袋洗都好足够啦，应该
3: 够噶啦。同埋就尽量唔好落油顺剂。
2: 嗯，哦，
3: 因为油顺剂咧，佢都系啲叫 silicone 嘅嘢，咁有机会咧令到佢纤维当中会积聚咗啲油顺剂嗰啲嘢喺度。
2: 嗯，
3: 咁就会影响个纤维嗰个抗风度。
2: 嗯。
3: 同埋會即係透氣度，唔係降風度，透氣度。
2: 哦，
3: 咁呢個係唔得嘅。講到明油順劑係唔得。
2: 咁啊，即係著起上嚟嘅時候，會慢慢就會覺得件衫越嚟越焗，
3: 會焗咗啲
2: 嚇。
3: 啊，咁其實唔嗱，又即係咁樣講下。咁我都試過有啲咧係有用油順劑嘅， 咁我比較之下咧，除非真係好跑興咗個身，你先至好勉強感受到嘅。
2: 哦，個分別
3: 係。哦，咁你問我係咪話即係好平嘅嗰啲做咗 PU 後面防水薄膜料嘅褸啊，定係普通透氣度高啲咧？嗰啲係分到嘅，
2: 嗯
3: 但係就唔係一買就即刻分到嘅，
2: 嗯，
3: 咁嗰啲好誇張嘅，我覺得嗰啲人就話即係好敏感嗰啲咧，哎我知，哎好焗好焗啊，我覺得其實唔係咁誇張，
2: 係啦，我哋都未去到嗰啲咁太專業嗰啲，
3: 唔使咁誇張件
2: 事，即係可能有啲即係佢一跑佢就跑二三百嗰啲，但對佢嚟講可能嗰個分別咧，
3: 啊嗰啲大啦，即係高手就梗係輕微嘅變動都要到啦咁。咁但另外啲譬如防水透氣風褸咁點洗咧，都係可以用洗衣機洗的。
2: 嗯，
3: 不過就撥去洗羊毛程序嗰個 part。
2: 哦，
3: 咁智能嗰度撥去洗羊毛程序，咁就慢慢洗。
2: 嗯，
3: 記住落烏衣袋啊，呢個又係好緊要，因為啲拉鏈咧係會。咁呢個時候咧，我就會開拉鏈嘅。
2: 係
3: 用烏衣袋開拉鏈，因為我想裏面都入到水洗。
2: 哦，
3: 咁你跟住之後咧，最緊要咧就係攞翻出嚟嘅時候，你唔好用嗰個叫做烘乾啊。咁太高温咧，又驚佢會影響嗰個
2: 哦，所以就攞翻出嚟，即係自然咁樣吹乾佢，
3: 係啦，
2: 我最好啦。
3: 有時候就開風扇咁，個環境只要通風咧就得噶啦。
2: 哦，
3: 咁最好唔好暴曬，
2: 係，
3: 又或者線口會暴曬又係唔得嘅。吹一吹風，咁有時候咧，如果你話件衫好污糟，污糟到極點咧，
2: 嗯，
3: 咁我就會先用手去將一啲特別位置，譬如手踭啦，
2: 嗯。
3: 可能那個手袖位置啦、領口位啦，是特別污糟那些呢，那我就先捽一捽去、洗一洗那些先、我就比較喜歡用番鹼的，番鹼捽一捽它，因為它比較沒那麼傷、之後先再用這個羊毛程序的洗衣機幫我洗，
2: 哇，
3: 那又變了方便一點、但你問喂你是不是件件都洗的，老實說真係唔係件件都洗嘅，即係久唔久又有贊助商咁，即係醒我咁，我就其實哎好懶啊！我係
2: 啦，你就話有我哋呢啲冇嗰啲咧，就真係會多啲鏡錫住自己嗰啲。
3: 講個比喻你聽啦，由四千幾蚊嘅褸我又著過，千幾蚊嘅褸我都有，咁你話分別大唔大咧？唔大，喺香港著係唔大嘅分別，所以大家唔使去盲目追捧嗰啲高價錢。
2: 啱啱啱啱，
3: 呢個我覺得
2: 好中肯，
3: 除非。我可以去一啲極地，我去行外地嘅雪山啦。咁有雪嘅地方，咁我就覺得投放多少少資源係得嘅。
2: 因為嗰個位咧，如果去到咁高嘅雪山嘅話咧，嗰、那個係講緊係保命嘅工具。
3: 係啦，冇錯，
2: 已經係保命。
3: 我覺得值嘅。
2: 係。
3: 如果香港或者係一啲比較低海拔嘅地方去行咧，一輕鬆啲，或者按你嘅能力咧，已經好足夠。
2: 哦。
3: 呢、這個是真心講，
2: 明白嚇，
3: 即係唔好我哋好似賣廣告，
2: 所以唔需要特別去追捧一啲嘅價錢上面啊，
3: 要追嘅要追嘅就追晨光第一線啦，
2: 啱
3: 可以唔使追，
2: 唔該曬你曬，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计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十二点。天文台随后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佢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卫生署表示，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而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署方又话，新冠病毒在五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克里姆林宫话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基辅在至少五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整座的城市。基辅宣布当地星期五是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将今次部分损失归咎于西方盟友未有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盟友履行协议，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希望下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美国多地受到极端高温潮湿天气影响，高温预警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预测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和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的最高气温将会突破摄氏38度，其中华盛顿星期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摄氏40度，或者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有民众话，炎热天气令佢哋感觉仿佛置身喺烤箱。炎热天气亦都为户外工作人员带嚟严峻考验。有货运司机话，由于货车并未配备冷气，只能够依靠小型风扇降温。美国各地政府敦促民众留在室内，尤其下午最热的时候，并提醒民众喝多些水。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说，当地进入高温紧急状态，启动高温应急方案，指定几百座公共建筑作为避暑中心，并延长公共泳池的开放时间。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七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的西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3度、东经110.5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较为缓慢，预计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十二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佢强风区同珠江口的距离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本港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各区有狂风骤雨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本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5: 听最新华语流行歌，就要听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我是主持人明熙。
6: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7: 全球华语流行。

0: 台话你知。
1: 呢间咖啡有提供免费 WiFi， 可以一路做公司嘢，一路同你倾偈，真系开心啊！
2: 就咁用公共 WiFi 处理公司嘅敏感资料，好危险噶、哦。你起码咧都要开翻个安全连线，即系 VPN 咧先够安全嘛。
1: 又系、哦，我即刻开翻先。咁如果我翻屋企用自己 WiFi， 系咪应该就冇事呢？
2: 都未必噶，你换新路由器嗰阵要记得改咗个预设密码先啊。仲有记住要用 WPA2 或者系 WPA3 加密技术，咁你屋企个网络先至会够安全噶。
1: 好彩有你提醒我咋，不过有时喺外面做嘢咧，我都好惊隔篱啲人会偷睇到我荧幕，咁咪睇到晒我喺度做紧啲咩咯。
2: 咁你可以考虑加翻块荧幕防窥片。当然啦，平时入密码或者系睇机密文件嘅时候，自己咧都要提高警觉，望下周围有冇人偷睇紧你。
1: 明晒，讲咗咁耐，等我出去买杯咖啡先，可唔可以帮我睇住部电脑同个袋啊？
2: 当然冇问题啦，不过如果得你一个人嘅时候，记住电子装置一定要更新啊，唔用嗰阵一系关机，一系锁上荧幕，千祈唔好留部机喺冇人看管嘅地方啊。
1: 收到。安全至上啊嘛！
2: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0: 声音演绎超 B 黄天怡，二台话你知，
3: 最真情嘅分享，最难忘嘅回忆。每位上嚟安哥同学会嘅嘉宾，佢哋都会同我哋分享人生嘅点滴同埋体会。各位同学，我系 Jackie 陈图安，由7月4号开始。我哋提早上堂啦，星期六朝早10点到1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同安安哥同学会。
4: 大家好，我是唐瑞，今个礼拜继续有我同周志恩同大家一起探索文学。我们会邀请浸会大学华语驻校作家的两位作家，分别是来自上海的周嘉宁，还有来自马来西亚笔名牛油小亲的陈宇恩，来同大家一起倾下他们的创作心得。如果大家对华文文学发展感兴趣，记得留意我们的节目啦。
5: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落雨呢？
1: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2: 晨光交通天文台。
3: 诶，嚟到7:09啊！晨光第一线嘅交通天文台咧，当然有 Vicky、Yana 啦，而今日星期五咧都有我哋嘅交通女王，就系 Didi 女王你好。
4: 早晨，哇，咁温柔嘅声听我出嚟都几开心。
3: 早晨 ，Didi。
4: 早晨啊，两位美女。
3: 系啊，而家出面嘅马路情况系点样咧？有冇受到天雨影响啊？
4: 哦，暂时都 OK 啊。我翻嚟嗰阵时咧就冇落雨嘅，但系有啲同事翻嚟嗰阵时咧就毛毛雨咁样咯。咁但系而家咧暂时啊，咁多条隧道啦，同埋路面咧都系大致。正常的哈，今天星期五。系系成日咧放完假啲，你系中途咧咪有七一嘅，所以搞
3: 星期三放咗假。
4: 系啊，琴日我以为咦，琴日要翻工，又系星期一，因为放完假、
3: 我啲时间都好错乱啊！呢个星期
4: 唔紧要，今日系星期五啦吓。咁暂时咁多条隧道啦，同埋路面咧交通咧都系几好嘅。咁只系提一提大家一啲工程啦吓。咁筲箕湾嘅东起道有渠务工程啦，东起道去翻北角方向，近住养和东区大楼嘅快线咧就封咗噶。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同埋主桥咧实施紧强风措施噶，咁所有行车线咧最高嘅车速限制降到每小时嘅50公里噶，大家留意翻啊，就系咁啦。
3: 系真系要喺特别大风嘅时候慢啲，唔好咁快。如果唔系好容易咧，啲风咁强嘅时候，你嘅车会飘啊，会喐啊。
4: 总之真系保持一个安全嘅车速，其实好紧要，同埋同前车保持适当距离啦，千祈唔好太贴，太贴就真系好危险。
3: 系啊，危险啊，特别呢啲咧天雨路滑嘅时候咧，你真系太贴嘅话咧，你想收仔咧未必收得切噶。
4: 系啊，顾己及人啦。
3: 冇错，好啊。除咗系咁样之外咧，有冇其他交通消息咧，都系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啲。
4: 梗系有开心嘢啦，好啊，我好中意玩噶嘛。咁样咧，嗱，今次咧就系咧九巴咧就推出咗，其实咧诶一个全日票啊，叫做全日噶，咁啊新推出咗噶吓。咁咧市民同埋游客啦，当然我香港市民啦，同埋游客咧都可以购买呢个全日票啦。咁启动咗之后咧，可以24小时内，即系一日之内咧无限次咧搭
5: 巴士。
3: 系啊，咩线都系。
4: 是啊，唔係我而家講緊佢呢個係特別嘅九巴遊香港條線。
3: 哦，
4: 記住啊，我會講一陣會講俾大家講俾大家聽嘅路線係咩嘅。呢兩條咧就係開篷巴士路線啦。咁咧話正啊，呢一條路線咧
3: 可以
4: 係城市魅力就 HK 一嗰條路線，有兩條線嘅啫。咁另外我記得我早前咧都講過嘅 HK 二咧就新線嚟嘅，叫做天際漫遊啊，個名係咪好好聽？
3: 好有詩意，
4: 淨係聽個名
3: 漫遊啊，
5: 衝上雲霄嘅感覺啊！
4: 咁可以盡情感受到啦，開篷巴士嘅獨特觀光體驗啦，咁亦都咧係可以咧盡情喺呢個視野廣闊嘅上。

0: 兩位就應該有冇答過呢？
1: 我就暫時未嘅，
0: 係啦，
1: 我可以嘗試下呢個月揾啲時間平日可以答噶嘛，係咪啊？
0: 一至日都可以嘅，
1: 哇，咁啊正啦！我呢啲就係星期六日留翻俾其他朋友，係啦，星期六日放假嗰啲，我哋呢啲做 freelance 咧就可以係平日去啦，冇咁多人添。
0: 係啊，其實帶埋長者去玩去都幾好，我覺得係咪？嗱，兩條線我同大家講下啦 ，HK 一嗰條線咧。就叫做城市魅力啦。咁如果想專注咧，係喺呢個九龍市區嘅地標同埋文化景點咧，就可以搭呢一條線嘅。佢就係由尖沙咀碼頭開出，就會經呢個西九文化區啦、佐敦、油麻地、旺角、深水埗、黃大仙同埋九龍城。
2: 哇！
0: 所以好多景點，
2: 係
0: 啊，隨上隨落嘅意思。去黃大仙落去拜一拜神先。
2: 幾開心啊！即係譬如我咁啱咧，由旺角要去黃大仙，咁我係咪就可以坐一坐？
0: 可以
2: 啊，
0: 可以
2: 就落車，
0: 隨上隨落啦，都話係
2: 咯，公共交通工具咁咯，即係我唔使搭另外嗰條巴士線，我就搭翻呢一條。
0: 係啊，真係幾好啊，都話啦，所以係幾得意，我覺得。同埋咧，依一個 HK 一咧就有夜晚黑線嘅，入夜咗之後咧就會調整路線啦，就專攻呢個維港。
1: 哇！
0: 係啦，廟街啦、果欄同埋女人街呢啲咁嘅璀璨夜景，即係依一個 HK 一咧就有日線同埋夜線，即係日頭同夜晚咯。
1: 嗯，
0: 咁大家沿途都可以試下搭下一條線啦，或者係最主要係介紹，可能你有啲朋友喺外國翻嚟嘅，或者內地有朋友未嚟過香港嘅，都可以推介俾佢，我覺得非常之好啊！咁你因為 HK 一線就係舊啦，新嗰條線頭先講咗啦，四月開嘅，叫做 HK 二線啊。咁呢條線咧就喺尖沙咀嘅廣東道上車，就唔喺碼頭上車啦。咁咧就會去翻呢、這個，哇！我哋一定要去嘅昂船洲大橋啊，青馬大橋都幾靚啦，係咪先？咁喺開篷巴士上咧，可以近距離咧就觀賞一兩座世界級嘅宏偉建築啦。喺橋上面咧就叫做天際漫遊咯，體驗下。咁好啦，主要嘅路线系点啊？就由呢个九龙站开出啦，会经尖沙咀、高铁西九龙站，然后上翻呢个快速公路就睇头先讲嘅两条桥啦。咁、一口气就可以横跨到昂船洲大桥同埋青马大桥啦。佢回程嗰阵时咧就可以远望到汀九桥嘅，因为佢去程
2: 三条桥都睇到。
0: 系啦啊，你讲得啱，我哋香港主要三条桥都睇到，非常之开心啊！咁随后咧就会入咗呢个西九龙走廊。西九龙走廊即系荔枝角桥，知唔知边个位啊？你哋两位？西九龙走廊，星月居对出嗰条长嘅。
2: 呢度，
0: 我哋比較內嘅歷史，我哋會叫做麗橋咯。但其實睇佢個地圖咧，就叫西九龍走廊嘅。咁啊，好得意啊！佢景觀咧，就經呢個大角咀同埋旺角嘅舊式大廈，最後接駁翻去舊油麻地警署。
1: 哦，因為嗰一條橋的而且確咧，係會見到好多舊樓。
0: 係好得意㗎，你覺得？睇到啲唐樓咧喺側邊望咧，我成日都會咧專注咁樣望下，咦？睇下望唔望到裏邊？
1: 我會啊，其實有陣時行龍長道咧，都會經過見到一啲樓。噶嘛，系特别去到九龙塘嗰附近，跟住之后咧，我就喺广播度，即系差唔多翻到广播度咧，佢话当然咧系坐巴士嘅时候啊，唔系揸车嘅时候，
0: 我正想讲，
1: 我好中意望入去，究竟人哋点样布置个屋企嘅咧？
0: 我同你原来都有呢个习惯嘅，当然啦，我哋啊正正经经咁样望咧，系咪？架车经过咁样慢慢望下，都几得意，
1: 得一两秒嘅啫，其实
0: 系一两秒嘅事嘅啫。咁样，我觉得呢一条线好得意嘅就系新旧建筑交替，系咪啊？你新嘅建筑就系嗰三条咁靓嘅桥啦，旧嘅就话咧，俾你沿途睇下吓，原来嗰啲旧区啊，嗰啲唐楼啊，嗰啲特色啊，系咪好特别啊？哇，最后去埋油麻地警署，你知啦，而家系点啊？打卡点嚟噶嘛，所以好多人都想去咯。咁好啦，咁但系同大家讲下啦，头先讲个时间咧就系日 HK 一嘅咧，就系朝头早10点到下昼5点就每半个钟头一班嘅，夜晚嘅咧就系5点到11点都系每半个钟头一班，但系夜晚记住啊，系 HK 一先有嘅啫 ，HK 二咧就系
1: 就系咁嘅即条路线，
0: 唔系 HK 二就全日计，佢就唔系分开。因為 HK 一係頭先講咗日頭同夜晚嘅路線有少少分別，
1: 有啲地點唔同啊嘛。係
0: 啦，但 HK 二咧就唔係嘅，成日都係朝頭早。即系 HK 二系下昼5:03至到夜晚嘅10:03，就每个钟头一班嘅，呢个天际漫游线啊，就系下昼5:03开始，即系朝头早冇啦，之后就系夜晚啦，至到10:03嘅。咁好啦，咁乘客点啊？只需要透过呢个九巴同埋龙运手机应用程式 app 啦，就喺可以喺度买嘅，好方便嘅啫。咁买咗之后咧，要启动嘅，跟住咧就使用呢个九巴游香港日票，过程简单快捷嘅。佢最好一样嘢咧，就系乘客咧喺旅程之中咧都可以睇埋呢个九巴游香港嘅景。景点指南，我最中意啊！我唔知你哋啦，一入去啲公园，一定要睇住个地图。
1: 啊，系啊，
0: 系啊，会睇下个景点，
1: 应该点样行，点样规划条路线，
0: 浪费时间，同埋好似我个人中意有啲准备啊，同埋预先知道啲嘢，我觉得会安心啲咯。咁而家有埋小册子俾你睇到，咁你可以知道啊，边个站有啲咩景点，有啲咩食啊，咁我觉得几开心。
2: 好有心思啊，我觉得呢个设计，因为你首先 HK1 咧已经可以睇到，可能港岛嗰边啦，嗰啲风景啦，

0: 城市嘅發展啦，呢、這個魅力啦。跟住 HK2 咧就可以睇地道啲嘅地方，好有香港文化特色啊！
1: 所以我真係想推介俾，就算香港市民又好啦，係咪先？或者係外地嘅內遊客都可以深深感受下我哋香港呢個咁靚嘅地方。
2: 係冇錯，因為有陣時我哋都未必咧真係可以搭住開篷巴士嚟到去經過呢三條橋噶嘛，
1: 一定唔得添啦！我哋又揸唔到開篷巴士，
0: 通常咧外國旅遊先會坐咯。
2: 係啦，咁我覺得本地嘅市民即係我哋自己咧，其實都可以咧嚟到去乘搭嘅，同埋我覺得個路線規劃都好好。
1: 係啊，
2: 係咁，我首先咧覺得我會想試下 HK 一先啦，因為 HK 一咧有日夜唔同嘅路線，
1: 冇錯，
2: 唔同嘅地點，係啦，可以感受日與夜嘅香港。
0: 又啱喎，夜晚冇咁熱啊嘛，
1: 帶埋長者一齊去，我覺得係開心。
2: 好啊，唔該曬 Didi 啦，咁大家咧都可以規劃下咧，究竟嚟緊暑假咧就係可以可唔可以搭下呢個 HK 一同埋 HK 二啦？
0: 好啊，同大家跟进下天气啦。今日天气咧系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嘅狂风雷暴同埋骤雨。朝头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咧雨势比较大。而家嘅气温咧系29度，相对湿度咧系84%。咁啊，最高气温咧大约31度，吹清劲东至东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添噶，要留意住啦。
2: 嗯，冇错啦，咁大家咧都记得啦，呢几日咧天气不稳定啊，出街嘅时候记得要带备雨具啦。
3: 晨光大学，
4: 嚟到晨光大学啦，咁啊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以及咧就系认可肠道疾病医学饮食治疗师李淑明咪咪喺度嘅，早晨咪咪。
5: 早晨，
4: 点解今日咧又特登将 Mimi 呢一个嘅肠道医师嘅一个 title 又讲埋出嚟咧？因为都好想咧就请教一下 Mimi 嘅。我听啲人讲咧话，其实血清素啊，或者系啲快乐嘅荷尔蒙啊，其实制造佢嘅时候都系喺肠道嗰度制造嘅。咁我就喺度谂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咁我哋食啲嘢入去，会唔会其实食物本身？都真係會影響到我哋嗰個嘅情緒。有啲小朋友以前成日講話，喂飲嗰啲黑色汽水啊，咁飲完之後會特別興奮，係咪因為吸收咗之後又搞到佢特別 hyper 呢？咁樣好啦，呢個謎團呢今日就邀請到呢就係腸道專家 Mimi 同我哋分析一下啦。 Mimi，
5: 嗯，好啊，好啊，嗯，咁其實咧喺好耐之前咧，我諗我讀書年代咧都講緊20多年前啦，咁就係講緊咧話，哎呀啲血清素啊，令到人開心啊，舒緩啲嘅感覺啊嘅食物啦、啊，就食咗落去啦，跟住個腦就會製造血清素啦，咁但係咧近年其實已經證實咗咧，真係有90%嘅血清素，即係我哋嘅講即係簡單啲就話開心荷爾蒙啊咁，原來係個腸道製造出嚟嘅。咁而食物係真係可以影響到嗰個嘅血清素究竟製造多唔多啦？定係製造即係冇咧？咁其實真係一個要我哋留意嘅重點嚟㗎啲食物係啦。
4: 嗱，咁啊先即係一定要一點係確認咗嘅，即係我哋嗰啲快樂荷爾蒙真係條腸做出嚟嘅。
5: 係。
4: 咁佢做咗出嚟，
5: 九成，
4: 有九成，
5: 呢啲唔係嘅，
4: 係啦，點都有少少可能有其他嘅關係啦。咁佢就可以因為食咗我哋，即係我哋食咗嘢入去喺個腸道嗰度，佢就會不斷去到變咗好多唔同嘅物質，其中一種就係快樂荷爾蒙啦。咁我哋喺選擇食物嘅時候，其實真係要好小心，隨住食完之後餐餐都搞到自己好似屈屈不得志咁樣嘅喎。
5: 其實分兩樣嘅，咁我哋真係要食一啲食物咧，含有一個嘅即係氨基酸啦，叫做色氨酸。咁呢個色氨酸咧落到去我哋身體度，如果我哋嘅腸道健康嘅話啦，咁就會咧將佢轉化為血清素，咁而咧再經我哋身體入面嘅系統咧，去會有血清素上腦啊，令到我哋感覺到有開心啊、快樂啊、舒緩啊等等呢啲感覺嘅。咁所以咧喺我哋飲食上一定要食嗰啲含色氨酸嘅食物，譬如啦，特別係高嘅話就講雞肉啊。火雞肉啊、果仁啊，或者係一啲嘅種子，一啲嘅高纖嘅糙米啊，啲五谷啊，呢啲係食物，呢啲係含有一啲嘅色氨酸喺入面嘅。咁朱古力都話有嘅，係啦。
4: 但朱古力就要睇埋佢卡路里咁樣啦，係咪要諗多層啦。
5: 係啦，咁但係呢其實就話我哋食咗呢啲食物有呢啲色氨酸啦，落到去條腸度做唔做到血清素呢？咁其實呢如果講到真係腸道嘅話，就關腸道入面嘅菌啦、因為入面其實有好多啲菌係負責呢個嘅轉化過程嘅，咁、但如果當你啲菌失調，即係話我嘅種類，其實我哋入面係好多好多唔同嘅好菌同壞菌嘅，咁我哋特別講好菌都要好多好多種，唔係淨係話有陣時，哎呀聽廣告講乳酸菌啊、雙歧桿菌，仲有其他一啲嘅特別嘅菌，我哋要係好多種類咧，先可以兼顧到去將佢做轉化噶。
4: 哇！真係好多樣嘢加埋一齊，先至可以做到我哋嗰個快樂嘅情緒嘅喎。
5: 係啊，係啊，係啊！但係就係、是、即係其實而家有好多話，開始見到多咗一啲嘅情緒問題啊等等，就是、因為我哋飲食上咧食好多一啲嘅蛋白質啦，食好多啲動物嘅脂肪啦，咁呢啲都會令到我哋啲腸失調，去減低咗我哋製造血清素嘅機會啊！
4: 哇，好複雜喎、如果咁樣喺我選擇食物嘅時候，又要諗營養啦，然後又要諗食完之後會唔會唔開心啦。我哋呢就先苦後甜嘅 Mimi， 我哋慢慢拆解嘅時候，我先問一問呢，如果我想了解有冇啲食物佢食完之後點樣都唔會令到我哋開心，會唔會有呢一類型嘅食物先？
5: 應該係唔會嘅。咁如果係就嗱，舉例，就算是一些食物可能讲紧话它没有说对我们开心，但是你很喜欢吃的噃、你吃了你都很开心。
4: 咁、是情绪问题，这个是就不关营养和那些化学的事了。
5: 是啦是啦，咁但是呢其实有阵时就反而我们会说我们吃了一些话啦可以令到我们开心的食物，但是吃了都不开心的，都不觉得令到我可能有舒缓到情绪的感觉，或者我久而久之我觉得我长期仲处于在一些抑郁啦、很大压力啊、情绪很波动的，那就其实真的关乎你条肠健不健康，你基本上的飲食是不是真的偏西方文化，就是说你多一些加工食品啊，或者吃很多一些肥腻的一些快餐啊这样啦。
4: 哦，条肠会遇到什么情况令到它没有办法呢就透过这么多种的化合物之后改变成为一个快乐的荷尔蒙的？
5: 如果特别简单啲讲一样嘅咧，就系话我有提及过啦。如果你食得太多动物脂肪啊、太高蛋白质啊、小蔬菜呢啲嘅话咧，其实会令到身体咧产生一个叫做内毒素啊，咁就会令到细胞发炎咁。而呢啲内毒素咧会启动咗身体一啲酵素，去令到我哋就算食咗嗰啲色氨酸丰富嘅食物都唔能够转化为血清素噶，咁久而久之就会有机会咧，令到情绪出现问题啦。
4: 啊，呢一样嘢我都突然之间咧忽发奇想啊，即系问下 Mimi 认唔认同先，就系、是、有好多人，譬如如果食素嘅，咁佢哋就正如头先 Mimi 所讲，佢哋食大量嘅蔬菜啦，咁啊亦都因为食素，佢哋亦都唔会食到，譬如可能好多动物嘅肥嘅嗰啲脂肪。
5: 系。
4: 咁呢个吸收系咪即系好似？慢慢印證得到，如果我如數嘅話啦，個心情都容易啲去到控制，容易啲平復啊，快樂啲咁樣嘅咧。
5: 基本上是的，一個如果對腸道健康的話呢，我們是要多吃一些纖維性的食物的，即是說素食的東西來自是一些豆類啦，或者一些果仁啊、種子啦，甚至乎是一些的我們說的很多顏色豐富的蔬菜的配搭，這個是我們打底的一個飲食來的，即是如果說要腸道健康，所以素食者通常都會去尋求很多這些食物去吃啦，因為要確保營養豐富，所以他們基本上的底子都不錯的，應該腸道，但是就要看啦，你會不會再可能素食都有一些吃那些齋老味呢、或者一些烤麸啊那些，有些會是炸過的、但是如果你吃得多這些就變咗油好就破壞㗎啦，因為佢始終都係一啲炸過嘅食物，咁啲脂肪都係會比較差㗎啦。
4: 係啊，因為新派嘅素食菜可能因為想吸引更加多嘅人去食咧，會用多咗煎炸呢一類型嘅方法，即係佢係真係野味咗嘛，野味咗，但係佢都係素，咁但係就可能改變咗佢哋嗰個入邊嘅情況喎。
5: 冇錯，仲有而家係好多嗰啲已經咧做得好靚嘅素食品啊，即係你加翻熱啊，或者用氣炸鍋就可以食到嘅一啲素食品。咁其實入面咧而家都好大爭議，就話入面好多添加劑。其實食得多一啲嘅添加劑啦，或者啲加工食品嗰啲，都係會令到腸失調㗎。
4: 哦，哇，腸道影響真係好大啊！呢、這個真係好犀利。嗱，頭先聽 Mimi 講就係話，譬如白肉都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啦。如果我通常生活習慣我食紅肉多嘅，咁會出現咩情況嘅咧？
5: 嗱，紅肉嘅話咧，適量就 OK 嘅，但係食紅肉多，注意翻就係紅肉都係即係飽和脂肪比較高，咁而咧益菌係唔係好中意飽和脂肪嘅，咁所以就會鼓吹咗一啲壞菌嘅生長，咁壞菌多咗嘅話，就會有機會多嗰啲嘅我頭先講嘅體內毒素，咁就會導致到身體發炎咯。
4: 嗯，好啦，我問多一個問題啫，體內毒素如果積聚咗，我想身體清咗呢一類型嘅毒素嘅。會唔會有啲食物幫到手清咗佢，然後我再食翻譬如多菜啊、多白肉，令到個人啊腸道可以幫助我都開心翻嘅咧？
5: 如果想清呢啲毒素嘅話，其實要個飲食上都有一個大啲嘅轉變嘅，真係係啦。咁所以咧就會話我哋一定要去維持住第一樣嘢，一定要高纖嘅。咁同埋咧高纖得嚟咧，要喺啲蔬菜水果度啦，要揀一啲比較深黑。啲深紅啲嘅蔬菜啦，係啦，咁另外嘅咧，亦都要去注意翻，要有一啲嘅可以另外飲下啲綠茶，因為綠茶入面咧都係有豐富嘅抗氧化，可以愛嚟調理翻條腸嘅，係啦，咁啊曬下太陽啊，做多啲户外活動啊，唔好用蛋白粉啊呢啲，咁其實咧基本上咧都係一個可以慢慢調理到嗰個腸會變得健康咗㗎。
4: 哦，咁啊，呢啲方法咧，我哋聽咗即係起碼知道有曙光嘅，其實係 O K 嘅。咁但係如果大家想精準啲，去到符合翻自己身體，點樣可以透過食物令到自己嗰個情緒啦，或者快樂嘅指數咧有改變嘅話咧，可以揾翻咧就係註冊營養師或者咧就認可嘅腸道專家就了解多啲啦嚇。咁啊，今日我哋上咗寶貴嘅一堂，唔該曬 Mimi 師。咁我哋下個星期又再麻煩你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而移动速度比较缓慢，预计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天文台随后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佢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卫生署话，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而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署方又话，新冠病毒在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美国多地受到极端高温潮湿天气影响，高温预警覆盖全美大约4600万人，预测纽约、华盛顿、波士顿和费城等东北部城市星期六独立日前后的最高气温将会突破摄氏38度，其中华盛顿星期五最高气温可能达到摄氏40度，或者打破当地历史同期气温纪录。有民众话，炎热天气令他们感觉仿佛置身在烤箱。有货运司机就话，由于货车并未配备冷气，只能够依靠小型风扇降温。美国各地政府敦促民众留在室内，尤其下周最热的时候，并提醒民众饮多些水。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话，当地进入高温紧急状态，启动高温应急方案，指定几百座公共建筑作为避暑中心，并延长公共泳池的开放时间。在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在早上七点，热带风暴美沙克集结在香港之西南大约670公里，即是北纬17.3度、东经110.5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大致移向海南岛。美沙克在晚间有所增强，移动速度比较缓慢，预计其后会采取西北路径靠近海南岛，仍然同本港保持相当距离，一套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美沙克的强度变化、佢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过去几个钟，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而同美沙克相关的外围雨带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各区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海面有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和雷暴，朝早短暂时间有阳光，骤雨逐渐增多，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清劲的东至东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颇大，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一套戒备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同埋主桥啦，现时都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所有行车线嘅最高车速限制啦，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位咧，现时一带开始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跟住兆康港铁站一带车多，龙尾就排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而另外咧，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卑路寨街咧，由于有电缆工程，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嘅慢线现时封闭紧，驾驶人士同样经过请留意。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三个老人家退而不休，仲要开老人院。为人情四处奔走，先至发现帮人其实即是帮自己。国剧730，老家伙，张国立、黄刚、张铁林、铁三角再度携手，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
7: 106位太阳摄者将连同我 Brian 阮仲阳，夏天严重天一起出发新疆。想知道一班太阳摄者在新疆的所见所闻，就要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的太阳日记新疆直击。
6: 太阳计划2026由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香港电台主办，宝华基金会赞助，民政局青年内地交流资助计划资助。

0: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1: 早晨，早晨啊！七月三号嘅早上啊，提提大家两样嘢先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30，天气就唔多好。听住收音机啊，一路睇波啊，睇紧咧葡萄牙对克罗地亚依家踢到咧38分钟到嘅时间啦。咁啊，仲系咧，暂时呢一刻嚟讲，仲系0-0啊吓。咁啊，葡萄牙对克罗地亚嘅世界杯32强大战咧，亦都意味住咧两大球坛嘅长青树对垒啊！啊，真系～好好啊！部长形容长青树呢、這个就系、是、咧，同我一样年纪大嘅41岁斯朗拿度火拼40岁嘅摩迪力啦，或者叫摩迪啦，咁啊睇下大家点译啦。呢一位啦，克罗地亚嘅悍将咧，真系好犀利啊！咁啊，即系摩迪力咧，有好多叫做辉煌嘅成就啦，咁当然啦，即係就算葡萄牙队中嘅中场啦，贝纳杜斯华呢其实都系望住摩迪呢系自己嘅偶像嚟嘅，咁啊当年啦即係有讲过嘅效力呢，曼城嘅贝纳杜斯华呢记者会上面讲呢话摩迪呢即係真係佢嘅偶像之中嘅偶像，佢係咁樣講㗎，唔單單係球場上面嘅踢法嘅方式啦，仲係佢做人處世之道呢都係好值得啊佢去叫做學習嘅咁樣。咁當然啦，即係當年啦啊，斯朗同埋摩迪呢都有一齊踢過波嘅咁樣，講緊就係前皇家馬德里嘅傳奇拍檔啊，狹路相逢嘅一個對決啦。咁啊嗱，即係報章蛇都話喂40歲啦，足球嘅黃昏對決啦咁樣啊，老實講足球嘅黃昏呢我就唔夠膽講，不過世界盃嘅黃昏呢理論上就應該係斯朗拿度以至啦係摩迪呢最後一屆嘅世界盃嚟㗎啦。咁啊雖然兩隊球隊呢大賽歷史上面呢都有好多恩怨情仇嘅咁樣，但係焦點一定係擺喺依家啊喺場上面仲踢緊嘅斯朗拿度同埋呢一個摩迪力啦。咁啊究竟呢主帥啊馬天尼斯呢會摆出标志性嘅4-2-3-1嘅阵式，呢、這个作战模式系咪可以攻陷到咧同场铁壁嘅克罗地亚咧？咁啊，克罗地亚绝对系咧好有大赛命噶，咁啊经常咧会入到去啊，即系叫做咧决赛周入边咧32强再晋身16强，16强又到8强，8强到4强啊，经常都会见到佢哋噶，以风格硬朗见称啦。咁嗱，究竟场波会系点咧？咁啊，仲有几分钟就完个上半场啦。咁啊，转个头咧都系主持人阿 O 咧都系一路 update 住大家咧一啲嘅足球啊，以至世界杯嘅战况啦。咁啊，讲远少少先，讲下听日有咩好波睇，或者今晚凌晨有乜嘢好波睇。嗱，当然要讲啦，礼拜六凌晨2点啊，咁啊有攻强啊、守弱啊嘅呢一个袋鼠军团啊，就系讲紧澳洲啦，大开大合嘅嗰种踢法模式啊吓。咁对埃及啊，咁啊沙拿咧有望复出啦，咁啊有机会帮助咧埃及咧冚澳洲，咁啊其实讲紧有望复出咧，其实一定复出啦。因为咧日前咧已经见佢恢复操练啦，咁睇翻咧埃及喺 G 组咧1胜2和5分咧次名晋级嘅，咁啊首先1-1嘅耶和咗呢一个比利时啦，再3-1咧轻取新西兰嘅，咁啊再1-1和伊朗，咁啊埃及嘅功力系强嘅，咁但系调翻转头，究竟埃及对于澳洲嚟讲又系点咧？嗱，今次咁嘅澳洲咧，其实就冇早一两届世界杯咁弱嘅。其实咧，以佢哋嘅中前场嚟计咧，有啲球员都旅欧揾食啦。咁与此同时，其实佢哋都开始除咗以往早一兩屆世界盃踢一啲體力化嘅足球之外咧，其實佢哋依家咧都開始有多啲嘅技巧、多啲嘅部署嘅。如果你早一兩年有睇澳洲，都仲係高挑大棍啊，或者咧兩邊斬出去啊，跟住揾啲叫做高大嘅中鋒頂入去擁下，睇下有冇啊。咁依家咧相對早幾屆世界盃咧，澳洲足球咧係相對腳法細利咗好多嘅，同埋咧都開始有好多傳控嘅畫面出現咗啦。咁记得早一两日喺晨光第一线呢个时段讲墨西哥，话今年墨西哥系强咗好多，强系强在 前線有入波嘅能力，第二入完波之後咧識得好努力踢傳控同埋前面逼搶，呢、這個似係今屆世界盃暫時一個生存嘅法則同埋成功嘅方苗啦。因為好多嘅球隊其實入完波之後咧，唔係好踢到傳控，俾對邊咧或者俾對家咧猛烈嘅進攻之後咧 ，hold 唔住個波啊！就會咧俾別人咧壓住全場去進攻，正所謂咧久攻必失，即係長期俾別人進攻咧，你必定會打出一個缺口來嘅咁樣。咁啊，見到即係早前嘅日本隊如是啦，其實有幾多球隊都係發生呢一個狀況嘅。咁反而你譬如懂得踢傳控嘅話咧，咁就可以喺下半場反擊，甚或乎做到如取如攜。琴日嘅賽事特別睇到英格蘭同埋比利時都有呢個狀況出現咗，所以佢哋最後得到勝利嘅加持啦。咁當然聽日嚟講咧，一定要講早上兩場好。包括阿根廷对佛德国，就算你睇波唔睇波，你都会留意佛德国，因为他们是超级传奇的一队球队，即是经常都用这个来做比喻，人口不及观塘区的佛德国今届凭着热血的防守赢得赞赏，实际上其实防线都有很大的压力的，虽然场均拦截有接近14次，但预期的失球高达4.8球嘅，咁经常咧都处于挨打嘅状态。咁不过佢哋有爆红同埋咧神勇嘅门将啦，黄仙下咧，咁就帮到球队啦，就扑出好多嘅险球。成日都有嗰句经典嘅说话啦，就系咧弱队啊出降门，咁真系出咗一位好全能嘅门将。不过门将太大压力都未必系好事嘅。转个角度睇下。阿根廷啊，咁啊，阿根廷咧，今年一定要讲咧呢个行走嘅神话啦。佢系咧以长均咧8.1公里咧，成为整个世界杯入边咧618名啊，长区内面嘅球员入边跑动最少嘅一位。不过佢跑动最少，但系入波以6球领先射手榜，好犀利，佢系。美斯球王，即系球王啊！使乜同你跑得多噶？最紧要识入波嘛，系啊！每90分钟咧入球咧更加高达咧2.7球嘅效率值咧系好惊人嘅，咁所以咧阿根廷个expected goal 咧喺下一场赛事咧都系讲紧有5.7个啊，接近6个入波，哇，好夸张啊！咁实情系咪真系咁样发生咧？大家咧喺听朝啊，香港时间嘅6点钟咧，你就可以睇到阿根廷对佛德国啦。咁当然你话9点30分嘅时候咧，仲有咧我今年咧好喜欢嘅一队球队叫做哥伦比亚。咁究竟会唔会系詹士洛迪古斯啊嘅 last dance 咧喺国家队嗰度？咁我从来都好珍惜呢一位嘅球员嘅，我觉得佢系叻嘅，但系潮流真系唔需要有传统嘅十号啊。咁所以令到咧詹士洛迪古斯咧成日喺场波入边好似隐形咁样。咁但系佢有佢嘅作用噶，如果球队肯真系用翻十号仔去派牌咧。佢真係做得一個好叻嘅一個十號仔咯，同埋好老實講，其實佢嘅罰球技巧同埋佢嘅踢法就技巧上係無庸置疑。星途暗淡係因為好多際遇嘅嘢啦，咁好多朋友睇世界盃好鍾意捧一啲錯強扶弱嘅，咁譬如好多朋友聽日好大成數就係、是、美斯係好波，但係喂佛德國可唔可以再做傳奇啊？砌低埋阿根廷啊，實有呢一班嘅朋友仔出現嘅，因為錯強扶弱咧應該是植根了在我們成長入面足球世界的 DNA 來的。那麼講到錯強扶弱，我就覺得哥倫比亞是強的，加納反而弱一點，但是倒轉頭我的錯強扶弱位我就擺在詹士洛迪古斯那裡，那希望他接下來都有好好的發揮，同隊友可以好好的配合，這個都是即明天早上9点30分的時間，你可以聽著阿歐和 Yana 做緊的灣區生活一小時繼續看場好波啦。咁啊，接住落嚟，梗係要同大家 update 埋咧 NBA 方面嘅戰報啊。NBA 咧休賽期震撼彈咧就層出不窮啦。老實講嘅，依家仲傾緊大帝立邦詹士究竟會去邊一隊球隊啦。聞說咧佢以最低薪酬合約咧釋出咗呢個訊息之後咧，費城76人啊 ，Philadelphia 啦，同埋咧呢一個丹佛金塊都有咧向佢報價，同埋咧伸出呢個橄欖枝啦。咁究竟咧大帝立邦詹士係咪打金塊，或者係咪打費城76人咧？這個咧都係未知字嘅，但係有知道嘅咧就係 Celtics 講緊咧賽。 特人波士顿塞尔特人同意将2024年总决赛的 MVP 谢伦布朗交易至东岸的费城76人换来九次入选全明星的36岁老将保罗佐治啦、我觉得这个交换究竟是不是好呢？保罗佐治其实即是这段时间其实都是声涛暗淡，也都浮浮沉沉，也都没什么好波打到出来、但是呢接住落嚟，除咗咧保罗佐治之外咧，呢四个选秀权系紧要嘅，属于咧费城七十六人嘅四个选秀权，包括系咧2028年、2030年同埋两次嘅次轮签啊，2028年同埋2030年啦。呢一宗嘅重磅交易咧，唔单单系咧解散咗陆军啊引以为傲嘅双探花组合啦，更加令到咧东岸嘅呢个争冠格局咧迎嚟一个大洗牌，咁大家继续可以密切留意住咧，无论足球嘅世界以至 NBA 嘅世界咧，点样喺个转会市场嗰度咧有风起云涌嘅格局出现啦。

0: 男人怎可以唔瞓觉？呢段时间真系我发现身边好多球迷朋友咧，真系完全冇乜点瞓觉啊！嚟自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1: 晨光第一线 ，Yana。
0: 有瞓觉噶嘛 ，Yana 你系咪？
2: 系 啊,
0: 啊，充足嘅睡眠对女性皮肤系好重要。希望咧，身边人咧唔好因为睇波咧嘈住你啊，搞到咧你夜晚黑咧冇得瞓觉。因为咧好多啊，啲太太咧都投诉啊，投诉喂你又起身，冇话又教闹钟，琴日铺西班牙啊，两三点又及早起身啊，自己对住部电视啊，或者依家好多时候都系用嗰啲平板嚟睇波啊咁样啊，跟住话好光啊，你个 mon 整住
2: 喺床
0: 瞓到啊，咁样系啊。唔健康啊吓，即好容易有白内障啊！你夜妈妈咁样放到个手机或者平板咁光嚟睇，咁唔好以为个球场系绿色就护眼啊吓咁样。
2: 你呢个谂法都几正面啊！球场绿色，
0: 好明显，我做一个男人，我都系咁样谂噶啦。咪提我话啦，咁啊，咁啊 ，Yana 有个好有趣嘅，亦都有文化艺术涵养嘅嘢可以同我哋分享。
2: 冇错啊，嗱，我好唔知道你熟唔熟荃湾呢个地方啦、
0: 啊。偶尔佢会食下米线嘅，有两三间米线好好食噶。我想回应翻你，因为你都系米线劲人嚟噶嘛。
2: 知达人系，成日都会去食米线。
0: 好似有间黄鳝嘅辣米线几好食噶嘛。
2: 哦，
0: 喺啲
2: 巷巷
0: 仔入
2: 边，
0: 系啊，几有趣嘅玉碎黄鳝米线，好似叫。系有机会同你分享下啦，系啊。做咩？荃湾有咩玩？
2: 荃湾就系天桥之城啦，或者天空之城啦，俾你睇下先。咁我咧就影咗少少相嘅，就喺天桥入面、有啲嘅画作，
0: 好得意，全部都有香港特色
2: 嘅。系啊，又或者系喺荃湾一啲嘅地道啲嘅铺头嘅小食啦，就变成咗插画。咁依家其实大家去到一啲嘅荃湾嘅天桥咧，就已经系见到噶啦。咁原本一啲天桥咧就只系我哋连结空间嘅通道嚟噶嘛。咁但系咧，艺术家咧就将呢一啲嘅天桥啦，摆咗啲心思入去，变成咗文化同埋情感嘅枢纽啊！咁荃湾咧就系天空之城啦，入面咧其实有好多商业啦、住宅、休闲同埋旅游嘅地方。咁我哋好多时候人咧都好忙碌噶嘛，呢啲通道都俾我哋匆匆而过，唔会左右观望或者唔会停低嘅。
0: 系，但仔细啲咁样睇咧，其实荃湾嘅艺术底蕴都好丰厚，因为佢嗰个沙厂咧，其实都好多艺术嘢喺嗰度发生噶嘛。经常礼拜六日，譬如有唔同嘅画展或者展览啊咁样啦，咁与此同时，头先 Yana 提到咧，点解荃湾系天空之城？可能你收音机听极都唔知道，其实荃湾咧个天桥咧，真系可以由荃湾西咧一路啊行翻去荃湾嘅港铁站啦，跟住咧再去翻乜乜新城嗰边又得啦，跟住再去翻泳池嗰边又得啦。嗱，虽然我就唔系超级熟荃湾，亦都未住过荃湾，我就好知道咧，荃湾就算打风落雨咧，你都可以由天桥嗰度咧兜远少少路咧，行晒成个荃湾咯。
2: 好好啊，四通八达。
0: 好犀利啊！呢个喺个当年嘅政府去建设嘅时候啦，或者商营去建设嘅时候，大家都有个互联互通咯，因为可以系我系地产商 A， 你系地产商 B， 但系啊，我唔中意你啊。唔俾个天桥过你嗰度先 ，block 咗佢先，唔
2: 俾你用，
0: 系啦，唔用商场过商场先，特登整啲冇瓦遮头嘅地方，等你要淋一段雨。咁人好简单啫，你梗系如果打风落雨嘅话，梗系行有瓦遮头嘅地方啦，系咪？咁但系如果整咗一段系冇瓦遮头嘅，可能你未必拣嗰条路行，你宁愿行远少少，哎，唔使开遮啊，咁样噶嘛。嗱，我唔知你系咪都有咁嘅觉得
2: 咧？我会啊，我觉得咧，首先就系夏天咧好晒噶嘛，如果有天桥咧。傍住咧，一嚟我可以防到晒啦，二嚟又唔使开遮啦，其实系好便利。三嚟咧，你天桥同天桥之间咧用商场连接咧，你又可以透透凉，又再出翻去，其实成件事真系舒服好多。
0: 商场啊或者天桥嘅连接咧，对于中环嘅打工仔都好重要噶。如果你而家有行咧，行到去，譬如喺码头嗰边，中环码头嗰边啦，咁依家有条新嘅天桥有埋冷气嘅，咁就系你喺出咗譬如码头嗰个位咧，一路行翻去国金啦，跟住又行翻去置地啦，嗰啲位咧系一条天桥过噶嘛。咁我又觉得好便捷好好咯。即系嗱，我同你都做一个礼拜六嘅大湾区节目。 啦。我覺得灣區真係好正，好好啲商場好大啦咁樣。咁但係咧就其實喺內地咧係少天橋嘅，你有留意？商場過商場咧，佢哋真係要行路面咁樣過嘅，好、多時都係咁樣咯。即係在乎嘅就係因為發展商 A 同埋發展商 B 就係兩間唔同嘅內地房地產，根本就做唔到個互聯互通。有陣時咧，佢哋唔用天橋去過咧，可能有啲地底都過得到，但係有更加多咧就係地底又過唔得到。天橋又過唔得到，咁就要行路面咁樣過去咯。咁、但路面咁樣過就會淋雨咯。咁始終廣東省都係多雨水噶嘛。老實講，
2: 二嚟我覺得咧，荃灣呢個真係可以借鑑下啦。因為下面咧就行車啦，而上面天橋行人咧，咁交通上咧都便捷啲，又唔使即係阻塞咁多嘅時間啦。咁荃灣呢一個嘅藝術廊咧，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分享多少少啦。去邊度睇咧？咁佢其實咧呢個長廊咧分咗四段。首先啦，荃灣大會堂嗰邊係終點嚟嘅，途經咧你就可以去西樓角路啦、大河道、路德圍、眾安街、響社街等等，呢啲都係好熟悉嘅一啲嘅地名啦。
0: 老荃灣啊，
2: 啊
0: 即係嗰啲荃灣人依家成日都講，
2: 係就
0: 老荃灣住緊有五十年啦，
2: 好正！我好中意荃灣呢個地方，而每一段嘅策劃咧都呼應咗所屬嘅街區嘅特色嘅美食同地標。呢、下我先覺得咧有共鳴感啊嘛。
0: 頭先好似見到有芝麻卷咁樣，有一個。
2: 其實咧，有一個地方我好中意去嘅，就係、香車街嘅街市同埋熟食中心，因為入面有一間米線咧，我係好中意食嘅，所以我見到呢一個策劃咧，我就覺得好有熟悉嘅感覺。係
0: 喎，荃灣舊時我哋電視台嗰個公司嗰度隔離都有個類似東古亭咁嘅地方，
2: 係啊，
0: 嗰度有個豬扒飯幾好食，不過我真係好多年冇食，唔知
2: 你講海霸街嗰邊係咪？係啊，海霸街又係美食非常之多啦，
0: 係咩美食？
2: 我覺得好多係啊。开咗好多唔同嘅铺头，
0: 阿女主播雨欣娜去喺海霸街食下好嘢先啦。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一号戒备信号至少维持到下昼嘅6:00，随后会视乎热带风暴美沙克嘅强度变化、佢嘅强风区同珠江口嘅距离，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改发3号强风信号。卫生署话，本港正式进入夏季流感季节，以甲型 H3 病毒为主，而家难以预测维持几耐。而一般夏季流感季节维持8至12星期，预计8至9月份流感活跃程度仍然维持喺较高水平。署方又话，新冠病毒喺5月开始，整体活跃程度持续呈上升趋势。俄罗斯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报复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本土，造成至少25人死亡。克里姆林宫话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路透社报道，这次袭击是基辅在至少5月以来伤亡最惨重的一次，大范围破坏遍及整座城市。基辅宣布当地星期五是哀悼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早结束对爱尔兰的访问回国，将今次部分损失归咎于西方盟友未有按承诺及时提供防空装备，要求盟友履行协议。又说乌美谈判代表过去两日举行磋商，希望下星期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葡萄牙政府宣布全国在当地星期五开始进入警戒状态，以应对预计将会持续到下星期一的极端高温天气。